0: 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7度到31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这是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一个新闻资讯客户端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光能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声音直播啊，还能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另外在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还可以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晋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历练。据央视报道，互联网上的一些商家公然宣称生产的所谓汽车不需要上牌照，也不用考驾照，买来就能直接上路，并且价格非常便宜。但是热销的所谓汽车根本没有正规的生产资质，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并且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就可上路行驶。记者调查了解到，这类违规的四轮代步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那个车外壳，从电池厂买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的小作坊。记者走访多个生产厂家之后了解到，根据相关的法规，非标电动四轮车已经明确的列为违规车辆，因此禁止在展会上公开陈列展示。但是有商户们仍然在私下生产售卖电动四轮车的车壳、电池、电机，对外依然可以正常的采购啊订货。无论是电池经销商还是电机经销商都明确表示会为这个非标电动四轮车配套供货，甚至有不少商家还说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来虚标参数，夸大电池容量和电机的功率。那从这个记者的调查可以看出，这已经不是某一个厂家违规，是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形成了一个黑灰行业，包括配件厂商、组装的厂家、销售渠道等等，都在围绕着这条产业利益链来赚黑心钱，而最终倒霉的只是消费者。所以要想打击这种违规四轮车，还得需要从源头上入手，斩断这个利益链条。下一个关键词，监管不力。据江苏电视台报道，近日记者接到知情人的举报说，连云港、灌南三口镇存在几家私人作坊非法屠宰活羊，未经任何官方检疫就对外售卖，始终无人整治。记者走访发现，涉事的作坊路边圈养着未经检疫的活羊，有的作坊是可以现杀现卖的，最快10分钟宰好一头羊，规模较大的作坊一天就可以宰杀10多头，冬季的日屠宰量需求更高，甚至达数百头，凌晨运往隔壁的响水县的农贸市场销售。而早在2018年，江苏多部门就发文规范牛羊屠宰监管，要求落实宰前宰后检疫，出具合格证明。但是据知情人爆料，灌南以只监管牛不监管羊为由放任不管，响水县则说没有正规屠宰场。那这些无检疫的羊肉流入了国有控股的响水县响灌路农贸市场，商户没有相关的检疫合格证明，市场管理方本来

0: 应该查验进场手续，却没有落实核验公示流程，只是表示会配合管理。所以说呀，这个市场上的乱象，尤其是这个食品市场上的一些乱象，那背后是逃不脱监管的工作不力的。像这种明目张胆的违法违规行为，背后肯定是监管方面工作不力。所以除了查处这些违规的商户、商家、商贩之外，还应该追究监管部门具体监管人员的责任。下一个关键词，抽鞭子。据央视报道，近期不少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出现了大量由 AI 生成的精美的买家秀，但是消费者买到的实际的物品却和买家秀相差甚远，而且 AI 买家秀并没有标注 AI 生成等字样。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然在规则当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需要是所购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一些卖家甚至故意使用 AI 生成模特图或者买家秀，就是为了误导消费者购买。专家表示，商家故意用 AI 生成错误图片并误导消费者，该行为已涉嫌违规虚假宣传。咱说难听点的，在这方面平台也是既得利益者，你让平台主动承担监管责任，那还是比较费劲的，必须是需要监管部门在后面拿着鞭子抽着走才行。下一个警钟。北京证监局近日披露的一则行政处罚决定书在资本市场上引发了广泛关注。自媒体运营者房某、班某通过微信公众号编造并传播某上市公司芯片订单的虚假信息，最终被没收违法所得，分别被处以20万和25万的罚款。令人尤为警醒的是，两人通过这次造谣行为获得的非法所得合计不足300元，但仅短短两天的谣言传播就对证券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既然直接收益只有不到300元，这个冯某、班某为什么仍然要铤而走险呢？核心原因在于，在自媒体的商业图谱当中，造谣然后吸粉再变现是一条看似十分成熟的路径。初期通过编造劲爆的所谓内部消息来快速积累关注度，打造消息灵通的人设，哪怕单篇文章的流量分成只有几十块钱，但只要粉丝量上来了，信任感建立起来了，后续就可以通过付费阅读、付费知识社群、非法荐股、代客理财，甚至配合庄家出货等方式，将影响力大规模变现。半月谈杂志认为，这次监管部门开出的45万元的罚单，威慑力恰恰在于打破了这种错误的投入与回报的认知。千倍级别的罚没力度，相当于给所有企图通过虚假信息走捷径的自媒体内容生产者敲响了警钟，让他们不得不重新算账。就是赔本赚吆喝或许可行，但如果赔本还会赔到倾家荡产，恐怕没有人再敢轻易的去赌了。下一个关键词，坑人。5月9号，云南墨江县有一个顾客在一家饭店点单售价88块钱的黄焖鸡之后，从这个盘子里边挑出了24块鸡头，后来经店员清点说实际上是25块。顾客当场拨打12315投诉，商家虽然免除了120来块钱的餐费，但是顾客坚持要求市场监管部门接受调查。这个餐馆最初说是因为十几只鸡统一宰杀之后按斤售卖，没有把鸡头给分匀，导致这个盘子里边装的鸡头多了。后来又改口表示实际上涉及3只整鸡，厨师取肉的时候没有拌匀食材，商家承诺按照市监局的要求整改分拣流程。你就算是打散了论斤卖，给顾客上25块鸡头，这也太坑人了。鸡头啊，我看有的它不是整个的，鸡头有的是一抛两半的，是吧？可是上25块，你怎么给顾客是盛的往盘子里边盛的那个餐呢？所以无论是给顾客免单还是接受整改，这都是应该的。甚至你这个涉嫌消费欺诈，是不是应该还有后续的处罚措施？那也是应该考量的。下一个关键词，恶心人。近日，一个叫小英的网红啊，直播带货翻车了。同款土豆片的价格与商家一致，但是数量缩水。小英在直播间直播带货某品牌的土豆片，29.9元，给这个顾客发16包， 结果顾客粉丝发现商家旗舰店同样的价格能买到20包，所以质疑小英割韭菜，对吧？同样的价格你给16包，人家这个品牌的旗舰店人家能给20包，是吧？商家起初辩称规格不同，因为怎么也说也是小英在那直播带货他们的商品呢，商家说是规格不同，但是网友晒出来克数一样，这一模一样的东西分量什么都一样，商家直接爆料说因为小英啊每单的佣金要抽3.5块，为了保利润只能减量，是吧？他只能是少给这个粉丝少给顾客几包。最终小英在压力之下含泪道歉，说已经下单的用户可以全额退款，没有退款的订单补发4包到20包。我看有网友说啊，哼，这是这个小英还不够强势，他的直播团队还不够强势，他如果强势的话，他会要求这个商家啊，你给出的这个你们的旗舰店的这个优惠措施不能比我们在直播间卖的还要这个优惠，你不然的话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吗？是不是你在这个等于是我在脚底踩着板子，你把板子抽了，你把我闪到坑里了。所以说还是小英的直播团队不够强势，但无论怎样，这个事儿商家和网络带货主播都有责任，现在双方又都出来扮可怜，你们是一体的，你扮什么可怜？这个套路实在是有点恶心人了。下一个关键词，点赞。近日邯郸有一名身着学生校服的女孩走进一家店铺打算买烟，店主看清对方的穿着判断还是未成年人之后当场拒绝卖给她，明确表示学生和未成年人一律不卖给你们烟。当时店主王先生说，门口还有穿一样校服的学生，只要是穿着校服看着像学生的，他一律不卖烟给他们，不该挣的钱是坚决不碰。我们来听一下啊。
1: 没事，他帮家里人买的，门口还停了一个电动车，上面还坐着穿一样校服的学生，直接就扭头我就拒绝了，就是你挣你该挣的钱，不该挣的钱咱坚决不碰。
0: 有时候学生群体当中，你看这半大孩子买烟抽的，碰见这样的良心店主了，是吧？那想必他们也不是第一次买烟了，买一盒烟甚至是大家集体凑钱买一盒烟，还买一盒挺好的烟，你一根我一根的分着抽啊。在这段音频当中仔细听的话能听到啊，学生问老板什么什么烟有没有，老板直接说不卖，必须得给这个老板点赞啊，昧良心的钱或者违法违规的钱坚决不能赚。下一个，擦边球。近日有网友反映说，浙江金华一家电影院的卫生间门口啊，又是因为卫生间的男女标志惹出的祸端。他除了标注男女之外，还配上了图案，是吧？手握香蕉的是图案，还一个是西柚的另一个图案。手握香蕉的图案和西柚的图案来代表男女啊，引发了一些市民和网友的反感，认为这个图案过于赤裸，较为不雅，质疑它是否适合出现在公共场所。据图片显示，影院卫生间门口的两块标志当中，一块是一只手握住剥开的香蕉，另一块则是一只手抠着切开的半块西柚。该影院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回应说，当时选这个图的时候没有多想，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这个标志没有网友想的那么污。他解释说，香蕉和西柚只是男女需要补充的水果，就是为了提醒大家多吃水果。至于图案中的手势，他说是表达拿水果的动作。这个负责人认为网友将正常的图示过度解读，尽管如此仍尊重公众意见，已主动撤出。你看这不是胡诌八咧吗？啊哈，你在厕所门口弄上这样的令人就是说或者有别样的意味的这个图案，然后呢被质疑之后你说是提醒大家是吧多吃水果，你说话的时候昧良心吧。公共空间打擦边球既不得体更不应该。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有时候你看一个商家的广告啊，直接就知道这商家的领导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品性和品味，直接能体现出来的。意义不明的标志全凭接收者的意愿来解码，这难道不和卫生间性别标志的设计初衷相悖吗？啊，当懵懂的孩子对这样的图标产生了好奇，产生了疑问，面对孩子的追问，家长该怎么解释？是应该闭嘴不言呢，还是该如实回答呢？所以为大众服务的公共标志绝不能成为家长的困境，更不能成为不良暗示的温床。尤其像这样的男女卫生间的标志，你明明可以做的简单清晰明了的，为什么偏偏要用这样的啊有不良暗示的图片呢？ 下一个关键词，饭圈。商场外墙的大屏幕上滚动播放运动员的照片，地铁站的灯箱轮番播放着比赛集锦，给运动员的照片披上皇冠，挂满整栋建筑。一些粉丝为自己喜欢的运动员打造的生

0: 支持和守护。
1: 最后一关键词，
0: 共识。千万别花钱买礼物了，我收收你们的信就好了。据钱江晚报综合报道，近日演员张颂文在公开场合婉拒粉丝送给的礼物，一句大家挣钱不容易，把钱花在自家人身上，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公众人物的一言一行是天然具有放大效应的，张颂文的婉拒看似是个人选择，实则是一次有力的公共表达。张颂文的这句话不仅是劝止，也指向了流量时代的浮华。但是这种表达不制造对立，不贩卖焦虑，只回归常识。追星的终点从来不是造神，而是借光自省，踏实生活，把对远方偶像的欣赏化作对自己脚下的耕耘，这才是追星最恰当的姿势。从这个角度来看，别为我花钱不应该是某一个艺人的个性发言，而应该成为演艺圈的共识。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好多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水润透亮。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天龙开讲，不得不讲。据澎湃新闻、中国新闻周刊等多家媒体的消息，云南昭通镇雄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的雷队长被人举报说在 KTV 里边违规饮酒，与女性举止亲密。雷队长表示，当天他报备请假休息之后，接到好友的邀请相聚，他在 KTV 里边是喝茶水，没有饮酒，涉事的女性是突然靠近他，跟他交谈，他下意识将女子推开，双方没有过分的举止。我们来听一下啊。
2: 我在 KTV 里面哈，就是喝了个那个茶水吧，茶水啊，喝了个白开水，那是养神的那个动作。那个女士啊，一下过来，我都反应不及啊，当时我的下意识的推了她一下。
0: 我看这个事儿出了之后，哎呀，很多网友又开始玩梗了，说现在有一个新的说法，叫 KTV 里边喝茶养神。澎湃新闻获取到的一份材料显示，镇雄县公安局接到举报之后成立调查组，初步调查认为举报不属实。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事发雷某休假期间，当晚他确实跟女子保持一定距离，旁人证实雷某言行举止没有失态。5月9号，当地有关部门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说，县局已对当事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哎，我就很好奇啊，他的县局对这个当事人进行了什么样的批评教育？那当事人被举报的事实又不属实，对不对？那男人好像是没有什么，又没有什么举止失态，你对他批评。

批评教育是说的啥？批评教育他哪方面？这个事儿，首先，这个雷队长进 KTV 是否违规，有很多细节是值得关注的啊。一是他有没有饮酒，二是是否接受有偿陪侍服务，三是这个费用是谁支付的？如果是服务对象掏的钱，那显然是违规的。另外呢，按照相关的这个党纪政纪是吧？按照这个纪委这个系统的相关的规定，那个公职人员8小时之外也有相关的严格要求。你像8小时之外，你是不能进这种什么经营娱乐性场所的啊。你像这个交管大队的这个队长，那他8小时之外，你虽然是休息日，你进 KTV 合适不合适？我估计这是这个当地对他进行所谓严肃批评教育的一个原因。再一个，关于这个雷队长和这个女性之间这种举止算不算亲密这一点，人家雷队长当然是否认了，人家说自己下意识推了一下那个女的，那女的突然靠过来要跟他说话。他就下意识推了一下对方，但俗话说有图有真相啊，相关的视频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去看，可能是我老眼昏花，反正是我看了好多遍，我没有看出视频里边他哪个动作是推开，反而两人的举止非常亲密啊，这么躺，基本上躺靠在沙发上，那个头挨着头那样的。当然了，也许是这个相关的视频拍完以后有推开的动作，但是你没有证据啊，都说有图有真相。那个视频当中就看着你们俩举止亲密，是吧？没看到你推开那个女的，啊，后来又说什么有旁人证言，那这个时候你说这旁人证言有多大的可信度啊？没什么可信度。可是就这个，当地相关部门都要拿出来说事儿啊，有别人证明他们举止什么没有什么出格的。看看网友怎么说啊？有的网友就说：“来来来，你谁告诉我哪里有下意识把这个女子推开的动作？”还有网友说：“我也是看视频看了好几遍，我就等着看他推开呢，就没看着。”还有一位网友说的话就话里有话了，说一个经典名场面就是：你知道他在说谎，他也知道你知道他在说谎，你也知道他知道你知道他在说谎，你就是毫无办法。虽然有点绕，但是逻辑上是通的啊。这不能怪网友不相信啊！澎湃新闻这条视频下面7、800条网友留言，我虽然没有全都看一遍，但是。我看到的那些是没有一条网友相信当地官方那个说法的，他当地那位县局相关负责人的话也很有意思，我相信他看到的也是这段视频，难道他在这个视频里边看出推开的动作了吗？他能看出来，网友难道就看不出来吗？所以这是奇怪的。再有一个，你这位县局相关负责人，你在现场了吗？肯定没有吧？你又没在现场，你怎么就凭着这段视频就这么断定这个交管队长当晚他确实跟这女子保持一定距离了呢？无论如何吧，县局相关负责人替这个交管队长说话了啊，旁人也作证了，有旁人证言嘛啊，当地也对当事人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了，这个事儿可能也就这么地了。但是不知道这位交管队长有没有家庭，有没有老婆孩子？如果有，不知道他的老婆孩子。能不从网传的媒体报道的这段视频里头看出交管队长推开那个女子的画面？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0: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0: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0: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的好物。现在我们季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满减折扣的活动，单笔消费满299立享 9.5 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直接解锁九折优惠。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 SK2 神仙水啊，加上大红瓶面霜，都是 SK2 他们家的。刚过完暖心的母亲节，现在又紧接着又是浪漫的520告白季，想给爱人一份高级仪式感，选护肤品真的不用纠结。迎战春季换肤敏感、水油失衡、细纹松垮的难题，SK2 神仙水打通底透稳肌，大红瓶面霜锁紧紧致抗老，双王炸塔搭档协同发力，一加一大于二，以传奇精粹贯穿护肤全程，先调理肌底焕亮通透，后加固胶原紧塑轮廓，一站式搞定维稳提亮抗老保湿，让肌肤细腻透亮饱满上场。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广受大家喜爱的 SK2 家的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这两款搭配起来堪称是 SK2 的绝代双骄，在很多人印象当中 SK2 属于是贵妇级别的护肤品，光听价格就让很多朋友望而却步。今天季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特惠，神仙水230毫升正装只要549，今天下单再加送您大红瓶面霜15克的5小瓶，加起来一共75克，相当于一个正装的量了。而且这个价格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活动，那就是到手只需494.1元，立省54.9元，礼盒礼袋包装顺丰直发，无论是自己用还是作为礼物送给闺蜜送给爱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 CPB 隔离霜啊，520又是为520准备的美妆产品啊，真心的向大家推荐这支 CPB 长管隔离，妥妥的懒人救命神器，不用涂防晒，不用抹粉底，早起赶时间洗完脸直接抹它足够了，质地超级丝滑滋润，很好推开，一点也不厚重。这个 CPB 长管隔离霜运用转油微光技术，能智能的把皮肤多余的油脂转化为自然的高光，让您的脸庞不是出油，而是散发出由内而外的钻光。而且它自带高倍防晒指数，刚好能够抵御日渐强烈的紫外线，还能隔离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给肌肤穿一层隐形的防护衣。脸上的暗沉、黄气、轻微泛红，还有粗大毛孔，轻轻一层就能悄悄的修饰。日常一支售价要300多，今天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两支正装就是37毫升的一支，两支加起来那是74毫升，只要299元，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价格非常的实惠。今天下单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的活动，到手只需284.05元，立省14.95元，有效期是1年以上，非常超值。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2: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4: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天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媒体报道，近日广西桂林一个音域时光超级演唱会在市体育中心举行，有一位游客莫女士买票看演出，发现演唱会现场那个观众席的座椅普遍存在卫生问题，多张座椅留有脏污痕迹，而票价更高的专区座椅洁净度明显优于普通观众席。相当于一个小体育场，大家知道体育场啊，那种阶梯型的这个座椅四周都那么围着，他这个普通票价那个座椅蓝色的上面，哎呦，全是那个脏的痕迹啊，什么好像是一层黄土一样。但是那个专区座椅票价贵嘛，是吧，距离也近，那就干净多了。到了5月5号，这个莫女士通过这个社交平台上给这个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官方账号发私信，反映她看演出这个座椅卫生问题，但是却被这个官方账号给拉黑了。后来她在评论区留言反馈之后，不仅没有获得回应，还被以侵犯名誉权举报，她的账号功能还被限制。你看，这就是她的桂林市这个文旅局的官方账号的格局。莫女士又把这事在网上曝光了。5月9号，桂林市政府办工作人员回应说，已知悉该情况，但具体事宜由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处理。记者又多次尝试联系该局，均未获得任何回应。而场馆方面则表示，这个清洁工作由主办方负责，已经安排人员清扫，否认卫生失职。就这么一个事儿，啊，这可能又是一起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样的类似的事件。我看有网友说，一张脏凳子照见了桂林文旅的傲慢与失语，游客据实投诉演唱会座椅脏污，官方不整改，不正确回应，反倒把游客拉黑屏蔽，捂嘴删评论，回避问题解决不了问题，拉黑游客拉不回口碑，山水甲天下，不该输在服务的底线和坦诚的胸襟上。客观来说，演唱会的座椅卫生问题并不复杂，主办方有义务提供整洁的这个看演出的环境，主管部门有责任受理投诉并督促整改。但是当政务号这类政务系媒体把拉黑当作处理批评意见的一个操作，实际上是对这个沟通渠道的一个自我摧毁。这里面最重要这四个字叫做自我摧毁。自我摧毁是什么？摧毁沟通渠道，也是摧毁自己的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你是什么这个号码？你是什么账号啊？你是当地的文旅账号啊？在大众眼里边，当地的政务新媒体，尤其是文旅账号，是打通政府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的，而不仅仅是单向度的一个宣传橱窗。游客向你们反映问题，不等于说给你们城市抹黑，恰恰相反，那是愿意提意见，是在帮你们补这个补齐这个服务盲区的一些缺点，补齐你们的管理短板。把合理的投诉看作是找麻烦的，把批评的声音一拉，拉黑了之。这样的回应方式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把一个小小的卫生问题放大为公共信任危机。这就说什么？有的时候次生矛盾、次生问题、次生灾害比原生灾害还要严重。什么叫原生灾害？比如说座椅脏污，这叫原生灾害啊！被人投诉之后，确实那座椅是脏污，马上整改，然后道歉，是不是？然后再赠送给这个游客那个什么观影券，怎么怎么样的，很好解决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解决方法呀。可是他当地的文旅账号呢，把人投诉这个游客一下给人拉黑了，人家在评论区问你为什么给我拉黑啊？我向你反映问题呢，好嘛，你家伙你这个败坏我们名誉，怎么怎么着的啊？限制人家这个账号的功能，你这个权力好大，你好霸道啊！这是捂着嘴不让人说话呀。而且这种捂嘴不让人说话的操作不是孤立的，近些年来一些地方的政务号面对负面反馈的时候，动不动就删评拉黑，闻过则怒，就把这个沟通窗口啊、沟通的账号转换成了表扬的橱窗。他是只能听好听的，你稍微一批评的，你就发现你的评论上不去啊，那就发不出来。这种做法的危害远大于事件本身，你就是一个座椅脏污问题，这是个小问题，很好解决。可是你现在你把人反映这个问题的，或者说善意的批评提建议的这样一个这个老百姓的这个账号，你给人拉黑了，你这个就说明你这个当地的这个做事业干工作的这个初衷初心那是有问题的，对当地的形象的败坏，尤其是对当地城市这个文旅形象的败坏， 那是惨重的。最新的消息是什么？记者在联系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核实未果之后，从桂林12345接线客服那儿了解到，经核实，这个部门并没有拉黑这个网友，双方已经消除了误会。我们来听一下啊。
1: 跟部门核实了，这边的话并没有存在有拉黑这个网友的一个情况，而且部门那边的话已经与那个投诉网友的话进行了一个解释沟通，这边的话就是已经消除了一个误会了。
0: 说是最新消息，其实不是最新消息。你说是没有拉黑，双方误会，这是桂林12345接线客服那儿他的回复。但到底是这个什么样的误会，没说清楚，可能客服也不太了解。但是更新的消息来了啊，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啊，就是这个涉事的这一方啊，是文化广电和旅游局5月11号发布情况通报，发情况通报干什么呢？道歉了，说什么？说网友们投诉。说桂林一个演唱会座椅脏等问题引起广泛关注，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核查，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第一，关于网友反映演唱会期间体育场看台区域的部分座椅存在卫生未清洁的情况，经核实情况属实，未清洁座椅位于体育场2层东3-4区看台，是主办方工作人员在清洁作业过程中疏漏所致，我们对主办方提出严厉批评，主办方已向该网友诚挚道歉。第二，关于网友反映被我局官方抖音号拉黑的问题，经初步核查，我局抖音号确实存在将该网友账号拉黑的情况，网友反映情况属实，我局已向该网友诚恳道歉，并已解除拉黑。说此事件暴露出我们工作上还存在短板和疏漏，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深入开展自查，认真反思，厉行厉改，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努力补齐短板，努力优化大型活动和文旅服务体验等等等等，乱七八糟来一堆，是吧？感谢大家什么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这就是官话套话了。我认为这都官话套话。为什么我说它是官话套话呢？你看它的情况通报上来就说这个座椅什么卫生问题，现在最重要的根本不是座椅的什么卫生问题了，是你的官方账号把人家这个游客这个账号给拉黑的问题，他却把这问题放在第二个问题啊，什么道歉，什么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你怎么不说他是谁拉黑的，是吧？对那人进行什么样的处理，那样的人的行为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他都没有说啊，就说了一群什么套话之类的。哎呀，所以这个事儿是一个昏招，但是看似昏招，实则是没有把代表公众的这位游客放在眼里，出了这样的次生灾害，教训深刻呀。这个有一种叫狗鞭果的一个什么什么花茶店什么药材之类的啊，就是据说市场售价原本是120元左右一斤，在高速服务区却涨到了6000块钱一斤，你没听错，120斤暴涨到6000块钱一斤，谁把它烘托到这么高的价格？店员、路人加上托啊。据广东广播电视台报道，近日在沈海高速火村服务区一家花茶店，服务区里边有卖各种各样的土特产的，有两名店员和一个所谓的路人唱双簧，高价推销所谓的药材，共同编织了一个中药材打粉骗局，如果和顾客发生争执，还有专门的人出来负责灭火啊，软硬兼施的。但是这个打粉呢，这个骗局的可能性非常大，为什么？你看好这个东西之后夸给你打了粉了，而且打粉之后他这个粉是真的是假的你都分不清了，甚至有一些什么忽悠消费者的，他那个打粉下边接粉那个筐子里边那个罐子里头，那根本不是你打这个药材打粉，真正打了粉的药材可能跑到另一个罐子里去了，真给你消费者这个罐子的药材可能那不是打了粉的药材。在一些网购平台上，狗鞭果这种药材的价格从几块钱到100多块钱一斤不等，按照最贵的价格120一斤来算，一克大概是0.24元，但是这个服务区打粉之后的售价居然高达一克是12块钱，暴涨了49倍。随后记者向辖区的广州市黄埔区云浦市场监管所通报相关情况，执法人员赶到现场。而记者暗访结束第二天，广州市黄埔区云浦市场监管所给记者回电话了，说会对花茶店预立案处理。但说句实在话，那个跑车在外是不是，然后呢到高速服务区上有时候买东西稍贵一点都能理解，对吧？租金高人工贵的，又不是常去的超市，贵个一两成两三成都在情理之中， 但是贵了49倍，这都不是正常的溢价了。令人不齿的是，是那套请托演戏的套路，那些路人根本不是过路的旅客，而是店家安排在那儿的演员，他们打的就是这种一锤子买卖的这种主意，是吧？你反正从这儿过可能就这一次，是吧？我在这儿把你这家骗了，你上车走了，我到外头转一圈回来，我还继续骗下一波呢。就这种托啊，用自己所谓的亲身经历给你洗脑，利用你在高速上时间紧没空较真又对药材一窍不通的弱点，把骗局包装的真事儿似的。你以为碰上热心肠的给你出主意想办法，其实掉进了黑心商家的陷阱里，那是托在那儿忽悠你呢。那这场骗局里边最值得反思的是高速服务区的管理漏洞。我不相信这涉事商家在服务区里边这么干，服务区的管理方他不知道。为什么直到记者媒体暗访曝光，监管部门才出手啊？啊，你高速服务区管理方难道就允许这样的商家在服务区里边这么干吗？媒体记者一通报，当地监管部门第二天回话说要立案。问题是如果没有媒体反应呢？这样的骗消费者的双簧戏还要演多久？那些上了当的旅客事后往往因为路途遥远，金额不大，是吧，维权麻烦，大多选择是忍气吞声就算了。也可能就是这种算了助长了骗子的嚣张气焰，他可能也就是一锤子买卖，反正你从这儿过一次，对吧，下次你再来找了我也不认了，良心坏透了。所以说高速服务区的运营方和监管部门，你得把责任得扛起来，对入住的商家加强审核和日常巡查，建立黑名单制度。当然这个道理讲起来都是一套套，谁都知道。实际上就是说他高速服务区一家店家他这么干，你高速服务区的管理方，你包括他这个服务区的这个主办方啊，相关的监管部门不可能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有利益关联，能不能查清楚，这是我们所希望能看到的一个结果。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说一说这个 OPPO 手机的奇葩文案这个事件啊，它这个事儿在母亲节当天又升级了。之前它手机厂商宣传文案里边有一句荒唐的话，叫我妈妈有2个老公，这彻底触碰了公众的情感底线，用这种低俗的无厘头的玩梗来亵渎亲情，严重挑战基本公序良俗。5月10号，武汉大学文学院发了个声明，与该校的毕业生操作这个文案的公司员工于某叫割袍断义， 啊，这于某问这个是这个是被网友扒出来，扒出来就是说这个 OPPO 手机这个奇葩的文案是什么呀？是一个武汉大学文学院的毕业生，他是负责这个文案的，是的 OPPO 公司的员工。哎呦，这个事儿传到武汉大学文学院，武汉大学文学院不干了，以此为耻，什么割袍断义，这相当于说我们不认他是从我们这儿毕业的，我以教出这样的学生为耻啊，是这意思。而且武汉大学的文学院发表声明什么，是吧？说这个于某在校期间思想端正，曾经护住公交车上受伤的耄耋老人，但是此次策划文案严重的背离了我们学院一以贯之的立德树人的育人理念，我们极不认同此案之内容。武汉大学的微博公共号也转发了这个声明，这将校方也拉入这场舆论风波之中。那这个事儿一出，舆论立刻出现了分歧，有不少网友认为毕业生离校之后个人行为应该由自身负责，母校没必要出面站台或者批评，所以这纯属多此一举。而澎湃新闻认为，大学毕业多年，职场打拼许久，工作中犯了错，既没有动用学校资源，也没有假借母校名义，个人职场行为和母校有什么关系？这一广告文案翻了车，责任是打工者本人、企业部门负责人、企业法定代表人、文案审核发布流程的责任主体，这都是很清晰的。违法了由广告法管，由市场监督部门来执法，乃至涉嫌犯罪有刑法来管，为什么要让无关的母校出来揽责挨骂呢？所以武汉大学文学院仓促发布的这个声明，把事件推向了更复杂的舆论漩涡，是一种自我绑定式的舆论连坐。大学立德树人，培育人才，但并非为每一位毕业生步入社会后的所有职场行为终身背书，更没有义务为毕业生的个人工作失误承担舆论责任。近年来，基于网络社交裂变、情绪化传播、极端化表达等特性，舆论场当中连坐式批评的不理性的风气也越来越严重，从个人直接牵连到家人、单位，甚至上升为对职业的攻击、对地域的抹黑，非理性情绪不断的突破边界，理性讨论的空间被不断的挤压，无限扩大追责范围，用情绪取代事实啊，用立场代替理性，放弃就事论事的基本准则，盲目扩大批判边界。一个手机企业的文案严重挑战公序良俗，网络问责的对象居然不是企业本身，而是打工人毕业多年的母校，这本身就是一种舆论扭曲。出走半生归来仍是母校背锅，这种舆论连坐既不符合现代法治的这个责任意识，也不符合基本的职业伦理规范。作为高校，不应该迎合这个舆论连坐的不良情绪，这是澎湃新闻的观点。那半岛都市报认为，武大文学院发声虽然是迫于外界压力，但也是出于院系的价值立场和教育初心。高校育人不只是课堂授业，更在于价值塑造与风骨涵养。校友走出校门，一言一行仍然关联母校的声誉，更关乎人文专业的职业底线。所以武大文学院主动发声，抵制低俗营销、扭曲价值观，不是切割甩锅，而是亮出行业态度，守住人文底线。作为学术育人机构，本就拥有独立发声这个评判价值取向的权利，所以不必苛责母校不该管，敢于对师范行为说不，恰恰是高校应有的责任与格局。你看这观点，这还是不同的啊。我看有网友说，学校和学生是相互成就、荣辱与共的，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我支持学校做法。但还有网友说，莫名其妙，跟幼儿园似的，毕业这么多年了，你学校还需要跑出来为自己的毕业生的不端行为声明一下？那学校每年那么多毕业生，如果有一个学生犯错，学校就发个通告，那学校别干别的了，天天发通报吧。还有网友说，学校没出事之前，各种优秀校友使劲宣传，学生舆论翻车了，立马割袍断义，这过于恶心了。学生优秀了是你的，学生翻车了那也是你的。我想说的是，按理说啊，其实学校没必要趟这趟浑水。要是说到教书育人、培养人格，那小学、初中、高中同样有这个责任。难道这些学校也要出来发个通告吗？再延伸点，学生毕业之后的工作经历、遇到的人和事儿，也都会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等产生影响。难道这些都要出来发通告吗？显然不合理。但是也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学校此前大力宣扬的这个学生，借这个学生的名气进行宣传，那一旦学生出事了，被网友捎带着喷几句学校，那也就在所难免的。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2: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
3: 北京时间9:00，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肌肤暗淡了一年，细纹都明显了，是时候好好做个护理了。
6: 新年好基底，护肤是关键，推荐你试试海蓝之谜明星套盒。
5: 哇，三件套，这不得3000多呀？
6: 水乳精华一起用，效果加倍，一步到位。海蓝之谜明星套盒原价3000多，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促只要799元。
5: 哇，我赶紧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当节日礼物。
6: 海蓝之谜三件套礼盒只要799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520甜蜜将至，咱们济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7: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5: 哇，都是我想要的。
7: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5: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7: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
8: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9: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10: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11: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2: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少用电，多省钱。
1: 少用点纸，
2: 多栽点树。
1: 少坐点车，
2: 多走点路。
1: 少开空调，
2: 多开窗户。
1: 少坐电梯，
2: 多爬楼梯。
3: 少点懒惰，
4: 少点研究，
3: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3: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3: 少点包装，
4: 少点排场，
3: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3: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5: 嘘，
4: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 FM104.3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有房有家。大家好，我是王鑫。我们节目呢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正在同步直播啊。您除了在收音机找到 FM104.3 收听节目之外呢，还可以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学习强国 APP 都能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当然在手机端呢，你也可以收听节目的精彩回放。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在节目期间正常开通啊，0311961043。你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这部热线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加微关注，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信贷城马慧娟马经理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信贷方面的相关问题。好，先请进马经理。马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说到这儿，我昨天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经历，就是到房地产这个楼盘去逛，然后看到有一家人在那里办贷款，然后有一个什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谁有这个贷款的资格啊？因为什么呢？可能老人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呢，这个钱首付款又是老人来出的，那怎么办？说你这个年纪大了，好像没有什么贷款资格了，好像我记得银行有规定是六。
1: 最多不能超过借款年限，到期不能超过70岁。
0: 对，不能超过70岁。
1: 对，但是他对这个借款人的年龄还有一个得年满18周岁。
0: 必须得年满18周岁。
1: 对对对。
0: 所以呢，这个老爷子就想说，哎，这个首付我可以出，但是问题是什么？他有一个大孙子。那这个房产得写大孙子的名儿，啊，就是，结果呢，这边父母作为这个共借方，可能就有点不太乐意，说你看没我什么事儿，我还得跟着紧忙活，这何必呢？说这种情况下，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就是借款人应该是谁？你看这个祖孙两人都不合适。
1: 对。
0: 那怎么办？是父母做共借合适呢，还是以他们的名义来进行这笔贷款？
1: 因为产权人如果借款人岁数大了，像年龄咱们基本上超过就是退休的，像走这个住房按揭贷款退了休的，基本上就是退休费比较低的话，这个银行呢基本上都不怎么给你做贷款了。为什么？因为你就是还款能力变弱，所以说产生了就是咱们月供产生了就是还款还不了款的风险，所以银行呢认为你是高风险客户，所以他会给你拒批。或者呢是因为你刚退休，可能是女的有时候到50或者55退休，对吧？可以，咱借款人不是到70岁吗？我可以给你10年20年，但是你的还款能力又变弱了，那怎么办？那我给你
0: 能不能还得起这笔钱？
1: 找公借，找谁呀？找直系亲属、子女。找他父母肯定不可能了，因为他都50-60了，对吧？父母肯定也岁数更大了，所以说只能找子女作为共借。他这个情况是作为就是爷爷来做借款人或者奶奶做借款人的情况下，如果在这个年龄的允许的条件下，可以找自己的子女做共借。
0: 做共借
1: 啊，这是可以的。再有一个就是给孙子，孙子如果年满18周岁，他虽然年满18周岁了，有了贷款的资格了，但是呢，他的还款能力18岁，咱们刚高中毕业，马上上大学，还没有收入。所以说他可以作为一个借款人，但是他的父母还得作为共借
0: 啊，一定要得作为直系亲属。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在这个情况下，你看老爷子这个要求啊，说这个房产要写他孙子的名字，可以这么写吗？怎么操作？
1: 可以，
0: 这是可以的。
1: 对，因为买房子只要那些出钱的，不管是谁，只要他说让写谁的名字，对吧？当事人又同意就可以。
0: 那这个父母为什么有点不乐意呢？是不是真的是没有他什么事儿？完了他还得承担责任。
1: 这个按正常来说，通过这个什么，应该是你自己的孩子，对吧？肯定他就是你做不做共借，这个房子与你都没有关系，因为孩子已经年满18周岁了。除非什么呀？除非孩子发生意外，对吧？作为父母，作为一个继承子女的这个房产，这是可以的。但只要孩子在，这个房子呢，肯定是与父母就是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呢，你毕竟才18周岁，你自己就没有还款能力，你没有收入经济来源，你怎么去还贷？所以说这个要么就是全款，要么就是不买这个房子。但如果非要买这个房子的话，父母必须拿自己的收入来跟他一块儿来共同承担这个负债。所以说父母一定要作为共借。这个前提还有一个，如果是奶奶爷爷如果是做生意的，对吧？他也有营业执照，像这种爷爷奶奶也可以作为一个共借，因为他必定有经济来源。
0: 对，如果他有经济来源的话，
1: 这个主要是看这个借款人的就是共借人的年龄，他父母啊爷爷奶奶都可以作为共借，所以这一家几口呢可以去协商，可以父母，其实父母 老人给孙子买套房子，如果我是父母，我肯定是赶紧签字。
0: 这不是好事吗？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要查父母的这个征信？
1: 对，
0: 因为他是共建方。
1: 对，共建方要查一下征信，就看征信里边负债呀，或者有没有逾期。
0: 嗯嗯，
1: 这个呢，就是一般情况下是要查的。但是有的呢，可能是父母单位好的，他也就银行里边也就默为他就是共建。
0: 嗯，
1: 他就是给上征信的有还款能力，也就可以，也是。
0: 对，因为我觉得后续的事情你得协商好了，毕竟贷款不是说你签了字就完事儿了。
1: 对，
0: 以后谁来每个月来供这套房子，万一出现问题，应该怎么谁来把这个月供给凑上去？
1: 对，作为父母其实有担忧也是正常的，可能觉得孩子还没有工作，年龄又小，就那个工作也不稳定，对吧？生活居住地点不稳定，可能现在爷爷可能给孩子买了房子了，如果孩子要北上广深上哪去，再去买房子的话，可能一查这有一笔贷款，有一笔月供。虽然说不现在不分什么一套二套了，对吧？但是呢，这个月供就相当于是孩子的负债。如果他在他居住地再买房子的时候。所以这笔贷款呢，就当成他月供当中的一部分。所以说他的收入要覆盖住他新的贷款的月供，再加上你现在的月供，可能给孩子再买房子贷款，可能产生一定的困难。
0: 嗯
1: 啊，这个呢，前提呢就是说，买了房子了，孩子岁数越来越大了，就是这个房子呢有了房产证以后，就咱们说的不动产证以后，完全可以孩子。就是说我可能在北上广深哪去工作去了，咱完全把这房子卖掉，
0: 哎，对，
1: 就再去上那边买房子，
0: 啊，
1: 也是一样的。其实这也就是爷爷要给孙子的一个资产，就是意思是我把钱留给谁，可能是我愿意给我孙子，对吧？现在咱们北方人的传统观念
0: 就
1: 是，
0: 是
1: 吧？
0: 哎，就是，
1: 长子长孙，对吧？
0: 就
1: 是
0: 不动产了，
1: 哎，
0: 对
1: 对对，嗯。
0: 然后我越过这个我儿子儿媳这一波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
0: 啊，因为说我可以指定。
1: 对，
0: 谁让这首付是我出的？
1: 对对对对，
0: 啊。那以后如果这笔贷款，举个不太好的例子啊，万一出了问题就是还不上了，那么爷爷这边会被这个银行来催债吗？
1: 看这个共建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说咱们说的被联系人，他就作为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银行找不着你了，或者因为你年纪小不稳定找不着你了，通过你的家属来找你，是起到一个被联系人的作用。再一个就是上征信，上征信就是这个贷款就与你有关系，如果他不还贷款，他父母或者爷爷奶奶要还，如果你们还不了，银行里边只能说是干嘛，连他爷爷奶奶一块起诉。
0: 哦，就是你是，
1: 对，他有连带责任的，
0: 联系人连带责任
1: 啊。对，
0: 在这儿呢还挺好玩，老爷子应该是研究过这个事儿啊。
1: 对，
0: 要求是什么呢？说得你得给我注明了，就在贷款里注明了，我是这个首付款的出资人。
1: 这个他这个要求有点过分，因为你买房子你是你自己自愿的，
0: 啊，
1: 包括开发商包括银行都不会给你注明的，你这个来源只是你交了首付了，那是你们之间的问题， 对吧？你这要是给了开发商，那就是交了首付了，对吧？你的银行贷款呢，我只负责给你贷款，不负责你这首付款的来源是谁，我也不负责你的家务事儿。这个呢只能说是你们家里边自己找公证处啊，或者什么做个公证啊，或者找一个书面的一个东西啊，你们自己去写去，这与人家开发商与银行都没有关系。
0: 就这个是先不说人家都提不提供这个服务，
1: 对，
0: 即便是提供了也没什么意义。
1: 对，这个老爷子呢只能说是自己，你看你给转的账，对吧？你转到给孙子买了房子了，给了你一个账户，是通过你的卡转到这个开发商账户上面去，这个转账凭证可以给你作为一个证据来，
0: 哎，
1: 就可以，你把它留好就行。
0: 对，但是你说到这个，说你让
1: 叫人给你写名，对，或者让开发商，
0: 这个，
1: 让银行给你写名，这个钱是他交的，这个呢没有人去给你注明。
0: 其实我觉得在贷款过程当中，如果您想顺利的把这笔款子贷下来，反而是这种事情，这种。

0: 要求越少越好。
1: 对，要像这种情况，如果是这个老爷子如果给银行去说必须把这个写证明首付是我掏的，这个呢银行里边给他拒贷的可能性应该是很大。因为为什么？因为等于是你的产权不明确。
0: 对，
1: 所以说这就是风险。
0: 对银行来说他怕的就是这种风险。
1: 对对对，所以说银行里边我宁可不做，但是我也不能把这个隐患留到后边。
0: 就是万一出了问题我找谁？
1: 对对对，当时银行里边说了，您明明知道这件事儿，你凭什么在银行里边说白了利息没挣着找一堆烂事儿？所以这个呢银行如果是当着银行去解释这个样，可能因为就是说你的借款人的意愿有问题。
0: 就是说你们家的还没商量明白，
1: 包括爸爸妈妈不同意跟公借一样，硬逼着爷爷奶奶硬逼着让签字，像这种的银行会考虑一下，这个拒批的这个可能性是应该说占到99%。
0: 对，因为你给银行带来的风险有点大。
1: 对对对，
0: 你注明了以后，你说以后万一这个你无力偿还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咱就说这个大村啊，
1: 对，
0: 无力偿还贷款，我是找你父母呢，还是找你这个爷爷奶奶？
1: 对，对
0: 双方很容易踢皮球了。
1: 对，因为银行里现在他不怕你不还款，就怕什么呀？怕婚姻关系不明确。怕你的房屋产权抵押物的产权不清晰，这是银行是最害怕的几件事儿，这是银行里边坚决杜绝的。
0: 这也就说到我们如果作为这个贷款户来讲，我想安安生生把这笔款子拿到手，以后我按月还款，就是房子也到手，那你把这个关系理一定要先理清了。
1: 对，家里的事儿先说清楚，就是给人家行里边给人开发商体现出是我家里边都同意，对吧？对，是我们个人的意愿，并不等于说你们不可能说让你们给我出什么证明，这个东西没人出证明，只能说你家里边的事儿，家里边的自行解决。
0: 我觉得反倒银行这个时候会提高警惕，
1: 对，
0: 家里事到底我能不能？
1: 对，其实这样做其实对银行来说是一个提醒，这样说银行可能是就是你放了这个贷款以后，可能这个孙子没有还款能力了，人家爸爸妈妈又不同意，说你愿意给买。
0: 对，
1: 对吧？
0: 是你的事儿。
1: 作为爷爷奶奶岁数大了，又没有还款能力了，这个呢，就是一个留着一个风险，这是。
0: 对，所以我们怎么能稳稳当当的把这笔款子贷下来？就包括你作为贷款人，就向银行提供什么样的保证或者什么样的这个佐证，证明自己有还款能力，这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
0: 好，那时间来到9:15了，这样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啊，马上回来。在我们心里呢，母亲就像超人一样啊，从小到大为我们遮风挡雨，但是对自己却常常忽略。手机上的字调得越来越大，出门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严重的跟下了雾一样，别提多难受了。为了感谢母亲的辛苦付出，好视力特别准备了一连串的贴心好礼，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今天额外呢还送健康枕、高档丝巾、豪华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啊，到手是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

0: 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5: 再扔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6: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7: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了各位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天九点和您见面的有房有家。大家好，我是王鑫。直播间热线电话是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问题的话，您可以来进行拨打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找到我们加微关注，直接留言也是可以的。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信贷城马慧娟马经理，我们来聊一聊贷款方面的问题。刚才通过这个小案例，其中我发现了几个问题。首先就是，你到底要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贷款？
1: 对，
0: 这可能是比较关键的。另外就是这个贷款人的身份，我怎么能更好的跟银行来进行合作？
1: 对，
0: 先说这个什么人能有资格来进行贷款啊？很多人想说，我有抵押，是不是就可以了？
1: 不一定，
0: 不一定，是吧？因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说，哦，你看现在信用贷是利息也便宜，贷着也方便。但是如果我有大资金需求的话怎么办？哎，我有处房子。
1: 对，
0: 我这房子就摆在这儿，你看不见吗？那你是不是应该多给我贷出来一些？
1: 这个不一定，因为有房子、有抵押物不一定能贷出款来。咱们都知道这个，你想在银行拿钱，第一你得有诚意。这最起码的，就是我们说的，你得有这个贷款的意愿。这个意愿是什么呀？是我得把我的这个，就是所有的信息提供给银行，对吧？我还要有以后贷了款以后，我有一个还款的一个能还款的一个意愿，对吧？再有一个呢，就抵押物。咱们说了，你有房子就能自贷款吗？不一定，因为银行里边现在对像这种单位的房改房啊、经济实用房啊，对吧？或者划拨用地的、工业用地的、科教用地的这一部分，它有的行是不做的，对吧？就是有房子不一定银行跟你抵押，
0: 这个风险比较大了。
1: 不是风险，它就是可能是因为它变现能力太差，对吧？
0: 对，
1: 像公寓，你可能是你当时100万买的，现在可能20不一定卖出去，所以说呢，这就产生风险了。银行要什么呀？我要什么呀？要没有风险的。要对着银行里边，我是银行白名单，我认可的好变现的房子，这房子在这个保值率比较高的情况下的这种，他给你做。像那种房子，咱们说了一个就是房屋那个土地使用性质，他决定了这个行做不做，对吧？再有一个呢，就是房龄，所以拿这房子七几年的、七八七九的。银行一看这么老的房子都成了危房了，
0: 对，
1: 我肯定我也不做。
0: 可能信贷员往这一坐一看，哟，你这房子比我岁数还大。
1: 对对，现在基本上银行里边的就是30年之内的，像97年以后的房龄，对吧？有的银行可以放宽到40年，对，包括咱们公积金也是到40年，30年之内的，原来公积金可以到40，现在公积金也是30年了。
0: 对，
1: 现在有的一部分。

0: 就是二手房当中可能能，因为是学区或者有什么的，可能是就是这个你这个交易量比较频繁，对吧？比较好交易的，就是说比较活跃的这一部分，可能会能房龄能给你延长到40年。
1: 嗯嗯，
0: 就这种。
1: 就是首先，你即便是有房子，我们要看看你的变现能力怎么样。
0: 对对对，还有房子，你说我看我也是商品房，我也是学区房，但是我的房子就是20-30平米，
1: 嗯，
0: 面积小
1: 啊，
0: 有的银行对低于40平米的。他不做，
1: 也卖不上价。
0: 哎，对，不是卖不上，他因为他就是觉得就是这么点房子，可能带那么一点是吧？不值当的。
1: 对。
0: 啊，房龄又老，面积又小。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呢，基本上银行也就不做了。
1: 嗯，就是首先我们要看看你的这个贷款意愿。
0: 对对对。
1: 提供证明是吧？
0: 对，这也可不是说我有房子我就能贷呀，像原来是可以的。
1: 对。
0: 但现在的银行里边，在这个贷款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好多风险存在。
1: 嗯。
0: 所以说他既然发现了风险，我得被弥补这些风险，把他把什么把风险我得去掉。
1: 嗯。
0: 所以说就通过这些就是说筛选出来。优质的这些房子，就抵押物，我银行才来做。
1: 对，
0: 这是抵押物。再有一个就是征信。
1: 其次就是你的
0: 房子也是新房子，房子也是学区房，房子也增值又保值又挺好，又是豪宅。
1: 嗯，
0: 这种我贷款应该没有问题了吧？不一定。
1: 哦，这也不一定。
0: 这也不定，为什么？因为征信。
1: 嗯，
0: 对吧？一查你，我征信没有逾期，但是我小额贷款一分就是30-40笔，有的年轻的甚至可以说是达到40-50笔这种。
1: 嗯。
0: 啊，银行一看，这叫征信花了。
1: 嗯。
0: 所以说银行里边一看你征信那么多那么多的负债得给你加到一块儿，因为咱们现在都知道信用贷款包括咱们支付宝借呗花呗里边的出来的钱，它有的就是什么呀，是先息后本。
1: 嗯，
0: 虽然贷了10万，一个月可能就还100多块钱的利息。
1: 对，
0: 但是你别忘了我们算的时候它可能就一年的期限。
1: 嗯，
0: 所以得把10万的本金均到这12个月当中去。
1: 哦，就是人家会自己再给你算一下。
0: 哎，对对对。嗯，你这8000多块钱，你说你咱们收入得打多少钱才能覆盖住它？
1: 对啊，
0: 最起码得16000。
1: 啊，是。
0: 所以说你收入，你看征信上面显示你负债过高，
1: 嗯，
0: 或者你就是虽然没有，就是征信花了，你的还款能力也就降低了。
1: 嗯，对。
0: 所以说你的风险又来了。银行说抵押物贼好，但是你没有借款资格，我也不给你。
1: 啊，因为你征信不行。
0: 对对对。嗯，这些基本上这就是这大两项。
1: 哎，
0: 就直接左右了你能不能贷
1: 款。其实咱们说一句那什么大家好理解一点的话，就是我一个朋友做信贷，他跟我说一句话，说有时候我发现啊，他说他在工作实际当中发现，就是你能证明还款人能力的情况下，还不如他的还款意愿强烈来的保险。
0: 对。
1: 这就是怎么体现出你这个还款意愿呢？是最明白的，可能就是这个。
0: 哦，还款意愿明显就是你对这个房子，我们一般都是拿房子做抵押，有的时候没事随便贷吧，我有还款能力。像这种，我们反而有时候觉得得好好的问问。
1: 嗯。
0: 啊，有的呢说，但是我们要求就是一个什么，你的意愿挺难体现出来，给银行提供资料。嗯，
1: 哎。
0: 有的要求提供资料，怎么这么麻烦呀？我把房子押给你了，我人又在这里，对吧？
1: 嗯嗯，
0: 最起码配偶得同意。
1: 嗯，
0: 这要债务要明确，对吧？
1: 嗯，
0: 配偶要同意。再有一个呢，就是银行跟你要流水、要征信、要你的一些辅助的资料的时候，你别嫌麻烦。
1: 嗯，
0: 一定要提供。既然银行让你提供，说明他就找到你的风险点在哪儿。
1: 哎，
0: 所以说拿你的纸质的或者这书面的东西，
1: 嗯，
0: 来给我，就是说，就是来弥补你这个缺陷。
1: 嗯。这其实是人家在为你做工作。
0: 对。
1: 嗯，
0: 再有一个贷了款以后，银行为什么要看你的收入、看你的流水？大伙都说，
1: 嗯，
0: 呀，我肯定有。咱们天天没说是，就是说天天说就是立字为证。
1: 嗯，
0: 对吧？你口说无凭，你说了没有用，你再有证，没有书面的东西。
1: 嗯，
0: 因为我们遇到最多的就是说我没事儿，我什么什么时候那谁欠着我钱了，马上就回来，回来我就还了他了。
1: 嗯嗯嗯，
0: 这种空话我们一般情况下说了没有用。因为什么？我们要看你已经在卡上显示过的这些流水。
1: 嗯。
0: 这些还款能力才能证明你挣的这些钱，你已经挣到手了，
1: 嗯，
0: 还能拿出来的，
1: 嗯，
0: 这一部分我们才能把它作为是你的还款的依据。
1: 嗯嗯，那马经理在工作中其实也应该遇到过这个现象，就是一说提供流水，好，洋洋洒洒大几十页。
0: 嗯，一看就是1000块钱，分了两张纸，
1: 啊，
0: 最起码两张纸取完了。啊，
1: 这就是我们，就是您刚才提的，这叫无效流水。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现在就是一直在提供，我们原来都说多进少出有余额。
1: 嗯，
0: 其实现在有效流水呢，其实就这几种。
1: 嗯，
0: 第一种呢，就是写明用途的。
1: 啊，
0: 像我的工资啊、房租啊、货款呐，啊，
1: 嗯，
0: 有用处的往来的这个，
1: 嗯，
0: 这个就可以算是有效流水。
1: 哎，
0: 啊，再一个就是说，我就是放进去了以后，我会就是。可能超过24小时了，甚至超过48小时，在我账上放着的，
1: 嗯，
0: 这一部分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你的进账的一个流水来用。
1: 嗯，
0: 如果你今天平时一张也没有，咔，我来了50万，但是我第二天就咔又弄走了，这也不行。
1: 啊，这就是无效的。
0: 啊，对，这个流水叫流量比较大，对吧？所以说只能算你个流量。啊，
1: 是吧？在你手里还没捂热乎呢，就支出去了。
0: 对对。
1: 嗯，
0: 再有一个，咱们这夫妻之间转账的。
1: 哦，夫妻之间转账。
0: 对，比方说你爱人有工作，每天每个月给你转个钱，这你们两口子本来就是一笔收入。
1: 嗯，
0: 再到你卡上，你看你爱人卡上是你。

0: 爱人的，到了你卡上这还是你爱人的，
1: 左手到右手
0: 啊、哦，所以说这个也不行。再有一个就是咱们信用卡透支的，
1: 嗯，
0: 还有咱们放的这些信用贷的，
1: 嗯，
0: 像这一部分。哎，就是这种的、
1: 嗯、
0: 就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无效流水。
1: 无效流水。
0: 对对对。
1: 嗯，所以你整那么多也不好用。
0: 对，我们不看张数，
1: 嗯，
0: 只看上面的这个资金的，现在说多进少出有余额，
1: 嗯，
0: 这才叫有效的一份
1: 流水。嗯，所以说也并不是说你有多少多少页流水，我有什么这个房产做抵押，这些好像都不太好用。嗯、
0: 对对。
1: 啊、你包括大额资产，哎呦。我也是昨天才知道，就是如果你这个车作为交通工具，原来能是作为大额资产来用的，
0: 嗯，
1: 现在有一个年限的要求，就是你的车多少年就不能用了。
0: 对，他要看你的残值，
1: 嗯，
0: 就是这个车，你比方说我100万买的，我现在用了20年了，或多少年以后、
1: 嗯，
0: 可能这个车就值个4-5万块钱、
1: 嗯，
0: 所以他只能把它当成一个资产的一个体现，
1: 啊、一个补充。
0: 哎，对，所以说他不能说当成一个流水来用，
1: 嗯，对。所以说你看要想进银行的白名单也没那么容易，是吧？
0: 对，再有一个就是说咱们说了房子，说有房子就能贷了吗？也不一定。为什么？
1: 嗯、
0: 我就这一套房子，
1: 嗯，
0: 又房名又老，面积又小，银行也不贷给你，
1: 嗯
0: 啊，因为银行你看到没有，我们一般在银行说贷款要什么资料啊、
1: 嗯、
0: 除了夫妻双方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征信、流水，对吧、
1: 嗯、
0: 再有一个家庭其他资产，
1: 嗯，就其他资产。
0: 对，其他资产就是有没有商铺啊，有没有办公楼啊，有没有别的房子、村证啊，房子出租着呀、啊，这些、
1: 嗯、
0: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资产。因为咱们贷款的时候，应该我们银行里边给规定的是，负债，你所有的夫妻双方的负债不能超过家庭资产的80%。
1: 嗯，这是。
0: 比方说你这个资产就值100万、
1: 嗯，
0: 咱们最高贷款不能超过80。
1: 嗯，
0: 如果超过80万，我想再贷点，估计哪个行里边你也拿不到，因为你的资产太少。
1: 哎、嗯，并不是说我有这个房产你就贷给我就完事了，不是。还人家还会折一个价，
0: 对对对，
1: 然后你才能贷。这其实一是为了保证你有这个还款的能力，其次保证你有基本的生活能力。
0: 对
1: 啊，你不能都还了款是吧？吃什么呀？啊，
0: 嗯
1: 嗯，好，那这个时间点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啊，让我们的同事带您到集广精品商城去看一看啊。之后我马上回来。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那很多人在换季的时候呢会遇到皮肤问题，比如说脸干、泛红、过敏等等，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又黄又垮，细纹都冒出来了，可能你也试了一大堆的修护抗老精华，要么不吸收，要么黏糊糊的，根本达不到预期。那么别着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的老熟人，公认的靠谱选手，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可以帮助我们轻松搞定春季护肤难题。那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这个肤感，这款小棕瓶真的是做到了所有肤质都适配，它是清润的丝缎乳清质地，流动性特别好，不像有些精华那么厚重，取一滴在手上轻拍几下就可以快速吸收，那吸收之后皮肤是那种清清爽爽的水润感，一点都不黏腻儿，也不会搓泥儿啊，哪怕是大油皮儿夏天用也不会觉得闷，那干皮儿用它能够快速补水锁水，缓解干燥起皮，敏感肌也完全不用担心，上脸温和不刺激，用完之后脸上润润的，特别舒服。雅诗兰黛作为国际大牌，40年的修护实力是摆在这儿的，口碑一直在线。那这款小棕瓶呢，更是明星产品，是公认的抗衰利器。成分方面也特别良心，没有添加香精、酒精、防腐剂、矿物油等等，可以说是温和又可靠啊。不管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脆弱肌，都能够放心使用。那配方中包含的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角鲨烷成分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有效的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同时呢还含有多种镇静舒缓成分，可以逐渐修复受损的肌肤，重塑健康屏障。再就是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能够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问题。总结来说，就是这款小棕瓶能够一站式的搞定补水、修护、抗老三大需求，那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皮肤变细腻、变紧致了，暗沉也改善了，看起来带着自然的透亮感。那重点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小容量试用装，而是10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而且是顺丰直邮，下单之后很快就能收到货。像平时咱们在专柜或者其他渠道买一瓶100毫升的小棕瓶，少说也得600-700块钱，对吧？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春日换新特惠，没有套路也没有隐性消费，100毫升装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正装，到手只需要259元。那不管是自己 自留囤货慢慢用，还是买来送爱人、送朋友、送闺蜜，都是特别有面子又实用的选择啊。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价格的库存真的特别有限，所以呢，我们。

0: 是每人限购两单，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下单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另外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分是分离，
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 分是分别，
2: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 分是分隔，
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3: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资讯，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了，各位，广告之后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天九点和您见面的有房有家。大家好，我是王鑫。直播间热线电话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今天我们聊到的是信贷方面的相关问题。如果您有什么事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或者您可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加微关注，直接留言也是可以的。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信贷城马会娟马经理。马经理，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叫白名单。
1: 对，
0: 相应也有一个黑名单。
1: 对吧？
0: 那咱们先说白名单吧，是不是进了这个白名单，我跟银行打交道就更加方便了，所以具有优势了？
1: 白名单，反正你到了以后，就是说跟银行里边最起码有资格跟银行打交道了。其实像别让银行给你发短信啊，你可以有资格去申请了。但是能不能申请下来，那是又一回事儿。
0: 就你还得再提供资料。
1: 最起码对前提上你有这个资格了。
0: 就白名单就表示你这个人信用良好或者怎么样。起码是跟我们银行打过交道。
1: 对，现在是白名单、灰名单给黑名单。
0: 灰名单。
1: 灰名单就是可能是你有过一次两次的逾期。在银行介于白名单给黑名单中间的。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可能挽救一下。就好像是我们说的五级分类一样，对吧？你已经人先催收，催收完了实在不行了，我就关注你，对吧？所以说现在就是介于这个就是正常给关注之间，就是说你到时候可能这一期可能是比方说是20号还款，你可能到20号你没还上，到21号晚了一天，像这样的一次银行里边可能没在意，两次到第三次的时候银行就可以关注，他就会给你打电话了，你看这段时间怎么回事，对吧？所以说这种的基本上银行里边就相当于快把你放到灰名单里边去了。
0: 快要关注到你了
1: 啊！对，意思就是再救一救，可能就到了白名单了。再不救，你就沉淀到黑名单里边去了，就不良了。像这种就是银行里边关注的，基本上对这个灰名单这一部分，包括咱们的这个信用卡、信用贷，包括咱们做的这个抵押贷款，这都在银行里边呢，它都分这3、6、9等。这三六九等，也就是咱们的白名单、黑名单和灰名单。
0: 黑名单就是彻底没救。
1: 黑名单就是你可能有呆账啊，已经进入关注了。再有一个就是基本上都作为一个损失了。银行里边我直接给你给到法律上面去，直接让他们去清收，直接去走诉讼了。
0: 就是你的那笔贷款已经作为坏账开始来。
1: 对，银行就开始放弃你了，干嘛直接走诉讼了，等于是。
0: 当然我们这么一说，您别觉得很简单，说这家银行放弃我了，我到下一家不就行了？不是这么回事。
1: 不会，原来的话，咱们就是2003年以前不上征信的时候。因为贷款咱们这么多年，就是到2003年银行才正式的开始认到了这个征信的
0: 征信系统是吧。
1: 这个对。所以说觉得知道说贷款原来就是拿东西来一哈，这可以分给单位不来放。就这样，到了2003年的时候，银行就开始让查征信了。查了征信以后就看征信，征信不行的话，可能给银行里边你连这个面对面的机会都没有。
0: 那一看直接就拒绝了。
1: 对，征信不行。你原来的时候还可以，在后十年当中的就是2003年到2013年之间，就是说我在这个行里不行了以后，上别的行是不是说一说书面出证明，看看行不行，意思是我不非恶意，就是说我有钱就忘了还，像这种我提供了这些纸质的东西或者书面的东西给银行去沟通，或者甚至做一个保障，说买点保险呢，甚至把这房子就是怎么再提供点资产呢，这种银行就过了，这种是在这种这时间
0: 之前了，
1: 对，到了2013年以后就发现他

0: 对，就是进了黑名单，不是进一家了，是你整个你这个人的信用，真的是你了。
1: 到现在，就是咱们就是那个口罩以后，你原来口罩的时候，咱们还可以拿口罩说说事儿，意思是你看我怎么怎么着，对吧？但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过去了，大伙都恢复正常了，有生意正常了，都正常了。现在就发现，你就当月有逾期或者查询次数过多，征信的查询次数过多，
0: 哎，
1: 这个呢也是银行线上审批拒批的原因之一。
0: 哎，现在是数据，
1: 对，
0: 就直接把你给拒之门外。
1: 对对对，
0: 数据数据嘛，看你数多少就给你拒了。
1: 对
0: 啊，其实这个查询过多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
1: 对，
0: 很多人之前就没有这个经验。他可能
1: 到现在好多人就没有这个意识，
0: 啊，
1: 他就觉得一看啊，银行给我发了个链接，我一看我在那个手机银行里边，银行有这个信用贷款，我就戳点，
0: 哎，
1: 最后确认了，一看哦，要不额度就这么点，不要，要不就是利息太高，我也不要，这个哎我没通过，
0: 哎，
1: 所以那时候他就还没想到，这时候还没想到，
0: 就反正我没用你的钱，无所谓。
1: 有好多现在是什么呀？是信用贷批不过去了，想起来哦，我们家有房子呢，我信用贷款太多，我已经周转不过来了，我现在只能说压我们家的房子，贷时间长一点或者干嘛一点，我把这个先期后边的这些时间，这个时间短的这一部分我要还清，还的时候才发现，哎呦，我的征信查了那么多次，
0: 查了多次，这回好了，贷也贷不出来了。
1: 对，这样的银行里边，只要是查询次数过多。我们在这个审批系统里边只要一录上去直接就是拒贷，
0: 哎，对，所以大家还是要提高这个意识，
1: 对，现在有了保护征信的这个意识，大伙都知道呀，贷款得查征信，我征信我不能征信不能黑名单了，对吧？但是他就忽略住了这个查询，因为好多来说，哎呀，我查了我没用，我只是试试，哎，这一试试你就失去了一次给银行打交道的机会。
0: 对，哎，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啊，说到这就是父母要监控孩子，我记得之前上节目咱们聊过这个事儿，就是你可以就是定期的查一下孩子的征信，看看，因为什么好多确实有这种情况。说孩子毕业了，买房吧，准备结婚，父母挺高兴的，到那儿是我给你们出首付啊，都说好了，往那一坐，问有贷款吗？孩子信誓旦旦，没有啊，没有这事儿，
1: 现在呢，就是
0: 经过银行一查，哎，
1: 现在好多都说有房有车，大伙现在你看，这人们都是可能就是独生子女多了，就是问说这个车是贷款买的还是全款买的，房子是贷款买的还是全款买的，
0: 哎，
1: 有的说我这车跟房子全是。没有贷款了，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说，因为朋友家有女孩的，我们都好说男方第一件事不看他家资产有多大，看看长得也可以，模样也可以，工作也可以，那行，来，我不要你的彩礼，要什么？要你一份相满的征信报告。
0: 这也可以啊，
1: 对，他们说你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说你看啊，现在因为我做贷款做的多了，就发现好多的像70后、60后，但包括咱们80后，他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征信。就是说不行都是不行了，就是说对吧，银行里边可能也就是负债过高了，也弄不动了，所以他现在孩子大了，孩子都90后了，对吧，孩子大了，所以他现在就开始把自己的房子或者资产转给孩子，转给孩子以后发现什么，通过孩子的单位里边有公积金的，做点公积金信用贷款吧，他拿孩子的这个信用来开始走贷款，因为他们夫妻已经失去贷款资格了，现在开始用孩子了，所以说这个孩子虽然有房子有车啥都有，但是可能孩子不知道，因为父母说用我的这个贷个信用贷，那就贷呗，对吧，所以说他没想到父母有没有还款能力，
0: 对，反正
1: 还是
0: 给家里
1: 的，
0: 是吧，
1: 因为90后尤其是95以后的，我就发现了，就是说95到2002的这些孩子们，就是让父母借用征信或者借名贷款的很多很多，他们产生不良的这个，我们原来接着开始2002年的能产生逾期，能一查出征信来这么多小额贷款，我们就觉得很惊讶。但是现在发现，我就要是没有的话，哎呦，这个家可能挺好的。所以说，我们跟朋友当时在一块的时候，如果是女孩家找对象的时候，我们都说拿征信来，我们看看征信。如果征信上没有那么负债，说明他这个家庭很干净，就是最起码在经济上边这方面他离得很清，
0: 对，
1: 对吧？说他那天他们说了说啊，那是你要是儿子的呢？我说儿子，咱主动拿一份征信给女方看就行了。
0: 哎、对。啊，这不比你给你什么五金之类的更有保证吗？
1: 对，给了你对钱，最后应该要回去了。这么多贷款，那你还吧。
0: 对，
1: 对吧？不还不还吧，你贷款就完了，这些彩礼你就还回去了。
0: 你组成家庭了，就是你家庭的事了。
1: 对，左手倒右手，其实说白了就是这，可能有时候大伙当成一种玩笑来开，但是其实现实生活中，我觉得大伙可以把它纳入当中去。尤其双方，因为现在都很敏感，父母
0: 对，
1: 就怕什么？怕看我这么一个宝贝闺女，我这一个宝贝儿子，找这媳妇不行，俩过不下去怎么办？所以说，既然有这种想法了，咱就把婚前把这些就是。直接把它
0: 说
1: 明了，
0: 说
1: 透了啊！如果能接受的，完全可以做婚前财产公证，何必要等了婚后以后什么你家拿的少了，俺家拿的多了，为这个来去纠结什么这个什么怕俩人过不下去了。什么婆婆怕儿媳妇跟儿子过不下去了，离婚房子没了，而女婿那个老丈母。

0: 娘也说了，不行不行，所以说咱们完全可以，第一在双方既然了解透了，通过什么了解？第一，通过你的周边的人群来了解，对吧？亲戚关系来了解，再一个通过两个人的接触来了解，再有一个就通过征信来了解。
1: 对，你既然是如此，你们都有都对方有怀疑，那干脆咱把丑话说到前面，把事晾在明面上，
0: 对，省着以后找麻烦，这样对孩子们的婚姻他们也有一个保障，对于父母的也安心了，父母不掺和到这个孩子的婚姻当中，他可能过得还长一点，
1: 对
0: 吧？
1: 没那么多事儿，就像跟贷款说的似的，你们家这关系理不清，对银行来说是风险，那
0: 对
1: 这个
0: 婚
1: 姻
0: 孩子的婚姻也是风险，
1: 对啊。好，那我们还是先接一段广告啊，马上回来。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你想贷款出来，不光是有抵押，你还得有资格啊。这资格就分得很好玩了，白名单、黑名单，中间还有个灰名单。
1: 对，
0: 刚才马经理也告诉大家了，灰名单很好，很得注意是什么呢？就是觉得你还能挽救一把，还能再拉一下，拉到这个白名单里。当然，银行肯定也是不愿意失去客户的，是吧？
1: 对，银行里边看你有救就救救你，没救了以后就直接就黑名单就得了。
0: 哎，说到这个有救了，我们怎么配合银行把自个儿捞出来？对，这个
1: 哦，你看现在就是说，现在征信只要连三累六，现在又是连三累九，
0: 连三累九，
1: 哎，对，
0: 累计九次了。
1: 就这种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只要不超过这个，基本上在银行做个贷款还可以。尤其是不能出现什么，不能出现连三超过三就是三个月没还的这种，
0: 连续三个月
1: 超过三个月就是90天没还款了。像这种呢，基本上在银行里边就是2年之内或者1年之内有的话，基本上是拒批的。
0: 就是这个只要连三，要么证明你这个还款能力实在是出了大问题，要么就是你还款意愿实在是不强。
1: 对，像这种就是说银行贷款还不了的，现在好多你看咱们走的都是先息后本，如果是1-2千块钱的利息都还不了，那说明你的经营啊或者你的收入已经很难了
0: 啊。对
1: 啊，这种你该想想法看看怎么去给银行沟通了，说咱们怎么着就是挽救一下自己，尤其是存量贷款的这一部分，如果一发现困难的时候，咱们要第一时间告诉银行。
0: 不，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脑袋里边是这种想法，反正我也还不

0: 上了，我还联系你，我还主动告诉你我还不上了，这不
1: 那除非那你就只能做的破釜沉舟，就银行卖房子吧，愿诉就诉，愿意干嘛，大不了我就涉诉，对吧、
0: 嗯、
1: 你银行一涉诉，肯定把你的这个所有的财产冻结，对吧、
0: 嗯、
1: 包括你的账户冻结，
0: 嗯，
1: 这个肯定是包括公积金都给你冻结了，
0: 嗯，
1: 这等你发现冻结的时候才发现，哦，银行起诉我了，
0: 嗯，
1: 遇到好多就是这种，
0: 对
1: 啊，
0: 但是之前沟通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存量贷款的客户的基本上就是我们天天要注意点什么，第一呢，主要不要是大伙老是做梦一样，老说、
0: 嗯、
1: 哎呀这个利率怎么不降啊，我等着降利率了、
0: 嗯、
1: 降了利率我就月供就少了，对吧，
0: 嗯，对，
1: 嗯，其实降利率有几种，一个是就得等着国家的 LPR 降了，
0: 嗯，
1: 对吧， LPR 降了才与咱们存量贷款的这些客户有关系，
0: 对，
1: 但是你要还要看看咱们这是2025年下半年以后你的贷款利率是固定利率还是浮动利率，
0: 嗯，
1: 因为有的你看到你合同当中它没有加减基点数，它就是这个利率，
0: 对，
1: 所以说这个 LPR 降一不降与你没有多大关系，
0: 嗯，
1: 所以说要看清楚，
0: 如果你当时是这么选的，那没办法，这已经是
1: 如果你没有选银行，就是这个贷款品种就是这样的，
0: 嗯，
1: 你也只能认可，因为你当时你没有仔细审合同，
0: 嗯，
1: 对吧，
0: 是
1: 啊，这个呢就是这个利率的降低呢，因为并不是说一个人说了算的，也不是说咱们大伙的呼声、
0: 嗯、
1: 像这个民众的呼声高了国家就得跟你降利息、
0: 嗯、
1: 可不这样，它
0: 是
1: 根据国际形势包括国内形势，这样经济的这个你肯定有一定的这个测算才能这个 LPR 是升是降，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这个是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说的就是说这个贷款之前，我天天说贷前贷中贷后，对吧、
0: 嗯、
1: 这是银行分，咱们贷款人也要分，贷款之前咱们要想好贷款先想怎么还款，
0: 嗯，
1: 有好多就说哎呀我计划怎么，别计划、
0: 嗯、
1: 你要看你手的钱数，原来我就说你最少留出3个月的这个月供来干嘛、
0: 啊、
1: 后一面我一般听说在节目当中说最多的就是家庭收入的1/3，
0: 嗯，
1: 你要留出干嘛，留出来还贷款，
0: 哎
1: 啊、
0: 嗯、
1: 现在呢就是说其实就相当于咱们留出6到1年的，就是6个月到1年的月供你要留出来，
0: 嗯，
1: 你不能说把所有的钱哗都花了，对吧，
0: 对，
1: 你得留出来，留出干嘛，留出应急用啊、
0: 嗯、
1: 因为你这个贷款比方我还不了了，我随便手里我还着有6个月有半年的时间，我可以给自己想办法、
0: 嗯、
1: 怎么去办，是把这个房子卖了，还是我想办法再想想别办法帮他弥补了，对吧，
0: 嗯嗯，
1: 你给你半年的时间，这样你的征信就不会烂，
0: 对，
1: 对吧、
0: 啊、
1: 征信还保证完好的、
0: 嗯
1: 啊、这是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相当于是
0: 这样的话你起码还有一个辗转腾挪的余地，
1: 对对对、
0: 啊
1: 嗯、所以说你把这两项想好了，
0: 嗯，
1: 其实说白了咱们一般情况在贷款当中就不会遇到什么问题，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可能我当时留了这个了，可能因为是老人有什么事儿，或者孩子突发什么了，就是说对吧，或者原来是3口之家、
0: 嗯、
1: 现在变成4口之家甚至5口之家了，
0: 嗯，
1: 增加了自己的这个费用的支出、
0: 嗯、
1: 所以这种的情况下呢咱们赶紧去给银行去沟通、
0: 嗯、
1: 这个就说的一定要给银行去沟通，好多就是等着实在是没招了，银行老催不上来了才告诉我还不了了，
0: 嗯，
1: 所以说咱要是一经这个月还款的时候就是动凑急凑的、
0: 哎、
1: 这就你就应该有个还款危机，所以这时候就赶紧想好怎么去办、
0: 嗯、
1: 如果在第二个月的时候发现就是可能是该1号还，我到2号也没存上，3号才存上去，说明这还是风险更大了，
0: 对，
1: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咱们就自己的想办法，要么就是家里边凑钱把它还掉，如果能上涨公积金的咱上涨成公积金，对吧，上涨公积金利息低，对吧，
0: 对，
1: 再有一个呢给银行去协商一下怎么去还款，
0: 嗯，
1: 给银行沟通一下，看看像我这种情况银行能不能给我重新的一个方案，
0: 哎，
1: 对吧、
0: 嗯、
1: 能干嘛，第一也能缓解了银行的不良，也能把我自己的这个征信保护一下、
0: 嗯、
1: 就是给我一个缓冲的机会，
0: 嗯，对，你不跟银行沟通那银行没有办法，
1: 对，
0: 只能是一步做到底，就是起诉了，
1: 对对对、
0: 嗯、
1: 现在咱们做到的现在只能是这样，要么自我解决要么找银行去处理、
0: 嗯、
1: 如果银行也处理不了你自己解决不了那没有办法，那要你就是只能自己，
0: 哎，
1: 对吧、
0: 哎、所以说这个有时候逃避真不是一个选择，不是一个好选择，它就不是一个选择。
1: 其实咱们头一个月还不了的时候，就赶紧跟银行去说，省着到第二个月、第三个月积累、积累、积累，你别忘银行还有罚息，
0: 嗯、
1: 虽然不多。但
0: 是累积起来的话，
1: 累积起来就多了。一个是罚息虽然不多，
0: 嗯、
1: 但是它是有。再一个，征信就没有了、
0: 嗯。
1: 咱们给任何银行打交道，肯定就不能再打交道了、
0: 嗯。
1: 第三个是银行起诉你的时候，它肯定有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对吧？这个费那个费、
0: 啊，
1: 到时候又一部分钱，
0: 对，
1: 还得加到你的身上去。
0: 嗯、
1: 有的大伙就认为说，我是不是把这个房子给了银行，银行就给我债清了？不一定，
0: 不一定，
1: 对吧？真不一定。
0: 如果你的房子不能覆盖你的
1: 贷款，对，银行可能追留着，就是还留着追讨你的这个，
0: 嗯，
1: 对吧？
0: 嗯，对，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做共借。
1: 共建
0: 是因为什么？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说了、
1: 好听叫共建，不
0: 好听
1: 我们叫担保。
0: 担保
1: 得说你得担得住，你得保证了，
0: 嗯，
1: 对吧？你担不住，保证不了还款，保证不了的这个东西，说白了你就不要去给人家做担保。
0: 对，
1: 到时候你可能人家会还会埋怨你，你要不做担保贷款我就不做了，不做了我就不会有这么大的风险，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弄得你们双方的这个感情啊，就是各方的就人情味就没了。
0: 嗯，
1: 所以说我建议大伙一定不
0: 谨慎，
1: 做担保也好，一定要考证我担的担能不能担起，
0: 哎，
1: 能不能他不还款了，我保证能给他还了。
0: 嗯，其实你从银行的选择也能看出来，之前这个担保啊，就包括这位朋友问的，他说同村的一个发小，那我建议你就不要做了。这种情况下，你再担保。
1: 担保有几种，一种用买房子的时候做担保，
0: 嗯，
1: 担保就是借款，
0: 嗯，
1: 对吧？上征信的，
0: 就是借款，
1: 就得借款，
0: 嗯，
1: 这是他不还你得还，他只要还款晚了，对你的征信也是影响，你俩是一个绳上的，说白了，
0: 嗯，
1: 谁也跑不了，
0: 是
1: 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信用贷款做担保，
0: 嗯，
1: 有好多的说，哎呀，我上这做定贷款了，他说，哎呀，我这个干嘛？你给我签个字，我就能多贷点，
0: 嗯，
1: 所以说你去了以后，给签了字以后，这个钱也就是你借的，
0: 哎，
1: 那说明为什么？说明他就是没有借款的资格，
0: 嗯，
1: 对吧？征信虽然好，但是他的没有额度，所以说拿你过来干嘛？以担保的名义，其实录你的信息，录你干嘛？这个贷款就是你的。
0: 他干嘛非要一个担保？说明银行不贷给他了。
1: 对对对，
0: 嗯。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婉拒。
1: 对，一定要学会说不啊。
0: 嗯，你看现在银行为什么一说担保要求的是直系亲属呢？
1: 对，
0: 就是怕这个问题。
1: 对对对。
0: 嗯，好，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聊到这儿吧。谢谢马经理啊，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8: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9: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10: 老板。

0: 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2: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2: 宗旨如盘，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2: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2: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2: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海潮。我们今天呢，节目会聚焦一个与每一个人啊息息相关的话题，那就是气象。近日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规划财务司司长程磊、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等同志，围绕加快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高质效服务国家、服务人民、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介绍了最新进展，并回答了记者关心的话题。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为大家呢系统的来梳理啊这场发布会的重要内容，带您来了解15五时期气象部门在应对极端天气、服务三农、提升观测能力、赋能新兴产业、保障民生出行等方面的新举措、新蓝图。好，首先呢，我们来请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来为大家介绍加快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高质效服务国家、服务人民、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关情况。
1: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们啊，就贯彻落实15五规划纲要，加快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高质效服务国家、服务人民、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情况啊，作为介绍。14五时期啊，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气象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首先啊，有一点就是我国的数值预报技术啊，实现。

自主可控。我们讲数据预报，经常说这是气象领域的核心芯片啊，相当于它实际上是超级计算机啊，昼夜不停的啊运算的，反映地球变化的一组复杂的啊数学物理这个模型。在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拥有这种能力啊。另外呢，风云卫星啊、北斗探空、天气雷达等装备，高科技装备啊，技术不断迭代升级啊。陆海空天协同的啊，综合气象观测体系啊，基本建成。那么，气象服务啊，成为覆盖面最广的基本公共服务之一。国务院印发的《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第一阶段目标任务啊，也都圆满完成。那么，《十五五规划纲要》啊，对气象重点任务啊进行了部署，包括建设气象监测、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啊，建设地球系统数据平台，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极端天气，加强气象国际合作。以及加快推进数智、技术赋能等多项重点任务这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气象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许。十五五时期啊，气象部门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力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气象新篇章，有一个总的目标，就是到2030年，力争在气象关键领域取得重要突破特别是卡脖子的问题，气象科技创新服务治理体系进一步健全，我们的科技预报监测要达到同期世界先进水平特别是。极端天气应对能力要显著提升。那么气象服务要实现世界领先，气象数据要素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能。我国呢也将成为全球气象治理的重要力量。那么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的发展蓝图，我们将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要求和气象科技型、基础性、先导性的社会公益事业这一定位，坚持把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作为工作主线，加快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基础业务能力和人才队伍支撑加快推进气象高质效的保障国家安全、助力经济发展促进社会治理。我们还将积极服务并深入融入加快构建的新发展格局，特别是要更好的赋能实体经济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我们要全面履职尽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改革攻坚，监管与服务之中切实提升气象治理的能力和水平。那么这是一个总体的思路那么在具体举措上，我们将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统筹软实力提升和硬实力建设。一方面要加快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我们要实施极端天气应对、地球系统预报、气象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还有科技教育人才协同等这四大攻坚行动，着力来补齐短板弱项进一步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服务保障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另一方面呢，我们在气象基础设施建设上要统筹坚持统筹行业发展谋划好共谋

0: 共建、共享、共治，推进啊风云气象卫星、陆海空天综合观测、地球啊系统数据平台啊气象灾害监测预警，还有啊人工影响天气等重大工程，要持续夯实啊气象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持续提升啊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能力啊，我们来通过这个工程建设来推进啊气象在强国建设中啊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1: 那近年来呢，极端天气是多发频发，对经济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陈局长来跟我们说一说15、17气象部门将会采取哪些举措来提升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
0: 说到极端天气啊，我们这个肯定会谈到气候变化啊，气候变暖。大家都知道我国啊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啊和影响显著区啊，就像大家感受的一样啊，现在极端天气啊越来越频繁，像极端暴雨、极端高温啊，它的频率啊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啊，这个灾害啊，这个多灾种叠加，灾害链的风险日益凸显，对人民生活啊还有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峻的风险挑战。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15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气候变化应对，特别是极端天气应对。那么极端天气啊之所以成为极端，它就是常常超过历史上这个气候阈值，破坏性强，而且形成的机理啊复杂多变啊，预测预报难度也很大。所以在15、17啊，我们将着力实施极端天气应对这一攻坚行动，围绕早发现、早决断、早准备、早防范啊，这个我们叫四早目标啊，从监测预报、预警教因、应急联动和气候适应性支撑等这个全链条集中发力，整体提高啊极端天气的应对能力。那么具体讲呢，我们在监测上将更加精密灵敏，就是优化现有的观测网络啊，升级气象卫星、天气雷达，还有新型的地面气象观测装备啊，强化多元协同的观测。在容易受灾害影响的，比如说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啊、交通干线啊、人群密集涉山涉水等高风险区域，我们要加密气象观测啊，补上盲点，尽可能的准确捕捉啊这种极端天气，从源头上做到早发现。那么在预报上呢，将更加精准及时，这里面啊我们将这个充分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啊，优化升级我们的智能数字预报系统，推进极端天气预报准确率再上台阶，不仅判断有没有，还要做出准确的回答，在哪里啊，什么时候出现，强度如何，会造成什么影响等等啊，这个就是为早决断啊提供有力的支撑。在预警发布上啊更加高效啊畅通，在应急联动上啊更加迅捷有序啊。这什么呢，我们就是做出预警预报来啊，这个信息发布一定要畅通，强化预警的先导作用啊，持续优化递进式气象服务啊，提前做准备，力量做好阈值啊，然后临近的时候该转移的及时转移，事后还要复盘总结啊，这是整个全链条的啊递进式服务。那么我们要推动我们的预警发布与应急响应咬合起来，联动起来啊，更加规范化，而且形成预报、预警、响应的闭环，哪一个链条断了，就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啊！要建立健全气象灾害跨区域的防御协同机制，联动多部门和社会公众共同应对，持续做好气象防灾减灾的知识普及，推动气象预警看得懂、用得上啊，具有指导性。实现极端天气应对的早准备、早防范啊，说这个四早啊，它是贯穿全链条， 此外，我们将联合有关部门加快推动在城市和乡村建设、农业生产布局、水利工程和能源规划等领域啊，充分考虑气候变化的长期影响。就是说刚才讲的是短期应对啊，临时应对、实时应对，那么长期的我们做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做些哪些准备。所以我们将把气候风险的评估作为国土空间规划重大项目论证。

善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听众朋友，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是明显的清晰透亮了。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您别着急，后台呀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继续呢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三农和气象服务是息息相关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请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来为我们介绍一下15、17围绕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气象保障服务将如何升级。
1: 惠农服务啊，始终是气象工作的重点领域。15、17啊，我们将加快构建新型的气象惠农服务体系，全面提升乡村振兴的气象服务保障工作，主要从四个方面着力做好。首先是守护生命安全方面，我们将夯实以气象预警为先导的应急联动机制，健全临灾教育机制。比如说市县气象部门在发布这个暴雨红色预警之后啊，就会通过打电话、这个智能语音呼叫系统等第一时间通知地方的党政领导和应急防汛的主要责任人，并取得回应。相关部门啊，根据气象预警信息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做出防灾防汛工作的部署，形成工作的闭环。面向重点人群和重点这个行业，我们通过电子围栏等这种先进的靶向发布的预警技术做好预警信息发布。比如说面向海洋渔业、海洋渔船和这个水上客运等，我们通过船舶端的这种发布机，还有我们这个移动端的发布设备等，做好我们精准的靶向的预警信息发布工作和我们跨区域的气象服务的联防联动，最大限度地提前防范和减轻气象灾害的风险。第二方面是助力

粮食产能提升，为农业生产的耕、种、管、收、储、运、销全链条做好精准的、实用的气象服务，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完善气象灾害的风险预警业务，也是做好我们农业农作物病虫害和这个农业保险的气象服务，积极推广早稻的早播早育等这种农业气象的适用技术，深度融入国家新一轮的千斤粮食产能提升的行动，为农业生产的调度提供我们的技术支撑。第三方面是科学利用气候资源，我们联合农业农村部利用4年的时间开展新一轮的农业气候资源的普查和区划工作，摸清我们农业气候资源的底数，科学评估农业种植界限和我们气象灾害的风险，系统绘制国省市县四级的，我们包括了综合农业种植制度以及渔业养渔业这个设施农业等5大类，包括25种作物的这种气候风险的图谱，面向全国的主要农区提出农业生产布局优化调整的建议，真正让气候资源优势转化为我们的农业发展的优势。最后一个方面是我们保障和美乡村建设方面，着力推动城乡气象服务的均等化，加快乡村服务的数字化建设，增强农村、山区、海岛、偏远地区的这种气象服务的获取的便捷性，深耕土特产这种领域，提高特色农业气象服务的精细化的水平。同时我们积极要拓展

0: 造我们气象科普的空间，丰富农文旅这种文化内涵和科技内涵，真正让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1: 十四五时期，我国基本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陆海空天协同的综合气象观测网。接下来呢，我们来请中国气象局规划财务司司长程磊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十五五时期如何提升气象观测能力，特别是让气象卫星、天气雷达等国之重器更好地发挥作用，守护国计民生。
2: 十五时期呢，我们将锚定的监测精密的发展目标啊，重点的强化行业气象站网的统一规划和建设，持续织密气象监测网络啊。我们的到2030年，目标是呢实现全国气象灾害监测率提升到85%。这期间呢，要气象卫星、天气雷达等的国之重器，要更好地支撑气象高质量的发展。气象卫星是太空监测的哨兵啊，它不仅呢可以对大气、云等地球系统进行监测，还可以监测呢太阳活动。今年的4月24号，我们的风云四号 C 星啊就监测到了太阳耀斑活动啊，这为呢我们空间天气预报提供了很好的支撑。十四五期间，我们将重点加快实现气象卫星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对于镜子卫星啊，我们要发射首颗全球的镜子轨道微波大气探测卫星，填补呢全天候高频次大气三维探测的空白，有力呢支撑极端天气精准监测预警。对于极轨卫星啊，我们要持续优化卫星的布局啊，极轨卫星要保持晨昏、上午、下午还有倾斜四条间接轨道的稳定监测。同时呢，我们还要发射风云四号 D 星啊，接续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服务。要构建风云加气象卫星的星座，统筹民用与商用气象卫星协调发展，加快建成气象卫星地球系统遥感应用体系。在天气雷达方面，我们将呢统筹建管用一体推进，完善雷达装备的谱系啊，开展雷达装备的迭代升级啊，也推动呢大小雷达体系化的发展。到2030年呢，全国距地面1公里高度呢，天气雷达的覆盖率呢，要从54%提高到65%，基本涵盖呢暴雨、强对流高发区、主要流域以及呢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同时呢，我们还要强化协同观测啊，实现这个大雷达呢大范围的监测啊，小雷达呢要针对云雨的这种精细化的扫描啊，也要重点提升龙卷风、冰雹等中小尺度灾害性天气的捕捉能力。同时，我们要加强深化人工智能的应用啊，提高对灾害性天气的精准识别、连续追踪、智能研判水平。
1: 继续，我们来请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十五五时期在气象赋能、千行百业发展，特别是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方面，气象局将提供哪些新服务、新动力。
3: 赋能千行百业实际上也是气象的一个这个行业啊，我们这个行当一个比较突出的特征啊，跟各行各业都有关联啊。那么新的时期啊，有新的需求。那么十五五时期啊，我们将紧扣啊国家战略和行业的需求，优化气象服务供给，深度融入并赋能现代化经济体系。一方面呢，我们将推动啊气象服务啊覆盖产业的全链条，就在以往的工作基础上啊，在深化，在深度融入。比如在能源领域，围绕着产供储销这个全链条，既发展风能、太阳能精细化的资源调查评估，还要提高啊它的运行功率啊这些预测预报水平。同时呢，我们还要加强输电线路气象灾害监测预警， 深化气象条件与能源

0: 和市场交易的关联性。你高温天气啊，它就会推高啊能源消费，影响市场。针对沙格荒啊、沙漠、戈壁、荒漠这些新能源基地，分布式的光伏、多能互补、海上风电啊这些不同的场景啊，还要提高区域性场站的端功率的预报服务水平啊，这些服务需求啊千差万别啊，我们都要跟踪，及时对接。另一方面，还要将推动气象标准纳入基础设施建设的源头，比如说把更精细的极端天气参数啊纳入到城市生命线这些工程的规划设计和运行标准，从源头上提升城市气候韧性。这个城市这个暴雨积涝应对啊，以前的标准满足不了现在的需求，那么就修订城市的暴雨公式，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另外还要联合公安啊、交通啊，来探索阈值触发机制。这个路上，当一旦气象状况啊超过了阈值，比如说浓雾啊、团雾、路面温度、道路结冰这些影响因子超过了关键指标，达到阈值的时候，就及时报警啊，联动来限速、停运、设备加固等措施，让风险处置啊更加智能、更加快捷。所以刚才您特别提到了低空经济啊，低空经济现在发展啊很快啊，对气象服务的需求也很旺盛啊，是党和国家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我们讲低空经济有四大基础设施：通导监气啊，就通信、导航、监视和气象。所以啊，可见啊，低空飞行安全啊与运行效率啊受气象条件影响特别大啊，对气象服务的要求也比较高啊。那么，《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提出要建设低空气象基础设施。啊，我们将从建立完善低空气象的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加强低空基础设施建设，还有赋能各种应用场景，强化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啊等多个方面来发力，啊，服务保障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2: 妈妈，早上好。
3: 宝贝，
1: 听，
3: 早上好。
1: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4: 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从正风恒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恒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

0: 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听众朋友，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守候收听。天气预报啊，是百姓出行生活的重要参考。我们现在呢，来请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来为我们介绍一下15、17在民生保障领域气象预报服务将有哪些新的升级和优化。
1: 为人民群众做好气象服务啊，是气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5、17，我们将以数字化、场景化转型为抓手，推动气象服务向好不好、精不精升级，努力使天气预报成为百姓生活的贴心管家。一方面，我们升级全场景的民生气象服务，围绕百姓生活的衣、食、住、行、健、游、购、学、娱、康全链条，打造气象加服务产品生态，丰富健康文旅气象服务产品。比如说，在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方面，我们加快构建康养气象服务体系，发布流感、心脑血管等这种疾病的气象风险的提示服务，我们还发布这种花粉浓度的预报等等啊，更好地呵护公众的健康。在赋能文旅品质提升方面，我们打造气象旅游资源的一张图，我们也发布这种气象景观预报、花期预报、避暑避寒这种资源推荐产品等等，发展分灾种、分区域的气象灾害的风险预警，让公众的看天出游啊更科学、更安心。在保障交通出行方面，动态监测这种恶劣天气的影响，叠加现在的这种地图的导航、票务的平台等这种智能终端，让出行的规划更便捷、更高效。另一方面，我们是创新智能化的这种气象服务的供给模式，充分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这种新技术啊，推动15、17气象服务的这种触达能力啊，跨越式的这种升级。针对关系生命安全这种密切关系的这种气象预警信息发布，我们要实现这种广覆盖和精准达。比如，我们联合相关部门，面向这种货车司机、这种快递小哥，我们开展这种基于位置的这种高影响天气的预报预警，为这个物流业的这种高效的运转做好服务。我们还将加快建设人工智能的这种气象应用的服务链，形成智能感知、精准画像、深度分析、一键触达的这种智慧化的气象服务体系。
0: 当下社会各界对数据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期待是越来越高。现在呢，我们来请中国气象局规划财务司司长程磊来介绍一下，中国气象局将采取哪些举措更好释放气象数据价值。
2: 气象数据是国家重要的战略性、基础性数据资源。近年来呢，中国气象局先后呢向全社会开放了12类、100余种气象数据产品，也服务呢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啊，全国21个行业，还有130多万用户，也支撑了呢17万多个行业领域的应用场景。目前呢，社会各界对气象数据赋能发展的期待呢越来越高，所以去年呢，中国气象局成立了数据资源司啊，主要还是为了强化气象数据的服务职能。15期间呢，我们将以改革为动力啊，以场景应用为导向啊，继续推动呢气象数据更好的赋能千行百业，重点有3个方面的措施哈。一是坐实数据底座啊，我们将呢牵头建设基于气象的地球系统数据平台啊，完善呢全球覆盖、要素完备、质量可信、标准统一的数据资源体系，同时呢也要开展地球系统的数据资源。

源的普查，持续加大基本气象数据产品的开放力度啊，要健全呢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数据的共享机制的建设。在今年的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呢，我们将发布气象数据授权运营政策的成果啊，也将公布呢我们第七批的气象数据产品开放目录，主要呢是引导规范开展授权的运营工作。二是呢深化场景的赋能，我们将呢继续联合国家数据局开展数据要素层气象行动，聚焦呢洪涝灾害防御、地质灾害防范、交通出行、重大工程、还有农业生产、低空经济、能源调度、港口作业、旅游服务、风电场运维等重点的领域呢，打造一批数据赋能。

0: 利用来共同的实现高价值气象数据成果的普惠共享。三是优化数据的治理，我们将进一步健全气象数据基础制度，完善分级分类、合规流通、安全治理等全流程的标准规范，依托呢气象数据的身份标识，要构建呢包括采集、传输、处理、交换、溯源等全生命周期的数据安全防护体系，要保障数据开发利用主体的权益，还要呢推动标识向各类流通服务平台延伸，保障呢气象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通过以上的措施呢，将持续释放气象数据的政策红利，也激活气象数据的要素价值潜能，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我们注意到，最近气象部门正在开展人工影响天气春润行动。我们现在呢，来请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暑捂时期在发挥人工影响天气、服务农业、防灾减灾、生态修复和水资源调节等方面会有哪些重要的举措。
2: 暑捂时期，我们将聚焦农业防灾减灾、生态保护修复和水资源调节等重点领域，更好地发挥人工影响天气的作用。首先是在守护农业安全方面，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在粮食的主产区实现飞机、地面协同作业的覆盖率，要超过90%。在关键的农时开展这种春润、夏安、秋实、冬青人工影响天气的专项行动，主动干预干旱、这个强对流、冰雹等灾害性天气。我们在西南地区还有这个黄土高原区域建设防雹防霜的这种实验基地，升级地面装备，大幅提升这种对冰雹、霜冻灾害性天气的快速响应和精准作业的这种能力，有效地保障特色这种经济作物的稳产、丰产。第二方面是助力生态保护修复，在青藏高原、北方防沙带以及长江、黄河重点的这种生态区，常态化开展人工增雨雪的这种作业，新建增雪补冰、森林草原防灭火这种国家级的实验基地，提高作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三北防护林等重点林区，我们还探索开展大型无人机的人工增雪增雨的这种作业，支撑植被的恢复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最后是在服务水资源的调节方面，发展智能协同的指挥平台，实现这种国区域、省市县的作业点的多级联动，提升跨区域的水资源调节调度的这种精准性，高效开发空中雨水资源。针对这种大型的这种水库，我们常态化的开展这种人工增雨雪的作业，增加径流，同时也是提升这种库塘的蓄水。
1: 去年，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了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妈祖"。那最后呢，我们来请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方案的应用情况目前怎么样？在"十五五"时期，"妈祖"方案将如何更好地惠及国际社会？
0: 实际上，我们还是谈到妈祖，还是要想到这个全球气候变化这个背景下极端天气，它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对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乃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都会带来冲击还威胁人类的生存发展。所以全球气候变化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是我们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那么实践表明气象早期预警投入少见效快是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福祉安康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举措之一，而且有效。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9月
3: 在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上强调，要合作建设气象早区预警的业务平台，为气象工作指明了方向。妈祖方案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中国答卷。在这里，我再多。

在拯救人类啊，这个特别是渔民啊，当时出海，他通晓啊气象、海洋啊、防灾减灾各方面的知识，啊，经常指导大家怎么规避风险啊，挽救了无数人的啊生命，啊，这个形象啊，我们非常啊高大啊，这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啊。而且影响到世界其他许多地方，我们经常讲妈祖出海，也巧合了，妈祖的生日3月23日啊，世界气象日也是3月23日。妈祖有两个侍从啊，一个叫千里眼，一个叫顺风耳。现在今天发布会上我们讲到的卫星雷达啊，包括我们的物理模型和人工智能模型，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千里眼、顺风耳啊，所以。这是典型的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啊相结合的一个产物。联合国提出来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啊，妈祖这我们用汉语拼音啊这四个字母拼下来，就代表多灾种、早期预警、零差距、普惠包容。哎，它这四个字母的意思跟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的理念啊非常契合，所以啊，全民早期预警妈祖中国这个妈祖方案一经推出啊，迅速引起啊反响啊，所以啊，我们现在是以云端早期预警为基础，根据不同国家的需求啊，来提供针对性的技术研发啊和。相关国家的专家一起啊，提供技术和服务啊。这个妈祖方案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目的就是服务全球啊，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防灾减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服务业大会啊，刚刚召开啊，党中央啊也提出来啊，打造中国服务品牌啊。实际上啊，这个妈祖方案也是气象领域的中国服务品牌啊，我们要努力打造好。那么关于进展啊，2024年以来，有来自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共有近1000人参加了中国气象早期预警技术培训。现在啊，有40多个国家气象部门使用了妈祖早期预警。业务产品通过云端。另外啊，我们的定制版已经在7个国家落地，像巴基斯坦啊、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啊、约旦啊、斯里兰卡等等啊、蒙古、吉布提这个等等啊，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也正在研发啊，就是云加端啊，而且在他们的各自的防灾减灾和重大。这个活动保障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啊，已经啊展现成效。那么，世界气象组织对中国妈祖方案给予高度评价，而且并期待啊这一方案在全球啊，特别是啊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推广应用。所以啊，我们讲妈祖方案啊，正从中国实践啊成长为全球公共产品。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拓展气象。国际合作啊，拓展啊我们的新的空间，我们将深度参与世界气象组织等国际组织治理啊，深化拓展与联合国相关机构在防灾减灾啊、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以及人道主义救援等各个领域的合作，把我们的妈祖方案根据不同国家的需求啊，不断的迭代升级啊。持续增强全球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而且啊，要加强中国企业啊和我们的公民海外气象安全的保障服务，这个联合研发很重要啊，因为这个方案里面包括了最先进的啊数值预报技术和人工智能模型，还有根据各自不同的需求打造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请国外的专家进来，我们派我们专家走出去，双方一起啊，这就是
授人以鱼啊，我们中华文化。

0: 它是可持续的啊，真正造福全人类的。所以下一步啊，我们还要借15这个关键时段啊，我们进一步强化人工智能技术在预报预警中的应用啊。许多发展中国家缺少基础设施，通过它就可以实现弯道超车、换道超车，是吧？使得马祖方案更精准、更高效、更可持续、更好用。那么另外呢，我们还要依托北京世界气象中心这个国际合作和交流培训的体系，来推动马祖方案在更多国家用得上、用得好，加强我们的专家啊，刚才讲到啊，相互的交流啊，双向交流啊，共同奔赴。另外啊，就是通过一些小而美项目啊，来促进马祖方案啊，在中国与受援国之间啊，实现基础设施硬联通啊、规则标准软联通啊和民心民意的新联通啊。我们也期待着与各国一道啊，让马祖跨越山海，守护全球安全与发展。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了气象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了解“十五五”时期气象服务的新变化、新作为。从极端天气的应对到农业防灾减灾，从人工智能的应用到气象数据的价值释放，从地球系统预报的升级到妈祖方案走向国际，我们看到气象工作正在从看天走向用天，从服务百姓出行到护航千行百业，真正融入到国家发展的每一个细节，百姓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天气有冷暖，政策有温度，阳光热线将继续为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传递权威声音，回应社会关切。好，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阳光热线与您不见不散。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肌肤暗淡了一年，细纹都明显了，是时候好好做个护理了。
5: 新年好肌底，护肤是关键，推荐你试试海蓝之谜明星套盒。
4: 哇，三件套，这不得3000多呀？
5: 水乳精华一起用，效果加倍，一步到位。海蓝之谜明星套盒原价3000多，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促只要799元。
4: 哇，我赶紧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当节日礼物。
5: 海蓝之谜三件套礼盒只要799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520甜蜜将至，咱们济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6: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6: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6: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

0: 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1: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一家国外公司在招聘一个新的 AI 岗位，不用写代码，不用训练模型，年薪将近20万美元，这甚至超过了很多程序员的收入。毕竟在传统科技公司里，程序员一直是平均薪资最高的岗位。那这家公司呢，叫 Stripe。现在全球很多海外 AI 产品背后用的支付系统啊，很可能就是它在跑。你可以呢把它理解成一个全球化的 AI 时代的支付宝。而 Stripe 最近在招的这个新岗位啊，叫 FDAI， 简称呢就是 FDAA， 翻译过来中文呢可以解释为前沿部署 AI 加速员。游戏里通常有一类角色叫辅助或者游走位，所以呢咱们暂时可以把这个岗位啊叫做 AI 游走位。那这个岗位呢要求候选人有5年的工作经验，有 AI 实践经验，还要有辅导和赋能他人的经历。那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根据招聘信息，这个 AI 游走位啊会嵌入 Stripe 的营销团队，和大约20名营销人员一起来工作，帮助他们把 AI 变成默认的工作方式。注意，这不是简单的去教大家怎么用 AI 工具，而是把已经有效的 AI 实践系统性的扩展到整个的营销组织。它的考核指标呢也很特别，不看产出了多少内容，而是看永久改变了多少工作流，以及有多少同事开始用 AI 启动任务。从职责上看呢，这个岗位啊主要是做5件事儿的：深入理解营销人员每天的工作流程，找出最值得被 AI 改造的环节，为每个营销人员的具体职责搭建定制化的工具agent 和自动化流程，陪伴员工完成 AI 成熟度升级，从知道 AI 能做什么到完成整个工作流改造，全程陪跑，把一个人搜索出来的工具和模板扩展成整个团队都能复用的方法，再有就是把这些工具、流程和转型模式沉淀下来，变成组织可以复制的资产。说白了 ，Stripe 要找的呀，不是 AI 讲师，而是一个工作流改造者。岗位全称里的有一个叫法，这个叫法的背后啊还有点来头。它过去呢是常和另一家专门为美国政府做 AI 项目的公司，叫帕兰提尔科技公司啊，是联系在一起的。帕兰提尔科技公司呢有一批工程师不做在总部做方案，而是呢直接派驻到客户的一线业务现场，把复杂的技术嵌入真实场景里去跑。Stripe 这次呢把这个模式啊用到了自己的内部，让 AI 加速员嵌入到营销团队，和业务人员一起来拆任务、改流程、做模板，直到 AI 真正的变成工作方式的一部分。那这个模式的价值呢，就是在于 AI 落地，真正难的不是按工具按钮，而是完成场景重构。那前阵子呢看到了一家国外的内容小公司，整家公司啊只有10几个人，除了一个资深内容人之外呢，其他的人几乎都是闭环的超级个体，有人写小工具代码，有人写广告文案，有人写内容专栏，每个人呢负责一个方向。而这个资深内容人的工作职责呢，就是观察所有的同事的工作，他每周固定和 CEO 开会，讨论大家工作中有哪些共性问题可以用 AI 来提速，然后把解决方案做出来。所以他相当于带着 AI 和业务的视角，从更高一层看所有人的工作，效果非常的明显。在国内类似角色啊也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企业呢把它叫做 AIBP， 也就是有点像过去的 HRBP、 财务 BP， 它提供的服务就是帮助业务团队完成 AI 化转型。谁能把 AI 嵌入真实业务流程，谁就更

0: 有可能把 AI 从个人效率工具变成组织的核心能力。
1: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计商课堂。
0: 计商课堂，商界导航。华普永道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观察。普华永道的这个数据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啊，有的统计口径是不同的，所以不完全一致。数据呢，我们还是以我们国家统计局的为准。在这里呢，只是通过解读普华永道的报告来看一看他们对市场有哪些洞察，我们从而获得做生意的启发。四个字就是此消彼长。 GDP 还在涨，增速5%，体量达到140万亿，看上去呢跟去年差不多，但是结构在翻转。首先就是出口在涨，投资在跌。我们先来看跌的，固定资产投资全年同比跌3.8%，这是1996年有记录以来第一次年度负增长。跌的最狠的是房地产，下滑高于10%。私人投资呢也跌了6.4%，是30年来第一次年度收缩。那好，再来看涨的，2025年中国出口涨了5.5%，贸易顺差1.19万亿美元，创历史记录。净出口对 GDP 增长的贡献是32.7%，三分之一的增长是出口拉的。更值得说是，涨在哪里？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全年涨9.6%，是2022年以来最快的一年。设备制造业涨9.2%，3D 打印设备产量涨了52.5%，工业机器人出口涨了48.7%。中国第一次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我们以前是买机器人的，现在是卖机器人的。这一波跌的，你仔细看，几乎都跟一个词儿有关，土地。房地产是土地的核心，家电、家具、装修这些大件慢下来，是因为啊，没人买新房，就没人换大件。而这一波涨的呢，你再看，几乎都跟另外两个词儿有关，技术和出海。如果你觉得现在的赛道特别难，不要轻易的去硬扛，你要做的是生态位平移。你可能很难一夜之间把一家传统制造企业变成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但是呢，如果你过去做建筑五金件的，你现在能不能把同样的开模、压铸能力平移去给充电桩、工业机器人做零配件呢？你的核心能力没有变，但你要把你的能力从那不正在下降的电梯去嫁接到正在上升的电梯。好，第二，不是没人借钱了，是借钱的渠道啊变了。你可能呢经常听别人说现在大家都不怎么贷款了，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三组数据。第一组，广义货币 M2， 2025年年末是340万亿，同比涨了8.5%。M2 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市场上一共有多少钱，它变多了。第二组，社会融资规模，你可以简单的去理解成实体经济总共从金融体系里拿到了多少钱。去年你觉得这个钱是增了还是降了？去年全年的净增长35.6万亿，比2024年还多增了3.34万亿，实体经济拿到的钱也变多了。第三组，新增人民币贷款，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实体经济通过银行这一条管道拿到了多少钱。2025年只有16.27万亿，是近七年的新低，比2024年少了整整1.82万亿。你看，走银行这根管道的钱少了。如果我们把社会上流动的钱看成一个水池，水池里的水变多了，流的实体经济的水也都变多了，但走银行这根老水管的水少了。所以呢，大家并不是少借钱了，而是少向银行借钱了。那么这些水走了哪根新管道呢？社会融资规模总共有5块，也就是说有5根管子。第一块是银行贷款， 企业找银行借钱。第二块呢是政府债、国债、地方专项债、政府发债、市场买债。第三块，企业债，企业自己发债，从市场直接拿钱。第四块是股票融资 IPO、 增发、再融资。第五块其他，就是委托贷款、信托贷款这些。2025年政府债加上其他直接融资对社会融资增量的贡献第一次超过了传统的银行贷款，因为这几年有一批新工具取代了传统银行在贷款里的地位，比如说政策性金融工具。有些行业比如新能源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算力、低空经济，现在是特别烧钱，银行不敢借。但是这些呢是国家未来必须拿下的高地，怎么办呢？国家拿出一笔钱，以极低的利息、极长的期限借给这些企业。这些工具有一个共同点，国家和政策资金在乎的不仅仅是你有多赚钱，更是你有多大用。在一条庞大的产业链里，你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低端组装厂，还是能够突破某项技术瓶颈的节点？你是只会打残酷的价格战内卷，还是能实实在在的去拉动几百人的高质量就业？商业银行是在你证明自己之后锦上添花，而政策性资金和直接融资是在你拥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使用价值时雪中送炭。第三，商品和服务啊都在增长，但是服务的增速呢超过了商品。你身边大概率有两种声音，一种是说消费降级，大家都没钱了；另一种是说呢，演唱会一票难求，哪里降级了？那到底哪种是对的呢？报告里有组数字，2025年商品零售涨了 3.8%， 服务零售涨了 5.5%， 服务增长比商品快。那么很多人一听零售第一反应就是买商品，但是服务也是零售啊。你下馆子吃顿饭是服务零售，你打车是服务零售，你给孩子报个课是服务零售，你带宠物去做美容也是服务零售。报告里呢给了几个细分的数字，体育娱乐零售涨 15.7%， 电影票房涨 20%，服务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 46.1%， 接近一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报告给了答案。第一个原因是商品消费，尤其是大宗商品，在很大程度上是房地产的衍生品。报告指出，2025年房地产投资下降超过 10%。 当大家不再热衷于买房，甚至家庭的财务重心变成了提前还房贷，与房子深度绑定的家具、建材、大家电等实物商品的消费自然会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虽然政府出台了以旧换新政策来托底，但这呢只能延缓商品消费的放缓。第二个原因呢，是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家庭而言，传统实物商品，比如说家电呀、手机、快消品的渗透率已经是基本饱和。在物质需求被充分满足后，增量的消费购买力会向外溢出，流向陪伴、健康、体验等服务型需求。报告呢，也明确指出了养老、托育、宠物经济等将继续扩大其份额。那在我们看完这段分析之后，就会有一个感觉，买一件商品往往只需要付钱的那一秒钟，但是消费一项服务，无论是去看一场两小时的电影，去体验一次徒步，还是去上一堂线下的瑜伽课，用户不仅要交出金钱，更要交出他们生命中不可逆的时间。过去我们争夺的是用户的钱包，那现在争夺的是用户的时间。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了，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 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

0: 帮忙的给送过来。
1: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这波补贴呀、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先打

0: 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憧憬一个美好的未来，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FM104.3，河北新闻广播，星际商传奇，有你更精彩。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纪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0: 纪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旅游论坛马蜂窝发布了2026中国文旅新玩法报告，这份报告呢，整理了100个2026年最具代表性的新玩法，背后用的是马蜂窝平台用户行为数据，比较有代表性，我们一起来关注。旅游从目的地驱动转向了玩法驱动，地点只是载体，那如何度过那段时间才是消费者真正在买的东西。首先，第一点就是有魅力的小城市越来越多地被发现了。在这份报告梳理的100个新玩法中，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顶级体验都藏在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里。比如说安徽广德，一个常年不在旅游榜单上的小县城，最近开始有人专门为它跑一趟，去那儿干嘛呢？吃炖锅。那里有一条迎春街，饭店很多都是几十年的老字号，屋里炭火不灭，几口陶锅围坐一桌，咕嘟咕嘟冒着泡，每一锅食材啊都不一样，整条街上的烟火气让你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还没被流量改造过的地方。再比如贵州三都，这是中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那里的乡村赛马已经办了几百年了，赛马的场地不在跑马场，在山坡上，骑手不配马鞍，不配脚套，全靠两腿夹着光背的马，参赛门槛极低，村民家里有马就能上，跟英伦马场上的赛马比，这是完全不同的体验。这些完全不在传统必去榜单上的小地方正在成为热门的目的地，因为用户的诉求变了。以前呢，我们去一个地方是为了去过，打卡拍照发朋友圈证明自己来过，所以名气大地标硬，真是这门生意里的核心资产。但是现在呢，我们去一个地方是为了体验过，一段没被讲过的故事，一种没尝过的味道，一群没接触过的人，原始感真实感才是核心吸引力。而越是热门目的地越难提供这种感觉。你去过古镇吗？你大概知道那是什么体验。那一模一样的青石板路、臭豆腐摊儿，一模一样的网红奶茶、非遗手工，全国的古镇啊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就是知名度变成减分项之后的样子。那如果你是地方文旅的操盘者，过去你可能花了大力气在打造 IP 上，修网红打卡墙，做精修宣传片，那现在你可能要反过来想一想了，我们有没有把那些还没被讲过的角落变成值得传播的故事呢？如果你是做品牌的，这个认知同样适用。一个被反复讲过的品牌故事，不一定比一个真实做小众的细节更有传播力。当真实成为稀缺品，过度包装就成了你和用户之间的一堵墙。第二，决定一个景点能不能火的不是资源，是玩法。报告里呢有一个特别值得说的案例，叫贵州清镇石龙洞。这个地方啊，原本是一个野景点，一个普普通通的溶洞，地理上呢也并不稀缺。那它是怎么火的呢？它设计了一个体验路线，在专业导游的向导下，游客呢乘桨板穿越幽深蓝洞，攀爬岩壁啊，浮潜，甚至是在洞内冥想，完成一段段地心探险。原本静态的自然景观被改造成了一场需要体力和勇气的花式挑战。这事儿呢，还有一个延伸效应， 石龙洞把本地村民培养成了户外教练，带动了当地居民的收入的提升。

争。你看，资源没有变，还是那个洞，那汪水，但是当它被加上了玩法，它的价值啊，瞬间就突出了。还有广西桂林兴安县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窝囊漂流，传统的漂流呢，卖的是惊险，卖的是刺激，而这里呢，卖的是松弛感。你不用穿越惊涛骇浪，也不用呢挑战极限，你只需要顺着清透山间的溪水慢慢的漂下去，享受发呆、放空和偶尔被水轻轻推着走的那份松弛感。在餐饮界啊，有一个经典的说法，麦当劳卖的不是汉堡，是一套标准化的体验流程，从进门到点餐到取餐到离开，每一个动作都被设计过，这套流程是麦当劳真正的护城河。那文旅也是一样的逻辑，过去呢，文旅的护城河是我有什么，你有黄山我就来黄山，你有西湖我就来西湖，但山水啊就那么多，而且山水呢不属于你，你只是碰巧在旁边。但现在不一样了，玩法是你自己设计的，可以一直进化，而且别人也没那么容易复制。你做民宿，同样一栋房子，怎么设计这段住宿体验，决定它是1300还是13000。你做景区，同样是一片山水，怎么设计这段游览体验，决定有没有人愿意专程过来。问题不在于你有什么资源，而是在于你会不会把你有的东西编成一段让人愿意付钱的时间。好，第三点，从站着看到亲手做，人文体验啊正在被重新定价。报告里100个新玩法按类型分布，人文类占了40%，是占比最高的类别，自然类占20%，休闲类15%，户外类12%，科技类9%。人文类里都包括什么呢？非遗手作、沉浸式演出、博物馆互动、历史场景复原。简单说吧，就是你得动起来，不是只看。报告里呢提到了一个经典案例，你可能也在短视频里啊刷到过，是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王婆说媒。景区还是那个景区，但是他把民俗角色王婆做成了 IP， 一个60多岁的演员在景区里现场给游客说媒。你可以呢自愿上台，他帮你介绍自己、撮合对象，台下的人呢随时可能被点名、被调侃、被拉上台。舞台旁边还立着一面姻缘墙，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游客的求偶信息。游客上一秒还在围观，下一秒呢就可能被拉进一段即兴的剧情里面，成为故事里的一员。还有山东临沂沂南县啊，有一个旅游项目叫跟着团长打县城，它呢是取材自《亮剑》里李云龙打平安县城的桥段。你买票进去之后，先在古村台子上参加一场攻城动员会，抗战歌曲一响，军民演员表演，你就正式招募成为新入伍的战士了。然后呢，团长带队前进，游客手上拿着大刀、手枪等道具一路推进，最后所有人聚集在城里开解放县城庆功会。这背后啊，是一个从观看经济到参与经济的转变。观看经济的逻辑是，我有好东西，你来看，看完就走。参与经济的逻辑呢，是我有一个舞台，你来演，你在舞台上留下的时间、情绪、内容，那走了之后还会分享给别人。参与经济的消费链条啊，比观看经济要长得多。这种逻辑呢，不只是发生在演出类的场景里。2026年的春节，非遗体验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180%，而且增长更多的是来自于体验，而不是欣赏。游客们亲手临摹泥板画、打黄缘米果、彩绘花雕、酒坛，从看别人做到自己来做，消费者愿意为这一步付出更高的溢价。现在的游客呢，不只是想带走一段记忆，他们也想带走一个我也参与过的故事。这三个认知的背后藏着同一个变化，那就是消费者出门旅游买的不再是一个目的地了，而是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我发现了别人没去过的地方，我亲手做了一件东西，我在那个舞台上被点到了名。其实呢，不只是旅游行业啊，会做生意的人早就懂这件事儿了。迪士尼的烟火在固定时间点燃，排队的路线也专门设计，每个细节都在告诉你，你不是在玩游乐设施，你是在故事里。那胖东来呢，也是试吃的节奏、员工说话的方式、货架的陈列，都让你觉得逛超市本身就是享受。体验设计的能力会成为更多行业的核心竞争力。那么，你能把一段普通的时间设计成

0: 一段值得讲出去的经历吗？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带来启发。请先下后上。
1: 麻烦用公筷。
2: 现在红灯，
3: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1: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那很多人在换季的时候呢，会遇到皮肤问题，比如说脸干、泛红、过敏等等，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又黄又垮，细纹都冒出来了。可能你也试了一大堆的修护抗老精华，要么不吸收，要么黏糊糊的，根本达不到预期。那么别着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的老熟人，公认的靠谱选手，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可以帮助我们轻松搞定春季护肤难题。那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这个肤感，这款小棕瓶真的是做到了所有肤质都适配，它是清润的丝缎乳清质地，流动性特别好，不像有些精华那么厚重，取一滴在手上轻拍几下就可以快速吸收。那吸收之后皮肤是那种清清爽爽的水润感，一点都不黏腻，也不会搓泥啊，哪怕是大油皮夏天用也不会觉得闷。那干皮用它能够快速补水锁水，缓解干燥起皮，敏感肌也完全不用担心，上脸温和不刺激，用完之后脸上润润的，特别舒服。雅诗兰黛作为国际大牌，40年的修护实力是摆在这儿的，口碑一直在线。那这款小棕瓶呢，更是明星产品，是公认的抗衰利器，成分方面也特别良心，没有添加香精、酒精、防腐剂、矿物油等等，可以说是温和又可靠啊。不管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脆弱肌，都能够放心使用。那配方中包含的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角鲨烷成分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有效的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同时呢，还含有多种镇静舒缓成分，可以逐渐修复受损的肌肤，重塑健康屏障。再就是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能够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问题。总结来说，就是这款小棕瓶能够一站式的搞定补水、修护、抗老三大需求。那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皮肤变细腻、变紧致了，暗沉也改善了，看起来带着自然的透亮感。那重点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小容量试用装，而是10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而且是顺丰直邮，下单之后很快就能收到货。像平时咱们在专柜或者其他渠道买一瓶100毫升的小棕瓶，少说也得600-700块钱，对吧？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春日换新特惠，没有套路也没有隐性消费，100毫升装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正装，到手只需要259元。那不管是自己自留囤货慢慢用，还是买来送爱人、送朋友、送闺蜜，都是特别有面子又实用的选择啊。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价格的库存真的特别有限，所以呢，我们是每人限购2单，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下单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另外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5: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0: 昨天我们说了两汉时期的市场，今天我们要讲讲两汉时期河北辉煌的锦绣衣裳。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鼎盛时期，汉代文明的代表不仅有汉瓦、汉印、汉赋，最实用的经典就是代表大汉风韵的汉服和汉锦。而河北的巨鹿陈宝光漆，他是汉代名垂青史的花楼织机的发明者，散花绫这种纺织技艺的推广者，他是丝织业的巨商。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教授啊，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这部重要的著作当中提出，他说西方使用的提花机是由中国传过去的，其使用的时间要比中国晚400年。1801年法国人贾卡在中国输送提花机的基础上发明了新一代提花机，用穿孔纹板代替花板，从而使丝织提花技术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是李约瑟教授的原话。那我们中国呢，研究工业文明史的很多专家他们都说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提花机是南宋楼愁编绘的耕织图上面的，是一大型提花机，机上呢有双镜轴和十片纵，上面还有提花工，下面有织工，相互呼应，配合默契。该图距今已经有90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提花机。到了明代，提花机已经极其普及，所以明代宋英星所编绘的《天工开物》当中也有类似的提花机。但是我呢看了以后很感叹，这些人他不好好读书，不好好读历史，写出来的这么严肃的史学著作真的是胡说。其实中国纺织机当中的提花机在西汉就有，它就是河北巨鹿郡纺织能人陈宝光漆发明，文献当中有明确的记载，《汉书·刘裕编的《西京杂记》当中说，西汉的犬臣太尉大将军霍光的妻子为了他的女儿坐上皇后，贿赂宫廷女御医春雨衍，然后就提到了巨鹿陈宝光漆的故事。《西京杂记》当中原文是这么说的，说葡萄锦24匹，散花绫25匹，绫出自巨鹿陈宝光家，宝光漆传其法，霍显招入其地始作之。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霍光的小老婆为了贿赂宫廷御医春雨衍，给了他葡萄锦24匹，散花绫25匹，其中这绫子是巨鹿陈宝光漆织的，然后霍光就把他招到了长安太尉的地，就是他的府地里，在那儿开始就坐上了。东汉末年，刘熙在《释名》当中专门解释过散花绫是什么样的一种丝织品呢？说其纹呢，望之若冰凌之理，就是外观像冰凌一般的晶莹而得名，是质量非常高、纺织技艺很讲究的一种丝织品。这件事儿涉及到西汉王朝的纺织工匠、纺织品贸易的价格，以及大权臣霍光和他的小老婆以及他的女儿霍皇后宫廷御医春雨衍他们的命运，还涉及到前几年在南昌发现的轰动世界的海昏侯的墓刘贺的命运，故事非常的复杂。我们先说春雨衍，他是汉宣帝的时候宫廷女御医，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有姓的最早的宫廷接生婆。大将军霍光是西汉最大的权臣，废立帝王挥手之间，在汉武帝临死之前决定立钩弋夫人的儿子刘弗陵作为储君，作为他的继承人，所以就把钩弋夫人处死，很残忍。汉武帝临死干这件事很不厚道。公元前的87年，汉武帝临终指定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和今日帝 上官桀、桑弘羊他们一同辅佐八岁的汉昭帝刘弗陵。霍光呢，后来采取各种手段铲除了异己，就得到了汉昭帝的信任，独揽大权。当然，霍光在历史上采取休养生息的举措，劝课农桑，大赦天下，使得汉朝的国力增加，他是有历史贡献。到了公元前的74年，汉昭帝驾崩了，因为他没有儿子，所以霍光就迎立汉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继位。但这刘贺呢很荒诞，上任27天，干了一些特别滑稽的事儿，霍光就找了个理由把他给废了，废他为海昏侯，就把他弄到南昌。所以前几年我们发现的轰动世界的海昏侯墓，大家都非常清楚，那就是霍光干的，把刘贺弄到那儿去了。霍光决定从民间迎立了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已，他给他改名叫刘询，继承了王位，这就是汉宣帝。汉宣帝继位之初呢，霍光试探，表示归政于帝，汉宣帝没敢接受。汉宣帝其实内心对他很怕，弄得不好自己的小命捏在他手里，所以朝廷的事务决定仍然要由霍光过问，然后再禀告皇帝。汉宣帝表面上对霍光很信任很倚重，其实心里很恨他，也很忌惮。汉宣帝继位以后没有听霍光的，没有把霍光的女儿霍成君立成皇后，而是很委婉的立了自己啊原配，因为他在民间的时候已经娶了一个民间小吏的女儿叫许平君，此人很好，对皇帝很忠诚。继位以后，大臣们曾经建议要让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作为皇后，汉平帝呢不敢应顶，很委婉就给谢绝了。所以霍光的妾室霍成君不是嫡出，庶出，所以他就一直想让他的女儿当上皇后。那么当皇后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许平君处死，但是他没有理由，所以他就想尽一切办法要买通淳于衍女御医。所以呢，霍光的妾室就从巨鹿郡寻找到了当时中国最华丽的丝织品，就找到了巨鹿郡陈宝光家。开始是从陈宝光妻那里买葡萄锦散花翎送给淳于衍，后来干脆就商量不买你家了，你把他陈宝光夫妻俩利用霍光的地位把他们弄到长安城的太尉府里专事制造。后边还有一句记载得很清楚，这个陈宝光妻带去的这个织绫子的机器很复杂，机有120捻，60日称一匹，每匹值1000钱。就是说当时西汉最精美的丝织品的织造和经营者是巨鹿郡陈宝光妻，他织的散花翎是要用一个非常复杂的提花织机，有120个捻上下，这么复杂的60天才能织成一匹。这一匹散花翎在市场上的价格10000钱，很贵。受到霍光妾室的威逼利诱，然后淳于衍终于借着许平君怀孕的时候说要给她治病，结果下毒把许皇后给毒死了。汉宣帝发现自己的爱妻皇后这么好怎么就死了呢，要追究医疗事故，淳于衍就被下了狱。谁来审呢？霍光去审。一审他向霍光坦白了这个此事，霍光当时真的不知道他的妾室如此心狠手辣，但是呢想到这个事儿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所以他也都被掩盖过去了。于是霍成君就被立为皇后。霍成君当上皇后以后在宫里边是为非作歹，在后世就成为他和吕后霍后都是西汉著名的雕妇。
1: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在公元前68年，霍光病重死了，汉宣帝和上官太后一同给他治丧，还把他和萧何相比，以皇帝的级别把他安葬在了汉武帝的茂陵，给他的待遇有御医，有子宫，有皇长七凑，有温凉车，皇屋送葬，给他的谥号叫宣城。结果霍光死了以后，就有人举报他干的那些个坏事，他们家里干的坏事，于是他的儿子们就开始谋反。结果在公元前66年，霍家谋反的事情败露，他的儿子霍宇被腰斩，于是霍云、霍山自杀，霍家遭到满门抄斩。他的女儿霍成君也就被废除的昭太宫，勾切了12年以后他自杀，所以长安城有数千家受到霍光的牵连，被诛灭族。而霍后就成了西汉历史上与吕后一样臭名昭著的刁蛮的皇后的代称。这就是陈宝光妻和霍光、淳于衍他们之间复杂的故事。而陈宝光家的提花机和散花铃的织造这个技艺，就随着陈宝光传到了长安，后来又传到了西蜀，所以促进了西部丝纺织业技艺的发展。而巨鹿呢，仍然是两汉时期纺织业商品优势的中心，可见巨鹿在汉代是全国著名的丝织业的产地。而且这些手工业的巨商，他们既是生产者也是商贾，所以陈宝光妻的散花铃能卖万钱是在市场上的商贸价格。这一点我们说的，他不仅仅是工匠，也是商人。到了东汉时期，陈宝光妻发明的这个提花织机已经在很多地方已经广泛的推广使用。东汉的文学家王逸专门写了一个《机赋赋》，用非常华丽的语言 言描述了这个剔花织机的大概的结构，其中要高楼双室，就是两个架子很高，指的这架子上面啊有好多条镊，

和赠。晚花宫呢，坐在三尺高的花楼之上，按照设计好的虫鸟禽兽这个花样来题画晚画。晚花宫在上面俯瞰着下面光滑锃亮的这个万缕静思，如同下临清池啊，这语言描述的。制造出来的花纹呢，历历在目啊，游鱼衔耳，是指的晚花宫在花楼上面牵动这个镊的那个动作，那一般复杂的要有上千个镊，所以晚花宫要迅速的不断的往前提赠，像游鱼一样上下翻动，有深有曲，从侧面看就像汉代人画的那个星图，宛若星图曲身推移，这一句就是来形容这个动作的。一来一往是指的往上推往下引，是指下面那个织工然后用梭子来回，这么复杂的楼基啊，需要两个人来配合才能织出来。如今呢，在四川成都的蜀锦博物馆有仿造的古代的这种织金的楼基，还是上面有晚花工下面有穿梭工，两个人配合仍然在那里织，表现跟西汉这个表述是一样的，惟妙惟肖，非常动人，欢迎大家到蜀锦博物馆去参观。到了东汉，陕西扶风人，今天陕西兴平，古代叫扶风郡，有一个能人叫马钧，他是我国著名的机械发明家，这个在很多小学课本里记载过马钧。儿时呢，家境贫寒，口吃，他是个结巴嘴子。后来呢，到了曹操魏都邺城，就是今天我们临漳县邺镇，在这做了个官，官至集市中，就成了曹丕、曹睿的近臣。他少年的时候在陕西老家看见过这个提花机的结构太复杂，所以他就想着怎么要改进，所以他在邺城洛阳对提花织机进行了改造，把这个织绫的机50纵者50纵60纵者60纵，把120个镊把它改成了20纵20纵，花纹仍然还得保留，图案奇特，花型变化多，主要是为了提高它的生产效率。那么为什么河北地区的丝织业如此发达，织绢技术如此精湛呢？这与我们前面说的河北悠久的丝织业的历史有关，再一个它的生产规模有相当大，所以河北中南部一直是纺织技术最发达的地区。当时的纺织品呢，主要是丝织品和麻织品，还有毛织品。桑麻种植和养蚕是当时纺织手工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史记·霍之列传》当中就说，燕代田赋而食桑，也就是说当时河北北部地区燕和代这地方田地很富，而且养蚕很多。汉书外戚传记载了啊，汉景帝的舅舅清河人窦广果，也就是窦太后他哥哥，幼年家贫，曾经与其姐，他姐就是窦太后，采桑。可见在西汉的时候，不论男女，清河这一带广泛种植桑麻，这丝纺织业就是当地主要的布料。在汉代，纺织业广泛的使用了纺车、织布机、剃花机等等这些机械，所以纺织业的日趋多元化。在两汉时期，河北有几十座贵族的墓葬当中都出土了华丽的织锦，有绢，有绮罗彩锦莲绢，各种各样的丝织品。这些丝织品的实物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都有很多报告当中都有详细的描述，其中比如说张家口发现的河北省阳原县三岔沟汉墓群出土了多件丝织品的残片，就包括绢、锦、罗、纱、绮、七煞等等。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刘胜和他的妻子窦婉他们的墓里的纺织品很多，包括平纹的绢，还有少数的彩锦、刺绣、纹罗，各种各样的东西。其中呢，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对满城汉墓的报告当中说写道，其中还有一种织锦是以三四重的青丝制造的，外面还套上一层梯花的褐色的，相互配合把它制造出来带边的。所以刘晟呢随葬墓里有一件特别精美的铁制铠甲，里面就是用织锦把它缀起来的。在窦绾的墓里还出土了一块绣花绢，外观呈栗褐色，上面绣着非常华丽的凄美的图案。这个考古工作者描述啊，说画面呈现出富丽贵丽的装饰效果，可见当时这些丝织品非常的精美，展示了河北地区西汉高超的纺织技术。到了东汉时期呢，河北的丝纺织技术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纺织产地。据《东关汉记·马援传》当中记载，说马援呢奉命北征右北平，汉光武帝刘秀下诏赐给马援巨鹿肩200匹，可见当时巨鹿郡仍然是重要的丝织业产地。感谢西汉时期陈宝光夫妻在这里奠定的重要基础。到了建安九年，也就是公元的204年，曹操开始改革赋税制度，把两汉以来啊一直按人丁征赋税的制度改成了按户为单位来征收。这个呢在《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当中专门引用的魏书专门对此有记载。他的赋税制度是这样的，户出捐2匹，棉2斤。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当年按照用绢和棉来征收税赋，在河北已经非常便于推广，说明这地方的丝织业手工业基础非常的普及。因此在左思的《魏都赋》当中曾经盛载，锦绣相异，罗绮超歌，绵光纺织，连总清河，说的就是东汉当时河南的随县这一带盛产锦绣，朝歌这一带的盛产罗绮，而我们高邑县的纺织盛产绵广，清河则盛产连总，比较薄的一种丝织品。这正是巨鹿织女散花绫，名扬四海进京城，河北丝绸美天下，锦绣魏都千古颂。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呢，接着给大家。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5: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6: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给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2: 哇，雪糕透心凉啊。
6: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7: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8: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9: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是毛毛。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

0: 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呢，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青春期呢，是孩子成长路上的关键阶段，身体快速发育的同时呢，心理也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学历压力、亲子沟通、人际交往、情绪管理等等诸多的问题也都在困扰着当下的青少年，而且让无数的家长倍感焦虑。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家庄慈恩心源心理咨询工作室负责人张淑君张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深度聊一聊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那些事儿，帮助家长来读懂孩子的内心，帮助青少年化解心理烦恼。我们首先有请张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张老师您好。
1: 你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我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淑君，非常开心参加咱们河北电台的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啊，在这个节目里和大家一起探讨讨论啊，这个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实际的帮助，高效的帮助。
0: 嗯，好，也非常欢迎张老师哈。也相信很多的家长跟青少年的朋友也都有同样的感受，我们现在的青少年心理问题越来越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请张老师带我们全面的了解一下这个当前我们国家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整体现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这个通过两会啊，通过我的现实社会中的了解哈，现在这个还有这个统计数据哈，这个小学生啊，这个心理问题啊是10%，小学生是10%，这个初中生是30%啊，高中生是40%啊，问题是相当严重的，而且还有蔓延的趋势，所以我们必须注重德智体美劳啊。的教育还要注重核心的教育，心育教育。
0: 嗯，那您在日常的这个心理咨询工作当中接触到的青少年群体哈，您觉得最常见的心理问题都包括哪些呢？能不能给大家梳理一下？
1: 抑郁的、厌学的、躺平的、沉迷游戏的、打架的啊。各种问题。
0: 对啊，其实这种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问题也是家长们比较头疼的哈。您觉得像这一类的，我们说到这个学习焦虑的，包括有一些小孩就觉得有厌学情绪的，包括考试这个心理非常紧张的哈。

0: 不同年龄阶段，比方我们说到的小学、初中、高中，这个不同的阶段的青少年身上表现有没有不同的点呢？
1: 当然有很大的不同啊。小学生主要是情志啊，阅读啊，他的学习啊，他好就是好，他的学习方式也比较简单，靠这个死记硬背呀 啊，他就可以解决学习上的问题。他主要是情绪上的小积压啊，不良情绪的积压，包括这个父母比较暴躁啊，简单粗暴啊，或者老师的一些这个啊，这个是教育方式不当啊造成的，或者是一些关系处理不好啊。嗯，
0: 对，这个小学生他可能处理人际关系会比较困难一点哈。
1: 小学生因为他小，他这个视角上跟大人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他就像小马过河一样啊，他在小学里，他在上二年级的时候就像一只小兔子，是不是？在他眼里很多问题都是大的问题，
0: 对
1: 啊，你不能以大人的视角觉得这么点小事你就怎么着了，啊，不能以自己的视角代替孩子的视角啊，要学会换位思考，啊。你看，这可以举个故事例子吗？
0: 行，
1: 有一个二年级的小孩啊，他这个作业本被一个小男孩给划了，就为这么点事儿，他就休学了。
0: 哦，
1: 啊，在大人眼里这叫个事儿吗？这不叫个事儿，但是对这个二年级的小女孩来说，是吧？这就是过不去的喜马拉雅山。
0: 哦，
1: 他翻不过这个坎儿，是吧？就像小马过河那中的小兔子一样，这水可深了。是不是？你必须鼓励孩子，给孩子做这个后盾，把这个小小的问题给他解决了，不就没事了吗？
0: 他可能把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大人就觉得，不就是作业本上画了两道吗？无非重写一下，他可能就会想得很复杂。
1: 他可能在家里也是受到这个压抑，他才觉得任何这个坎坷、任何挫折对他来说都是大事儿。这孩子需要鼓励啊！你这家里欺负孩子，孩子在外面就没有力量去对抗这些挫折去。
0: 对，其实说到这儿还想请问您一下，因为我们都是为人父母了，已经到了这个岁数哈，都是上有老下有小，比方大家面对孩子的这个情况的时候，有一些孩子比方跟其他的小朋友发生争执之后，是应该怎么来去处理呢？是一味的指责自己家孩子呢，还是说一味的偏袒自己家孩子呢？
1: 这两种方式都不对，
0: 都比较极端。
1: 是不是？
0: 您觉得一味的指责会给孩子也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是吗？
1: 你不要去指责孩子去哈，一定要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你首先要先站在谁的立场上？先站在孩子的立场上，那是你孩子，你首先肯定孩子是不会胡来的，先了解情况啊。如果是自己孩子错了是吧，你就委婉的告诉他怎么做是吧，怎么纠正。如果是自己孩子对了，你就不要冤枉孩子啊，孩子经常被冤枉啊，被冤屈多了，孩子就抑郁了。
0: 对，因为您刚刚说到了一句话，我觉得有一些感触哈。您说如果孩子在家里都被家长来欺负，他在出来面对社会的时候，他是没有力量的哈。
1: 对呀，你不要在家里拿孩子当出气筒、受气包，是不是？你不要以大欺小，你要教给孩子为人处事的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啊。将来让孩子越来越独立是吧，能独立思考判断任何事情，解决任何问题，这样才是一个合格的父母。
0: 您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小学生他面对这个学习期间这种心理方面的问题哈，那初中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初中生主要是学习带来的压力。您看小学给初中好像就是一个分水岭，小升初是不是？小学好像就三门课程，到了初中七门、八门、九门，是不是？他一下子这个世界就变了啊，学习压力、作业压力、考试频率，这个频率是不是一下子增多了？他原来学习好的同学，原来靠死记硬背的同学，是不是？他到了初中反而产生了恐慌。是不是？
0: 他发现一些知识点靠死记硬背没有用了。
1: 哎呀，特别的上面子，然后呢就开始内耗。这个时候家长需要鼓励，是不是？需要让孩子找方法啊。打开孩子的思维啊，逐渐的提高，而不能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任凭孩子这个不良情绪发展。
0: 因为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比方说初中的孩子，他们遇到问题了之后，孩子不知道怎么办，孩子不知道怎么解决，其实背后投射的也是家长不知道怎么办，家长他的心里也是很慌的，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只能去双双碰撞哈。这个家长跟青春期的孩子互相碰撞起来，情绪还是比较可怕的，是需要来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哈。
1: 你说的这个太对了哈。这个家长

0: 啊，看孩子哈、啊，他那个思维模式、情绪模式老是固化的，他不成长。那七岁的孩子跟十三四岁的孩子能一样吗？是不是啊？你单纯的、简单的说教就不行了，你要注重方式方法啊。孩子的问题来了啊，首先你怎么看啊？然后你怎么办？就是你的态度问题和方法问题啊。你有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吗？你没有，你就要求助，是不是啊？啊，你就要学习。啊，两条路都可以，要么你求助，要么你学啊，你自己成长啊，你多看书啊，多观察，多学习啊。
1: 那您赞同就是我们现在身边有一些朋友哈，经常会说要跟自己的孩子处成朋友一样哈。您赞成就是说跟自己孩子像好朋友一样的这种相处方式吗？
0: 首先说你要让孩子明白是吧？你们比朋友还要亲啊，孩子知道你对他爱，但是你必须哎。家里必须有两个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他配着比较好。你别孩子犯了点错，两个人双打，双骂，那就不好了。这跟家庭这个角色分配是相当有关系的。
1: 那就有一个专门负责当好朋友，另一个专门负责树规矩。
0: 这样就比较好。
1: 两个人分工协作，还是需要夫妻两口子来合作解决这个事儿哈。
0: 这样做是，咱们中国传统来说就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1: 那我们从初中进入高中之后哈，那像这个高中生他们面对的这个学习压力肯定也是层级上升的，这个所以现在也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自己家这个孩子学习压力越来越大了，到了高中之后也不想给孩子这么大的压力了，只要他心理健康就行哈。不知道找您咨询的家长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0: 各种心态都有啊，有的家长是比较功利心特别强的，孩子考不好了就啊怒脸相向，是不是？功利心、情绪化都比较严重。但有的呢，就是孩子卷不进去是吧？不卷也可以，但是这样孩子还是很郁闷，因为他想卷呀。
1: 孩子想卷。
0: 对呀，他努力再努力也赶不上别的孩子。所以他这个到了高中阶段是吧？他天赋、能力、基础素质哈，各方面都爆发出来了。有的时候不是你努力啊就能考上那个好成绩的啊，也需要一些方法呀。也需要一些天赋啊，是不是？
1: 对，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很多时候在家长给孩子疏导心理的时候会说那既然咱们就这样，那咱们就不要把成绩看得太重哈。但是我觉得这个成绩这个事儿其实也不能完全不当回事儿，就是咱也不能彻底躺平，肯定还是要向好来去追寻的。
0: 尽心尽力就好。是不是？但这个要课题要分离嘛，孩子他就是这 career 是吧？他就这素质啊。如果他通过努力是吧，他考了个一本，或者考了个名牌，或者考了个顶尖学府啊，这都是他努力后的结果。他只要努力了，你做好了后盾和支持，这就完全可以了。不要执着于考第一啊。
1: 就是不辜负自己就行，
0: 对得起自己的就行了。
1: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这个不同阶段的青少年身上的问题哈。那像我们刚刚也提到有这个抑郁啊、焦虑啊、易怒，包括有一些孩子还面临到他可能有一些自卑的这种心理问题哈。您觉得青少年出现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他一般都会有哪一些外在的表现？家长能够及时的去捕捉到，就不去忽略他。
0: 一般孩子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属于情志欲堵啊，就属于什么呀，卡住了啊，不是卡在人上，就是卡在事儿上啊。不要不然就是卡在一个啊关系里，是不是？只要他这个卡点解决了就能解决啊。关键是找到那个根源啊。小孩的问题就是一个小卡点，小锤四十啪一敲一锤子就开了啊。初中生这个高中生他这个问题可能要大一点啊，大锤子一敲也就开了。为什么能敲开呢？关键是你找到问题的根源啊，他产生抑郁产生焦虑到底是什么事儿发生的。肯定有一个头，找到那个起因，找到那个成因啊，在这个基础上你有更好的方法，是不是？你显示出你的水平来了，你水平一般解决的方法就一般啊，你水平高啊可能解决的非常好啊。也就是说你首先要找到根儿啊，找到那个问题的源头啊，然后你还有高屋建瓴的方法啊，这样就能圆满解决。
1: 你看我们现在不少的孩子哈，青少年有一些这种厌学的情绪，包括有一些孩子就是说闭门不出也不想见人了哈。还有一些孩子特别情绪容易过激，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他情绪容易暴躁。家长有的时候看见孩子反

0: 反常了，就会觉得特别着急，也能够理解，毕竟这都是家里的宝贝哈，都是家长的未来的跟希望，那大家都会很着急的说带去医院，咱们去检查完之后吃一点这是方面的这个情绪方面的药物哈。您觉得咱们这个孩子出现的这种现象它属于病吗？就是家长怎么来去理性的看待这些问题呢？
1: 大哥哥那个说孩子到底有没有问题，需要不需要看医生，他是有标准的，有三个标准，是不是？你首先要看看他，第一条标准，主客观世界是否同意，也就是他的认知正常不正常啊，是不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哈，那个小孩觉得自己抑郁了，主动要求求医啊，一个小学生啊，一哭就抽啊，胳膊也抽，腿也抽啊，然后哎，让他爸爸说你带我看医生吧，他爸爸还挺惊啊，说先看心理老师吧啊，先别看医生的啊，带过来之后他觉得他也有点心理有问题了哈、我说小朋友我问问你，这边有个猫，你看有吗？你看黄色的猫，他看了看，抽了半天说哎没有啊，哎认知正常，哈哈，好，第一个问题过关了，是不是？然后我又问他，那个假如你中了500万，你高兴呗？他说高兴啊，高兴，没问题，情绪又没问题，
0: 知道高兴，
1: 对呀，就是他很正常呀。你开心的时候知道开心啊，好事你知道好啊，坏事你知道坏，这说明你的情绪问题没问题啊，这叫什么？心理活动内在协调性没问题，是不是？哎，他说这种。

0: 基本上不受影响啊。
1: 嗯，
0: 就是觉得心里挺腻歪的，是不是？
1: 嗯
0: 啊，我说你这个也没问题啊，你没有性格大变，说你稍微有点痛苦、情绪波动那不算啊。我这三条你都过去了啊，那么说明你是什么呀？你就是个正常人。首先你要记住啊，心理咨询是咨询的正常人。啊，这心理问题分两种，一个是什么呀？心理异常叫心理疾病，第二个呢叫心理正常啊，顶多是个亚健康。
1: 嗯
0: 啊，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正常人在做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
1: 嗯
0: 啊，所以心理咨询国家也提倡去污名化。
1: 嗯
0: 啊，不要把心理咨询当成啊谁有事啊谁有病啊，不是，大家都会遇到问题的。
1: 嗯
0: 啊，不要觉得不正常，很正常。
1: 嗯
0: 啊，如果你这三条你符合一条。啊，你有幻觉呀、幻听啊、幻视啊，是不是？
1: 嗯、
0: 你不知道高兴，也不知道悲伤啊。家里发生悲伤的事儿了，你笑得哈哈的啊。你得了高兴的事儿，你哭得稀里哗啦的，哎，那你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
1: 嗯、
0: 哎，
1: 所以说大家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哈。
0: 对呀，你首先要掌握点基本的判断的标准知识啊、
1: 嗯。
0: 你有了这个知识啊，你就不会困在这个里头啊、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啊，你感冒了。你是不是要去医院里找医生？是不是？你比如发烧了啊，要看医生，是因为医生懂那方面的知识，是不是？如果你懂这方面的知识，你还用去找医生吗？
1: 嗯
0: 啊，所以家长要学习呀、啊。现在这个社会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啊，日新月异，那就需要你学习啊、
1: 嗯，
0: 尤其心理方面的知识更需要你学习啊，不成长。就要挨打。
1: 嗯，理性的看待自己孩子身上出现的一些小的心理问题哈，就不能够把一些小事去过度的放大，可能本来不是特别大的事儿，家长过度跟着焦虑的时候，孩子反而更没有方向了。
0: 小事能变成大事啊。
1: 嗯
0: 啊，你看这个叫量变到质变。
1: 对
0: 啊，经常他遭受到低剂量的不良刺激啊，时间久了他就抑郁了，他就焦虑了啊，刚开始解决特别好解决，哎，抑郁成疾，越来越严重，那就成了病了，那就成大事了。
1: 嗯，好，
0: 要及时发现，及时解决。
1: 好，非常感谢张老师给我们的详细的讲解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再聊一聊，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出现一些心理相关的问题。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还贴在墙上啊。
6: 哇，宝贝真棒呀。
7: 你让我相信你万岁，要从世界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呢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也就是咱们熟知的小棕瓶眼霜。为什么今天给大家要推荐这个呢啊，首先呢它的应用场景非常的广泛。什么意思？比方说春天啊，天气非常的干燥，风也非常的大，很容易带走我们眼周的水分。另外呢花粉粉尘在这个时候呢又容易引发过敏泛红。还有有的朋友是不是经常熬夜刷屏，让我们这个眼周看起来疲态加重啊。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啊，到了一定的年纪，有一些细纹呐、干纹呐、黑眼圈都会悄悄爬上我们的眼尾，即使我们用再明媚的春日妆容，可能也撑不起一双无神的眼睛。那大家呢都知道雅诗兰黛这个品牌啊，护肤品都是以延缓衰老而闻名的。那对于眼部的衰老问题呢，他家最畅销的就是这个小棕瓶眼霜了。这款眼霜无论你是居家还是外出，都是化妆包里必不可少的保养产品，让您时刻神采飞扬，像淡化黑眼圈，减轻我们的浮肿，而且可以更

0: 更有效的来修护因为熬夜、日光、手机、电脑辐射等等蓝光造成的眼部衰老的问题，减少我们眼部的细纹、干纹，早晚都可以使用，只需要轻轻一抹就能够轻松对抗我们的眼部问题。关键是呢，现在在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有活动，平时这样的一瓶眼霜正装售价都是在500多块钱，济广优品商城春日特惠15毫升的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需要259元，那么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平均一瓶100多块钱。这个优惠价格，不管是说咱们买来囤货，还是送给亲人、送给朋友、送给爱人、送给妈妈，甚至说送给我们的闺蜜、女朋友，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也可以和自己的好朋友拼单买啊，因为它是买一送一嘛，就是两瓶了，相当于，对不对啊？产品是可以溯源的，顺丰发货，品质有保证，数量有限，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春日眼周护理不用复杂，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适配所有的场景，温和修护不刺激，养出通透弹嫩的眼周。这样实力修护的明星产品还在等什么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2: 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家庄慈恩心源心理咨询工作室负责人张淑君张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深度聊一聊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那些事儿，帮助朋友们来读懂自己孩子的内心，帮助青少年化解心理烦恼。我们刚刚也聊到哈，说接下来要跟张老师探讨一下，这个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会出现心理方面的问题，每一个心理问题的出现其实也都不是偶然的。咱们接下来就深入的分析一下青少年心理问题背后的根源哈、这个家庭环境包括家庭教育方式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会产生哪些决定性的影响呢？张老师，
3: 家庭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素啊，其实社会上也有很多原因，现在普遍出现了这个孩子这个心理问题哈。你想打个比喻说吧，一个池塘里的鱼啊，好多都生病了，那么你说这个鱼塘有没有问题啊？鱼塘就包括你的家庭啊，包括什么呀，社区，包括这个社会，是不是？哎，所以孩子的这个人文环境啊出了问题啊，政治正念、三观啊都是什么样子的，就是父母的三观、父母的信念都会影响到孩子，
2: 嗯
3: 啊，潜移默化的影响，
2: 嗯
3: 啊，
2: 所以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哈，家长的这个思想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我们其实在家庭的这个教育孩子的路上经常能看到一些问题，可能家长自身是不自知的，因为我们沉浸在这个环境当中，比方说很多朋友可能对于孩子会过度的宠溺，但是很多家长自己没感觉，他习惯了，对吧？这个过度宠溺的孩子，包括说高压管控的孩子，他一般有没有一些这种情志上的特点啊？来找到您的有这方面的孩子吗？
3: 高压管控的孩子，有两种方向啊，要么抑郁，要么叛逆，啊，抑郁的啊，那怎么说呢？就变成了一个哭哭啼啼的小林妹妹啊，经常很悲伤啊，一年360日，风刀双剑也相逼的状态啊。就是不能经历一点坎坷了，
2: 嗯，
3: 回家了父母高压，到了学校被人欺负啊，别人嘲笑一句大事儿啊，别人动他一点东西大事儿，别人踢他一脚都是大事儿，他觉得自己被霸凌了，
2: 嗯
3: 啊，如果严重了啊，你看也有非常严重的，严重的就觉得，你知道严重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哈，那就是躺平了啊，开始是抑郁啊，开始啊。

0: 年纪小啊，特别敏感啊。如果就是严重了，到了一定程度，在家里躺平了，那可就麻烦了。看书不看，那不得翻页吗？是不是？那你让他玩游戏都不玩了。最后我跟你说，你玩游戏那都是一个优点，那个时候，说那还不得一键启动吗？多累呀！啊，然后出门转转去，不转了啊，那个还不得开门吗？还不得走路吗？那一步步走多麻烦呢！啊，这就是问题相当严重了，
1: 找不到生活的意义了哈。
0: 哎，对什么都没兴趣。
1: 那一般这样的孩子应该怎么来去给他一步步解决呢？我们第一步应该先做点什么事儿呢？
0: 这么严重的就属于重度抑郁了，按理说就是该送医院精神科了、
1: 啊、就需要去综合来调理了、
0: 啊、对、啊、综合调理也是最好的。
1: 常老师意味深长的说了个对哈。那如果找到您之后，您一般都从哪些方面给孩子们入手呢？比方说找到您的没有这么严重，就是他可能已经出现抑郁、啊哎、就是我们可能过度严厉了之后可能就会变成高压，但是稍微放松一点有可能就会变成宠溺哈，这个度是一个比较难拿的状态，是应该怎么来去掌握好这个度呢？
0: 一般情况下我直接教给他们方法、
1: 嗯、
0: 啊，首先你打孩子骂孩子啊，你别瞎打，跟你妈屁股上快两下没事儿。
1: 嗯，
0: 打孩子骂孩子都是为孩子好、
1: 嗯、
0: 是不是啊？孩子很不像话，串门还想打人家孩子，是不是？孩子才七八个月，他妒忌，妒忌姨家的孩子，妒忌姑姑家的孩子，他上手就去打人家去。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帮一脚把他踢倒呀、
1: 嗯、
0: 是不是？你不能哎呀，你欺负到人家家门口了，是不是、
1: 嗯、
0: 那你打了他，那也是你家亲孩子呀、啊、那么你当天事儿要当天了，上午打的下午就哄，下午打的晚上就哄、
1: 嗯、
0: 就是打孩子啊，这个孩子犯了错是吧，不过夜把孩子就哄回来，得告诉他为什么打你，
1: 嗯，
0: 是吧？你还恨爸爸吗？是吧？恨妈妈吗？你得教给他你怎么做错了，你得教给他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啊！赏罚要分明。
1: 嗯，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不能事事都去打孩子，但是必要的时候，需要给孩子进行这方面教育的时候，我们刚刚说的踢一下屁股，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哈。对，而且我们说到的这个，您刚刚提到特别关键，就是你一旦孩子做了这种需要被打的这种事儿了，你家长进行这种教育了，也要告诉他错在哪儿了，为什么你会今天会被教育哈？
0: 嗯，你得让他感觉到你爱他啊，你管他是不得已。是在教他做人，
1: 嗯
0: 啊，所以你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哈、啊、那你就不要情绪化了，
1: 嗯
0: 啊，但当时那个状态那肯定要情绪化一下，那也没关系，但是你在教孩子的时候你就不要情绪化了，给孩子要一条一条的把事情、
1: 嗯、
0: 把事情捋清，
1: 嗯
0: 啊，
1: 就是要分明哈。
0: 嗯嗯，
1: 那这个宠溺的事儿呢，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一般宠孩子的家长现在哎，可能这个孩子都是比较，我们都说家里边一般生上一个、
0: 嗯、
1: 两个哈，多一点的生上三个的，这个孩子都是比较家里的宝贝，那家长不自主的就会去宠溺。
0: 惯子入沙子啊，
1: 嗯，
0: 慈母多败儿，为什么呢？啊，你不能去宠溺去啊，你得狠下心来啊，管孩子啊，对了啊，你可以哎，你怕他翘尾巴，怕他骄傲是吧？你可以哎，变相的上根鸡腿吃啊，是不是？你让他感觉到你得奖励他这件事儿，是不是？你别过度的夸奖，是不是？孩子错了呢，你就该指正他啊，但是你得分清楚情况啊，你必须心里非常透亮才行的啊，就是你给孩子两个点。一个叫痛点，一个叫爽点，
1: 嗯
0: 啊，孩子错了就得惩罚他，啊，罚他没鸡腿吃，是不是？罚他零花钱，罚他干家务是可以的，
1: 嗯
0: 啊，得让他知道这件事你做错了，他让他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啊，如果孩子做对了啊，那你该赏就赏嘛，
1: 嗯，
0: 是不是啊？哎，让孩子知道对错是非善恶，啊，就是孩子做错了就得给一个痛点，做对了就得给一个爽点，啊，这是而且。事儿不过夜，
1: 嗯
0: 啊，而且你还有分清边界，这里头学问大了，是吧？你得有，你得课题得分离，是吧？孩子的事儿那是孩子的事儿，你的事儿是你的事儿。你作为父母应该怎么做？父母说明书你自己想一想，是吧？你给功利吗？
1: 嗯，
0: 是不是？你作为父母，你要给他提供后盾支持啊，你要给他进行谋划，但是他学习成什么样，那就是他本身素质所决定的啊。他也努力了，你就不要苛责他了。
1: 嗯，
0: 是不是？哎，你要分清 是你孩子的事儿，还是你的事儿，还是老天？

0: 那事儿啊，你把这个责任人啊划分
1: 清
0: 清
1: 楚，
0: 楚。
1: 咱们刚刚提到这个过度宠爱，包括高压管控哈，还有一个事儿也是家庭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就比方家庭氛围的事儿，比方父母经常吵架，比方说家庭氛围没那么和谐，这方面的事儿对于孩子是不是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0: 那影响太大了。所以把家庭氛围制造的轻松愉快是非常好的但你这样说也不完全对要严肃活泼，
1: 严肃活泼
0: 是不是？
1: 该严肃
0: 严肃活泼要相结合，
1: 不能纯轻松哈。
0: 对呀，他得家里得有一个聚的人，还得这红白脸要唱好。
1: 对，其实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些问题也是很多家庭包括很多家长都会困惑的事儿哈。但是我们发现有一些青少年朋友，比方有一些小孩，咱们会发现他即使受了挫了，他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这些孩子为什么他会这么这方面的能力会比较强比较突出呢？就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就像您说的，他有一件事儿之后他就翻不过片儿，他会不停地去钻牛角尖儿哈。这个出现这两种分级的原因是什么呢？
0: 那就是父母的水平问题了你父母教育的好，培养了孩子比较宽大的心灵比较有智慧的心灵那孩子面对困难和问题的时候他就有抗挫的能力他的逆商就比较高你经常在家里欺负自己家孩子，你家孩子还能逆商能力就相当差了。
1: 但是我们也发现有一些孩子，比方他一直都是一帆风顺的成长，他来到了学校当中或者说来到社会之后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比方说他稍微面临一些小挫折他就会觉得心里非常受打击这个情况您遇到过吗？
0: 我遇到过吗？我遇到过呀我经常会面临各种问题。问题是什么？我先问问你。
1: 您是说问我问题？
0: 对呀，问题就是考题，任何人的问题都是考题都是助你升级的都是助让你能力提升的你为什么要怕问题呢？你要做一个勇敢的孩子，要做一个勇敢的人问题来了解决就是了是不是只要思想不滑坡，是不是办法总比困难多是不是你想想怎么解决我自己能不能解决？求助父母能不能解决？求助老师能不能解决？求助专业的人是不是能解决？你不要灰心嘛你只要敢找方法，肯定会有方法的。
1: 就是把孩子这个思维给打开让他别那么局限了。就可能孩子们经常会为什么觉得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可能就是思维没有打开，他的视角没有打开。
0: 对吧，他这个三观不行没立正，需要父母来引导你门口有一座大山，你要把它搬开你怎么办？看人愚公我就得把搬走，是不是还得地甘其成把替人搬走了你看这就相当于有高人来帮你了嘛，是不是？你要知道门口有大山，你不说哎呀有个大山完蛋了我那个什么我没法活了，不要说这个，不要怕，是不是你面对大山你的态度要拿对，怎么办是不是？你怎么看？是不是大山飞过来的给别人打电话能不能解决？是不是社会能不能解决家人能不能解决你觉得是大山，那是你个小，是不是实际上那个大山小土包也有2米高两铲子那个大铲子一会儿铲没了那是你视角的问题。
1: 所以您的问题就是要给孩子开拓他的视角就让他更宽广的心去面对这些问题。
0: 要鼓励孩子勇敢的精神，遇到困难第一可以自己解决，自己解决不了找家长，家长是后盾所有的问题告诉他都是你晋升的好时机呀，是你能力晋升的好时机
1: 好，也非常感谢张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解答我们稍事休息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一聊这个青少年心理问题家长去怎么来识别他，怎么来去帮助孩子去更好的疏导他应对他。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

0: 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0: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3: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家庄慈恩心源心理咨询工作室负责人张淑君张老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深度聊一聊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那些事儿。我们接下来请张主任跟朋友们聊一聊哈，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很多青少年朋友他其实是不太懂得如何表达自己的心理困扰的，往往就会通过行为呀、情绪呀、身体方面表现出来。那张老师也给家长跟老师们支支招，哪些信号是孩子在发出心理的求助呢？您觉得？
4: 孩子开始逃学，开始沉迷游戏，甚至出现一些社会上的问题，打架，那你就是要关心孩子了。平时也是，往往是关心不够啊、什么叫爱孩子？你光给他物质上的东西啊，来喝水你倒给他，吃药你倒给他啊，你物质上照顾得天衣无缝的啊，但是精神上你很粗啊，你根本不了解他，你不懂他啊、真正爱孩子是你懂他、了解他、能引导他啊、能替他谋划、能给他做指导啊。
3: 您刚刚说的懂孩子哈，怎么算懂孩子呢？就是知道他每一个行为背后的原因吗？
4: 作为一个合格的父母，你应该明白，就是孩子这一炸胳膊往哪飞你就得清楚。
3: 了解孩子。
4: 对呀、他一撅屁股你就知道他
3: 那您觉得当孩子出现了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不太正常的心理状况之后哈，有没有容易被误认为是叛逆不听话，实际上是他心理问题方面的事儿呢？
4: 其实就没有叛逆这一说啊，就是因为你给孩子沟通不好，是不是？或者在事儿上卡住了，他解决不了，他脾气变暴躁了而已啊，都是情志上的事儿啊。
3: 我之前好像听到过一种说法，有的家长会说，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如果太强制，家长如果太高压，就我们说家长如果太这个专制的话，孩子到了青春期就会特别叛逆。就是他小的时候之所以听你的话，是因为他那个时候没有反抗跟思维能力，他到了青春期就会更加的叛逆，是这样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家长们在孩子小的时候就更感觉不好拿这个管理孩子的度了。
4: 首先高压管控的孩子只能出现两种情况，一个是抑郁，

0: 二是焦虑是吧？叛逆啊，还有一种人家特别强大啊，就是你再高压强制，我也不怕你。这种小孩生下来就特别心理比较强大，
1: 有主见。
0: 对呀、啊，那这小孩不一样，就是心理素质不一样，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啊，不能一概而论。
1: 那像我们说到这个心理素质比较强大，比方说发现自己家孩子心理素质就是比较弱，是不是应该多扔出去锻炼锻炼？还是说就是更要小心呵护的保护他呢？
0: 你小心呵护方法不对，就变成溺爱了啊！说你得有一定的方法啊，你得鼓励孩子，不让孩子自卑，是吧？你得给他做后盾，让他融入社会，敢跟小朋友做交往啊。哪方面做得不好，东西被抢了怎么办？是吧？被踢一脚怎么办？你教给他方法呀。
1: 还是多让孩子去锻炼哈，多大胆一点，勇敢起来。
0: 两个问题，那就是事情来了，孩子的事情来了，你如何看很重要。第二个，你的方法很重要啊，你教给的方法要切实可行啊。
1: 我们经常会说有一些孩子是社牛型的哈、有一些孩子是社恐型的。那我们现在说的社牛社恐，是不是就对应的就是心理素质比较好，跟心理素质相对差一点呢？
0: 这样的孩子我都见过哈，也有一个孩子哈，家里父母都挺高压，脾气也挺差哈，但是人家的孩子越打越厉害，就不怕，就社牛，你打我，我打别人啊，在学校别人不小心碰了他一下，他一巴掌就呼过去了。
1: 哇、那这行为有一点过激了。
0: 啊，就他那就是你在家里，我往床上一趴，我就是背着书包回来，身上都是土哈、往床上一扔书包，他爹就立马就滚，甚至是吧，想踢一脚什么的啊。所以他就养成这习惯了，他没有抑郁，但是他暴躁了啊、他就天天打架。
1: 所以他来找您看来了、
0: 对，但是孩子
1: 这也说明孩子有一定的问题。所以我听您的这个整期的描述来说，我感觉真的很多时候孩子身上的问题就是家长身上问题的一个折射哈，就是可能家长身上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才会激发孩子这方面的问题。
0: 父母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啊，他激发，你看他激发人家不抑郁，人家不焦虑啊。你打我，我打别人啊，我得挠回来啊，找个心理平衡啊。
1: 所以
0: 孩子特别聪明，人家打游戏能打通关。
1: 但是是不是学校的老师也会比较头疼啊？
0: 天天告状，家长告状，老师告状啊，家里老搬家啊，换学校，受不了，父母特别头疼。但是人家这个孩子智商特别高哈，你把他这个情绪给他理顺了哈，人家点炮就响，立竿见影，在我这就做了40分钟的咨询，人家改了，人家那个一年都没打过架啊，然后就是有一次就是抢茅坑啊，学校里拖堂几分钟啊，然后也早上几分钟，那厕所都抢，不是，然后那个坑的茅坑的俩孩子打起来，他站住了，那个孩子叭拽开。就那会打了一回，那是一年以后的事了。就是在这之前没打过，就基本上没打过架了。40分钟就解决了。
1: 所以说这个还好，孩子的家长其实也算意识到问题了哈，所以才能找到您。如果他不意识到，只靠孩子出现这些事儿，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来咨询。
0: 我人家孩子根本不做咨询啊，一说去那咨询才不去呢啊。
1: 孩子觉得自己没问题。
0: 对呀、我有啥问题啊？你这是糊弄过来的啊。然后那个。说带我这带两分钟，他带两分钟就是拿着东西，帮我拿着东西哈，我一跟他聊，他给我聊下去了，你看一聊下去啊，把他问题叭都说出来了，他非常敞开，非常就是这个坦诚的给我交流开了啊，然后就说父母怎么样，我怎么样哈、然后我说你这么的小孩这么聪明啊，人家参加过，不能这心理问题不能说那个什么具太具体了啊，都是人家参加过很高级的节目。就是那小孩7岁就参加，你知道吧？非常的优秀啊！你把道理，
1: 志愿还是很宏大的哈。
0: 要不说这孩子们，你得给他
1: 正确的引导，
0: 引导他得有方向，他得有目标，他为了这个方向目标嘛，他不打架了，他不玩游戏，他少玩，他愿意听，他说我一点都戒了，行不行？他愿意了。
1: 他来找您咨询的时候是多大的岁数啊？
0: 9岁。
1: 所以您觉得就是家长包括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去干预孩子心理方面问题，是不是越早越好呢？
0: 那当然了，那刚开始小孩的问题他还没有固化呢，有问题的是家长的问题比较难弄他的问题是比较固化的啊，思维模式老化，
1: 那像您刚刚
0: 观念老化，
1: 您刚刚说

0: 到的这个小朋友，他在心理上跟您咨询了40分钟，就发生这么大的转变，他的家长需要同时做一方面的改正吗？
1: 需要呀，啊，然后我经常给他啊，他的妈妈沟通啊，他妈妈也做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您也说了经常，所以孩子只深度沟通了一次，家长就需要经常性的，
1: 对对对，
0: 来去修正
1: 啊。孩子就沟通了两次，哎，有一次也想我了啊，等于这样又聊了聊，说他妈妈管得太严了，你说让我慢慢的戒掉这个游戏哈，他让我马上全部戒掉，
0: 立马戒掉，
1: 我不服，
0: 家长太着急了，
1: 对。
0: 我们什么事儿都讲究过犹不及哈，应该循序渐进，讲究一个这个度哈，讲究一个层次，还是应该。
1: 这样太急了，他孩子就无所适从，他一下子哎呀不知道不怎么。心没地儿放了，
0: 找不到方法了啊！其实您说到无所适从，就是我们说到面对孩子心理问题的时候，很多家长其实就是无所适从、手足无措的。就是可能需要走到心理咨询师的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了。因为很多家长可能也会觉得，我不想去承认我家孩子心理方面有问题，或者甚至就觉得说我的孩子，是吧，就是心理方面没问题。
1: 不是，他把孩子带过来，他承认孩子有问题，
0: 不承认
1: 他不承认他有问题
0: 不承认自己有问题、
1: 对，
0: 所以您觉得家长如果发现孩子有心理困扰的时候，家长第一步应该做点什么事儿呢？
1: 首先得自己身上看看自己有没有问题别人点出来之后能不能正确的去观察自己去能不能抽离出来，看看自己的所言所行是不是总结总结复复盘
0: 就是先来看自己哈，
1: 对呀，
0: 先来反思一下自己所以说家长应该先去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包括自己的这个教育方式哈，来给孩子营造一个健康的这种家庭的心理环境。那我们这样，您给我们的这个青少年朋友们吧，说几点建议，比方孩子应该怎么去更好的调节自己的这个情绪啊，缓解自己的压力啊，掌握一些这个简单实用的心理调试的方法哈。您觉得您在给大家做咨询的时候有没有这方面的建议呢？
1: 小孩来了肯定是要化开他的心结一般情况下我告诉他，父母他这个年代跟你的年代不一样是不是，你们要理解父母他这个思维模式就是这样的，但是他对你的爱确实一点折扣都不带打的是不是，所以你该提意见提意见但是你别因此就是走上另一个极端
0: 对，就是先去理解父母哈，
1: 对，
0: 理解他的出发点，然后就是及时的去沟通，还是应该，就是我们可能也经常会见到有一些孩子，因为父母太过强势、太过高压，他干脆就不跟父母沟通了，觉得没有办法沟通。
1: 对呀，感觉鸿沟太深了但是我说什么他就不懂我都表达这个意思，我已经被霸凌了我已经有问题了，我给他打电话，他就不当回事儿。
0: 甚至有的家长会说，他怎么不欺负别的孩子，他就欺负你啊，肯定是你有问题。
1: 这父母有点那个什么了就。
0: 太过偏激。
1: 不，他就不知道是，你看他首先说他不知道跟谁是一班的。
0: 没站清立场。
1: 对呀，对立统一是不是，你给谁对立跟谁统一，这是很关键的。你要跟你家孩子站在统一的立场上去解决问题去，而不是跟孩子对立让问题给解决了。
0: 而不是出现问题先去指责自己的孩子
1: 对呀，你孩子躺平了不上学把孩子打回去你这样哪行呢是吧，你一定要问清楚孩子为什么不上学了有什么，这个是学习压力大呀，还是有人霸凌还是不愿意看见老师是不是，不就那几块问题吗你问问孩子括号关心关心孩子有什么问题你就冲着那个问题去解决去就行了人家老师说你孩子不上学影响成绩，影响这个影响那个的你二话不说沟通不了也没有什么方法你的态度就是揍孩子矫情揍回去那孩子跟你越来关系越远，而且还最终会发展成仇视。
0: 所以我们其实今天整期节目聊下来哈，我感觉给我的这个听后感就是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方面孩子他折射出来的问题就是家长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说的这么复杂的好像青少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也都很简单，都是这个家长跟孩子做到互相理解，彼此多沟通，可能很多事儿就会化大为小了哈，化繁为简了。 所以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张老师给我们带来

0: 这么多接地气可操作的这种应对方法哈，无论是青少年还是家长，我们都应该从当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其实这个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也需要我们全社会来共同关注，用心的去守护。那我们最后也请张老师给广大的青少年和家长们送上几句叮嘱吧。张老师，
1: 广大听众朋友们，我希望咱们的青少年啊，心理都健康啊，离不开父母的啊指导啊和引导。希望父母同志们呢，都做心理成长啊，与时俱进。也希望这个社会越来越美好。
0: 好，感谢张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专业全面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科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肌肤暗淡了一年，细纹都明显了，是时候好好做个护理了。
3: 新年好肌底，护肤是关键，推荐你试试海蓝之谜明星套盒。
2: 哇，三件套，这不得3000多呀？
3: 水乳精华一起用，效果加倍，一步到位。海蓝之谜明星套盒原价3000多，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促只要799元。
2: 哇，我赶紧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当节日礼物。
3: 海蓝之谜3件套礼盒只要799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济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5: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6: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7: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8: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9: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0: 是分离。
1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0: 分，是分别。
13: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0: 分，是分隔。
1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4: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15: 低碳的生活，咱得
1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7: 少用点纸，
18: 多栽点树，
17: 少坐点车，
18: 多走点路，
17: 少开空调，
18: 多开窗户，
17: 少坐电梯，
18: 多爬楼梯，
19: 少点懒惰，
5: 少点研究，
19: 少点装修，
5: 少点垃圾，
19: 少点奢侈，
5: 少点攀比，
19: 少点包装，
5: 少点排场，
19: 少点浪费，
5: 少点排放，
19: 少点污染，
5: 少点遗憾。
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3: 也许心情不妙，
6: 也许阳光正好，
19: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20: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21: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6: 一起出发，
21: 一起出发，
19: 一起出发，
6: 一起出发。
21: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大家好，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大部地区最高可以维持在30度以上的水平。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7到31度，雄安新区晴，16到29度。来浏览一组本领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春游河北赏百花，秀美烟照正芳华，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近年来呢，我省以系统完备的顶层设计、体教融合的创新模式，全力打造全国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杆，持续夯实河北足球人才根基，推动全省青少年足球事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日前，第一届新型足球学校杯全国足球邀请赛在河北体育学院圆满落幕，全国共有6支代表队参赛，其中2支来自河北，是从全省144名 U11 小球员中通过精英训练营遴选组建。经过多轮激烈角逐，河北2支队伍表现亮眼，分别斩获赛事第2名、第4名。
4: 那2个队呢，通过这次的邀请赛呢，达到了锻炼的目的，踢球非常好，水平也非常高。通过新型足校来把河北足球呢青少年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3: 2024年11月，教育部正式批复全国首批新型足球学校建设试点单位，河北体育学院体育运动学校成功入选，全国仅2所。这是国家对河北足球改革发展工作的高度认可，更是河北推动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重大契机。
5: 其实新型足球学校刚一开始那会儿呢，是24年教育部的1号文，在1号文上就当时提出了叫支持公办的体育运动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转型为新型足球学校，这才是新型足球学校的一个来源。但是新型足球学校新在哪儿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紧密结合，你得把这孩子的文化成绩培养起来，包括足球的育人功能、文化育人功能要全部发挥出来。
3: 作为全省唯一独立建制的普通本科体育院校，河北体育学院扛起责任，主动作为，牵头推动试点建设。2025年更受教育部委托，牵头制定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并印发全国推广，成为全国新型足球学校建设的行业准则，彰显了河北在足球改革领域的先行地位。
5: 从模式上呢，我们肯定是要政府主导，吸取社会资源，吸取体育资源、教育资源，来共同组建新型足球学校。
3: 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核心是破解长期困扰青少年足球发展的学训矛盾，关键是构建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紧密融合的全新办学模式。河北省新型足球学校创新采用体教融合联合培养模式，由河北省体育运动学校联合石家庄市第一中学共建，整合省体校的专业训练资源与石家庄一中的优质教育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协同育人。石家庄一中作为河北省首批示范性普通高中，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拥有顶尖的师资力量和完善的教学体系，为学生文化课学习提供坚实保障。省体校作为国家重点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组建高水平专业教练团队，为学生足球专项训练提供科学指导。
6: 因为一中的文化课教学在全省是比较强的，而河北省体育运动学校呢，在专业方面也是顶尖的，我们师资力量配备这一块呢，也进行了精心的调配，在一中统一大组教研的基础上，对于这些孩子的授课呢，再进行微调。这个文化课教学这一块呢，从我们这一年的观察来看啊，我们也进行了数次的这个摸底测试，进步是很明显的。那么经过一中一年的培养， 大部分学生进步非常明显，已经达到了和普通文化生保持持平，甚至优于普通文化生。
3: 办学实践中，学校明确机制心、模式心、出路心的三心定位，落实文化教学、专业训练、场地设施、赛事体系的四有保障，着力打造体教融合示范、青训体系标杆、校园足球引领、人才成长典范。学生入住石家庄一中滨河校区，享受与普通在校生同等的教育资源，实行小班教学与双班主任制。文化科班主任负责学业管理，训练班主任负责日常训练与生活管理。外训比赛期间，文化课教师随队辅导，确保学生文化课成绩达到普通学校中上水平，真正实现学习训练两不误，文化技能双提升。优秀学生可优先输送至河北省级运动队、职业俱乐部梯队，开启职业足球生涯。顶尖苗子还可选拔赴足球强国深造，拓展国际视野，提升专业水平，真正实现人人有出路，个个能成才。
0: 东园古城遗址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部，面积2.76平方公里，是两汉时期征定国的国都。那近日呢，东园古城遗址文化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市民游客在古今对话中触摸千年城市文脉。
7: 展览按照历史溯源、时政呈现、未来展望叙事线，设置了东园寻踪史脉绵延、原上春秋、雄藩侯国、考古东园、迎城智慧、东园新生、文脉永续四大板块，通过文物陈列、场景复原、科技互动、多媒体演绎等多元形式，全景展现了东园古城从战国至两汉的文明脉络。
8: 原来呢，大家都说石家庄是火车拉来的城市，但是呢，参观这个博物馆之后呢，我才知道石家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而且它在先秦两汉的时候呢，文明就已经非常的发达。
9: 以后我会经常带朋友参观，也会让我的家人朋友多来了解东园古城遗址，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7: 东园古城是华北地区两汉时期高等级中心城市之一，拥有华北地区已知布局最完整、规格最高的两汉高等级建筑。古城遗址是国内罕见的两汉时期诸侯国宫殿建筑遗存，2013年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已探明各类历史遗迹337处，出土文物270余件。此次陈列展展出包括刻有真定长乐字样的文字瓦等200套文物，同步推出宫殿区典型探方复原、瓦当认知等互动项目，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古人迎城智慧与汉代市井烟火气。
10: 通过我们参观考古现场和文物陈列，能让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年学生，深刻理解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有力地增强了石家庄的城市内涵和历史底蕴。
0: 秦皇岛蜀山高山野生杜鹃花竞相绽放，千亩花海缀满山峦。当地依托自然生态资源，融入国风沉浸式文旅业态，丰富游玩内容，让游客沉浸式尽享山林花海的风光。
11: 初夏时节，秦皇岛祖山千米海拔以上的山坡上，近千亩野生杜鹃花绚烂盛放，连片花海景致宜人，吸引众多游客慕名登山赏花。祖山野生杜鹃花多分布在天女峰周边，不少植株树龄超百年，受海拔与气候影响，花期偏晚，每到初夏便次第绽放，烂漫山间。
12: 祖山感觉非常好，特别适合在我们都市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今天感觉特别放松，感受大自然的心情，满山遍野的鲜花，而且登山特别容易。下一步呢，也会去海边，也会去，也感受到我们的游船。
11: 依托得天独厚的杜鹃花海资源，景区还打造国风沉浸式天女木兰花朝节，融入 NPC 互动、国风演绎、萌宠投喂等特色活动，让游客登山赏花之余边走边玩，解锁多元游玩新体验。
13: 我们以传统国风做现代表达，让游客不止赏花观云海，更能沉浸式互动游玩，以文促旅，以旅彰文，为秦皇岛文旅增添动能。目前祖山杜鹃正在盛开，5月下旬 珍贵的天女木兰将次第绽放，城市欢迎各地游客前来走山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坊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那今天呢，继续我们的博物馆之旅啊，我们要带您到泥河湾遗址公园和邯郸邺城博物馆，我们来探究河北厚重的历史文化脉络。

张家口阳原县东部的一个小村庄叫泥河湾，被称为东方人类的故乡。这个称号是基于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持续的科学研究得出来的。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人类的起源是在非洲，但是泥河湾遗址群当中，特别是马圈沟遗址的发现，将东亚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推进到了距今约200万年前，这与非洲最早的人类活动时间非常接近，证明了东亚地区同样是早期人类发祥与演化的重要舞台。泥河湾遗址群包含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各个阶段，展示了古人类石器制作技术的演变。从最初简单打制的石器，到后来工艺越来越复杂、精细的石器，再到细石器的出现，完整地呈现了人类技术和认知能力的发展链条。泥河湾博物馆是在泥河湾遗址群的基础。

0: 础上开发建设的，是河北省集中保护收藏展示旧石器时代遗址群风貌以及大量化石石器文物的专题博物馆，更是世界考古的科研基地。泥河湾博物馆共分东方人类出现、现代人类起源的证据、人类社会的巨变、中华文明的摇篮、远古时代的泥河湾等等六个展区，对泥河湾出土的50000多件文物进行了集中的展出，并且利用声光电等现代手段再现200万年前人类生产生活的历史情形。接下来我们就走进泥河湾博物馆，打卡100万年前人类居住的地方。
1: 大家好，我是阳原县讲解员李国英。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走进泥河湾，打卡100万年。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呀，展示了泥河湾百年考古以来的这个科学成果，哎，以及呢，对于考古学还有考古学家的一个致敬。
2: 这个原始的人呢，他们手里拿着这些原始的工具，哎，从里面跃然而出，意思呢，也就是我们从这里就翻开了人类历史的第一页。
3: 建设的特别好，我是一个历史老师，然后呢，初一的历史第一课，我就会讲中国境内的早期的猿人。然后这是必讲的，然后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带我的学生过来实地的参观一下。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个原来它就是一条普通的步道，就是游客就是走上去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呢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溯源步道，一共有36级台阶，在每一级台阶上呢，我们都用那个您看那个铜板，就是铜板给它雕刻了在上面。一共呢，铜板分为3溜，您看最右边这一溜是泥河湾的遗址，从200万年一直到5000年。中间这一溜是国际上的遗址，我们选取了一些国际上比较重要的一些点位，从330到5000年。那么最左边的这一溜呢，是我们选取的国内各代表性的遗址，从170万年前的元谋一直到5000多年。其实我们想这样表达的意思呢，就是把泥河湾的遗址放到国际和国内的遗址同其他遗址做对比。其实这样一对比呢，可以说已经很清晰了。泥河湾是唯一一个从200万年到5000年没有间断的遗址。我们这里设置了很多科普设施，以前对于这个科普设施的解释呢比较少，所以呢也有游客反映，就是来了以后有点看不懂。那么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组织了专家还有我们当地的这些研究的这些学者，哎，把这些科普设施呢哎增添了一些说明牌，而且把这个里边呢还升级了2个研学教室，吸引了不少小孩子们参与。
4: 挺好的，有那个家乡的建设了发展特别好，然后对于这些那个文物保护了什么东西做的也特别好，感觉特别自豪，能为家乡拍点作品了什么，我感觉特别荣幸。
1: 这里呢是我们泥河湾人类起源研学基地的一个配套的食宿区，它的名字叫泥河港湾。在这里呢可以同时容纳400人就餐，同时容纳200人住宿，而且我们还专门开辟了研学宿舍，哎，还给研学的孩子们定制了研学的特色菜单。哎，同时呢这里哎除了住宿以外呢，在这里我们还今年新升级了4个考古实验室。这4个考古实验室呢，其实就是让人们来了以后对于前面泥河湾的知识进行一个整合，在这里可以说对于泥河湾的一个认知的一个再次升级。我们泥河湾呀，除了下一步进一步加大遗址的保护和修缮力度以外呢，关于景区的基础设施方面，我们也会进一步的提升，而且优化游园路线，去提升这个游客的体验感。尤其是呢，我们还将引进一些这个数字化的、现代化的先进技术，让我们古老的泥河湾焕发出新的魅力。那么在这里呢，我也诚邀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到我们泥河湾来，我在泥河湾等您。
0: 了解中国历史的人一定知道，在古代我国北方有一座规模仅次于长安、洛阳的大都市——邺城。邺城作为魏晋南北朝的六朝古都，在我国城市建筑史上占有辉煌的地位，堪称中国城市建筑的典范。你知道古代的邺城现在是哪里吗？没错，就是邯郸的临漳。 这里素有三国故地、六朝古都之称。就在2012年，考古工作者抢救发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佛教造像埋葬坑——邺城遗址东郊北武庄佛教造像埋葬坑。此次出土的佛教造像以汉白玉为主，少数为青石材质，包含题记的造像超过100件，造像风格融合了南北朝时期的艺术特征，对研究佛教在北方的发展以及艺术演变具有着重要的价值。邺城考古博物馆主要展出出土的佛造像等文物，集收藏、展览、研究、考古、文化交流于一体，也是中国首座佛造像专题博物馆。接下来我们就去邺城考古博物馆领略精美绝伦的石刻造像艺术，感受那穿越千年的灵动与庄严。
5: 邺城考古博物馆设计借鉴了汉代城墙及城门楼的建设理念，古朴庄重又富有现代气息。馆内共5层，其中一二层为文物展陈区，分为邺城与佛学东渐、邺城与东魏佛教、邺城与北齐佛教、邺城佛学传承4个展厅。展陈文物主要以2012年邺城遗址东部北武庄埋藏坑出土的精美佛造像为主。
2: 临漳呢，古时称邺，素有三国故地、六朝古都之称。自春秋时期齐桓公驶入邺城呢，距今约有2700多年的历史了。曹操占据邺城之后呢，便开始了大规模的营建，使其呢成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的都城，为后世呢留下了众多珍贵的遗迹以及文物。而我们这个博物馆呢，是2012年的时候呢，在邺城遗址上发现了一个大型的佛造像埋藏坑，从这个埋藏坑里出土了造像2895件，当时呢也是震惊世界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呢中国一次性出土佛造像数量最多的一次呢。所以我们就以这次出土的这批造像为主，建立了这个博物馆。
5: 进入馆内，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镇馆之宝之一，一座北齐的覆钵塔。塔分3部分，最上面是覆钵顶，像一个倒扣的饭盆。中间塔身4面开龛，每一龛纹眉上装饰有飞天。塔座上有力士、天王、霁月、狮子、博山炉和模拟宝珠等经典装饰。造像中最具典型性是龙树背龛式造像。它是邺城地区北齐时期出现的新样式，在上承东魏武定年间白石造像的技术传统和构图特征的基础上创造出的一种全新模式。
2: 邺城的造像呢，在早期经历了云冈模式，然后吸收了很多的风格，但是在北齐呢，塑造出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就是我们的龙树背龛。它的主要特点呢，就是采用镂空式的一个雕刻。另外呢，刚刚提到龙树背龛，它的背屏元素是有改变的，采用的是两棵菩提树相互缠绕这样的一个元素作为背屏。然后呢，它的整个雕刻是改变了以往的实心的雕刻，采用的是镂空透雕，而整个镂空呢，在其他时期非常少见，主要呢就是咱们的邺城造像，北齐时期。
5: 进入展厅，包衣博带、绣骨倾向的汉式造像，以及具有极多文化因素的曹衣出水造像风格，让人叹为观止。漫步馆中，每一尊造像都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每一处刻痕都沉淀着岁月的故事与传奇。
6: 这是一个很有历史故事感的城市嘛，你看从曹操在这里建都，是吧，这里是几千年的文化它的一个沉淀啊。我也是特意过来到这来看的，因为这些精美的佛像平时是很难看到的，太震撼了。
7: 我也是其实无意中在地图上看到的，然后就是来之前我感觉就是可能没想到就是规模这么大，然后楼上楼下2层展厅，而且我看还是这个二级博物馆，对吧，啊，等级还是比较高的，所以确实来看到之后我觉得挺震撼的。啊，北齐在这个文化艺术上是吧，尤其在佛教这块还是在属于这个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上属于这个瑰宝吧，可以说是。啊，确实挺震撼的。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那很多人在换季的时候呢，会遇到皮肤问题，比如说脸干、泛红、过敏等等，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又黄又垮，细纹都冒出来了。可能你也试了一大堆的修护抗老精华，要么不吸收，要么黏糊糊的，根本达不到预期。那么别着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的老熟人，公认的靠谱选手，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可以帮助我们轻松搞定春季护肤难题。那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这个肤感，这款小棕瓶真的是做到了所有肤质都适配，它是清润的丝缎乳清质地，流动性特别好，不像有些精华那么厚重，取一滴在手上轻拍几下就可以快速吸收。那吸收之后皮肤是那种清清爽爽的水润感，一点都不黏腻，也不会搓泥啊，哪怕是大油皮夏天用也不会觉得闷。那干皮用它能够快速补水锁水，缓解干燥起皮，敏感肌也完全不用担心，上脸温和不刺激，用完之后脸上润润的，特别舒服。雅诗兰黛作为国际大牌，40年的修护实力是摆在这儿的，口碑一直在线。那这款小棕瓶呢，更是明星产品，是公认的抗衰利器，成分方面也特别良心，没有添加香精、酒精、防腐剂、矿物油等等，可以说是温和又可靠啊，不管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脆弱肌都能够放心使用。那配方中包含的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角鲨烷成分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有效地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同时呢，还含有多种镇静舒缓成分，可以逐渐修复受损的肌肤，重塑健康屏障。再就是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能够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问题。总结来说，就是这款小棕瓶能够一站式地搞定补水、修护、抗老三大需求。那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皮肤变细腻、变紧致了，暗沉也改善了，看起来带着自然的透亮感。那重点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小容量试用装，而是10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而且是顺丰直邮，下单之后很快就能收到货。像平时咱们在专柜或者其他渠道买一瓶100毫升的小棕瓶，少说也得600-700块钱，对吧？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春日换新特惠，没有套路也没有隐性消费，100毫升装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正装，到手只需要259元。那不管是自己自留囤货慢慢用，还是买来送爱人、送朋友、送闺蜜，都是特别有面子又实用的选择啊。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价格的库存真的特别有限，所以呢，我们是每人限购2单，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下单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另外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

0: 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1: 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中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毕竟呢，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啊，都离不开茶。但是从种植到加工再到饮茶，传承了这么多年的茶文化，会给你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0: 疏雨伴晴，回暖气，清雷出过得新芽。每年三四月，春回中国大地，茶树萌发新芽。俗话说，好山好水出好茶，茶农们迎来了丰收的时节。这也是制茶师最忙碌的时候，他们用世代相传的手工技艺制作出各种风味的茶品，供人饮用与分享，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习俗。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是有关茶园管理、茶叶采摘、茶的手工制作以及茶的饮用和分享的知识、记忆和实践。数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采茶、制茶和饮茶。在云南景迈山，当地民众栽培茶树、管理茶园已有1800年的历史。公元8世纪后期，陆羽写就《茶经》，这是中国最早系统阐述茶叶知识及实践的专著。今天，该遗产项目依然贯穿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仪式和节庆活动中，为人们提供可持续生计，为多民族实践、共享和珍视。
1: 我们的祖先都是以茶为生，衣食住行、画家起户都是靠这个茶叶的。
0: 茶者，南方之家木也。数百种茶树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江南、江北、西南和华南四大茶区。经过长期实践，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根据当地风土，运用不同的技艺，发展出绿茶、黄茶、黑茶、白茶、乌龙茶、红茶，六大茶类及花茶等再加工茶2000多种茶品。中国各地民众对茶品有不同的需求，如江浙一带喜绿茶，闽台地区好乌龙茶，在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地，人们习惯用黑茶制作酥油茶、奶茶等。制茶师、茶农、采茶工是传统制茶技艺的传承人与实践者。茶农依照自然规律和生态法则管理茶园，采茶工以女性为主，负责茶叶采摘和拣选。制茶师运用杀青、闷黄、卧堆、尾雕、做青、发酵、印制等核心技艺，将叶转变为茶。这是一个艰辛而又神奇的过程。以乌龙茶制作的过程为例，尾雕目的是蒸发水分，做青是乌龙茶制作的核心技艺。通过反复多次摇动静置，使茶叶持续失水，生发出乌龙茶的香气。制茶师在使用炒锅进行杀青，然后进行揉捻，挤出叶汁，使之凝于叶表。此后是烘焙，制茶师用炭灰包裹火炭，将茶叶放在烘笼上，缓慢干燥，完成初制。 手工制作主要依靠制茶师的经验和判断，他们对技艺的传承和发展负有特殊责任。
2: 要喝上一杯好茶，还是要凭我们双手用心去感悟，才能够把这杯茶炒好。
0: 俗谚云，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饮茶既是民众的日常习惯，也是相关仪式节庆活动的重要内容。如客人来访要上茶，新婚夫妇在婚礼上要给双方父母奉茶，茶友之间品茶斗茶，茶农要祭茶神。比如在浙江磐安，每年春秋两季都在赶茶场中祭祀茶神。这些丰富的习俗增进了家庭和睦，人际和谐，增强了文化认同和社会凝聚力。同时，该遗产项目促进了茶器、茶歌、茶戏等文化表现形式的发展，见证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当前，该遗产项目主要通过家族传承、师徒传承和社区传承等传统方式代代相传。相关知识和技艺，特别是有些特殊的技艺和诀窍，在家族成员之间传递。徒弟在师傅的指导下，通过观察、实践，获得相关知识、技艺和诀窍。在家庭和社区中，饮茶、敬茶等相关礼俗以及仪式活动的组织经验和仪轨知识，由长辈传授给下一代。相关社区开办了女茶师非遗传习所，为妇女提供可持续生计。
3: 因为女性比较内方，做茶时间就相当长的，你茶就蒸出来的质量越亮。
0: 此外，该遗产项目已进入职业院校和高等院校，每年培养制茶、茶艺等专门人才3000多人，
4: 把一些传承人啊，请到校园里来，就手把手的教我们的学生，就相当于培养潜在的传承人。
0: 长期以来，为确保该遗产项目的存续力，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采取了多种保护措施，尤其注重提升青少年的保护意识，
5: 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爱茶、学茶、懂茶、知茶。
0: 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联合成立保护工作组，制定5年保护计划，实施协同保护行动。
6: 做我们传承人，不但要传承好技艺，对我们的沟茶是保护了嘛，还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7: 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茶树，爱护森林，爱护生态，一代一代的守护到今天。
0: 中国人爱茶，茶是绿色饮品，清新提神，有益健康。中国人爱茶，在泡茶、品茶、论茶这些充满仪式感的时刻中，体悟自然，感悟人生。中国人爱茶，茶体现了谦、和、礼、敬的价值观，对中国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不断促进着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8: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 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9: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8: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9: 清朗网络空间，
8: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6: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7: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春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8: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7: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9: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0: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9: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我们要分析的这个案例呢，是一起爷爷和孙女儿媳妇打的官司。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爷爷的儿子、孙女的父亲、儿媳的爱人的遗产继承的问题。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困惑，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311

9601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5月9日，由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江苏苏州启动。今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50所高校加入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同步发布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28个部委、社会机构和企业的700多门优质课程。记者从民政部获悉，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行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满足群众异地办理需求。2025年5月10日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行，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期表示，近期我们关注到全国多地出现通过商场大屏投放、线下粉丝聚集应援等方式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相关活动。此类活动不仅占用大量公共资源，而且容易对运动员备战参赛产生干扰。同时，活动组织方、商场等有关方面未经授权使用运动员肖像，也涉嫌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希望大家多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为他们加油鼓劲儿。严请大家保持理性，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近日，天津一名女子因猫咪走失发布寻猫信息，结果被一男子装猫咪打电话认亲。该男子在电话中模仿猫叫声，声称我是猫猫，并索要2000元转账。其行为持续干扰女子正常生活，明显超出开玩笑的范畴。经查，该男子系酒后失态，假装猫咪进行恶搞。最终，天津津南公安对该名男子寻衅滋事的行为依法予行政处罚。北京时间5月10日晚，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2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团体赛7连冠。孙颖莎独得2分，本届世乒赛上演个人全胜。值得一提的是，自1971年以来，日本女队已有长达55年无缘世乒赛团体赛金牌。那在北京时间的5月11日凌晨，伦敦世乒赛男团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阵的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也是连续第12次捧起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近日有网友反映，因恶意退货太多，奢侈品牌圣罗兰多款产品将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纳入拒售范围。记者实测发现，限制并非技术故障或偶发，而是精确导向迎风街道这一特定的区域。圣罗兰官方客服否认了设置了购买限制，建议记者更换账号或地址。有律师指出，商家因高退货率而拉黑整条街道，虽是维权成本高企、平台规则失灵下的无奈自救，但以地域为标准拒绝交易，实质上可能剥夺特定区域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涉嫌超出合理经营自主权的边界。平台应完善恶意用户识别机制，提供拉黑个体而非拉黑地域的技术支持。商家则应积极通过平台申诉等渠道，锁定恶意行为的个体，而非让整条街道的居民进行连坐。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0: 我暗淡了一年，细纹都明显了，是时候好好做个护理了。
1: 新年好基底，护肤是关键，推荐你试试海蓝之谜明星套盒。
0: 哇，三件套，这不得3000多呀？
1: 水乳精华一起用，效果加倍，一步到位。海蓝之谜明星套盒原价3000多，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促只要799元。
0: 哇，我赶紧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当节日礼物。
1: 海蓝之谜三件套礼盒只要799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520甜蜜将至，咱们济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贺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那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您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043。何律师，我们今天要分析的这个案例呢，是一起爷爷和孙女儿儿媳妇打的官司。那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爷爷的儿子啊，同时也是孙女儿的父亲，儿媳妇的爱人，他的一个遗产继承的问题。53岁的陶先生是突发疾病去世了，也没有留下任何的遗嘱，但是却留下了数百万的遗产。那在父亲去世之后呢，这个陶先生的女儿啊，就写了一封5页的长信给自己的爷爷奶奶。这个信中呢，是充满了对爷爷奶奶的斥责和不满。在信中，陶女士的女儿还表达了她对爸爸亲兄弟的不满，说他们是完全是事不关己的态度。然后自己的奶奶在看过这封信之后，因为脑溢血住院，一年之后病情加重，也是离世了。那女儿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其实就是因为在陶先生去世之后，对于他遗产的一个争夺，一个争端。陶先生去世之后，留下了房产财产数百万元。那陶先生的爱人啊，是希望陶先生的父亲是放弃继承的权利的，然后将遗产全部留给即将成年的女儿。但是对于这种做法，陶先生的父亲非常的反对。他有一个担心，担心什么呢？是担心自己的儿媳妇日后有了新的感情生活，然后致使儿子积攒的财富流入他人的腰包。于是这个陶老先生啊，这个父亲起诉了儿媳妇儿和孙女儿，要求按照法定的方式来继承。那陶先生的女儿就说了，说我爸爸生前啊是没有愧对过家里的任何一个人的，那在我爸爸离去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他们就可以一起合谋算计我们家的财产。那我爸爸妈妈为了我们这个家奋斗了20多年，确实在法律上你们是可以继承的，但是你们的良心何在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何律师，其实也是一个家庭内部的纠纷啊。一个原本好好的家，因为钱的问题，因为遗产的继承的问题，现在闹得大家都不是很愉，都。

0: 不是很愉快。所以说现在问问您，这个陶先生的遗产，你看这么复杂一个情况，家里面这么多人，那这个遗产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去继承呢？
1: 咱们在报道里看得很清楚，没有留遗嘱。
0: 嗯，
1: 那么法律是怎么规定呢？继承开始后，其实也就是人死亡以后，对吧？那个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来办理。
0: 嗯，
1: 那么其实现在看到了，报道里说了没有遗嘱，那么按什么法定继承？
0: 嗯，因为陶先生没有立遗嘱，所以说现在这个事儿就是按法定继承来走的，对吧？
1: 对，
0: 嗯，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案件当中涉及到了陶先生的父亲、母亲、女儿，还有这个自己的妻子，包括自己的这个亲兄弟啊，涉及到了很多人。原来我们理解继承这个事儿，可能都是理解说这个财富是要往下传承的。是不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包括他的父亲母亲，包括他的兄弟姐妹，也可能去继承这个陶先生的遗产呢？
1: 你看，首先一，咱们确定一点，继承权是男女平等的，不分男女。
0: 嗯。
1: 那么第二点，继承按什么顺序来？既然是法定继承，肯定是有个顺序的，对不对？
0: 嗯。
1: 第一顺序的是谁？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是谁？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0: 嗯。
1: 那么很明确一点，有第一顺位继承人的，第二顺位继承人是不继承的。
0: 嗯，
1: 就是说有配偶、子女、父母这七张三个是有任何一个的，那第二顺位的，刚刚咱们说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这个他就是没有继承权的。
0: 嗯，就是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女儿的姑姑、伯伯、叔叔什么，他们是没有继承权的。
1: 对对对，这个
0: 是
1: 没有的，就只要有第一顺位的。那第一顺位刚刚也说了，配偶、子女、父母嘛，只要包括这些。当然，这里面可能有的人会区分，那子女是不是只有婚生的子女才有？其实这个也不是，非婚生子女，就是咱们可能老百姓说的私生子，或者没有结婚之前生的私生子啊，这个也是啊。只要是子女啊，包括这个婚内就是婚内生育的子女和非婚内生育的子女，那么还包括什么？还包括养子女，就是我收养过来的子女，还包括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比如说这个孩子跟着这个夫妻两方是其中有一方是再婚的。可能一方是头婚的，这再婚呢带了一个一岁的孩子，一直跟着他们，这个就形成了抚养关系的继子女，他也是对这个头婚的这一份也是有继承权的。
0: 嗯，他们跟这个亲生的子女其实是有
1: 一样
0: 继承权利
1: 的。
0: 嗯，
1: 那其中呢，说明父母也包括什么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就是换个个掉个个儿。
0: 嗯，
1: 就是这些生父母、生你的父母，包括把你养大的父母，也是能继承你的财产的。还有就是，有抚养关系的这个继子，就刚刚我们说到，可能一岁跟着他，最后你可能比老了还先过世，那你名下的财产作为你的这个形成抚养关系的这个继父也是有的啊，也是有继承权的。
0: 嗯，
1: 那兄弟姐妹也同样的，什么同父母的呀，或者同母异父的、同父异母的呀，或者养兄弟姐妹呀，这个继兄弟姐妹，只要有抚养关系的都是可以继承的啊，这个都是包括在内的啊。
0: 嗯，那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关于继承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你看陶先生的父母、他的自己的妻子还有女儿，他们都是属于第一顺位的，是吧？
1: 对对。
0: 所以说这个法定继承是他们几个人去参与的。因为可能我们之前就是面对的这个案子啊，还是说往下继承的比较多，往上继承的是比较少的。那何律师，是不是这个遗产一旦往上继承了，就是包括他的这个父母那一辈儿，这个就会相对繁琐一点，是这样吗？
1: 其实也没有说繁琐，只是说怎么来确定这个继承人。因为你看，那就像说的，往下继承也有可能涉及到啊好几个，比如说有婚内生育的子女啊，或者有婚外生育的子女啊。
0: 嗯，
1: 那有可能你跟别人再婚有形成的抚养关系，其实这些关系都有可能会涉及。你往上无非就是说，祖父母、外祖父母这些，对吧？这个父母方面的可能有，还有其他子女，可能也有再婚的这种情况，对吧？都会，只是说他不一定是繁琐，只是说要确定这个继承人，可能是说他的位，就是设定的继承人的范围，他可能是有一些不同。但是你再不同，也是在这个范围以内。你就算是往上父母继承以后，那么你看，如果说中间，那你就要区分哪个是生父母，哪个是养父母，哪个继父母。你跟你往下继承，子女继承也是生子养婚内生子女，或者说非婚生子女，或者养子女继子女。其实它的范围，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无非就是说，你可能有的人就觉得，因为你涉及到老人嘛，老人可能 还没有继承，可能就人没了，又可能就涉及到其他兄弟姐妹了。
0: 嗯，
1: 只是说这个方面，其实对我们来说啊，法律人士来说，他不用存在繁琐。

0: 母亲突然间去世了，或者说你看这个是陶先生的母亲在看到陶先生的女儿写到那封信之后，然后就脑溢血住院了，生气气的啊，然后一年之后病情加重就离世了。这个时候陶先生的遗产还没有分割，母亲去世了，所以说那这面对这样的情况，那陶先生的母亲现在还有权利去继承陶先生的遗产吗？
1: 有啊，
0: 还是有的啊。
1: 对，只是说因为他已经过世了，他已经作为这个民事主体已经消失，他已经不能实际来继承。
0: 嗯，
1: 但是他在陶先生过世以后，作为他的母亲，他是对陶先生的财产是有已经有了继承的份额，已经在那法定继承嘛，已经有了他的份额。
0: 嗯，
1: 但是因为他过世了，那他的份额就由他的继承人再来继承了。
0: 哦，
1: 那作为陶先生的母亲，他的继承人是谁？父母、配偶、子女，还是这三个？
0: 嗯，
1: 你看，父母有可能他这个按这个岁数啊，已经是做奶奶辈的，有可能他的父母是已经过世了。
0: 嗯，
1: 也有可能是在世的啊，现在高龄老人也不少啊。
0: 嗯，
1: 那他的父母，然后配偶肯定就是这个陶先生的父亲，对吧？他肯定还在。
0: 对。
1: 然后剩下的就是子女，子女是什么？陶先生已经过世了，但是陶先生过世了以后，陶先生如果有其他的兄弟姐妹，比如说那就是这个小姑娘的姑姑啊、伯伯、叔
0: 叔
1: 啊，
0: 对，
1: 那些存在的，
0: 嗯，
1: 这个时候是由他们来继承这个陶先生的母亲的份额。嗯，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哦，那陶先生过世了，对陶先生对他母亲的财产，其实这个东西他过世以后，其实他的财产份额已经。其中有一部分是给了他母亲了。
0: 嗯，
1: 那他母亲过世以后，他的孩子还有没有继承权呢？对他母亲的这部分，因为他也是他母亲的子女啊。
0: 嗯，对，
1: 对吧？嗯，他母亲的财产不仅仅有他应该给他母继承，他母亲继承他的，他母亲本身应该可能还会有财产呀。
0: 嗯，
1: 这个时候作为他已经过世了，那他的孩子能不能继承呢？媳妇儿这个肯定是没有了。
0: 嗯，
1: 一般法律规定的是直系的血亲，这个时候就是陶先生的女儿，就这个小姑娘，
0: 嗯，
1: 她是对她奶奶的财产还有继承权的。
0: 这个是代位继，
1: 这个，
0: 是这个代位继承的这个权利是吧？
1: 对，对，
0: 啊，
1: 这叫代位继承。
0: 贺律师，我看现在已经有这个二号线的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二号线的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2: 啊，
0: 喂，你好。
2: 喂，您好，是我吗？
0: 啊，是您电话，您说。嗯，
2: 啊，我想有这么一个事儿咨询，就是父母去世了。现在有留下三个兄弟姐妹，然后呢，现在有两套房产，一套有房本，一套呢，现在因为是房改房，就说是还没房本还没办下来，就是2023年那会儿，就说可能说要拆迁，但是因为这好多都不同意，现在这拆迁这个事儿就撂下来，撂下来以后呢。这2-3年了，但父母现在去世了，就这套房，好像我们兄妹三人怎么分？是等着，以后有这个拆迁了以后再分的，还是如果现在要分的话，就怎么个分？我们怎么办？我想咨询一下。
1: 房改房，你是没有产权证吗？
2: 有一套有，那套是因为补差的，就现在好像必须得统一。好像都办完了才能再办。
1: 你所谓的补差是什么意思？
2: 嗯，就是好比说，应该这个按的级别应该能分160吧，但是原来上一次就才还差面积，所以就把这个又补了一个60多平米的房子。
1: 啊，就是说，当时比如说应该要分160，分按你们的实际的这个分房应该给你们分160平米，但是呢。分的时候呢，就是给他拆分了，一个分了100，一个分了60，是这样的吗？
2: 哎，对对对对对。
1: 这套有了房本，然后60的这个还没有给，是吧？但是60这个没有给当时分房的时候肯定是写的你父母一方的名字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这个你看是这样子啊，因为从没有房本的这个角度来说，他这个其实这个房子的所有权是不是父母还在确认嘛？
2: 哦，对对对对，就是
1: 对吧？你有的那一套，你有的那一套，你有了房本了，你们没有，如果老人没有留遗嘱的话，就没有指定给谁的话，那你们作为姊妹兄弟三个肯定是平均分配的，是吧？你们三人如果有人愿意放弃，那这个不管啊，就从法律上规定的是你们三个人都有平分的权利的。
0: 嗯，
1: 啊，这个是对于一套有房本的，那对于这个没有房本的这个房子，因为他现在的权利还是待定的，那这个你想要通过，因为你看咱们无非就是要办理一个登记手续，比如说在房管部门相应的部门把这个房子 你直接改。

0: 成你们兄弟三，你们这个兄妹三个人的，对吧？那么这个房子，他现在是没有房本，没有房本意味着房管部门就没有登记，对不对？没有登记的话，那你咱们就达不到更名的这种目的，对吧？那但是这个房子按原来的政策来说，他肯定是要给你们。那给你们之前，那么肯定在出房本之前，你们需要去公证处做一个公证的文书。文书上写什么呢？就是你们一定是公证处会要求你们提供相应的证明文件，证明你们的亲属关系啊。证明以后，他你会出具一个文件，比如说这部分到底是由谁来继承，或者你们三个人都继承这个房子的份额，你不用管他是怎么描述的。这个时候你们需要，你们可能拿到这个继承文书，到了相应部分人办房本的时候，就直接办成了你们协议好的那个人的名字，或者你们三个人的名字。
1: 那现在就有这么个事儿，好比说您看现在我们又想把这个房子就分了，但是呢那会儿就嚷嚷着两三年前嚷嚷着要拆迁，现在又分，又怕说好比说三个人肯定有一个人要钱，两个人要房，又怕就这套房要就是好比说外头拆了增加面积了，不是还是谁就那个什么了吗？所以说现在我们就质疑在这儿，您说我们是要现在如果要想分的话，是就按照这个现有面积分，还是就得有这有可能六十要拆迁的，有可能拆到八十或者拆到多少，是吧？还是是按照那个面积？现在这个我们就是这个。
0: 那就看你们当地的拆迁政策了。其实现在的政策1:1.1的可能高，1:1.3的几乎都没有了，就是等同比例的可能性比较大。你要从六十扩到八十。现在按现在的拆迁政策，我所了解的拆迁政策来说，啊，很少啊，扩大面积的很少。
1: 那您说，好，那我们如果现在要分的话，是按照就现有面积分，还是按照有可能拆迁以后的面积分呢？
0: 啊，拆迁以后怎么可？你怎么判？因为这个是个预期利益啊，没有人知道啊。
1: 那您说，好，那
0: 怎么拆？怎么分呢？就这个东西是不是你们的都不知道？那怎么来判定？给就算写进去，你要说按你们以后拆迁的面积，你猜，你说以后这个六十可以变成八十，我按八十来分，最后法院最后那个拆迁政策给出来就六十，
1: 猜不了这么多，
0: 二十怎么给嘞？怎么给嘞？所以说这个没有办法啊，你只能所有的，你只能对现有的来进行分配，你不能说期待利益去分配。
1: 那您说现在就说是，如果就说好比说就说难听点啊，万一要真就说大家又都着急，因为有的要用房，有的要用钱，真要分的话，好比说达不成协议，好比说退一万步说，要说真要到了法院，那您说法院也是支持他按照现有面积分，不可能按照就是没有的那个有可能那张饼去分哈。
0: 那当然，法院的那个饼如果发不下来怎么着，法院判决上给你写上，你们比如说按90坪，你们一人30坪，最后只有60坪，一人是80，那剩下的30法院能给你吗？所以说法院也不可能呀。其他利益的你要分配现有的遗产，你一定是父母所有的，必须的是他合法所有的财产，法院才能支持。你连财产是不是你的都不支持，都不知道，法院怎么给你判呢？判不了。
1: 那贺律师，那我明白。那您看我理解的，您看我说一下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要分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两套房就经过评估以后，按照这个价格，好比说，总价加在一块儿除以三，好比说就说是两个人要房，那个没要房的呢，就等于拿走三分之一的现金。
0: 对啊，这个是最目前来说
1: 这
0: 是最合理的呀。
1: 那。其实最合理的，就在现有的这种，好比说这房产纠纷里，像就说，如果要有纠纷的话，是不是最后也是按照这种去处理呢？
0: 对啊，你们光想这个房子涨，这房子再跌了呢，您可能这个拿钱的能更合适。大概现在拿的可能是房价位置还行，等再过个几年，可能房价更低的时候，那这个拿钱的人不就挣了吗？那个拿房的人不就赔了吗？这个没有办法判定。对不对？
1: 那就
0: 这个东西上哪判定
2: 啊？
0: 哪有
2: 不好说呀？
0: 买的不一样，对不对？这个市场变化咱们谁也判断不了啊。
2: 对，
0: 你只能就现有资产啊。
1: 那就说现在如果要分的话，那我们这个就按照这个，就说是只能按照现有面积去分。
0: 对，你们自己商量好怎么来分。
1: 行，好，如果要有再有什么不明白的。
2: 好，您再打电话好吧。
1: 好嘞，
2: 好嘞，
1: 谢谢啊。
2: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好，再见。
2: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下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高磊，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那很多人在换季的时候呢，会遇到皮肤问题，比如说脸干泛红过敏等等，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又黄又垮，细纹都冒出来了，可能你也试了一大堆的修护抗老精华，要么不吸收，要么黏糊糊的，根本达不到预期。那么别着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的老熟人，公认的靠谱选手，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可以帮助我们轻松搞定春季护肤难题。那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这个肤感，这款小棕瓶真的是做到了所有肤质都适配，它是清润的丝缎乳清质地，流动性特别好，不像有些精华那么厚重，取一滴在手上轻拍几下就可以快速吸收，那吸收之后皮肤是那种清清爽爽的水润感，一点都不黏腻，也不会搓泥啊，哪怕是大油皮夏天用也不会觉得闷，那干皮用它能够快速补水锁水，缓解干燥起皮，敏感肌也完全不用担心，上脸温和不刺激，用完之后脸上润润的，特别舒服。雅诗兰黛作为国际大牌，40年的修护实力是摆在这儿的，口碑一直在线。那这款小棕瓶呢，更是明星产品，是公认的抗衰利器。成分方面也特别良心，没有添加香精、酒精、防腐剂、矿物油等等，可以说是温和又可靠啊。不管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脆弱肌，都能够放心使用。那配方中包含的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角鲨烷成分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有效的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同时呢还含有多种镇静舒缓成分，可以逐渐修复受损的肌肤，重塑健康屏障。再就是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能够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问题。总结来说，就是这款小棕瓶能够一站式的搞定补水、修护、抗老三大需求，那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皮肤变细腻、变紧致了，暗沉也改善了，看起来带着自然的透亮感。那重点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小容量试用装，而是10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而且是顺丰直邮，下单之后很快就能收到货。像平时咱们在专柜或者其他渠道买一瓶100毫升的小棕瓶，少说也得600-700块钱，对吧？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春日换新特惠，没有套路，也没有隐性消费，100毫升装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正装，到手只需要259元。那不管是自己自留囤货慢慢用，还是买来送爱人、送朋友、送闺蜜，都是特别有面子又实用的选择啊。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价格的库存真的特别有限，所以呢我们是每人限购2单，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下单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另外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4: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 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

0: 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1: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2: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您现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如果说最近您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 你是五保户，你该享受的五保政策国家给了你，那就可以。至于说因为其他人把你的房子点着了，谁给把你的房子着了，您就找谁去啊？这个不能说你是五保户，然后你所有的东西都要找国家呀。谁点了你的房子，你找谁赔去？
1: 对，这谁造成您这个房子给他点着了，您去找谁去？
0: 那他赔呀。
2: 还有这回，还有一个问题，麻烦您问一下。他这个人岁数大了，70多了，他没这个能力给这个钱，怎么着啊？孩子由这个管理有不？
0: 谁？他儿子？
2: 就是这个点火的这个人岁数大了，他没这个偿还能力，没这个给钱的能力，这孩子们那由这个义务花这个钱不？给这个钱不？
0: 没有。
2: 没有啊。
0: 没有。
1: 他
0: 完
2: 了没有？
0: 他有遗产。也不能算白手了，他没有能力，他有没有房？他比如说像这个岁数大的老人在村里，他应该是不是也应该有房啊？
2: 他有房也是民房，他一家也不能给他处理那房啊，那个。
0: 你看他有房，他现在有房，那么他点了你的房子，你要去确定一下损失有损失有多少，然后如果说他有这个房子，等他的百年以后，他的子女想要继承这个房子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先偿还欠你的这部分赔偿，他才能收这个房子。你看他现在的房子，现在他住着你是不能变现，对不对？但是他百年以后这个房子，他如果说他子女他们想要这个房子，那他就应该要把钱给你的赔偿给了以后，他才能继承这个房子。这个呢，你不是说现在你嘴巴说，如果说他点了你的房子，你起码要确定个损失。如果村里人能出面，能跟你出面，跟你签个什么协议，比如说你这个房子点了，你损失了多少，他也签字认可了，确认是他造成的，然后呢签字了，那以后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再找他要，对不对？你起码你得把这个到底他点了你房子给你造成多少损失，这个损失你先给确定下来，
1: 你先得评估一下。
0: 别到时候说你觉得你这个损失，他点了你房子，你觉得2000块钱。不行，你要20000块钱能搞定。他说，我就觉得点这个房子烧了东西就值2000块钱，我就给2000。你们俩都达不到一致意见的时候，你以后他百年以后他孩子继承，他到底给多少呢？对不对？你先要把这个数确定下来。如果说他对这个数不认可，那您看，可能你要打起诉啊。这个您可能说没有钱请律师，你可以烧你当地所在地的司法局。司法局呢，一般会有法律援助律师在现场。你可以申请个法律援助，让他们免费给你打这个官司，啊，然后确定一个你这个房子到底现在他点你这个房子到底有多少损失。如果法院确认了他这个要赔你多少钱，以后拿了这个判决书，等他百年以后他想要儿女想要继承这个房子的时候，你拿这个继承书去，你看你们要继承可以，你得先把这个债还了。老人的财产是要先还债务，还了债务以后才能有子女继承。这个您明白了吗？
1: 这个流程，
0: 所以得有一个，一定要有个流程啊，要不然就村委会能跟你做比你双方能签字认可一个债权数额，要不然你就得去起诉他，确定这个损失数额啊，他能管他要啊。
1: 好吧，
2: 谢谢
1: 啊，好，再见啊，
2: 谢谢你啊，好嘞，
0: 谢谢。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那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疑惑或者说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何律师，我们接听完电话再来说说今天分析的这个案例啊。这个案例是一起爷爷和孙女和儿媳妇打的官司，就是因为这个儿子的遗产继承的问题。刚刚你也是说到了，说你看这个陶先生的遗产其实还没有分割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就是他的母亲也去世了。而我们也分析到说他的母亲其实还有这个继承的权利的，而继承的份额呢也会由这个陶先生的父亲包括他的这个兄弟姐妹一起来继承，因为他们都是这个第一顺位的这个继承人嘛，法定的继承人嘛。但是我觉得作为陶

0: 先生的女儿啊，她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爸爸的遗产分给爷爷奶奶也就算了，那我还现在还得分给我的什么姑姑叔叔伯伯，这个事儿就有点不甘心了。那作为陶先生的女儿来说，她有没有办法，就是说能不把爸爸的遗产分给自己的叔叔伯伯或者说姑姑呢？
1: 目前来看啊，如果想要不把遗产分给他姑姑伯伯，其实因为他奶奶已经过世了，
0: 对，
1: 所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他姑姑啊、伯伯、叔叔这些放弃继承，就是放弃这对他爸爸这一部分的继承，自然也就给了他了，因为如果说他爷爷奶奶都在世的情况下，其实爷爷奶奶是可以留遗嘱的，留遗嘱的话，就是说他对他，他你看，或者说放弃这个继承，放弃对他伯伯的财产的继承。那自然这个东西就直接给到了他和他妈妈那里，对吧？但是他奶奶现在过世了，那他奶奶不可能做放弃的遗嘱表示了，那他奶奶也不可能再留遗嘱了，就因为他奶奶过世这个事儿，一定会必然会成了，除非他留有遗嘱，这个奶奶留过遗嘱，如果爷爷奶奶没有留遗嘱，那必然会导致他叔叔伯伯或那个姑姑来继承，那么现在想要达到不把这个财产分给其他的叔叔伯伯姑姑啊，那只有这些叔叔伯伯不放弃了，
0: 只有经过他们同意之后，然后放弃这个遗产的继承这一条路了，是吧？
1: 对，现在目前来看只有这一条路，没有别的办法。
0: 那所以说这个可能很多独生子女都会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父母的东西就应该是我的，就是在这个案例当中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了这个观点其实是不成立的，是吗？
1: 对，
0: 这可能还是会把父母的遗产去分给别人，不只是说属于我自己的。那如果说我想让他属于我自己，那应该怎么做呢？
1: 就是留遗嘱啊，你爹妈要是留好遗嘱了，就指明给自己孩子，那不就确定了吗？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留遗嘱，指定继承人。
0: 就是留遗嘱，这个你看，像这个案子当中，陶先生是突然间去世的，可能没有办法去，没有时间去留这个遗嘱。但是如果说之前想到这个事儿了，还是最好留一份遗嘱是比较好的，是吧？
1: 对，这是唯一的方法，其实目前来看，
0: 唯一的一个方法啊，
1: 对。
0: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贺律师，我们再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哎，这个可能等待的时间比较久啊，这个挂断电话了。如果说你还在听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贺律师的，同样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
2: 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 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5: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6: 妈妈，早上好，
7: 宝贝。
5: 听，
7: 早上好。
5: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8: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9: 一二三，茄子。
8: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10: 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贺律师，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案子啊，也是一个关于继承的一个纠纷，但是后来这个打到法院上，其实是爷爷和孙女儿和儿媳妇儿打的官司，就是因为这个爷爷的儿子、孙女儿的父亲和儿媳妇儿的爱人的遗产继承问题。那这个案件我们也说到了，其实这个家现在已经挺乱的了啊，这个都想继承遗产，而且现在这个陶先生的女儿也是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面充满了对爷爷奶奶的斥责，而且这个对姑姑啊、对伯伯这些爸爸的亲兄弟姐妹也是这个有怨气在的。那这个案子如果说从家庭和谐的角度，那有没有一个更好的解决的方式呢？
1: 其实怎么说呢，家庭和谐，那么就是说尽量用咱们老百姓的话，就是不要对簿公堂呗。
0: 嗯，
1: 那么就是私底下协商。
0: 嗯，
1: 这可能是最好的方法，但是那怎么个协商方法就很有问题了。那如果说就按法定的继承走，那么他姑姑伯伯出生他们必然是享有一定的份额的。
0: 对，
1: 那如果说老人他个不愿也不愿意，就是这个陶先生的父亲也不愿意放弃儿子的财产继承权，那么肯定是他们中间是达不到一个平衡点的。
0: 嗯，
1: 达不到这个平衡点，那只能是等法院来判。
0: 嗯，这又闹上法庭了，是吧？
1: 啊，对，所以说这个事儿，说咱们想要从这个事儿上说更好的解决，其实就在看于家庭内部对利益的分割是什么态度。
0: 嗯，看有没有人能站出来这个让步一下。
1: 如果老人就是极力要求必须得继承，
0: 嗯，
1: 但是叔叔伯伯他们说，哎，是我哥或者我弟的这个财产就给了这个子女吧，我们不想要。那么完全可以在老人争取到份额以后他们对这个部分份额他们放弃继承再还给这个孩子就可以了。
0: 嗯，
1: 因为老人有可能他固定到这个四位，你也很难，毕竟是岁数很大了，如果你一直跟他去争执，可能会造成老人身体的不适，对吧？
0: 嗯，
1: 那如果说这个叔叔伯伯他们能考虑到这一点，就私底下说好，那老爷爷继承给他爷爷，等爷爷以后没了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再还给你。
0: 嗯，
1: 这其实也是一种方式，对吧？
0: 对，
1: 当然这一点方式不是还是看家庭成员自己内部对利益的分割是怎么想的吗？
0: 嗯嗯，
1: 对
0: 吧，
1: 如果人认可这个财产是哥哥或弟弟的，我们不想去争，对吧？
0: 嗯，
1: 没事，早晚是给这个孩子。而且我看这个报道里都写了一点，他当时的意愿是想给了这个未成年人，其实他妈妈对这个财产并没有说想要，
0: 对，
1: 他只是想给了自己的孩子。
0: 是，嗯，
1: 对吧？所以说老人的意思是防着，说怕儿媳妇再改嫁，
0: 是
1: 把这个财产就带走了。
0: 嗯，
1: 那就都商量好，都给了这个孙女，不就行了吗？
0: 嗯，就给了这个，
1: 这不就还是你家的吗？
0: 对，给了这个未成年的啊，对，
1: 对不对啊？
0: 嗯，
1: 这不就是，那你看。这个陶先生的媳妇儿也肯定会同意给自己闺女，对吧？
0: 嗯，
1: 那老爷子如果说怕儿媳妇带走，你只要给了孙女了，那不是老儿媳妇就带不走，而且上面写的是当时这个孙女快成年啊，你给了她成年了，那她母亲就没有办法再私自出使她的财产呀。
0: 嗯，
1: 那必须得这个孙女自己说了算呀。
0: 对，
1: 这个时候目的是不是就都达到了？
0: 这也是一个解决的办法，是吧？
1: 对，
0: 这个，
1: 对，
0: 保证家庭和谐的角度，
1: 家里人的利益是怎么个想分配的方案。
0: 嗯，那同时这个案件还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份遗嘱在，那这个家肯定不会像现在到这么一个混乱的程度了，是吧，何律师？
1: 对
0: 啊，
1: 对。
0: 那北京时间的14:56，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那贺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嗯。

0: 天后，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着火了，快跑！
4: 快报警，手机！
3: 快报警！电话，
4: 119啊，快点！
3: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5: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3: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5: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3: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4: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6: 您好，119指挥中心。
7: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6: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8: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孩子3到6岁的这个成长的关键期哈，其实社交发展也是家长们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我们会发现为什么有的孩子就能够很快的融入到集体当中，轻轻松松的交到自己的好朋友，但是有的孩子呢却总是独自玩耍，不敢主动开口去交朋友。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江信银苑幼儿园的先进教师王鑫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幼儿社交当中藏着哪些小秘密。王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
0: 王老师先来说一说我们幼儿社交不小心会有哪些误区被大家给踩到。好，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
1: 好的。有一些误区呢，一提到幼儿社交啊，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孩子会不会交朋友，能不能和小伙伴好好玩。至于把不打架和分享当成幼儿社交的全部标准，这些本质上呢都是在用成人的社交思维去衡量孩子的社交行为。最常见的就是把主动交朋友、天天在一起玩当成社交能力强的唯一标准。但是实际上3到6岁的孩子社交是分阶段的，每一个阶段的社交表现都是他们成长的正常印记，并非不合群的社交差。
0: 其实就是小朋友们即使没有主动交朋友，或者说没有天天在一起玩，也不代表着孩子说社交能力弱，是不是？
1: 对对。
0: 好，这是第一个误区。

0: 走出这些误区。比如说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就是怎么说都不愿意分享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讲求一些方式方法的，不要给孩子贴标签啊，你这孩子怎么那么自私啊，怎么那么不懂事啊，或者你就给了妹妹玩又能怎么样啊。哎，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这样的话说出来反而起到了反面的一个效果。一会儿王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当孩子们不愿意分享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引导。那接下来呢，王老师先跟我们家长来梳理一下，就是我们在3岁到6岁这个阶段，就是小班到大班阶段的这些小朋友，根据他们的这个成长特点，他们社交发展的这个核心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律？
1: 根据3到6岁儿童学习的发展与指南及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研究，3到6岁的孩子社交发展主要分为3个核心的阶段。每一个阶段呢都有专属的社交密码。首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3到4岁小班的孩子，他们会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交期。这个阶段的孩子呢自我意识快速觉醒，心里只有我这个概念，他们可能会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社交行为大多与平行游戏为主，就是俩孩子坐一块儿吧，可能就自己玩自己的玩具，偶尔会看一眼对方，但是几乎上没有任何的互动。
0: 就是自己玩的可以玩得很专注是吧？
1: 对对。
0: 那么我们孩子进入到小班之后，就是我们会发现是不是就是自己玩的小朋友会多一点？
1: 对对对，走进小班的教室一看吧，普遍都是这个现象。我也遇到过很多家长在孩子入学之前呢，他们都会有一个困惑，就是我家孩子经常在家自己一个人玩，他也不找好朋友，他上幼儿园之后会不会不适应啊？他会不会不能和小朋友一起融洽的相处？会不会不和别人分享玩具啥的？也会不会受欺负呀？
0: 这是我们很多家长就是在孩子上小班之前会有的一些担心。另外就是家长其实在孩子上小班之前，有的家长就会进行相关的一些引导嘛，就是让小朋友们学会分享，但是会发现就是自己引导半天好像这个方式方法也不太恰当，然后呢孩子其实还是不愿意分享。那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方法其实是得当的，但是孩子也不愿意分享，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他有专属的一个特点，他就是不愿意分享是吗？
1: 对，其实他们现在不愿意分享玩具并不是自私，而是还没有形成一个你的我的这样的物权概念。遇到矛盾的时候就只会哭闹和抢东西，是因为他们还不会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更不懂如何和小伙伴去沟通。在这个阶段的社交核心是满足自我的需求，孩子关注的是自己玩的开不开心，而不是说和小朋友在一块怎么玩。
0: 那我们家长了解到了我们这个阶段的孩子的一个生理发展的特点，我们就知道了，不是你的孩子他不愿意分享，而是这个时候他还没有闹清楚这里面什么东西是你的，什么东西是我的，他就觉得我自己玩的挺好的呀，挺高兴的呀，我就愿意这样玩，因为他还不知道就是说分享这个概念是什么，也不知道跟其他小朋友一块玩的那种感觉。好，这是我们在小班的时候，孩子们会出现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到了中班，稍微大一岁了，有的家长会感觉到说，大一岁确实有点不太一样，那这个时候的小朋友又有什么样的特点？
1: 到4到5岁的时候呢，社交萌芽的过渡期了。这个阶段的孩子就开始走出以自我为中心，慢慢的意识到我的身边是有小伙伴的，是有好朋友的。这个时候呀，老师就会经常听到，老师谁谁谁不和我玩，老师谁谁谁是我的好朋友。他们会主动的去找小朋友一起玩游戏，想要加入集体，社交的形式也从平行游戏过渡到了联合游戏。他们会因为共同的玩具、共同的游戏主题凑在一起，比如他们会一起搭积木，一起玩过家家，但是互动还是比较零散的，没有明确的分工，也会容易因为一些想法的不一致产生矛盾。在这个阶段呢，孩子就开始学习简单的社交规则，比如说有分歧的时候要轮流玩、排队等待等等。也会尝试的去表达自己的需求，但情绪控制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依然会比较弱，可能会在和同伴想法不一致时哇哇大哭。
0: 中班的小朋友就是告老师的比较多是吧？老师谁谁谁他拿了我的玩具，谁谁谁他不跟我玩，谁谁谁他怎么怎么样。那其实就是小朋友有这样的言语表达的时候，他是渴望跟其他小朋友一起来分享、一起来玩的哈。在这个阶段还有点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语言能力有点跟不上，解决问题的能力呢有的时候也相对来说要弱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小朋友们

0: 他有这种要跟伙伴一起玩的需求。那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大班的小朋友，我们会感觉到大班的孩子明显大了很多，因为马上要衔接小学，在玩游戏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他会处理这个同伴关系处理得很好。我们说说这个阶段的小朋友的一个特点。
1: 5到6岁就是一个合作社交的发展期了。这是孩子社交能力快速提升的一个阶段，孩子已经能够主动发起社交了，就是主动发起游戏去选择好朋友，进入一个合作游戏的阶段。他们会和小伙伴一起商量玩游戏的规则、分工呀等等，比如说一起表演节目，合作搭建一个大型的积木造型，也能够初步的理解他人的情绪，尝试用协商沟通的方式来解决矛盾，甚至会出现固定的好朋友，小团队也有了初步的友谊认知。在这个阶段呢，孩子的社交目的性更强，也逐渐懂得了换位思考，关心同伴，当然也会在面临毕业的时候依依不舍，也会在放学啊或者周末的时候相约着同班的小朋友一块出去玩。
0: 好，这个阶段的小朋友真的是我们感觉到长大了很多。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上了1年级之后，他在回忆他幼儿园阶段的时候，可能他只能想起就是大班的一些事情，是吧？大班的老师也好，或者是他固定的一个好朋友或者几个好朋友。所以在这个阶段啊，就是我们大班的小朋友合作社交到了一个发展的阶段，我们会发现孩子们更喜欢就是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由于年龄的这个限制，还有就是方方面面能力的一个限制，可能也会出现或多或少我们在合作玩耍过程当中出现一点小小的矛盾，这些都不是大事儿啊。那孩子有这样的需求，我们就应该满足孩子来进行这种交朋友。那么孩子在不同的阶段出现的社交的表现都是不同阶段的一个必经之路。我们了解到孩子生长的一个特点，那我们就不要认为说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我们就认为是孩子出现了一些社交的问题。那接下来王老师再说一说，就是幼儿社交比较核心的一个小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1: 幼儿社交最核心的小秘密就是所有的社交行为都是孩子内心需求的外在表达。社交发展的本质是学会与他人相处，与世界和解，它不是要求孩子变成人人喜欢的社交小达人。每一个孩子的性格天生就不太一样，就像我们平时也会开玩笑说我比较社恐，这也太社牛了。
0: 对，真的，我们大人也是这样的哈，就是小朋友们所以他也会出现比如说社恐类型和社牛类型的，是吗？
1: 对，有的孩子他比较开朗外向，就会有孩子细腻内向。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认知，学会合理的表达情绪，尊重他人，掌握基础的相处技巧。而且要帮助孩子判断一下他的社交是否健康，不用去看孩子有多少朋友，关键要看一看这三点。第一，孩子是否愿意主动的去接触小朋友，愿意和小朋友手拉手一起做游戏，不害怕进入人特别多的环境。第二，就是看孩子在和小朋友发生矛盾之后能否控制自己的情绪，调整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只会哇哇大哭或者去动手攻击让他感受到不满的小朋友。
0: 这个也是我们判断孩子的这个社交是否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有的小朋友可能就会哇哇大哭，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的小朋友会告诉老师，有的小朋友他会这个小朋友跟他抢了玩具或者是怎样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很快的转移到下一波小朋友当中去玩，是吧？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孩子不同的这种社交的一个状态哈。我们说说还有其他的这个社交健康的表现吗？
1: 还有一点就是孩子是否能够感受到和同伴玩耍的快乐，觉得和小朋友们在一块玩耍特别开心，拥有积极的社交体验，下一次我还想和小朋友一起玩。其实只要满足这三点，孩子的社交发展就是正常的，家长完全不用过度的焦虑。
0: 因为有的小朋友我们会发现他非常非常喜欢上幼儿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非常喜欢和班里的某些小朋友一块玩儿啊，那这个就是孩子特别健康的一个社交的表现哈。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家长比较头疼，其实老师也还算是比较头疼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抢玩具呀，或者是说我这个东西我不愿意分享啊，有的家长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引导，哪怕是有家长就会说我好说歹说我发现都不行，你好好说吧不行，然后呢就严厉一点说吧发现 也不行。那这个时候就是关于分享的这个事情，家长都非常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分享自己的无论是物品也好或者是说想法也好，但是有的孩子确实不太爱分享，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引导一下？
1: 抢玩具和拒绝分享是3到4岁的孩子，就是小班的孩子最典型的一个社交行为。其实根源就有两个，一个就是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们的物权意识正在建立，他们对自己的玩具物品有着强烈的占有欲，在他们的心里呢，不分享其实是在保护自己的东西，是自我意识发展的表现，和道德层面的自私这没有关系啊。因为在家里可能每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所有的玩具都是属于这一个孩子的，他还没有分享的意识。而在幼儿园和集体环境中接触到玩具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把这些玩具先占为己有，别人拿走了我就没了。然后呢，就是孩子他还不懂得分享是双向的，他也不知道互相分享之后我还能拥有更多的玩具，还会拥有一起和自己玩玩具的好朋友。这个时候他们更还不会用呢，我可以玩一下你的玩具吗，这样的语言去沟通去表达。所以在看到自己喜欢的玩具时，就只会用抢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了。
0: 哦，明白了。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孩子他有的时候他不是不愿意分享，而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分享。因为他可能用我们通俗一点的话，就是他还没有感受到分享带来的这个甜头，是吧？那我们这个时候引导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不要怎么做？
1: 引导的关键绝对不是说强迫孩子分享，而是先尊重孩子的物权，再慢慢的培养分享的意识。首先呢，家长要帮助孩子明确物权，告诉孩子这是你的玩具，你可以，你有权利决定要不要跟别人玩，让孩子感受到安全感。其次呢，用场景化的方式引导，比如说你把小车车借给小朋友玩吧，等一下他也会把好玩的小飞机借给你，然后我们一起玩，这样既可以玩到小飞机，也能玩到小火车，让孩子感受到分享的快乐。在日常生活中呢，也要给孩子树立一个分享的好榜样，比如说老师有好多好多的小贴画，我愿意跟小朋友一起分享，妈妈下班买了一个小蛋糕，我也愿意和爸爸和宝宝分享，外出玩的时候也愿意把自己的物品分享给他人，孩子会通过模仿来慢慢学习。
0: 好，家长不要急，不要说孩子不愿意分享的时候我们开始讲道理，也不要说孩子不愿意分享的时候不行，你必须得分享啊！越是这样的话，恐怕还破坏掉了孩子的这个安全感，他可能就是更加的会护这个玩具，或者说护绳儿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在言语上，我们先尊重孩子，我们看一看，如果你比如说我们这样说了，小朋友们确实不愿意分享，我们家长也别急，我们下次我们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引导孩子，慢慢的，有的小朋友他确实是比较慢热，是吧，王老师？
1: 对，
0: 他慢慢的，他可能他就能感受到了。就像刚才王老师说到的那个场景，就是你又能玩到小车，还能玩到小飞机，通常有小朋友一想，确实也是一个就是还不错的一个这种交换的条件，所以他就会愿意分享。那如果小朋友们愿意分享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爸爸妈妈的表扬是不是马上就得跟上？
1: 对，然后要一定要及时的表扬来强化孩子的正确行为。
0: 那么对于中班和大班的孩子，在这个时候跟小班相比，他们的语言能力啊，还有就是处理问题的这个能力啊，相对来说要

0: 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FM 104.3，教育总动员。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您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节目呢，我们来说一说幼儿阶段的小朋友们在社交方面藏着哪些小秘密。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江信银苑幼儿园的先进教师王鑫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幼儿园的小朋友经常出现的这个社交的小矛盾，就是抢玩具啊，不想分享。还有一类小朋友呢，就是家长也挺担心的，是什么呢？相对来说，家长会说啊，我的孩子性格比较内向，他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太主动啊。然后呢，这个、家长啊，通常这个时候就会代劳孩子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代劳孩子做自我介绍啊，代劳孩子给老师介绍孩子的情况啊。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时候这个孩子他通常他就会躲在家长身后啊，他也不愿意加入到其他小朋友的这个游戏过程当中，甚至在幼儿园可能出现就是自己玩的，还挺开心的一个情况。那王老师，就这一类的孩子，我们能不能就判断为说相对来说

0: 子在幼儿园会不会没有朋友啊？他总是自己一个人在那玩积木，要不就是一个人看书。后来我俩就商量着，在放学或者在周末的时间，可以多带着孩子出去玩，去找小朋友一起玩，最好是可以约上班里的同学一起。慢慢的，这孩子真的在幼儿园，他也会经常和小区里面的小朋友一起玩。然后呢，那些孩子都比较熟悉了，在进入中班和大班的时候，他也拥有了更多的好朋友，而且我观察到他独特的交朋友方式，他想和哪个小朋友玩的时候呢，他就会先默默地观察一下，然后那个悄悄地凑到这个小朋友的身边，然后眼睛热情地注视着对方，等着人家小朋友主动朝他伸手，主动邀约他。
1: 他其实是想，但是他有的时候又会有一点怯怯的，不太敢，是吧？
0: 对，然后他就用眼神来邀请人家。
1: 邀请人家说要能不能跟我一块玩？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如果遇到对方比较热情的小朋友，就会很容易的就玩到一起了，是吧？
0: 对对，然后呢，他还会主动的学习其他小朋友的一些交朋友方式。后来那个通过妈妈的反馈，我了解到她平时在小区里或者在公园里，她也会主动的去拉别的小朋友的手，然后俩人就成好朋友了。
1: 好，所以就是相对慢热的小朋友，我们家长不要急，不要催啊。你越催，其实孩子这个时候他反而这个安全感，会觉得没有，他会觉得哎呀不安全啊，他会有越来越抗拒这件事情。我们就慢慢的给孩子一个时间，让他按照他自己的这个节奏，慢慢的来交朋友。那你比如说，我们面对相对来说，有点内向和慢热的孩子，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核心的原则给家长？
0: 不要强迫孩子，多鼓励孩子，多给孩子一点时间，然后帮孩子搭这个交朋友的桥梁，然后要接纳孩子的性格，不要老当着孩子的面说"你怎么这么胆小呀？别人都敢玩，就你不敢"。这种话最打击孩子的自信心了，让孩子给自己贴标签，自己就给自己贴标签了，说我不行，然后那个创造低压，可以给孩子创造一个低压力的社交环境，不要一下子就让孩子融入大集体，可以先带孩子和一两个固定的小伙伴一起玩，从熟悉的玩伴开始，降低孩子的这个社交焦虑。然后呢，也可以教孩子一些简单的社交技巧，比如说想加入游戏的时候呢，可以拿一个小玩具走到小伙伴旁边，然后说"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或者就算默默地递上一个玩具也可以，用这种轻松的方式来融入。然后呢，要及时地肯定孩子的每一点进步，哪怕孩子只是主动和小朋友手拉了手，拉了拉手，说了一句话，也要及时地表扬，让孩子积累社交的自信。
1: 所以，其实相对慢热的小朋友，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小朋友，他的这个观察能力通常是很强的，是不是？
0: 对，他们往往更擅长观察，更懂得倾听。一旦建立起社交信任，他们会拥有更稳定、更真诚的友谊。家长只要耐心的引导，他们不用过滤的焦虑。
1: 好，这个是给我们爸爸妈妈提出一个新的课题。我们看到孩子在幼儿园，没有就是说特别固定的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家长首先就是比较着急啊。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看我们的孩子是不是相对来说慢热一点啊？那慢热的时候，我们也要教给孩子一些，跟小朋友相处的方法啊，不要光是指责，不要光是说你看其他小朋友怎么样，你怎么样。越是这样说的话，孩子其实就越抵触。那我们像刚才王老师说到的啊，我们可以教给孩子简单的一些社交的这个言语，比如说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吗？然后你可以玩玩我这个玩具吗？哎，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小朋友一点一点打开自己社交圈子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刚才说的是这种相对来说慢热和内向一点的小朋友，还有一个。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孩子啊，他就属于特别社牛的一个情况，就是自来熟。有家长说，我的孩子就是完全没有陌生感，然后相对来说性格呢也比较强势一点，还有就是这孩子脾气也会大一点，比如说这个事儿，不如他愿的时候，他可能他就会发脾气，或者有的时候在学校就会出现推小朋友啊。或者是打了其他小朋友啊，反正就是家长总是被叫到幼儿园，然后呢，总是跟同伴之间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就是遇到这样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其实作为就是这样孩子的同班同学，我们其实家长会有点担心。但是其实我们自己的孩子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很担心。那这类孩子他的问题出现在哪儿？如果我们发现是这样的小朋友，我们可以怎么样帮他一起来纠正？
0: 孩子出现攻击性行为，爱发脾气，本质上就是情绪调节能力比较差。

0: 教表达能力不足，他们不是说故意要欺负小朋友的，而是在遇到矛盾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自己的不满，如何解决问题，所以就只能用打人、推人、哭鼻子这种最直接的方式发泄情绪。
1: 就是他有了情绪之后，他自己其实也很难受，但是又没有正确的一个途径，然后他就找到了自己。算是自己最舒服的一种方式，是吗？
0: 对。
1: 那这个是不是比如说会跟我们大人在处理问题的时候的一些方式有关系呢？
0: 比如，一方面就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家长平时情绪就比较容易着急，习惯争吵，然后用打骂的方式解决问题，孩子就会模仿成人的行为。
1: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家长比如说会打孩子，然后呢会训孩子多一点，那孩子在跟其他小伙伴交流的时候，或者说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也会用这种就是相对极端的方式来处理。
0: 对，他们会模仿大人的行为，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家长过度的溺爱孩子，孩子想要啥就给什么，想干啥就干啥，一旦他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用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还有可能是孩子缺乏情绪表达的引导，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出他自己的感受。
1: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引导呢？当我们发现了我们的孩子特别爱耍脾气啊，有的爸爸妈妈就会说："哎呀，就是脾气大的，就是哄不下来，是吧？"那我们怎么引导这一部分孩子？
0: 首先要帮孩子学会识别和表达情绪，比如说孩子生气的时候，叫孩子说："我很生气，因为你抢了我的玩具。"让孩子用语言代替攻击。其次呢，家长一定要做好情绪的榜样，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要冷静的处理，不要用暴力的方式去解决。再次建立明确的规则，告诉孩子打人推人是不对的，他会伤害到别人，让孩子知道行为的边界感。最后呢，当孩子和同伴发生矛盾时，不要着急的批评孩子，而是引导孩子换位思考，想一想，如果是别人打你了，你会不会疼，你会不会不开心，培养孩子的共情能力。需要注意的是，就是在这个引导的过程中，家长一定要温和而坚定，不能打骂孩子，否则只会让孩子更加的叛逆，强化攻击性行为。
1: 对的，这个哇，听到王老师这么一说，就是我们家长如果发现你的孩子，比如说刚出现刚才的情况，我觉得大家首先要想的是反思一下自己就是自己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小心成为了孩子的这个负面学习的一个样子。那我们如果在行为上有一些不太好的行为，那么我们首先来改正、来调整，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引导孩子。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的小朋友可能会出现，比如说。

0: 孩子哪个阶段出现的比较多，中班、大班还是小班？
1: 大班
0: 会多，
1: 孩子他会出现一个拉帮结派呀、啊、这个现象。
0: 我不跟你玩了，我让谁谁谁也不跟你玩，是吧？就是这个小朋友在这个阶段，这也是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他很正常的这个情况，是吗？
1: 对。
0: 那如果就是我们的孩子确实被同伴给孤立了，那怎么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因为有的小朋友他就会陷入到一个不开心的状态嘛，说我不想去幼儿园了，因为谁谁不跟我玩。那我们家长看看可以怎么样引导一下。
1: 孩子之间的孤立他和成人世界的排挤他是不一样的，大多数不是恶意的、而是孩子选择玩伴的一种直观表现。可能因为某一个孩子他的性格比较霸道，然后他不懂游戏的规则、或者行为习惯不太好、会导致其他的孩子不愿意和他玩、如果就是孩子感受到了被孤立，首先呢家长要耐心的倾听孩子的感受，不要指责孩子啊，你怎么这么没用，一定要安抚孩子的情绪，让孩子愿意把心里的委屈说出来
0: 啊、我们家长首先调整情绪，不要说没事他不跟你玩，咱们跟其他小朋友玩，是吧？或者谁不跟你玩，然后妈妈带你去找他，就是不要这样，就不要情绪化。我们引导孩子把自己心里的这个委屈可以说一说，看看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是吧？好，
1: 然
0: 后呢？
1: 然后可以和老师沟通，然后了解一下孩子在幼儿园的真实社交的状态，找到让孩子难过的原因、然后针对性的帮助孩子提升一些社交能力，比如说教孩子学会分享、合作、掌握游戏的技巧，让孩子能够更好的融入集体。最后啊，老师在幼儿园也一定要发挥引导的作用、组织合作类的集体游戏，鼓励孩子主动的接纳同伴，帮助孩子找到社交的切入点。家长也要引导孩子不要孤立别人，教育孩子每一个小朋友都有自己的优点，我们要学会接纳和自己不一样的人，来培养孩子的包容心，让孩子懂得尊重每一个同伴。
0: 这个方式方法很好，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我们家长也不要比如说在家议论这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听到了，我们就会对这个小朋友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那其实就是其他人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要教给孩子接纳跟我们不一样的小朋友，我们要包容这个跟我们不一样的小朋友哈。那说到这个家长，我们经常会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嘛。那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做哪些就是潜移默化的在培养孩子的这个社交能力呢？
1: 家庭是孩子社交的第一堂课，家长的陪伴、引导和榜样作用对孩子的社交能力发展至关重要。在家庭中呢，家长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做好孩子的社交启蒙。第一个就是建立一个安全的亲子依恋，给孩子满满的安全感。拥有充足安全感的孩子才会更加自信，更加愿意走出家庭和同伴交往。家长们平时要多多陪伴孩子，多和孩子沟通互动，多玩一些小游戏，及时回应孩子的情感需求，让孩子感受到被爱、被接纳，这是孩子社交自信的基础。
0: 这个是一个需要我们家长长期培养孩子安全感的一个过程。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他不敢跟其他小朋友在交朋友或者是社交，可能他会有更多的顾虑，是吧？这个时候这个顾虑来自于什么呢？可能他来自于你对他的这种可能说教更多一点啊。孩子刚想做什么的时候，然后你可能会说哎呀那个很脏啊，那个很什么，那个不要弄，不要怎样，然后孩子他就会有点畏手畏脚啊。那么我们在跟其他小朋友在沟通和交朋友的时候，可能孩子的脑海当中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固有的印象，说哎呀那我万一要是没有弄好，然后爸爸妈妈可能又要说我了，是吧？他可能就还没有开始他的这个社交行为的时候就上演了一场大戏，然后就可能就会有这种畏手畏脚的这种做法。那我们家长给足孩子这种安全感，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孩子他的胆子其实也会大很多，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社交自信会多很多哈。咱们再说说第二个方面。
1: 第二呢，就是创造丰富的社交机会，让孩子在实践中学习，不要总是把孩子关在家里，多带孩子走出家门，参加一些亲子活动呀、小区玩伴的聚会、亲戚聚餐等等，让孩子多接触一下不同的人，熟悉社交环境。也可以邀请孩子喜欢的小伙伴来家里做客，让孩子在熟悉的环境里学习招待朋友、分享玩具，积累社交经验。
0: 好，创造更多的社交 机会啊，让孩子融入到这个社交的环境当中。第三。

0: 三个方面。
1: 第三呢，要一定要我们大人一定要做好言传身教，树立一个社交榜样。
0: 嗯，
1: 孩子的社交行为大多都是通过模仿成人的习惯而得到的。
0: 嗯，
1: 家长在生活中呢，一定要注重自己的社交言行，比如说主动的和邻居打招呼，那个和朋友友好的相处，遇到矛盾的时候冷静的沟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教会孩子如何与人相处。同时呢，家庭的内部也要保持和睦的氛围，家人之间互相尊重，友好沟通，让孩子在温暖的家庭环境中学会爱与包容。
0: 哎，这个环境特别的重要。虽然我们能知道啊，就是可能我们大人回家之后，我们会有吐槽这个吐槽那个的环节，但是呢，我们建议大家就不要当着孩子来进行这件事情啊，因为如果你要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可能孩子就是我们大人有的时候说者无心，然后孩子可能他在旁边，你也觉得他很小，他没听，但其实他在听，他慢慢的他也就会知道说，嗯，怎么怎么样，这个事情我要怎么怎么处理。但其实他可能有的时候这就是也就只听了一半学了一半，是吧？所以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要有更好的一个言传身教的榜样作用。还有其他方面吗？
1: 嗯，第四个点就是一定要尊重孩子的社交选择，不包办不干预，孩子有选择自己好朋友选择社交方式的权利。
0: 嗯，
1: 家长不要强迫孩子你必须和那个谁谁一块玩也不要过度的去干预孩子之间的这些小矛盾
0: 啊，就是小朋友之间闹的矛盾，不要说，嗯，妈妈替你去怎么怎么样，是吧？
1: 对对对，其实只要没有涉及到安全问题，
0: 嗯，
1: 就让孩子自己去解决去磨合，这样在一次次的实践中他们慢慢就会掌握社交的小技巧。
0: 哎，是的，就是家长一定要放下我们这颗着急的心啊。虽然我们都知道就是自己家孩子比如说感觉哎呀受委屈了，然后这个时候妈妈跟爸爸有时候还挺生气的，但是其实你想一想，就是孩子之间他有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大事儿，对吧？那这个时候小朋友他可能就像我们说的，可能前面他刚打完，然后后面就是家长都急头白脸的开始就是很生气的时候，然后发现哎，两个小朋友又玩到一块儿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孩子之间有一些小矛盾，他们能自己处理的话，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孩子能够解决，而且也要给孩子一个磨合的过程哈。还有吗？
1: 还有一个第五点，引导孩子要学会自己情绪的管理和规则意识。社交的核心就是情绪和规则，家长要从小教孩子识别开心、生气、难过等情绪，学会合理的发泄情绪，同时呢，建立家庭规则，比如说礼貌待人，不能随便打扰他人，懂得轮流等待等等，让孩子养成规则的意识，这也是孩子融入集体、友好社交的前提。
0: 嗯，好，这些方面啊，也是给我们爸爸妈妈做了一些小小的要求啊，就是我们希望孩子能够在社交方面不说是社牛，至少是说我们能够正常社交的话，那我们就需要给孩子来创造一些条件，或者是说我们给孩子营造一些环境。接下来我们依然是一小段广告啊，稍后王老师接着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我们家长在引导孩子进行社交的时候，我们可能一不小心会踩的雷区啊，如果有了雷区，我们又怎么样来避开。
2: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呢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也就是咱们熟知的小棕瓶眼霜。为什么今天给大家要推荐这个呢啊，首先呢它的应用场景非常的广泛。什么意思？比方说春天啊，天气非常的干燥，风也非常的大，很容易带走我们眼周的水分。另外呢，花粉粉尘在这个时候呢又容易引发过敏泛红。还有有的朋友是不是经常熬夜刷屏，让我们这个眼周看起来疲态加重啊。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啊，到了一定的年纪，有一些细纹呐、干纹呐、黑眼圈都会悄悄爬上我们的眼尾，即使我们用再明媚的春日妆容，可能也撑不起一双无神的眼睛。那大家呢都知道雅诗兰黛这个品牌啊，护肤品都是以延缓衰老而闻名的。那对于眼部的衰老问题呢，他家最畅销的就是这个小棕瓶眼霜了。这款眼霜无论你是居家

0: 还是外出，都是化妆包里必不可少的保养产品，让您时刻神采飞扬。像淡化黑眼圈，减轻我们的浮肿，而且可以更有效的来修护因为熬夜、日光、手机、电脑辐射等等蓝光造成的眼部衰老的问题，减少我们眼部的细纹、干纹，早晚都可以使用，只需要轻轻一抹就能够轻松对抗我们的眼部问题。关键是呢，现在在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有活动，平时这样的一瓶眼霜正装售价都是在500多块钱，济广优品商城春日特惠15毫升的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需要259元，那么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平均一瓶100多块钱。这个优惠价格，不管是说咱们买来囤货，还是送给亲人、送给朋友、送给爱人、送给妈妈，甚至说送给我们的闺蜜、女朋友，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也可以和自己的好朋友拼单买啊，因为它是买一送一嘛，就是两瓶了，相当于，对不对？产品是可以溯源的，顺丰发货，品质有保证，数量有限，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春日眼周护理不用复杂，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适配所有的场景，温和修护不刺激，养出通透弹嫩的眼周。这样实力修护的明星产品还在等什么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1: FM 104.3 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啊！接下来我们请王老师跟我们家长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在引导孩子，更好的社交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小心，我们就进入到雷区，我们没发现我们自己哪个地方好像是没有做得特别好。那么接下来王老师跟大家来说说，我们第一个容易踩的误区是什么？
1: 第一个误区就是，比如说孩子在想和同伴玩的时候，自己不敢主动说，然后家长就立刻上去帮忙，然后让两个小朋友在一块玩。或者在孩子和小朋友闹了矛盾的时候，直接替孩子道歉，或者直接替孩子说话，解决两个孩子之间的矛盾。
0: 啊，这个情况很常见，就是我们会发现，通常就是妈妈会就冲上去，然后孩子就畏畏缩缩的这种状态，是吧？
1: 对，
0: 嗯，
1: 这样过度的干预包办孩子的社交，这样会让孩子失去独立尝试独立成长的机会，他永远也学不会自己怎么处理社交问题。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个交朋友的办法，也可以引导孩子在有矛盾的时候怎么解决，怎么沟通，放手让孩子自己尝试。家长只在孩子需要的帮助的时候给予适当的引导和支持。
0: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不求助不帮忙吗？比如说我们小朋友们需要我们爸爸妈妈做什么的时候会来找我们求助，这个时候我们再给孩子提供一些帮助，是吗？
1: 对对对。
0: 好，第二个误区呢？
1: 第二个误区就是用成人的标准来批判孩子的社交行为，比如说强迫孩子分享，要求孩子必须主动的打招呼，把孩子的社交表现和懂事优秀绑定，这些都是一些成人化的评判标准，不符合幼儿的成长规律。我们要尊重孩子的社会节奏，顺应孩子的年龄特点，不要焦虑也不要攀比，耐心的陪伴孩子的长大。
0: 好，即使是我们发现小朋友们不太爱主动打招呼，不太爱社交，我们也别给孩子贴标签，我们就用刚才王老师说到的方法来引导就可以了。这个是需要我们来排除我们自身的这个焦虑情绪的。还有其他的误区吗？
1: 第三个误区就是只关注社交的结果，忽略社交的过程。很多的家长只在意孩子有没有交到好朋友，有没有和同伴好好的相处，却忽略了孩子在社交过程中的情绪体验和能力提升。其实呀，孩子每一次主动尝试，每一次学会沟通都是成长，哪怕他没有立刻就交到好朋友也是一种进步。我们要多关注孩子的成长过程，及时肯定孩子的每一点的努力。
0: 这个特别需要我们家长要注意，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孩子他没有交到好朋友，或者说他确实跟自己的好朋友闹矛盾了，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这是一种很糟糕的体验。但其实有的时候这种糟糕的体验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是吧？
1: 对对。
0: 好，今天特别感谢王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感谢王老师，再见。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

0: 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九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4: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5: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4: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5: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各位，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说这个生活当中啊，喜欢喝两杯的朋友不在少数啊。那老话怎么讲的，叫酒逢知己千杯少啊。这个亲朋好友大家相聚在一起，免不了要喝一点。但是呢，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逐渐提高啊，我们也知道过度饮酒肯定是不好的，对身体是有害的啊。但是有一些喜欢喝酒的朋友啊，还是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啊，这个为他们的喝酒这样的一个行为去找一些理由啊。比如说有人说了，说这个其实啊，少量饮酒有益健康啊，还各种引经据典去来证明他们的观点啊。有人说了，说你看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解酒的方法啊，这个我喝完酒之后，我在吃或者是用这些解酒的药物之后，就能够减轻很多的伤害啊，所以可以放心的饮酒等等等等啊，各种各样的这样关于饮酒的留言到底是真是假呢？今天呢，我们也是请来了专家啊，跟您一起来聊一聊啊，如何科学有效的戒酒。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我们首先来欢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医科主任医师朱奇峰朱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朱主任。朱主任您好。
2: 你好，小齐。大家好。
0: 欢迎您。再来欢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六科的主管护师雍文华雍老师。雍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二位今天来到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很多男性朋友很关心的啊。

0: 关于喝酒那些事儿，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啊？还有就是有些朋友可能有戒酒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怎么能才能科学、有效的、安全的把这个酒戒掉呢？今天呢，也借着这个机会，一起跟大家来探讨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说到各种各样的关于饮酒的流言蜚语啊，其实我听到的最多的就是有人说你看，咱们古代很多人这个名人志士都爱喝两杯，喝了酒之后呢，就吟诗作赋啊，所以也有这个不少的这种古代的这种要点，就说这个。酒是可以入药的，那证明这少量喝一点其实是没问题的，甚至有人说是有益健康的。所以首先来求证这一点，请问一下朱主任，这样的一个观点您赞同吗？
1: 说实在的，这个观点在中国人群中大有人在。
0: 嗯，是
1: 啊，都觉得小酌几杯没有问题啊。
0: 哎，
1: 但实际上大规模的实验证明啊，
0: 嗯，
1: 喝多少酒都是有害身体健康的，
0: 嗯，
1: 也就是说不存在少量饮酒啊对身体有益的这个说法，
0: 嗯，
1: 而且这个结论呢不是我们普通的啊医生或者某个学者说出来的，
0: 嗯，
1: 是在顶尖的医学杂志上直接发表出来的，
0: 嗯嗯，
1: 啊，我们中国人啊自古就有爱喝酒，
0: 嗯，
1: 酒仙酒圣，
0: 哎，
1: 对吧？酒鬼一堆堆，是吧？哎，所以说呢，都觉得没有问题，
0: 嗯
1: 啊，而且我们观点刚才也您说了，小酌一下，
0: 哎，
1: 亲朋好友在一块喝一点，
0: 对，
1: 对吧？增进感情，对吧？但是无论喝多少，都有伤害身体，
0: 嗯，
1: 在这里我一定要强调一点啊，我们国内喝酒的形势非常不容乐观，
0: 嗯，
1: 因为在我们旧有的观点下，少喝点没有问题，
0: 嗯
1: 啊，所以在全球的饮酒量整体的下降情况下，
0: 嗯，
1: 我们中国的白酒量饮酒量反而在上升，
0: 哦，
1: 人均的数字反而上升，
0: 嗯嗯，
1: 那么相关带来的一系列相关疾病也在上升，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观点一定要给大家纠正过来，不是少酌小酌一下没有问题，仍然是不利于健康的，
0: 嗯，只要是酒含有酒精，我们在饮用的过程当中就会对身体带来危害，只是说你喝多喝少危害是大是小的问题，
1: 对
0: 啊，所以说少量饮酒有益健康这样一个观点肯定是不对的啊。首先要跟大家非常明确的提到这一点，而且刚才朱主任说了，其实我们国家的这种饮酒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实际上还是比较严重的，
1: 比较严峻的，
0: 啊，比较严峻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哈，
1: 嗯，
0: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第一个，这个大家可能普遍存在的一个误区。第二个呢，就是有人说了，说你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解酒药物啊，我喝了这个酒之后吃点解酒药物，是不是就可以放心饮酒了？是不是就能够减轻这种喝酒带来的一系列的这种反应呢？
1: 这个情况实际我觉得很好玩啊，
0: 嗯，
1: 所谓的解酒药，
0: 嗯
1: 啊，它无非是些保肝的物质，无非是些维生素。
0: 嗯嗯嗯，
1: 它给我们带来的益处是什么呢？掩盖了你喝酒后的不适症状。
0: 嗯嗯，就症状可能会减轻。
1: 对，它并没有加快你酒精代谢。
0: 嗯，
1: 并没有减少酒精对你身体的损伤。
0: 嗯，
1: 说白了就是你喝酒你不觉得难受了，
0: 对，
1: 你反而觉得没有事，你可能喝得更多。
0: 哦，
1: 那么我觉得还不如不吃解酒药呢，还。
0: 对，
1: 因为我们任何的不适症状是人体对外来物质的一种反应，自我保护。嗯，
0: 对，
1: 如果没有这种保护以后，嗯，你反而觉得是，哎，我喝酒没有问题，我可以多喝一点，
0: 嗯，
1: 反而是个坑，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些啊，解酒药来说，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是已经被有些商家的宣传误导了，
0: 嗯，哎，
1: 我不建议啊使用解酒药的。
0: 嗯，哎，这种药物实际上只是说减轻了你的症状，但它对你的身体的这种危害仍然存在，而且像您说的，有了这种药物，大家觉得难受的情况少了，我可能喝的更多。
1: 对，反而是不利的，
0: 反而更加不利，还不如没有这个东西。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酒啊，能不喝就不喝，能少喝就少喝，最好别吃这个解酒药。
1: 最好别喝它，还是，
0: 啊，对，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第二个，也普遍存在于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哈。那么有些朋友还是说了，你说完全不喝吧，好像在中国这种人情社会哈，大家可能也。不能做真正的圣人可能也比较少，大家可能多多少少不管是家人聚会还是朋友们在一块儿啊，可能确实需要喝一点，那万一要是喝了啊，比较难受了，有没有一些 真正的科学的能够帮助我们快速解酒的方法呢？我们请教一下雍老师啊。
2: 其实啊，酒精进入人体以后肯定会造成损伤。就如刚才朱主任说的，其实任何形式的这个药物啊，还有所谓的食物啊，对这个酒精啊都是没有，对这个解酒啊都没有什么明显的作用。如果说一定要有什么小妙招呢，希望大家喝完酒以后一定要多喝水，通过我们的肾脏加速酒精的排泄，让这个酒精快速的代谢出去，这样能逐渐缓解症状。同时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家人喝酒喝多了啊，一定要让这个喝醉酒的这个人啊一定要躺到床上去侧卧位，避免呢就是发生这个吸入性这个肺炎啊、窒息啊这些危险的情况。然后那个还有老百姓说的这个喝醉了以后，他们抠嗓子眼让他吐出来，其实这个方法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你在抠嗓子眼的时候，能一般会造成这个消化道黏膜的损伤，严重的情况，它还会造成窒息，所以这个方法也是不可取的。
0: 就是喝完酒之后还是需要喝点水，把它这个代谢出去，是吧？
2: 对。
0: 之前我还看到很多人说喝这个叫水溶 C100， 很多人说喝这个会这个帮助我们有效的来这个代谢哈，也不能叫直接的解酒吧，这个有道理吗？我想请问一下周主任。
1: 加快身体对酒精的代谢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们的肾脏是有一定的负荷的，不是无穷无尽的喝水对身体就一定会好，但是酒后多喝点水显然是有益的，
0: 对，也不能喝太多，
1: 对，这也是有限度的。
0: 而且呢，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刚刚雍老师说的很有道理，还是说喝完了之后，如果睡觉是吧，保持什么样的姿势啊？有一些，比如说有人喜欢催吐啊，抠着嗓子眼儿，实际上像这些也会，伤害到我们的这个消化道的黏膜，这个也是不建议和不推荐大家的啊。说一个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就有人说我们判断什么样的人能喝啊？有的人觉得说脸红的人能喝。有的人说，哎，不是啊，说脸白的人能喝，但是脸白的人可能觉得身体不好，所以我们想请问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个很多人喝酒之后会脸红，脸红的人究竟能不能喝？朱老师，
1: 这个在酒桌上经常说怕几个人是吧？红脸蛋的、梳小辫的，
0: 哎，
1: 这个实际我们亚洲人来说，喝完酒后脸红的人比较多。因为我们的基因上可能跟欧洲人跟美洲人不太一样，我们的基因型跟他们不太一样呢，就导致我们对酒精的分解不太全面，不能完全就是分解乙醇乙醛啊，很多人啊，这个当时基因是有异常的时候容易缺一个酶，缺酶以后呢，让这个乙醛呢就在体内聚集了，出现脸红心慌。

0: 红脸蛋儿的事，通常这种人啊是不建议，或者他根本喝不了太多酒的。至于说我们说的那些红脸蛋鼠小便那个，可能是一部分人的体质比较特殊，但大部分红脸的人是喝不了酒的。
1: 而且他这个如果要是持续大量的喝酒的话，还会有一定的风险，是吧？
0: 对，
1: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哈，尤其是这个一喝酒脸红的朋友，您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哈，自己不是属于那一部分能喝的哈，可能还是这个适当的要把握一下自己的这个量哈。哎，也有一些人说，比如说喝不了酒，哪几类人喝不了，经常会说，比如说，哟，我在最近在吃药啊，抱歉，我可能喝不了酒，然后再服用一些，比如说头孢类的药物啊。也有人会说，你看没事儿，能喝，这个，你只要吃的不是这个阿莫西林之类的，是吧？你比如说吃的其他的一些消炎类的药物啊，也能喝。在这儿也想这个求证一下，服用药物之后究竟能不能喝酒，存不存在说有些药物之后能喝，有些就不能喝？
0: 我想在这里一定要说明一点，我们大老百姓都知道，头孢类的药物是不能喝酒的。
1: 哎，这是大家一般都知道啊。
0: 为什么呢？就是喝了头孢以后再加上酒，它容易让我们什么呢？我们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被抑制，造成乙醛不能被代谢。就刚才说到那个红脸蛋的问题了，就是，这个物乙醛被堆积以后呢，就刚才我说的血压的问题、心率的问题，包括各种身体指标的问题，风险非常高啊，风险非常高。是，我觉得我接触过很多这样的患者，他们都了解。啊，我只要吃头孢不敢喝酒，他们也惜命。
1: 是，
0: 这个东西一定是这样。那么很多人问，吃几天停几天可以停？
1: 对，大概就服药之后几天之后我能喝。
0: 对，通常是7天，
1: 7天
0: 停药7天，但是这里强调通常。有一部分人的体质比较特殊，代谢比较慢的话，可能更长，10天到半个月都有可能。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停了7天了就一定可以喝酒，也并非如此。所以说，我觉得最安全的应该是7天以上可能会更为安全，10天左右会更好一点。
1: 对，这件事还是得打出点富裕量哈，你没有什么特别着急的事儿，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哈。
0: 因为每个人代谢水平不一样的。
1: 对，
0: 他身体如果留了点头孢，你再喝点酒就坏了。
1: 所以这个事儿，哎，大家还是打出富裕量啊。我们在如果说在服用头孢之后，我们建议最好是吧，能时间相对来说长一点啊，7天以上，10天啊，2周啊左右。等你的身体完全恢复了，然后药物呢，基本上也代谢的差不多了啊。如果有必要非得进行这种饮酒的活动的话，您再去啊，这也是为了您的这个健康来着想哈。好，各位，关于饮酒，我们刚才说了很多，这种留言吧，到底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啊？各位心里边要有数哈。有什么问题，大家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9: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 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0: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有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一军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现在是17点24分啊，来看一下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有朋友问到的是，有没有修复 QQ 空间照片清晰度的 APP？ 肯定是能够做到一些程度的修复，但你说能不能恢复到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审美时代的那种清晰，那肯定是不可以的。因为 QQ 空间我们都知道这是有一定年代感的一个事物，当年我们上传到 QQ 空间的那些照片受限于当时的手机的这个拍照，本身其实拍的就不行。你虽然现在想想觉得，哎，我那个时候拍的挺清楚的呀，但是当时在那个情况下你看着就是清晰，你今天看它就是不行。再加上 QQ 空间这么多年承载了这么多人的一个使用，上传了那么多的照片文件，它肯定也会存在一个压缩的情况，于是就导致我们今天再打开 QQ 空间去看当年上传的那些照片会觉得很模糊。我们只能是做一些部分修复，比如说你可以通过美图秀秀小程序上面有一个老照片修复的功能，一般来讲它的这个老照片修复也就是能够比之前稍微好那么一丢丢，不可能说就是修完之后就跟今天的这个清晰度一样，这是做不到的。另外也可以通过手机的比如说相册自带的那个编辑功能，你可以调一下对比度啊，调一下清晰度啊，调一下锐度啊，调一下亮度啊，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够拯救一下啊。柚子味的诗说，想问一下荣耀500跟 vivo S50 哪个性价比更高，平常呢就是拍照不玩游戏。其实今天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聊到了这个 OPPO 的 Reno 系列跟荣耀的数字系列以及 vivo 的 S 系列三者的一个区别。那么其中呢 vivo 的 S 系列你放在目前来讲就是 vivo S50 系列，这个是最新的， OPPO 最新的是 OPPO Reno 15系列。那么这两个系列跟荣耀500系列相比的话，他们俩是更加侧重影像表现的。但我们知道这三款手机他们的价位是差不多的，那么荣耀500它没有长焦镜头，它只有还不错的一颗主摄，但人家的优势是什么？是给到了

0: 更大的电池，更好的续航表现。再有就是性能层面，它也要比 vivo S50 和 OPPO 的 Reno15 要更好。但是你的需求是拍照不玩游戏，那肯定就是要从 vivo 的 S50 和 OPPO 的 Reno15 当中去选了。你没有提 Reno15， 那很自然咱们荣耀500跟 vivo S50 选这个 S50 啊，因为它拍照确实要更好。Fly Tiger 说，预算有限，喜欢拍照，想问一下 vivo 的 X100 Ultra 和 vivo X200 Pro 这两款选哪个更好呢？我只能说用手机拍照的话两者都很好，都非常厉害。如果你对于机身的要求喜欢相对轻薄一点，那就选择 X200 Pro， 那如果说对于极致的长焦有要求，那就选 X100 Ultra 啊。其实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讲，用这两款手机拍照可能根本就看不出区别，包括现在的旗舰机型，我们在白天光照比较好的情况下，你用主摄拍照其实都差不多，你甚至把中端机型跟旗舰机型放在一块对比的话，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差别，不会明显的说这个是五六千的旗舰机型，它的主摄拍的就是比那个中端的好，不会。但是我们看到一些卖的比较贵的侧重影像的旗舰机型，他们的影像好究竟好在哪些方面？一是夜景表现，二是长焦表现。夜景的话就是比如说晚上，或者说在这个 光照比较弱的情况下，它能够清晰的捕捉到更多的细节，这个是夜景的表现。那长焦表现的话，其实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虽然我在节目当中也会经常跟大家提，比如说vivo 的 X 系列， OPPO 的 Find 系列，包括华为的 Pura 系列， Mate 系列，他们的长焦表现都非常厉害。比如说它的 Pro Max 就比 Pro 一定要更好，因为从那个配置上来看，它的底儿更大，或者说分辨率更高，像素更高。但其实我们真正的在平时的一个使用过程当中，除非你把两款手机放到一块，否则你基本上是看不到，看不出区别的。你就比如来讲，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 Pura 90 Pro Max 和 Pura 90 Pro 这两款，之前在节目当中没怎么提过，因为整个四月份我休了一个试驾，没怎么上班，所以他当时在发布的时候，我确实没有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对比他的一个区别。但其实从最直观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两款手机的话， Pro Max 的长焦它就是要比 Pro 标准版的长焦要更厉害。可是如果你在商场当中找到一个华为体验店，你把这两款手机都找到它的那个长焦，用长焦来拍照，其实你会发现，哎，我看不出区别。真正的能看出区别的是你把这两个拍好的照片无限放大，去看远处的一些，比如说灯光能不能压得住，另外就是尤其要看远处你能够拍到的一些字体，比如说广告牌，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哎，好像 Pro Max 的这个广告牌上的字儿边缘它没有那么虚，就是跟 Pro 相比的话它没有那么虚。但如果说我们不放大，我们只是在手机的一个这样的小屏当中拍完之后点开相册直接看，其实大多数人是看不出区别的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虽然会说哪款手机的拍照要更厉害，但是大家在选择挑选手机的时候要有一个观念，那就是我们在日常使用过程当中，其实对于我们的大多数朋友来讲，可能那些区别是可以忽略的。所以除非你特别会拍照，除非你对于这些区别特别能够看出来，这个时候我们选择更多的钱去买一个定位更高的旗舰影像手机，那是可以的。如果说仅仅只是喜欢拍照，我建议大家没有必要花这么高的价格去专门买旗舰机的大杯超大杯。还有何说想买华为的直板手机，性价比高的，续航好的，拍摄性能强的，价格三五千元都行，能不能推荐一款？建议你可以看一下华为的 Pura 90还有 Nova 15 Ultra， 这两款电池在华为品牌当中都算比较大的啊。一款呢是6000毫安时，一款是6500毫安时。这两款手机它用的是同一款处理器，影像配置也比较接近，但是 Nova 15 Ultra 的价格相对来说要更加便宜，性价比更高，你可以考虑一下。就是你可以挑一下 Pura 90和 Nova 15 Ultra 的外观，看一看更喜欢哪一款。 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大家如果说想加入到咱们手机圈的交流群，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目前咱们有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啊。用什么手机进什么群，这样的话方便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使用上的问题，或者说对于功能不是特别清楚的，咱们可以直接在群里面问，因为大家用的都是同一个品牌，同样的一个操作系统，有可能就能够互帮互助到。所以想入群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济广优品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好物，来连线张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呢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也就是咱们熟知的小棕瓶眼霜。为什么今天给大家要推荐这个呢？首先呢，它的应用场景非常的广泛。什么意思？比方说春天啊，天气非常的干燥，风也非常的大，很容易带走我们眼周的水分。另外呢，花粉粉尘在这个时候呢又容易引发过敏泛红。还有有的朋友是不是经常熬夜刷屏，让我们这个眼周看起来疲态加重啊。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啊，到了一定的年纪，有一些细纹呐、干纹呐、黑眼圈都会悄悄爬上我们的眼尾，即使我们用再明媚的春日妆容，可能也撑不起一双无神的眼睛。那大家呢都知道雅诗兰黛这个品牌啊，护肤品都是以延缓衰老而闻名的。那对于眼部的衰老问题呢，他家最畅销的就是这个小棕瓶眼霜了。这款眼霜无论你是居家还是外出，都是化妆包里必不可少的保养产品，让您时刻神采飞扬，像淡化黑眼圈，减轻我们的浮肿，而且可以更有效的来修护因为熬夜、日光、手机、电脑辐射等等蓝光造成的眼部衰老的问题，减少我们眼部的细纹干纹，早晚都可以使用，只需要轻轻一抹就能够轻松对抗我们的眼部问题。关键是呢，现在在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有活动，平时这样的一瓶眼霜正装售价都是在500多块钱，济广优品商城春日特惠15毫升的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需要259元，那么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平均一瓶100多块钱。这个优惠价格不管是说咱们买来囤货，还是送给亲人、送给朋友、送给爱人、送给妈妈，甚至说送给我们的闺蜜、女朋友，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也可以和自己的好朋友拼单买啊，因为它是买一送一嘛，就是两瓶了，相当于，对不对啊？产品是可以溯源的，顺丰发货，品质有保证，数量有限，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春日眼周护理不用复杂，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适配所有的场景，温和修护不刺激，养出通透弹嫩的眼周，这样实力修护的明星产品还在等什么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请先下后上。
1: 麻烦用公筷。
2: 现在红灯，
3: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1: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5: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相信很多朋友的手机当中都有豆包，对吧？我们知道豆包能干很多事儿，比如说能可以聊天，可以查资料，可以总结文档，可以修图或者生图，但是也有一个很实用的功能，很多人都需要却不知道它也能做，那就是豆包的音频转文字功能。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实时录音转文字，你比如说开会或者上课的时候，打开豆包底部，然后点击那个录音纪要，这样的话它就开始录音，并且可以实时生成文字，结束之后呢还能够生成智能摘要，帮我们总结出重要的内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现成的录音，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当中有一个30分钟的、1个小时的已经录制好的音频，现在需要把它转成文字怎么办？其实也是可以交给豆包的啊。说实话，我是无意间才发现这个功能，因为之前发现豆包它不能够直接导入音频，其实是那个时候没有找对方法。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导入音频。首先，第一个方式，我们在手机的本地文件当中找到你要转文字的音频文件，然后点击分享。点击分享之后呢，肯定会出现很多个软件，那我们要选择的是豆包，就是说选择分享到豆包，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呢，我们可以在豆包首页点击右下角的加号，之后选择文件，这样的话它也会跳转我们手机的本地文件，然后你把你想转文字的那个音频文件找出来就可以了。这两种方式都可以把我们手机当中现成的音频导入到豆包当中啊，然后呢我们再同时发送指令，只需要3个字就可以，那就是转文字。这样的话豆包就可以将音频的文字帮我们转写出来，速度非常快，我们不需要等音频播完，甚至都不需要点开那个音频，它就可以帮我们转成文字啊。哪怕是2个小时、1个小时的长音频，你发送过去只需要几十秒钟，完整的文字就帮我们整理出来了。你像我的手机当中有一个录音文件，应该是前面某次开会的时候录下的现场的音频，时长呢接近2小时，那我交给豆包之后也就有10分钟嘛，感觉好像都没有，他就帮我们转成文字了。那如果说我没有发现这个功能，我也不知道其他的 APP， 那我只能像之前一样手动整理，你没3、4个小时肯定是弄不完的。所以说它确实是帮助我们提高了工作效率。当然肯定有朋友说能转文字不稀奇，重要的是它的准确度怎么样。像我们平时录音的话难免会有环境杂音，你比如说会议室的空调声啊，窗外的车流声啊，或者说我们录音的这个里面的那个说话的人语速太快，带点方言，这些都会影响识别的一个精准度。但是我个人觉得豆包转文字的准确率还是很出色的，因为毕竟它是基于字节跳动的一个语音识别模型，像平时我们正常的一个语速，或者说普通话比较标准的这样的情况，转写出来几乎是不怎么需要修改的。你像我试过在听一位专家讲座的时候录下那个音频转到了这个豆包里，然后这个专家说实话他说话的时候语速偏快，还偶尔带点轻微的方言，但是经过豆包把那个音频转成文字之后呢，只有个别的语气词的地方会出错，核心内容都没有问题，所以准确度方面大家不用担心啊。那么还有一个小细节，你像如果说平时开会的场景经常不只有一个人发言，那豆包在识别的时候呢，它会自动使用说话人一、说话人二、说话人三这样来区分不同的发言人，方便我们在后期整理的时候能够快速的分清到底谁讲了哪些内容， 你不用说转成文字，你再去分啊，这段话是谁讲的，那段话是谁讲的，那样的话就麻烦了啊。它可以直接帮我们区分出来不同的讲话人。那么转写文字全部结束之后呢，我们可以把文字复制出来，也可以当场编辑，或者说直接导出不同的文档，比如说 Word 文档、PDF 文档、TXT 文档，这三种都是支持的啊。反正不管说你是要把这个文字直接复制粘贴给你的同事，还是说你自己存档都可以。当然它还有智能总结功能，也就是说能够自动提取录音当中的关键要点或者其中提到的一些代办事项啊，包括领导布置的具体的工作任务啊，它都能够帮我们列出来。即便说整理成文字之后你没有从头到尾的看，但是你就看他给我们整理的那个摘要，你就知道这个段录音的重点是什么，需要我们做什么，不需要再手动筛选了。而且我们在转写的时候啊，它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嘛，但如果你觉得哎，好像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快，比如说我的这个音频可能时间比较长，那其实你也可以先去干别的，不用管它，退出后台，就是把它留在后台，它也可以直接帮我们一点一点转成文字。那除了上班族的会议录音可以转写之外呢，平时你比如说学生们上课听课听讲座，对吧，也可以用它来转文字。毕竟不同的老师说话的速度啊，包括讲课的节奏啊，都不一样。有的老师说话特别快，可能根本就来不及记笔记，这个时候上课的时候就可以先把它录下来，然后回头再让这个豆包帮我们实时进行一个录音转写，等课后对照文字复习一目了然，还能够标记关键词，后续查找也很方便啊。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朋友关心的，如果我们要用豆包来转这个音频，把音频转成文字的话，音频时长有限制吗？反正目前来看的话，单次支持最长4小时的录音转写，然后每一个音频文件最大不能超过2G，只要是4小时以内的不超过2G的音频都可以转写啊。虽然我前面提到转写文字的速度很快，但是它也会受到网速啊或者说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说大家在音频转文字的时候，尤其是遇到那种时长比较长的音频，首先要确定自己的网速没问题，然后呢就是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了。当然我们也知道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事物，金无足赤啊。那豆包的录音转文字功能也有一些相对的不足，你比如说如果遇到那种环境杂音特别多，或者说音频当中讲话的那个人口音比较明显，那他对于这些的识别的水平还有待提升的空间。虽然说平时在正常环境下识别的准确率非常高，但是像我刚才提到那种情况，再包括比如说菜市场啊、公交车上啊，发言人方言很重啊，语速特别快呀，难免在转写的时候会出现错字漏字，甚至有些句子识别不清。再有就是如果录音当中有很多的专业术语，你比如说涉及到金融类的、医疗类的、IT 领域的这些专业词汇，或者说中英文混杂的那种表达，它转写的时候偶尔也会出错啊，要么可能术语没有写对，要么就无法识别，这个是需要我们后期来进行一个手动修改的。反正总体来讲的话，豆包的录音转文字功能，我觉得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普通用户来讲是完全够用的。不管你是职场人整理会议纪要，还是学生整理课堂笔记，再或者普通人记录日常的语音，它的转写优势都很明显，速度快，准确率高，操作简单。那虽然说有一些不足，但我觉得目前来讲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没有绝对完美的工具，只要能够解决我们的核心需求都是可以的。最后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我们在以后想到如果要把某一段音频转成文字的话，那么你在录音的时候就尽量保持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录音。再有就是让豆包帮我们转成文字之后呢，一定要重点核对他所转写的这些文字当中，比如说人名、数字、专业术语啊，检查一下确保没有错误。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49，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问题想咨询我的话，可以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宇，走路有风。

好，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啊。海阔天空说，能不能推荐一款高通骁龙的手机，预算呢就是2500左右，不玩游戏拍照没要求。其实这样的话挺多的选择，比如说红米的 K90, 一加的 A46, 用到的都是红米的，遇到都是骁龙八至尊版的处理器吧，还有荣耀500啊，这三款都是可以的。荣耀500的处理器性能应该相对来说不如 K90 和一加 S6, 但是我们的一个日常使用，包括它的一个流畅度，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还有何问到的是啊，不是何，这个朋友看一下啊，预算2800左右，年龄56岁，使用主要就是耐用，平时没事的话就是刷刷抖音，刷刷快手。建议可以看一下荣耀500，性能不错，电池大，续航久，防护等级也很高。日常拍照的话，虽然你没提啊，但它都是没有问题的。在2800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买到512G， 能够用上好几年了。还有冰问到的是 vivo X300 Pro 怎么样，是否值得购买？在拍照拍视频方面，跟它差不多的手机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另外就是现代买还是等618？首先呢，这款手机很厉害啊，在节目当中提及率很高，它属于现代国产手机拍照影像阵营当中排名很超前的。那跟它水平差不多的，经常会被用来对比的，拿来对比的是 OPPO 的 Find X8 Pro， 目前这两款互为竞品。那至于你什么时候买，是现在买还是等618，我个人的建议是，如果不是特别着急，可以等等618，毕竟今年因为存储芯片的缘故，导致现在手机的价格涨得离谱，都不太友好。那涨价的一个后遗症就出现了，那就是现在确实很多涨价的机型销量非常差，所以或许在618能够有一个小幅的调价呢，就是往下调那么一丢丢呢，所以我建议可以等一等618啊。如此想象自己淹没人海中。好，北京时间的17:56，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样。大家在节目之外，如果想随时找到我，向我咨询问题，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最后这首歌来自于唐汉霄，普通。那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我在痴人说梦。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5: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6: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7: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5: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

0: 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1: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0: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2: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3: 怎么才来呀？
2: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3: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4: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我们经常听过这样一句话，叫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是呢，有一种催债的手段却令人难以接受。近日呢，据媒体报道，两年前一场交通事故让山东潍坊的市民刘先生腰部是严重的受伤，丢了此前的工作，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继而陷入了信用卡逾期的一个困境当中。那之后呢，刘先生多次接到催收公司的这个催款的电话，对方称啊不接受调解，将走访户籍地。那为了尽快去解决逾期纠纷，刘先生呢与恒丰银行方面进行了多次的沟通，决定呢以协商还款的方式解决债务问题。不料呢，他给银行提供的本人手持身份证和承诺书的照片却被留在了催收人员的手里。那面对一些这个顾客信用卡逾期的情况啊，银行想方设法催收所欠的款项，回笼资金的这种焦灼的心态其实并不难理解。毕竟呢，银行也是一个盈利性的机构，并非是一个慈善组织，如果大量的这种欠款无法回收的话，催收也可能会导致经营困难。但是呢，我们去审视这起催款的事件，无论是催款公司的具体操作，还是银行方面的一些默许的态度，于情于理，甚至是于法，都难以立得住。用户的实际困难呢，应当有所区别，予以善待。据这个报道当中透露啊，刘先生并非是老赖，早在2019年11月的时候，他就在网上办理了一张恒丰银行的信用卡，每次借款后呢都会还账。银行方面呢查清楚刘先生此前的借款记录是非常的正常的。那既然用户只是无力偿还债务者，而非真正的欠账不还者，那么银行方面给予缓催欠债的这种特殊的优待，其实也在情理之中。那说到底呢，没有哪个用户会喜欢没有人情味的这种企业。如果不考虑实际情况就对信用卡逾期的用户硬性的催款，银行服务用户的这种业界的形象也会连带受损。当然，合理的诉求呢也不能越界。刘先生信用卡逾期遭到违法催收，不仅暴露出催收公司肆意妄为，也折射出银行方面法治意识的淡漠。将催收外包之后呢，对违规行为视而不见，不仅是在践踏消费者的权益，更加破坏了行业的生态。对此呢，监管部门有必要加强专项的治理，明确禁止简单以债务回收率为考核标准，从根源上去遏制激进催收的这种动机，对催收公司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层层转包的行为实施精准打击，避免类似问题的重演。

0: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1: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0: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1: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2: 哇，宝贝真棒呀。
3: 你让我相信你万岁，要从十几岁。
4: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全民晚高峰，我是主持人一伟。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开启我们接下来的话题。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呢已经突破了3亿，其中呢约半数成为银发网民。在数字化与人工智能的双重浪潮下，银发网瘾成为社会大众日益关注的议题。不少老年人呢沉迷于短视频平台上的贴心老伴、霸道总裁、养生大师、理财专家，有的呢甚至遭遇杀猪盘式的情感诈骗，有的被保健品和理财骗局是掏空了积蓄，有的呢则在直播间里为 AI 霸总一掷千金。当年严管子女上网的父母，如今呢自己却被困在了方寸屏幕里，让子女束手无策，社会是忧心不已。那这个银发网瘾的症结呢，其实不在于老年人入戏太深或者是自制力太差，而在于平台算法与商业逻辑的过度迎合。当下呢不少平台推出的老年模式只做表面的适老化，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一些方式，调大字体啊，简化操作啊，优化推送啊，让上网更加的顺滑，内容更精准。那这种改造呢看似是填平了所谓的这个数字鸿沟，实则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诱导沉迷的机制，也让老年人是越刷越久，越陷越深。那在话术包装啊， AI 加持以及平台的纵容之下呢，不法分子更是对老年人是精准的围猎，让骗局变得更隐蔽、更高效、更加难以防范。那平台适老化的初衷呢，本是帮助老年人融入数字生活，结果呢却将他们推向了虚拟依赖与风险的深渊。事与愿违的背后呢，是平台价值观的摇摆，社会责任让位于流量逐利。老年模式呢本应是具有方便老人、服务老人的公益属性，那在实际运行当中呢，却被流量至上、粘性优先的商业逻辑绑架。适老化改造呢，本该是平台主动适配老年人的身心特点与真实的需求，结果却成了老年人被动去适应平台的收割的规则。便利化没有配套安全化、人性化，让位于商业化，是银发网瘾愈演愈烈的关键诱因。因此呢，戒除银发网瘾不应该只停留在技术迭代，包括页面调整，而是要开展一场触及核心、守住底线的真正的深层适老化的改造。对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平台而言，真正的适老化并不只是只做减法降门槛，而是在降低操作门槛的同时，要大幅提高安全的门槛。那对于那些违规账号呢，平台同样也要配合监管部门去行动，全面的排查，及时的清理。从更加深层次的来看啊，适老化改造改的不仅是技术与产品，更应该是全社会对待老年人的理念与态度。在家庭里的老年人不应该被嫌弃、被冷落，沦为只能在屏幕里找慰藉的边缘人。在社会上，老年人也不应成为被关在家里的隐形人，无社交、没有圈子，日渐是与世隔绝。在网络上，老年人更不应该成为被收割的对象。社会的老龄化程度越深，就越要以尊重和呵护为底线，以关爱与温情为底色。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戒除银发网瘾不仅是数字治理的问题，平台监管的问题。

0: 其实更是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好了，又到了给大家推荐好物的时间了。爱听听今天我同事张曼给大家带来那款好物。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呢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也就是咱们熟知的小棕瓶眼霜。为什么今天给大家要推荐这个呢？首先呢，它的应用场景非常的广泛。什么意思？比方说春天啊，天气非常的干燥，风也非常的大，很容易带走我们眼周的水分。另外呢，花粉粉尘在这个时候呢又容易引发过敏泛红。还有有的朋友是不是经常熬夜刷屏，让我们这个眼周看起来疲态加重啊。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啊，到了一定的年纪，有一些细纹呐、干纹呐、黑眼圈都会悄悄爬上我们的眼尾。即使我们用再明媚的春日妆容，可能也撑不起一双无神的眼睛。那大家呢都知道雅诗兰黛这个品牌啊，护肤品都是以延缓衰老而闻名的。那对于眼部的衰老问题呢，他家最畅销的就是这个小棕瓶眼霜了。这款眼霜无论你是居家还是外出，都是化妆包里必不可少的保养产品，让您时刻神采飞扬。像淡化黑眼圈，减轻我们的浮肿，而且可以更有效的来修护因为熬夜、日光、手机、电脑辐射等等蓝光造成的眼部衰老的问题，减少我们眼部的细纹干纹，早晚都可以使用，只需要轻轻一抹就能够轻松对抗我们的眼部问题。关键是呢，现在在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有活动，平时这样的一瓶眼霜正装售价都是在500多块钱，季广优品商城春日特惠15毫升的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需要259元，那么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平均一瓶100多块钱。这个优惠价格，不管是说咱们买来囤货，还是送给亲人、送给朋友、送给爱人、送给妈妈，甚至说送给我们的闺蜜、女朋友，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也可以和自己的好朋友拼单买啊，因为它是买一送一嘛，就是两瓶了，相当于，对不对啊？产品是可以溯源的，顺丰发货，品质有保证，数量有限，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春日眼周护理不用复杂，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适配所有的场景，温和修护不刺激，养出通透弹嫩的眼周。这样实力修护的明星产品还在等什么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好的，时间关系，以上就是今天全美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 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十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8: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3: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路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9: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10: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2: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高军报道。
11: 3、2、1，点火！
12: 点火！
13: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14: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3: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

0: 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1: 此次天舟10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0: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1: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2: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3: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配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0: 3:1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4: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7号到天舟10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从同比看，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6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4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7: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6: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8: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个百分点。
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5: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 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11: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1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14: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13: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14: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13: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4: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13: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9: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15: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16: 今年2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15: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16: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15: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9: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12: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9: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12: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18: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9: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12: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9: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1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宣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3: 热搜热评，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2026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团体赛在英国伦敦展开决赛争夺，中国女队和男队先后战胜了日本女队、男队，再次包揽女团和男团冠军。本次女团决赛是中国队与日本队连续第六次在世乒赛团体赛决赛中相遇。中国队选手王曼玉和蒯曼在第一盘、第三盘分别以2-3、1-3输给了日本队的张本美和和桥本帆乃香。孙颖莎则在第二盘、第四盘两度以3-0战胜对手，为中国队将大比分扳成了2-2平。那么进入决赛盘，王曼玉顶住压力，直落3局，帮助队伍锁定胜局。中国乒乓球队参赛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7次捧起了世乒赛女团冠军奖杯考比伦杯。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男团决赛中，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阵的中国队以3-0战胜了由张本智和、松岛辉空和户上隼辅组成的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了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赛后，中国队选手孙颖莎、王楚钦分别获得本届世乒赛最佳女子运动员、最佳男子运动员奖。可以说呀，中国女乒在这次比赛中展现了强大的统治力。截至2年前的釜山世乒赛，中国女队已经取得总计23个冠军了，以及自2012年以来的6连冠。本届夺冠之后呢，中国女乒连冠纪录延续到7连冠，24个冠军啊，断层领跑世界，成为中国体育史上最具统治力的团队之一。啊，这次夺冠是荣耀传承，更是新老交替的完美答案。那么对于中国男乒来说，从小组赛1胜2负到淘汰赛初期的磕磕绊绊啊，冠军最后是拿下了。但是中国男乒目前也正经历着新老交替期的阵痛。洛杉矶奥运会周期，年轻队员还需要把握机会，快速成长，及时顶上来，才能确保国乒队始终保持着领先优势，延续队伍的传统的统治力和竞争力呀。近日，一则盲人女孩在北京旅游时遭遇意外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视频显示，该女孩在一处盲道上正常行走时，被一辆骑行在盲道上的电动自行车撞倒，导致手部受伤，盲杖脱落。肇事男子没有第一时间道歉，反而还问啊，不看路啊？并在女孩回应我走的是盲道后说呀，什么盲道？随后就驶离了现场。女孩在视频中表示委屈，并称盲杖被摔到远处。该视频发布之后，引发大量网友转发和评论，部分留言措辞激烈，并要求找到严惩肇事者。视频发出当晚，北京交警在评论区就回复了，说请您通过私信将您的联系方式、原始视频提供给我们，我们将尽快核实情况，依法处置。这位女孩在视频下方做出了最新回应，说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这个视频是很久之前拍的了，手已经不痛了啊，已经收到了当事人的道歉，也有相关部门联系过我了。针对此事，北京市交通委通过官方视频号北京交通发布提醒，盲道不是骑行道，更非停车区，请自觉将盲道还给看不见的人。记者了解到，肇事逃逸并非机动车专属行为，依据相关交通法规，非机动车比如电动自行车、自行车，甚至行人，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为了逃避法律追究或者赔偿义务而离开现场，这同样构成肇事逃逸。这事情发生之后啊，这肇事者毫无愧疚，反而倒打一耙但是比事故更值得深思的呀，是那句脱口而出的不看路啊。一个看不见的盲人在自己唯一安全的道路上被要求看路，殊不知你这自己才是违规骑行的那个人呢。盲道被占了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自行车、共享单车、电动车、私家车，甚至流动摊贩，都在不知不觉中把盲道当成了临时停车场或者便捷通道。所以这件事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盲道的建设和管理长期存在着呀重建设轻维护、弱执法的怪圈。目前肇事者说已经联系上盲人女孩道歉了，案件也在处理中，但是问题在于道歉只能安慰个体，却治不了普遍存在的顽疾执法必须长出牙齿，
对于违规占用盲道的行为，无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应该明确惩罚和进行常态化的巡查，让违法成本从趋近于零变得不敢再犯。当然更重要的呀，是我们自己心里那份对规则的敬畏，对他人基本生存权利的理解。近日，广西桂林一起由演唱会座椅卫生问题引发的投诉事件持续发酵。游客莫女士因反映5月4号桂林超级 live 演唱会座位脏污的问题，先后在抖音、小红书平台被当地的文旅官方账号给拉黑了。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今天一大早，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微信公众号发布。

部情况通报，说关于网友反映的部分座椅卫生未清洁的情况属实。该局对主办方提出严厉批评，主办方已经向该网友诚恳道歉。至于网友反映被该局官方抖音号拉黑的问题，情况也属实，该局已经向该网友诚恳道歉，并已经解除了拉黑。从新闻报道的细节来看，你很难说人家莫女士在故意找事儿啊。人家在这个私信官方账号啊没有办法接收的情况下，不得已才在评论区留言，没想到半天功夫自己连官方账号的内容都看不到了，被拉黑了。官方文旅账号，这代表着部门的形象，不仅是宣传文旅的舞台，更应该及时的解疑释惑。他怎么一有问题就拉黑人家呢？本来这事儿就不大，对吧？你这一拉黑反而把问题搞复杂了。这些年文旅发展越来越受到地方的重视，一些地方因为听劝及时处置负面舆情得到了公众的认同，有的地方甚至因此都能成为网红城市。桂林文旅拉黑投诉游客，这无疑是在黑化自己，既体现了部门工作作风粗暴的问题，也会让整座城市因此形象受损啊。所以说桂林文旅啊，还是要吃一堑长一智啊。近日多家媒体报道说，一名女孩在内蒙古赤峰市一儿童游乐场玩蹦床的时候，弹跳布啊突然就撕裂了，从1.8米至2米的高度坠落，孩子经诊断出现了骨裂症状。此事再度将游乐场安全责任话题推向公众视野，引人深思啊。当天游乐场通报说，事故起因是多名社会闲散人员多次夜间翻墙进入园区，破坏护栏，并在蹦床附近吸烟，烟头将网面烫出了细小的破洞，而日常巡检没能及时发现这些隐患啊，最终导致游客弹跳的时候啊，这网面就撕裂了。更匪夷所思的是啊，事故发生之后，一名游乐场的工作人员竟然说，设备损坏啊属于正常情况，目前已经修复了，可以继续玩，该玩就玩。游乐场的这个说法看似是将主要责任推给了外边的社会闲散人员，实则呀暴露了园区安全管理的层层漏洞。根据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监察规定，运营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日常安全检查制度，并对检查中发现的异常情况及时处理。显然呀，这家游乐场的日常巡检流于形式了。更后怕的呀是事发之后游乐场工作人员的态度，该玩就玩，如此的轻描淡写，这样的娱乐场所怎能让家长安心呢？要知道游乐场的服务对象基本都是孩子们，尽管游乐场已经将涉事员工开除了，但这一行为更像是应急公关式的亡羊补牢，难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游乐场事故并非个例啊，这些年游乐场安全事故频发，就这些事故背后都有着共同的症结，经营者重利益轻安全，安全管理制度形同虚设，从业人员责任意识淡薄，巡检维护应急等环节都有明显漏洞所以说这些事儿啊，都是再次的提醒监管部门必须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守护好公众尤其是孩子们的游玩安全。 OPPO 手机奇葩文案事件呀，在母亲节当天又升级了。之前手机厂商宣传文案里一句荒唐的我妈妈有两个老公啊，彻底触碰公众的情感底线，用低俗无厘头的玩梗亵渎亲情，严重挑战基本的公序良俗。5月10号呢，这武汉大学的文学院又发了个声明，与该校的毕业生操作这一文案的公司员工于某割袍断义啊，就是写这个文案的啊这个员工于某啊曾经啊在武大上学，是那儿的学生啊，所以武大文学院呢发了个声明，跟这个自己的曾经的学子啊割袍断义啊。这个声明是这么说的，说于某呢在校期间思想端正啊，曾经互助公交车上受伤的耄耋老人，但这次策划文案啊严重诋侮毕院一以贯之的立德树人育人理念，我们极不认同此文案之内容。武汉大学的微博公号呢也转发了这则声明，将学校拉入了这场舆论风波之中啊。大学毕业多年，在职场打拼许久，在工作中犯了错，既没有动用学校资源，也没有假借母校的名义，个人职场行为跟母校有什么关系呢？这条广告文案翻车了。

0: 责任人是打工者本人，是吧？是企业部门负责人，是企业法定代表人，对吧？文案的发布啊、审核呀、全流程的责任主体都很清楚。违法了，广告法管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能去执法，就算涉嫌犯罪了，也有刑法来管着。大学立德树人，培育人才，但并非为每一个毕业生步入社会之后的所有职场行为终身背书啊，更没有义务为毕业生的个人工作失误承担舆论责任。如果出走半生归来仍是母校背锅，那高校岂不是要陷入无休止的舆论救火之中啊？大家还是要理性吃瓜，就事论事，避免从个人直接牵连家人呀、单位，甚至上升为对职业的攻击、对地域的抹黑，要理性讨论。最近一部没有明星、没有巨资宣发的潮汕化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意外破圈，从被预判影院一日游到豆瓣9.1分口碑炸裂，票房直出3亿，汕头、揭阳、潮州30领导啊集中观看，各界观众含泪点赞。他不靠特效和噱头啊，只以一段半世纪的侨乡守望，道尽中国人最朴素也最珍贵的人文情怀。影片以潮汕侨乡为底色，讲述孙子赴泰国寻亲啊，揭开了一段跨越山海的善意谎言。陌生女子南芝冒名寄钱，默默守护阿嬷半个世纪，没有激烈冲突，没有刻意煽情，只在日常三餐、一纸书信、一声叮嘱里，把中国人的善良、信义和牵挂缓缓铺开。导演蓝鸿春从真实华侨故事中取材，将向南洋的漂泊、隔山海的思念、守一诺的执着，融铸成最动人的乡土叙事。当下呀，院线很多都被流量啊、奇观呢、冲突啊占据着，而给阿嬷的这封情书啊，这个电影就像一杯清茶，平淡却后劲绵长。它让观众看见啊，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剧情，而是动人的情感。啊，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化自信从不在宏大叙事里，而在一碗热汤、一句叮嘱、一份相守一生的情谊之中。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季广御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份福利盛典都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广受大家喜爱的 SK2 家的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这两款搭配起来使用，堪称 SK2 的绝代双骄啊！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SK2 属于贵妇级别的护肤品啊，光听价格就让很多朋友啊望而却步。今天季广御品商城520大牌福利特惠，神仙水230毫升正装只要549元，今天下单呢再加送您大红瓶面霜，一共5个，每个都是15克，就75克，这就相当于一个正装的量了。而且还能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活动，到手仅需494.1元，立省54.9元，礼盒礼袋包装顺丰直发。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作为 SK2 家的灵魂产品，神仙水的主要功能啊，就是调节皮肤的水油平衡，温和去角质，促进皮肤新陈代谢，就换句话说，就是要把皮肤调理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所以很多人都说呀，这个用 SK2 神仙水可以收缩毛孔、提亮肤色和美白。那么这个大红瓶面霜呢，这款面霜啊，能够有效地控制肌肤油脂的分泌，调整肌肤水油状态，稳定肌肤，让肌肤保持在水润平衡的状态，白天维稳，晚上修护。这一套 SK2 的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啊，就能实现从基底到表层的全维修护，打造健康紧致透亮的理想肤质。今天季广御品商城520大牌福利特惠，神仙水230毫升正装只要549元，今天下单呢还要送您大红瓶面霜，一共5个，每个都是15克，一共是75克啊，就相当于一个正装的量。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活动，也就是说打完折呢，到手仅需494.1元，省了54.9元， 啊，礼盒礼袋包装顺丰直发。另外呢，咱们很多女性朋友啊，每天早上其实是不是都感觉手忙脚乱的啊，既要收拾家里送孩子上学，还要捯饬自己准时上班，时间也很紧张啊，很多人都没有时间慢慢的护肤层层的化妆，但是谁也不想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出门啊，怎么也得收拾一下。哎，想要省时又好看呢，真心推荐这支 CPB 长管隔离啊，妥妥的懒人救命神器啊，不用涂防晒，也不用抹粉底，早起赶时间啊，洗完脸直接涂它就够了。CPB 长管隔离运用转油微光的技术，能智能的将皮肤多余的油脂转化为自然的高光，让您的脸庞呢啊不是出油，而是散发由内而外的这种钻光，还能防晒，刚好抵御日渐强烈的紫外线，还能隔离空气中的花粉呀啊灰尘呢，给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脸上的暗沉、黄气、轻微泛红，还有粗大的毛孔，哎，轻轻一层就能悄悄地修饰了，自带很高级的自然柔光感。干皮用它呢保湿不拔干，油皮呢也不用担心，它能很好的平衡油脂，越用越服帖啊，妆容干净又通透。日常售价一支也要300多了啊，今天济广御品商城超值特惠，两支正装啊，每支都是37毫升，只要299元，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今天下单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299元打9.5折的活动，也就是说打完折之后是284.05元，省了将近15块钱。有效期是1年以上啊，不用担心用不完，非常超值啊，产品可以溯源，顺丰直邮，品质有保障。这款隔离有着主打修饰肤色、遮盖细纹、能够匀亮肌肤的特点啊，让肌肤变得通透又干净，还添加了许多的养肤成分，可以舒缓、维稳、抗氧化，让皮肤看起来更加 Q 弹、饱满和莹亮。它独特的转油微光的技术啊，就油皮也能放心大胆的用，你不游泳的话抹了它基本能维持8个小时。今天商城超值特惠，两支正装只要299，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今天下单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299元打9.5折的活动，到手仅需284.05元，省了将近15块钱。产品可溯源，顺丰直邮，品质有保障。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玩不起别玩，买不起别买，啊，岂能干那些损人利己的勾当呢？这是这两天啊，我看到下面要说的这条新闻时的真实感受啊。大家都知道啊，现在网络上啊有一群白嫖党、羊毛党啊，专门利用仅退款、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些电商规则，买完了就退啊，穿完了就退，甚至买真退假、买新退旧、买好退次这种游走在法律边缘的行为，啊，推高了人家品牌的退货率，冲击人家的库存，令商家真是苦不堪言呢。不久之前河南商家千里追榴莲的那个事儿啊，全网关注，到现在这事儿啊其实还在发酵呢。买家袁某某是个女孩，20多岁，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了，啊，可谓咎由自取，大快人心呢。之前吧我一直认为啊，就虽然利用规则漏洞想白嫖的人呀，大有人在，此种现象呢也甚是普遍，但毕竟中国市场太大了啊，互联网对负面事件呢也有放大的作用。薅羊毛的虽然多，也许呢放在中国可能只是散发的状态，但我还是天真了呀。根据报道，继奢侈品牌圣罗兰因为对杭州萧山区迎丰街道实施区域限购引发关注之后啊，又一个国际品牌被卷入了类似的争议。澎湃新闻记者调查发现，隶属于普拉达集团的意大利品牌 Miumiu， 它的淘宝官方旗舰店中的部分商品啊，对杭州市至少三个街道都限购了，这三个街道怎么也得大几十万人吧，就从这儿买不了，不给你发货。最新消息是

0: 经过媒体报道之后，这个圣罗兰这个牌子已经解除了对杭州萧山区迎丰街道的限购，这又牵出了另一个大牌。这奢侈品品牌为什么要拉黑整条街道啊？原因很简单，因为杭州这几个街道啊，它是直播经济、网红经济的聚集地，住在这儿的人，青年人占比极高，大量的主播呀、网红啊，买来商品啊，他不是自己用，而是为了直播展示，甚至偷样打版这种非正常用途，对吧？我又不自己用，我用完了就退，这不就顺理成章了吗？我注意到这新闻的评论区啊，很有意思，就大量的网友啊，其实并没有一味的指责商家的操作，部分网友甚至还同情商家呢。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商家有选择交易对象的权利，但是将少数人的缺德之举当成了整条街道全体居民的有罪推定，这涉嫌消费歧视了，也侵犯了特定区域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他搞连坐了，其实就是连坐呀，这一古老的处罚机制跟现代法治社会那肯定是格格不入啊。但是在网友们看来，人家商家啊，这是被逼急了之后的无奈自救啊。据媒体报道说，那条街道发了100多个包裹，最后退回来90多个。说实话呢，我本人也不想把板子都打在人家商家身上，人家真的是有苦难言呀。想出拉黑整条街道的方法，你可想而知商家面临的白嫖党是多么的嚣张。相比逐一甄别哪些是恶意退货者，这种成本极高的操作，那我拉黑整条街道那就是成本最低的止损手段。现在滥用规则任性退货已经成为电商经济的一个顽疾，是个系统性问题了，它急需根治。怎么治？你电商平台不能置身度外，平台应该完善恶意用户的识别机制，得提供拉黑个体拉黑个体而不是拉黑整个地域的技术支持。那么商家呢，也应该积极通过平台申诉这种渠道锁定恶意行为的个体，而不是让整条街道的居民连坐呀。你平台不能将商业风险转嫁给消费者，同时将法律风险甩给商家，你倒好啊，啥也不用管，对吧？好的商业制度，好的电商制度，它是能约束作恶者的，而坏制度啊，它不仅会放大人性之恶，甚至都能激发好人作恶的冲动。所以说平台你不能再当鸵鸟了，你得扛起责任，完善规则，得细化退货审核标准，要明确恶意退货的界定与处罚，要平衡好买卖双方的权益。你不能再为了那点流量啊、好评啊，过度的偏向消费者，导致商家维权艰难。最后想说呀，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们，人行于世，在于诚信二字，人无信则不立，切不可为了那点蝇头小利，做一个令人不齿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呀。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呀，因为咱河北好多听众啊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眼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这个号码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在做蒸汽按摩，贴完呢这眼睛明显水润透亮。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 多功能收音机，啊，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随着520的临近啊，520我爱你啊，携

今啊，全国多地的婚姻登记处的预约系统再次上演了秒空的盛况啊。我看根据媒体的报道，像广州啊、深圳啊、南京啊、杭州啊这些热门城市的登记名额早就没了，甚至部分特色登记点连第二天就5月21号那天的号源也被抢光了。哎，在社交平台上呢，关于抢号攻略的讨论也热火朝天，有的大量的新人就为了在这一天领证，有的甚至得请假奔波啊，定好闹钟啊，拼手速抢号。面对这场甜蜜的拥堵，多地民政部门呢也纷纷打出了延长办公时间啊、增设人工窗口、现场兜底啊等等这种组合拳，得保障这些新人们得顺利领证啊。年轻人对婚姻啊这种仪式感吧，他是有追求的啊，喜欢这种仪式感，这很正常，无可厚非。但是在这股520扎堆领证的热潮背后啊，或许需要一些比较冷静的思考。就当结婚登记被异化成一场追逐网络谐音梗的符号消费，那是不是正在偏离婚姻幸福的本质呢？从老一辈翻看黄历挑选这黄道吉日啊，现在呀啊，年轻人不看黄道吉日了，看谐音梗。很多年轻人都热衷于什么520、521、1314，1314不是一生一世吗？这种数字谐音啊，这是年轻人的黄道吉日。这本质上啊，都是人们试图为人生大事呢找一种美好的心理寄托啊。但是跟传统的黄历不同，这520啊是互联网时代被人为的赋予意义的典型产物，它既没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也更没有什么文化传承，它就是网络传播放大之下的一种狂欢吧啊。就这种跟风式的浪漫内卷，让结婚登记这项原本庄重的法律程序逐渐演变成了一场需要拼手速抢资源的网红打卡，这有点不对味儿。而且啊，更值得警惕的是啊，虽然我都支持大家啊在这天领证啊图个仪式感挺好，但是这其中啊就怕有一些人啊是赶时髦，大家领我也领，其实你俩的感情可能还没到领证那一步，对吧？就怕这种盲目的扎堆里往往伴随着不理性啊冲动这种风险。这个婚姻幸福与否啊，跟在哪天登记什么谐音梗吉祥日啊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好，早在很多年前就有媒体调查过，说在2013-14啊这个日子，这万年一遇啊，这好日子，这登记结婚的夫妻中啊，闪婚闪离的比例其实不低啊，甚至有夫妻在寓意爱你一生一世的这个日子领证呢，短短几天之后啊就因为头脑一热换成了离婚证啊。当时问他为什么要领上，他当时就是说为了赶时髦啊，万年一遇的好日子得领了，没想到几天之后就离了。就这些残酷的数据都在警示着我们，如果仅仅因为520是个好日子就跟风登记，而忽略了对彼此是否真正做好了步入婚姻殿堂的准备，那么这个吉日真的反而会成为一个草率的开始。另外呢，今年的这个520啊这么火爆，预约之所以呈现这种啊有点拥堵的感觉，其实有一个关键的政策变量，就是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了。哎，这是个好政策，取消了地域限制，让异地工作的情侣呢免于奔波，本意是为爱减负，但客观上它打破了物理流动的壁垒，让全国的新人都能涌向热门城市或者景区特色的登记点儿。当所有人的选择自由度同时被提升了，且目标高度趋同，都想在这一天去领证，那必然会导致热门资源极度拥挤。这就像黄金周的景区拥堵一样啊，这个全国通办它解决了能不能自由的办的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办法解决大家都想在同一时间办这种结构性矛盾。事实上啊，婚姻登记的便利化早已经为随时可以结婚创造了条件啊，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以来，提交的材料大幅减少了，办理时限不断压缩，全国已经建成数千个公园式的婚姻登记点和户外的办证基地，就制度正在最大程度的卸除外在的限制。哎，这就意味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哪天登记，而是新人们啊是否真心相爱，是否准备好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啊体现啊这种啊互帮互助啊这种体谅。那么换个角度，避开喧嚣的520，选择一个对两个人而言都有特殊意义的普通日子啊，比如你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日子啊，或者是啊选择成为情侣互相表白的那一天的日子，对吧？这个对你二人来说是

0: 极具特殊意义的，这种日子反而更显独特，而更浪漫。它不属于任何被定义的符号，只属于你们两个人自己的故事，对吧？这种小众的专属感，我觉得远比在千人一面的网红日排队领证更有价值。总之呢，婚姻这是人生大事啊，冲动不得呀。谈恋爱或许是欣赏对方的优点，但结婚呢，它一定是包容对方的缺点。民政部门的延时服务啊，兜底保障啊，体现的是公共服务的温情。而作为新人呢，更应该明白，良辰吉日不在黄历上，也不在谐音梗里，而是两颗心真正决定携手同行共赴山海的那一刻。总之呢，只要感情是真挚的，两个人用心的经营，把日子过好，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520。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呢，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这条消息一下就火了，说只要躺在床上就能拿2万到7万元的补助，还能免费体检，还能包吃包住，甚至还能用手机玩手机。这消息一出来，不少网友直呼这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工啊！甚至有人调侃，这就是官方认证的带薪躺平。这听起来确实是像是一个天上掉馅饼的美差，但如果你真的以为这就是舒舒服服的躺一天啊，躺一个月刷手机数钱了，就大错特错呀。这份躺着赚钱的工作呀，背后的代价可能远超你的想象，你不一定能坚持下来啊。咱们先看看这躺到底是怎么个躺法啊。这可不是说周末赖床那种惬意的平躺，想怎么待就怎么待着。这志愿者需要全程保持着头低位6度的卧床姿势。啥姿势啊？也就是说你的头要一直比脚低，吃喝拉撒睡全都得在这个姿势之下完成，哪怕是想翻个身坐起来喝口水，这都是绝对禁止的。就这种状态之下，人体的体液会向头部转移时间一长了，你就会出现面部浮肿、头疼、鼻塞这种类似于感冒的症状，而且你的心脏和心血管系统也会有不小的压力和挑战。而且虽然后来官方松口了，说一开始说不能玩手机，后来松口说可以用手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抱着手机刷短视频刷到爽，因为实验要求全程保持规定的卧床姿势你不能起身，也不能过度侧身手机的使用绝对不能影响实验测量和正常的作息测试安排所以说到这儿，你可以想一下把你死死地绑在床上，连翻身的自由都没有，还要在头低脚高的状态下生活几十天，这种极度的身体压力和精神上的枯燥乏味，一般人玩得了吗？普通人的意志力能承受住这么大的考验吗？那么既然这么遭罪

0: 国家为什么还要花大价钱找人来做这个实验呢？哎，这就要说到这项实验的真正意义了。哎，大家都知道，咱们国家的载人航天事业正在飞速发展，啊，航天员在空间站啊长期驻留，这已经成为常态了。未来可能还要去月球，甚至更远的深空。但是在太空的微重力环境下，人体会出现肌肉萎缩、骨量流失、心血管功能失调等等一系列问题。那么为了提前摸清楚这些身体变化规律，验证防护措施是不是有效，那么科学家们就必须在地面上模拟这种失重环境。就这次的地星三号实验，就是要把志愿者分成对照组和锻炼组，就通过对比看看在模拟失重的状态下，特定的这个锻炼方式能不能有效地防止咱们这个肌肉和骨骼的退化。就这每一组数据，每一次测试，都是在为未来的航天员的健康保驾护航啊，可以这么说，甚至都直接关系到我国登月等深空探测的这个成败啊。所以这看似叫简单的躺平，其实是替我们的航天员试错和探路呢。就每一位参与实验的志愿者，本质上都是在用自己的身体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一份实打实的贡献。就他们拿到的不是轻松的零花钱，而是用身体承受不适换来的科研补助和荣誉。那对于网上的各种调侃的玩梗啊，其实一笑了之就行了。这反映了大家对新鲜事物的好奇，也说明咱们航天科普越来越接地气了。但是我们更应该通过这种躺着赚钱的噱头，看到中国航天背后严谨艰辛的科研付出。啊，最后想说呀，如果你身体素质好啊，素质过硬，心理素质强大啊，并且有一颗热爱航天、愿意为科学献身的心，那确实可以去报名。截止日期是5月20号。但如果你只是冲着那几万块钱想真的想去躺平啊，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啊，毕竟啊，支持咱们中国航天最好的方式不仅仅是参与实验，更是给予这份伟大事业一份发自内心的理解和尊重。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3: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3: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4: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5: 一二三，茄子。
4: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6: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6: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5月11日，历史上的今天，先来说说西班牙的一位画家达利。萨尔瓦多·达利是著名的西班牙画家，因其超现实主义作品而闻名。他发展出偏执狂批判法，将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融入创作，涉猎油画、雕塑、电影及珠宝设计领域。代表作包括与布努埃尔合作的超现实主义电影《一条安达鲁狗》等等。1982年获封普波尔侯爵，他和毕加索、马蒂斯并称为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三位画家。另外，在节目中还会说到世界上第一起交通罚款。世界第一起交通罚款发生在1901年的5月11日，原因是超速行驶，这是发生在美国新泽西的莫里斯敦，被罚款人是美国汽车俱乐部的成员。历史上的今天，最后还会说到世界史上著名的千人军开始远征。话说1860年，当时西西里首府巴勒莫爆发人民起义，遭受西西里王国军队的镇压。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决定远征西西里去帮助起义者，但是萨丁国王不同意给他一兵一卒，于是他招募了1000多名志愿军，开始了千人军远征。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6: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1日啊，1904年5月11日，谁啊？达利出生，西班牙那位著名的画家，萨尔瓦多·达利，他是1904年5月11号生人，1989年1月23号去世。达利呢，大家都承认他有非凡的才华啊，而且有不可思议的想象力，一位大艺术家啊。他的作品是把那种怪异梦境般的形象和卓越的绘画技术，另外还有这个受文艺复兴大师影响的绘画技巧混合在一起。你愿意在网上搜索他那照片啊，达利这人这看这外表就挺怪异。达利是生在西班牙啊，费格雷斯，他爸爸是一个中产阶级律师，做事儿呢比较古板一板一眼那么个人吧，很严格很严厉。他妈妈呢说是一个相对柔和的人，能够抚平他内心的痛苦啊，鼓励他学习学艺术学创作啊。13岁的时候，达利呢已经在费格雷斯那儿的这个市政剧院啊举办了艺术展览，他妈妈支持啊，所以他的艺术天分呢能够很快的显现出来。到1921年呢，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后来说呢，那是他一生中经历的最大的一个打击。那这年他叔叔给他带了一些书籍，就是艺术书籍啊，包括专门介绍立体主义啊、未来主义啊一些杂志期刊，这算是他开始接触当时的先锋艺术。1914年一战爆发，原来那个社会秩序也被摧毁了。到1918年战争结束，战后经济衰退啊，什么政治不稳定啊，催生大量那个反战反传统的社会团体，比如说这个艺术上啊，什么大达主义，传统绘画形式呢艺术家们已经看不上了，承载不了大家对现实的这种复杂的感受，所以大家都试着打破常规，探索新的表达方式。到1920年出来一个超现实主义，一个艺术流派啊，在法国兴起，追求所谓这个潜意识啊，非理性的力量，而且和之前那个达达主义比呢，这又增加了对梦境和潜意识的探索。然后我们说这个达利1922年他呢到了马德里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他开始尝试那什么立体主义的画作。当时马德里也没有这类的艺术家呀，所以他呢这个尝试就比较独特了，引起他人关注。这个艺术运动是毕加索呀布拉克他们开创的，就是想把这个物体能不能分解成几何形状，从多重视角同时来呈现，挑战传统的那个透视关系透视法则。说得明白一点，你看传统的画有个画的像不像的问题，对吧？那到了这所谓立体主义，哪怕你是人我都给你拆开，

然后这儿一堆那一堆重新组合往那一放，你都看不出是个人来了，都不像了吧。这是我开玩笑，因为我不懂啊，你也不要喷我哈，大约就这意思吧。总之是挑战传统。达利呢也有一些作品有明显的这个立体主义倾向，他其实还读谁啊，对弗洛伊德的著作，有那个心理学家。3年以后他在巴塞罗那举办了一次个人展，很成功吧，评论啊商业上都获得相当的声誉。然后1926年他呢到巴黎，在那儿遇到了偶像，就是毕加索。这时候毕加索也知道他，还把他引荐给自己这个超现实主义的引路人，就那米罗呀。米罗后来又把达利介绍给很多当时在巴黎的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这波哈，这个团体达利被吸引也被接受。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时间吧，他呢是以17世纪西班牙一个画家叫维拉斯凯兹，以他作品之中对胡子的描绘啊，他给自己培养了一撮胡子，很华丽。后来几十年间吧，他这撮小胡子成为他的标志。他说胡子啊，这是一种装饰，同时也是他内在自我认同的外在的映射。这个胡子，你说小胡子，不有个希特勒有小胡子，他可不是那样。他这胡子呀，你能想象一个圆环吗？你从中间分开是个半环，对吧？他这上嘴唇这胡子就这半环，两边往上翘着一半圆啊，怪异吧？你说你怎么保护他呀？能让他翘着也是本事啊。达利的艺术受这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和启发。弗洛伊德就说，这个潜意识驱动人类的行为，梦境就是显示的窗口。达利就读他的梦的解析啊，受到震撼，然后呢把这个理论就融入自己的画面，通过这个绘画揭示潜意识的秘密。到了1934年，他跑到美国去，连续几次展览吧，在商业上评论界取得了成功，引起美国很多媒体的这个关注啊报道。他还搞了个超现实主义的讲座，就向观众讲，我和疯子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我没有疯。你说这叫什么话，这不是句废话吗？这句话挺有名啊，对大家影响很大，对大家认识他也很有作用。这个时期他所在的这所谓超现实主义的团体和世界政治运动的联系也很紧密。但是呢，达利呢还是坚持非政治，我离你们远点啊，拒绝对某个什么政党表示支持或者反对。但是当时超现实主义就得表态啊，你不表态那我们就要指责你嘛，甚至要求审判达利，就是你这个人什么立场啊，是不是还可以留在超现实主义团体之中。就这个，2年之后西班牙内战就爆发了，他的一个朋友就被杀了，所以他很悲痛，用画作来表现。这画作很有名，叫做煮豆的软结构括号内战的预感，它是反对和讽刺战争。按照达利的描述，就是一个巨大的人体爆发成可怕的手臂和腿的碎片，在死亡的威胁中相互撕扯，这就是他的作品。到了1939年，二战在欧洲也爆发了，德国还入侵了法国，达利和家人就跑到纽约去了，一直待到1948年，又回到西班牙。达利在美国呢，确实就跨界了，涉足多元领域。他和迪士尼合作，为这个希区柯克的《爱德华大夫》，这是个心理片、心理电影啊，设计这个梦境场景，而且在时尚广告界也有涉足。另外，他的这个艺术风格逐渐商业化，大众追捧，而他原来所在那个超现实主义的团体呢，对他很不满，最终把他开除了。然后他就开始在展览上公开批判超现实主义，决裂了。他认为这个超现实主义啊是伪装成艺术运动的左翼政治啊，极权运动，这就决裂了呗。值得一说的是1945年，美国向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呢，震撼全球，居然也改变了达利的艺术方向。他把这个阶段叫做是核神秘主义，就是自己想融合科学、艺术和宗教这么一个时期。刚才我们讲到二战结束呢，他和夫人回到西班牙，当时西班牙是谁？是弗朗哥执政啊，独裁啊。这位弗朗哥是西班牙内战的赢家嘛，所以战争结束之后呢，西方国家欧洲对西班牙呢其实另眼相看，相对排斥吧。而达利呢对这个政权表示支持，所以很多艺术家呢又开始反对他。而这时候这个天主教对达利影响又比较深，他在画作中开始引入更多的这个宗教图像和主题，逐渐的他的很多作品又开始展示出对科学，就自然科学、数学啊浓厚的兴趣。所以你看这个人很有意思，20世纪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了。他的作品跨越了这个绘画、雕塑、电影啊、商业设计啊，风格很独特，内涵很深刻，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

0: 冥想，充满了潜意识的象征和隐喻啊。另外，这个人确实有非常好的商业头脑，作为一个艺术家，人家一辈子不愁吃喝啊。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1日，1901年5月11日啊，这个开车的朋友或者打算学开车的朋友都记得这天啊。世界上第一张罚单啊，1901年5月11日，这罚谁啊？就罚司机呗。为什么呀？超速啊？哪儿啊？美国。你要知道，在20世纪的20年代，美国就号称什么轮子上的国家，是吧？它汽车逐渐就普及了。1901年，它汽车也没有普及。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呢？美国搞一个就是汽车越野赛吧，但当时美国政府就明文规定，贴告示的啊，限速，时速是有限制的。你说限多少？13公里。你说时速？不是130吗？当时汽车不行啊，13公里就可以了啊。限速就是不许超过这个数，就是时速是13公里。那有人超吗？有人超啊。这地儿在哪儿呢？在新泽西州，叫莫里斯敦。在这个城市，它是有个汽车俱乐部，确切说有3个司机，一个机械师，他们这个车超速了。多少啊？48公里。时速48公里，你说48公里也不高吧，在当时这超速，说13你都48翻了一倍不止嘛，那就罚吧。说当时这几个人呢，就开车正好到一个什么旅馆吧吃饭，忽然警察就出现了，就莫里斯敦市的警察出现，罚款，当场罚，罚多少呢？10美元。那时候10美元还值钱呢啊，就是罚了。哎，这算是世界上的第一张罚单，罚的是超速。这是当时啊。那时至今日呢，我们知道汽车已经越来越普及，就说我们中国吧，中国我们算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还算不上是发达国家，但是汽车在城市，首先是在城市吧，应该说已经是这个非常普及了，以至于天天堵车嘛。而且有一个说法这吓人一跳，就是每年就我们啊，每年就是这个违规的事故啊，你要算起来大大小小的加一块，恐怕是用亿来记的，平均一下，每个司机得承担200块钱的这个罚款，就这样，这规模是非常大的了。所以说这么多呢，提醒各位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我特别想对什么乘客，除了司机，对乘客也说句话。你看，我也不是交警，我也没有什么交警的亲戚朋友啊，我只是替人家说句话。那就现在我所在的城市石家庄吧，大概有这样的规定，就是你坐车的，不要说开车的，坐车的别管前座后座都是要系安全带的。很多司机朋友，就出租车司机朋友跟我念叨，有人就不听啊，劝他这就不系，非得警察罚款啊，而且他还埋怨司机说你不提醒我，这是不对的，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你要是个小孩子，那这司机叔叔提醒你一下，这有这个要求可以啊。那成年人，而且就我们这个规定也不是刚刚颁布的，咱把安全带系上。为什么？那我给你讲我个人的理解啊，就是中国并不是最早普及汽车，甚至也不是最早发明啊研发生产汽车的国家。那就是说有很多发达国家，汽车大国，包括美国，他们很早汽车就普及了。你说什么意思吧？那意味着大量的车祸呀，大量的死伤啊，大量的就住院呢，大量的保险呀，大量的官司啊，你想过没有？如此众多的血淋淋的教训，血淋淋的事故，最后总结出几样东西。你比如说这个安全气囊需要有吧，当然那成本比较高。另外安全带相对比较便宜，成本低，而且有效。你呢，等于说是不需要支付更多的费用。我不是说吗，血淋淋的经验教训啊，最后产生的这个东西咱记上，保证咱自己的安全，你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吗？你不觉得你是占了便宜吗？难道非要等自己在意外之中也受伤啊，付出惨重的代价，在医院里呻吟，你才后悔吗？所以别再难为警察啊，也别再难为司机朋友，我们自己上车主动系上安全带，比什么不强啊。又回到这个5月11号，1901年的今天，世界上首份罚单啊，交通的罚单，这几位是以这样的一个面目留在人类的史册之中，你觉得很光荣吗？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1号，1860年5月11号，有件事儿哈啊，据称叫历史上著名的千人军远征。你说远征， 远征比红军长征怎么样？哎，根本不是一码事，根本没法和咱们相提并论。这个事儿是在哪儿呢？是在，应该说在意大利吧，因为当时意大利可没有统一啊。意大利其实这个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还真是比较晚，那个时候那地方就乱套了吧？有比如说这个萨丁王国，有那还有什么教皇国，还有什么西西里王国。西西里王国的这个首都也好，首府也好吧，叫巴勒莫，那儿呢人民起义。那起义当然这个王国嘛，军队要镇压。这个时候呢，意大利的一个民族英雄，他就是在意大利的这个独立啊，意大利统一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啊。这个人叫加里波第。在之后吧，就是意大利，你比如海军著名的主力舰，一般要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就加里波第号。现在还有这样的船，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所以他在意大利人心目之中那是神一样的地位啊。他呢是受到同志们的这个鼓励啊、建议啊，打算去帮忙。去巴勒莫，就是帮助人民起义去打败这个王国军队。那么最理想的状况是萨丁王国能够派兵给到加里波里，他带兵呢去打这个西西里嘛，这是最好的嘛。要统一的话，其实就是大鱼吃小鱼，最终完成统一。但是这个萨丁国王不给，一兵一卒都没有给。那加里波里要打这仗怎么办呢？你招志愿兵吧，招了1000多人。我这么说吧，所谓的远征呢，其实从海上走，用了2条船把这1000多人就装下了，没多少人嘛，这就想办法啊，偷偷的在西西里登陆。那然后呢，加里波第就考虑到这个敌众我寡怎么办啊？要不我就声东击西，貌似还要去打什么教皇国，就是你看他派这个小股部队去佯攻教皇国啊，就通过这种方式就掩人耳目吧，混淆视听吧，就是把自己真正的战略意图掩盖起来。他最终想打下巴勒莫，但是巴勒莫的守军可20000多，你才1000多人，对吧？你看看这个双方的力量极端的不对等，怎么办？就想办法把巴勒莫的守军呢诱出城外，你出来，你出来，对吧？这样呢，你守城的人不就越来越少吗？最后可能就剩个1000人左右守城。但你别忘了，巴勒莫的民众是起义的。这就等于说里外呼应，所以非常快呢。那么加里波第带着他的这1000多人，而且他也要有分兵啊，有小股部队去吸引敌人，而且武器装备质量都很差，但是有城内百姓的这个呼应啊、策应啊，居然非常短的时间把巴勒莫拿下了。嘿，这个对这个西西里王国、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啊！而且在这个胜利的鼓舞之下，那么西西里各地都爆发起人民的起义，所以这就推动了意大利的独立和解放。那加里波第呢，名垂青史，在意大利历史上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我记得马克思曾经评论他，对他评价是很高的。你看他确实很有勇气，他是一个统帅，而且关键他足智多谋。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
2: 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建设美丽中国海洋是重要阵地，我省扎实开展美丽海湾建设，目前已有秦皇岛北部湾、沧州南部湾等五个湾段入选全国美丽海湾。
1: 以改革破局，以发展赋能，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播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
0: 直播间化身云展厅，生产线变成活广告，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今天来听两代创业者的云端破局故事。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预赛在张家口、保定、沧州陆续开赛。
0: 我省运动员孙颖商、梁靖昆助力国乒历史第20次包揽世乒赛团体双冠。
1: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1.2%。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伊朗拒绝美国停战方案，特朗普表示完全不可接受。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建设美丽中国海洋是重要阵地，河北以海湾为基本单元，通过项目牵引、创新链条协同等机制，消除监管盲区，助力美丽海湾建设。目前全省已有秦皇岛北部湾、沧州南部湾等五个湾段入选全国美丽海湾。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丽画卷正在渤海海岸徐徐展开。
1: 洋河是秦皇岛重要的入海河流之一，其水质直接关系近岸海域生态安全。在秦皇岛市抚宁区，当地开展的洋河水污染治理保护修复项目眼下已进入攻坚阶段，通过建设人工湿地、生态缓冲带，降低河流的生态负担。秦皇岛环保产业集团副总经理董普：
2: 通过这些方式减少面污染进入主河道，对主河道的总氮COD 氨氮起到降低作用，保证入海水质稳定达标。
1: 秦皇岛市海洋和渔业局生态保护监督科科长童长辉说，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不只是单一部门的职责边界，
3: 特别是陆源污染入海的风险，还有海洋自身存在的连通性和开放性，使得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这项工作呀，涉及的部门多、领域多、任务也多，需要统筹力量，形成合力。
1: 如何让各部门坐到一条板凳上，朝着一个方向发力？河北给出的方案是以海湾为基本单元，用一个具体项目像磁铁一样，把分散在各个部门的资金、技术和力量吸附到一起。比如眼下正在开展的秦皇岛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就将城管部门的技术经验与生态环境部门的水质监管标准有机融合，使其既能满足市政需求，还能为海洋生态提供支撑。秦皇岛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李鑫：
4: 通过这次提标改造，不仅使我们的输水水质能达到滦河冀东流域的 A 类标准，更重要的，我们通过选取生物石、二沉池以及高效沉淀池加消毒的工艺，更高效地去除影响海洋生态的元素，让工作更有针对性。
1: 从各管一段转向共护一湾，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实施水生态环境保护项目200余项，涵盖七大水系主要干支流。沿海地区累计实施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入海河流综合治理等各类工程100余项，有效削减入海污染物总量。省生态环境厅海洋生态环境处副处长王玉强：
5: 通过项目牵引、海上陆源等管控对象更加全面，各涉海部门协作更加紧密，上下游区域间协同更加有力，在治污、保护、修复等涉及海洋生态环境的诸多环节构建起绿色屏障。
1: 不仅让各部门形成合力，实现空间协同，我省还在进行机制创新，实现链条协同。在秦皇岛港，记者看到这里已经针对含油污水等船舶污染物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收集、转运、处置机制。秦皇岛海事局微管房屋处处长周富明：
6: 作业前呢，我们要求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严格落实接收作业的报告制度，准确掌握接收作业的动态信息，然后我们实施严格的现场监督检查， 规范接收作业的现场行为。
1: 随后，当地的海洋生态以及城管部门则会根据转移处置联合监管制度的要求，履行各自职责，将过去分段脱节的盲区变成了层层监管的责任链。秦皇岛市海洋和渔业局港口管理科李阳：
7: 目前秦皇岛港实现了船舶污染物接收的全覆盖，去年全年累计开展船舶垃圾接收作业4000余艘次，生活污水接收作业200余艘次，重量2000余吨。
1: 汇聚合力，创新举措，让我省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积极成效。2025年，全省46条入海河流全部消除劣五类，12条国控入海河流入海口水质全部达标，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位居全国第二。截至目前，已有秦皇岛北部湾、秦皇岛港湾、秦皇岛湾、沧州南部湾和唐山湾国际旅游岛及龙岛区域等5个湾段入选全国美丽海湾。省生态环境厅海洋生态环境处副处长庞学谦：
8: 接下来我们将接续实施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不断加强入海排污口、海洋垃圾等重点领域监管力度，全力做好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保障，有序推动秦皇岛、唐山全域美丽海湾建设，着力绘就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丽画卷。
1: 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来看，未来5年河北如何坚持改革攻坚，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
9: 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充分激发经营主体活力，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要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和河北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建立优质民营企业梯度培育机制，做大做强一批专精特新民营企业，培育一批行业民营科技领军企业，加快建设更多一流企业。规划纲要明确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要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探索区域建设用地指标统筹配置和毗邻区域建设用地协同供应，深化京津冀劳务协作，健全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一体化公共服务平台，加强京津冀技术市场协同创新联合体建设，推进排污权、用能权市场化交易，完善新能源参与电力市场交易规则，探索推进数据、算力、空天资源等新型要素的开发利用，以新型要素牵引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强化财政科学管理，强化对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保障能力，推动财政收入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增加市县自主财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科技。

0: 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积极发展股权、债券等直接融资，加大高质量、高成长性企业辅导培育力度，加快推动企业上市。规划纲要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开展营商环境提升工程，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活力，巩固拓展招标投标双盲评审改革成果，健全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制，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集成办理，加大助企帮扶力度，常态化开展政银企对接交流活动，深入推进京津冀营商环境一体化建设，完善京津冀营商环境协作机制，深化政务服务、监管执法等重点领域协同改革，支持雄安新区营商环境综合示范区探索高端人才双聘制等一批突破性改革举措，完善高质量疏解发展支撑服务体系。
1: 直播间化身云展厅，生产线变成活广告，依靠一品一播平台，邯郸造工业品正在云端强势出圈。在基泽，00后创业团队深耕内容创作，让小众产品走进大众视野。70后董事长化身直播主播，让小水泵不断迭代升级。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来听两代创业者的云端破局故事。
2: 当一群00后聚在一起创业会做些什么？王自腾和他的小伙伴给出的答案是做桌搭。造木制木品牌负责人王自腾，
3: 每个人他有不同的穿搭，他就叫穿搭文化，然后桌面不同搭配，他就叫桌搭文化。然后像我们现在主流的产品是上面的这个模块化增高架，它是可以把手机支架、无线充支架，还有置物隔层啊，还有耳机支架、笔记本支架，可以集成到一体。
2: 产品新潮，推广方式也同样年轻化。王自腾和伙伴们摒弃传统铺货模式，专注于短视频创作，通过展示时尚创意桌搭，传授搭配技巧，在国内外社交媒体上持续种草。其视频仅在海外社媒的播放量就超过了2亿次。今年以来，产品线上售出2万多套。邯郸当地相关部门也依托人才引进政策和一品一播产业布局，为团队提供了专属场地、电商配套、产业服务等全方位保障。王自腾，
3: 最大的效果其实是来自我们市里边的一品一播选品中心，我们最好的产品都是放在那儿了，对接到了很多大品牌的合作。
2: 靠着持续输出的优质内容和一品一播产业平台助力，曾经小众的桌搭文化慢慢走进大众视野。王自腾和小伙伴们也有了新的计划。
3: 我们之前的2至3年都是进行一个桌搭文化的铺垫工作，我们觉得现在的铺垫工作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现在去开启品牌直播的话，对我们品牌曝光量是有一定帮助的。现在
4: 下单量达到40多万。
2: 如今在郝建立的带领下，企业员工纷纷拿起手机走上工业品直播的赛道，并摸索出一套按不同地区作息规律分时段播的精准直播方法。郝建立，
4: 抓住这个用户的那个时间段，你才能叫用户去刷手机。你像这个抓这个新疆的、甘肃的客户，我们都是晚上都是9点钟以后播，黑的晚，它不一样。
2: 直播带来的不只是产品销量的增长，还有用户对产品性能迭代升级的迫切需求。公司把握机遇，加速新品研发，将原计划2027年上市的永磁 AI 智能水泵提前2年推向市场。郝建立，
4: 这个产品它节省电30%，只要你太阳有光，直接就开始可以工作了。天黑了，泵自动就关了。2025年年底，我们第一批投放市场了。结果投放市场以后，原来买我们老款的用户贵电都不要了，全部要这个。
2: 如今润田泵业线上订单占比超80%，公司年产量由2024年的1万台提升至2.2万台，水泵均价从2000元提升至4000元，有力带动产品提质、产业升级。邯郸市润田泵业有限公司生产厂长常松，
5: 你像国内吧，就是我们这个全国这个市场基本上每个地方都有啊，你像国外吧，中亚五国还有非洲这块都是我们的一些那个市场区域。现在我们基本上每天3班倒，就是都不带停，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现在订单已经排到8月份9月份。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

0: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预赛在张家口、保定、沧州陆续开赛，大赛同步举行场景、产业、招商对接等活动。4月27日，大赛首场预赛在张北启幕，张家口赛区聚焦绿色能源场站建设、运营赛道，汇聚全国多家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携带56个优质创新项目同台比拼，涵盖光伏新能源建设、储能电站智能运维、绿色生态综合治理等多个前沿领域。赛事同步配套应用场景参访、产业交流、招商对接等系列活动，打通技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从创新方案变身产业项目的关键通道。大赛评审专家、华北电力大学新能源学院教授田德：
2: 我们这次所有参赛项目呢，都要和实际的应用相结合，同时与企业的需求有高度的切合度。
1: 保定迅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专家张志强：
3: 我们的产品具有高效快速的这么一个特点，它就是无人机挂载，然后把小机器人投放在光伏板上来进行实时清洁的，非常契合我们张家口的地理环境和电站的分布情况。
1: 紧随张家口赛区赛事热潮，4月28日，大赛绿色能源先进制造技术赛道预赛在保定开赛，赛事聚焦绿能先进制造核心领域，深化雄安与保定产业联动，汇聚全国80多家优质科创团队、20余家重点能源企业，集中展示风电装备、新型储能、低碳转化等前沿硬核技术。青岛华思壮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风电事业部经理王琛：
4: 我们的产品是用力构架式钢管风力发电塔，我们底部是一个架空的形式，可以进行机械化的公证，我们整个风塔在生命周期之后可以进行一个全面的回收。
1: 光启未来雄安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玉亮：
5: 我们带来的技术呢是光热驱动二氧化碳制备绿色乙醇，就是把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补给资源化，然后在制备绿色乙醇的这个原材料当中呢，全部用的是工业废气，工业废气的利用率在100%。
1: 4月29日，大赛城市综合能源应用解决方案赛道预赛在沧州接续举办，赛事设置虚拟电厂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光储直柔一体化解决方案等5个专业赛道，吸引300多名企业、行业专家与金融机构代表参与。现场同步开展绿色能源产业招商对接活动，助力沧州新能源产业扩容提质、创新升级。沧州华润热电有限公司汽机专业主任师朱明磊：
6: 我们项目呢，通过压缩机能使机组的由原来的60%的负荷降到30%的负荷，这样的这部分负荷呢，像我们30万机组，基本上能解决一个像沧州市这样的城市的1/3的电力应用的问题。
1: 中国大唐集团置业有限公司机电管理负责人刘红油：
7: 通过我们设计的这套综合能源这个方案，包括地热能啊，还有空气能，这些能源是满足我们园区的整体需求的。
8: 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目前由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省国资委联合主办的河北省民法典宣传月活动在石家庄启动。活动现场，法律专家以民法典视野下国有企业的合规风险和防控为主题开展专题授课。宣传月期间，我省将组织开展争做民法典明白人公益大讲堂、民法典进企业进社区等普法活动，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1: 近日，由中优福秦皇岛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墨竹大模型，由邯郸红联智宇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工业设备预测性维护大模型，成功通过国家备案，上线提供服务。截至目前，我省累计有15个垂直大模型通过了国家备案。
8: 近日，在石家庄海关所属保定海关监管下，一辆装载货值约32.3万元出口橡胶制品的货车驶入高碑店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卡口，经自动识别比对后顺利进入园区，这标志着该保税物流中心正式封关运行。 高碑店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是我省第六个保税物流中心 B 型，也是全省首家以多品类民生消费品为特色的保税物流中心。
1: 邯郸市创新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搭建常态化闭环式营商环境监测评价体系，以独立客观视角查找营商环境短板，靶向整改提升，着力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截至目前，邯郸累计开展第三方营商环境调查23期，覆盖20个县市区6000多家经营主体，协调解决企业各类诉求1200多条。
8: 保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今天发布通知，缴存人贷款购买自住住房，在偿还贷款期间提取频次由之前的每年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调整为根据实际需求自主选择申请时间，无次数限制提取。
1: 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出品的音乐剧《大江东去》日前在石家庄大剧院上演，主创团队以宋代山水画为灵感，在舞台上构建出江上清风、山间明月的清幽意境，带观众沉浸式领略苏东坡的传奇人生。演出中25首原创歌曲串联起苏轼的心境变迁，让千古名句在歌声中焕发新生。
8: 昨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乒历史上第20次包揽世乒赛团体双冠。女团决赛，我省运动员孙颖莎与国家队队友王曼玉蒯曼共同迎战日本队。作为队内第一单打，孙颖莎两度在中国队落后时刻将大比分扳平。关键的第5局，王曼玉3-0横扫早田希娜，为中国队奠定胜局，实现世乒赛国乒女团7连冠。随后的男团决赛，我省运动员梁靖昆与国家队队友王楚钦、林诗栋携手出战，最终直落3盘战胜日本队。值得一提的是，首场出局的梁靖昆在先失2分的被动局面下，3-2逆转日本队第一单打张本智和，为中国队胜利博得先机，帮助中国男乒历史第24次，自2001年起连续第12次夺得世乒赛团体冠军。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的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有耕地建房、建窑、建坟的，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的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该规定自今年5月18号起施行。
8: 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有所扩大。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和黄金饰品价格变动较大，汽油价格涨幅扩大至19.3%，黄金饰品价格涨幅回落到46.9%。
1: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8: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今天发布风险提示。交通安全统筹不是保险业务，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仅是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行业互助行为，提醒广大消费者谨防上当受骗。
1: 明天是国际护士节，国家卫健委公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
8: 今天上午，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今天中午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舱核心舱的后向端口。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实验装置等物资。后续神舟二十一

0: 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
1: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亚洲考古研究》上合作发表的论文披露，三星堆七号祭祀坑发现陨铁器。据介绍，铁器的应用标志着人类生产力的重大变革，这是三星堆首次发现陨铁器。虽然不是人工冶铁制品，但也体现着我国西南地区先民对铁这种物质的认识和利用。本次发现和研究填补了区域冶金史的重要缺环，为理解早期陨铁器利用的跨区域差异提供了新的实物依据。
0: 据公安部微信公众号消息，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五名，缴获了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
1: 今天起，巴西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本月，中国对巴西单方面免签政策也即将迎来一周年。自去年5月31号政策实施以来，已有8.5万名巴西籍旅客经上海口岸出入境，中巴人员往来呈持续增长态势。
0: 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伊方回应要点包括解除海上封锁、30天内撤销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解冻伊朗资产等内容。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他对伊方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十号表示，伊朗战事尚未结束，因为伊朗的浓缩铀需被运离伊朗。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表示，俄方对接收伊朗浓缩铀的提议仍持开放态度。同一天，在伊通社发布的报道中，伊朗陆军发言人称，伊朗认为美方可能打算通过渗透行动或直升机行动偷走伊朗的浓缩铀。伊朗军方为保护相关设施，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报道，美军侦察机显著增加了在古巴附近的飞行频次，情况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动武前相似。美国国防部拒绝对上述报道作出回应。美方近来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并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古巴方面回应，美方的军事侵略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泰国前总理他信今天上午获假释，从曼谷空丙中央监狱出狱，回到其在曼谷的住所。他信将在住所完成剩余4个月的假释期。在9月9号正式获释前，他信去佩戴电子监控设备接受假释监管，按期向监管部门报到，不得出国，直至服满刑期。
0: 西班牙卫生大臣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当天疏散94人，另有24人预计将于11号离船。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新闻发布会上建议，应对乘客进行为期42天的隔离观察，并做健康监测。据报道，邮轮上的0号病人是一位70岁的荷兰鸟类学家。据推测，他在一个垃圾场观鸟时吸入了带有鼠粪颗粒的灰尘，不幸染病。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名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兵从何来，以色列总参谋长称士兵正承受重大伤亡，必须迅速扩军。尘埃落定，涉汉坦病毒游轮开始疏散人员，十余国陆续接回本国乘客。最新民调，超半数美国选民不认可特朗普。乱象丛生，白宫的宗教委员会已否定政教分离原则，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当地时间5月10日，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在多条战线持续作战的情况下，以军正承受重大伤亡，必须立刻增兵。当日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主席博比斯穆特的压力下，扎米尔出席听证会并表示，我不是在纠结政治程序与立法流程，我要应对的是多线作战，击溃敌军，要继续完成作战任务，以军必须立刻补充兵员。扎米尔称，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以军已全面调整作战方式，在所有战线采取主动进攻，成功消除对以色列社区的直接袭击威胁。但他同时指出，士兵正承受重大伤亡、战斗创伤和持续疲劳。
1: 这则新闻让我脑子马上就联想到一个词儿哈，一个概念，就是哈雷迪。待会儿我再解释啊。那现在以色列等于说这个军队的总参谋长呼吁要征兵，要扩军，要增兵。确切讲三点，第一个呢，就是把以色列这个男性义务兵役啊，他一般服役就30个月嘛，延长到36个月。再第二，允许军方根据作战需求延长预备役征召的服役时长。最后第三，规范以军征兵规模扩容，重点要征召那个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就是刚才我讲那个哈雷迪。所以说

到这儿真的感慨一句，这个战争啊，李白那句诗怎么说，乃至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这战争啊，这国之大事啊，基本上自有人类就有战争啊。当然我们知道随着生产力啊技术的进步，这个武器越来越先进，那打仗的这个军人，专业打仗的使用的武器越来越先进，那么对军人本身的素质的要求，训练的要求也就更高。但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是不可改变的，就是军人的数量规模。你就眼前我们能看到俄罗斯乌克兰那个战争，那战争爆发之初我们就聊过嘛，那么俄罗斯确实有一个乌克兰没法比的优势，是什么呢？人口优势。它 1.45 亿人口，乌克兰也就是4000万，而且好多难民还跑了，它不是一个数量级啊。就说乌克兰它的财政也好，武器也好，就西方全包了，人呢，你北约要不要下场？你不下场，乌克兰人怎么办？没人了，打到最后兵源枯竭了。那么俄罗斯，你说一个多亿，俄罗斯本身也饱受这个低生育率的困扰，政府也给补贴鼓励嘛，奖励多生是吧？但即使如此，两个国家的人口规模那不是一个数量级，那俄罗斯肯定占优势啊。而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所谓大国不管怎么说，人口多规模大，这是个优势。那这个国家如果人口比较小，很多事儿是不好办的。那以色列我们知道它人口就900万，也有说1000万吧，差不多吧，这里边的犹太人大概是700万左右，或者再多一点，这就是它总盘子呀。你就说它受教育程度再高，这个国家经济再好，技术再发达，又能怎样？那你要说打仗，如果短平快，历史上中东有所谓六日战争嘛，打六天，这也好办，你就竭尽全力打完就行了。当然这都是事后我们知道啊，当时这仗能打多久你不一定算得准呢、啊、但是你如果做长期的持久战的准备，你这个人口这是个劣势。那我们知道这是2023年了吧，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以色列在加沙展开军事行动，然后就是四处拳打脚踢啊，跟这个真主党啊，跟伊朗啊，跟胡塞武装啊都在交手。你说没问题啊，人征召预备役啊。你要知道预备役是什么概念，预备役呢就是适龄的人口，他本来在社会生活之中是承担角色的。比如我是个软件工程师，我是一个公交车的售票员，我是一个商场的店员，我是一个工厂的工人，现在征召预备役来打仗，那我原来那个工作谁干呢？所以短期内怎么都好说，你要长期战争，那这都是问题啊。所以以色列这也打了几年了，而且呢我们传统认为呢，不要两线作战嘛，人家不是两线，人是多线作战一块干。那以色列能够倚仗的无外乎就是美国，现在很多欧洲国家跟他也算是渐行渐远，那美国能援助他的武器装备这没问题，人呢，人怎么办呢？美国大兵直接加入以色列军队去作战吗？没这么一说啊，就从法律上没法通过呀。所以你看以色列打这几年啊，我其实也在观察，我也在想，这以色列还是厉害，能坚持这么久很不容易。那代价是什么呢？那经济社会生活这成本就高昂呗，你能坚持得住吗？你看果然现在以军的总参谋长放话，我兵员不够了，我得马上招兵啊，招兵买马才能打下去啊。这给人直接的一个感觉，干嘛还要接着打吗？补充兵员是要继续干吗？是要大规模用兵，继续用兵吗？这当然是我们的一个问号。确实以色列啊，现在仗打到这个地步，很多事儿你想画句号不一定画得了，你确实需要补充兵员做持久作战的准备，这实话。关键他没人啊，这国家我们讲就900-1000万人啊，你怎么办呢？所以刚才我们讲三点嘛，延长服兵役的时间呢，包括预备役这个时间我也延长，再就是什么呢，让哈雷迪参军。哎，这就说到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关键问题，就是刚才我说的嘛，看到这个新闻脑子里首先冒的概念就是那哈雷迪。实际上这要追溯到以色列建国，就是1948年，我们知道那年呢是在一个博物馆吧，这个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这个国家诞生，然后马上就是第一次中东战争了。这段历史我们都知道，我现在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当年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呢，就是本古里安啊，这算开国领袖啊，非常关键的政治人物啊。以色列刚建国啊，那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宗教界的人士。为了争取宗教支持呢，等于说以色列的政府和哈雷迪啊达成了一个所谓地位协议，
由此你看，从建国时候你也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妥协吧，政府的妥协吧，逐渐进化成。

在政治上的绑定啊，甚至哈雷迪作为一个阶层吧，特权固化，到最后发生冲突，这是以色列国内的问题啊。刚才我们谈了建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就是犹太教这个经院的学生多少人呢？不过就400人，就哈雷迪本身，说个阶层都没法说，400人吧。那经学院的学生呢，我们就让他免服兵役，他们就专门研究经书就好了。政府呢，全额补贴，补贴这个宗教学校和家庭生活，而且保留独立的教育体系，就不教世俗的课程啊。之所以有这个政策，刚才我们讲，他人数也很少，400人嘛。那我们这个政策一出台，就能团结宗教势力，巩固刚刚诞生的这个国家的合法性。那哈雷迪最主要的特点呢，一个就是他是宗教研究嘛，这个宗教研究优先啊，而且不能杀人嘛，所以我们不能服兵役。另外呢，研究经书嘛，我们也不能工作呀。那你说没有工作也不交税呗，当然不交税了，不但不交税，政府得给补贴呀，要不然我们怎么活呀。当然也有说法说这很多东西可以变通，比如这样的家庭啊，有女性，要不你就打个短工去，这我们捏着鼻子也可以允许啊。但是说到底，哈雷迪本身呢是不服兵役，也不工作。关键是我们讲建国的时候不过400人嘛，那你想这以色列国家再小，每人省一口，他们总是有的吃。关键是现在啊，这个哈雷迪啊，人口占到以色列人口13%，也有一点税哈，能够占到5%，但是享受高额的生育补贴，还有这个经学院的资助，我住房也有优惠。换句话说，就是由世俗民众来缴税来养这个特殊的群体，有人讲他们就是特权群体啊，而且财政压力是越来越大。另外呢，哈雷迪学校呢不教这个数学英语啊什么科学啊，就教宗教的典籍。那你说这有点国中之国的意思吧，啊，你还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呢？这个哈雷迪啊也有他们的政党，沙欣党啊，联合塔拉犹太教党啊，所以他们不是国中之国，我们就这一圈啊，我们跟你们楚河汉界，不是他们参与以色列的政治生活，他们得维护自己的利益啊。就这些党呢，你不能说很大，因为他整个的哈雷迪占到总人数13%左右吧，所以这个党本身也是小党，但他是关键少数，手握关键席位。我们不多次讲过吗？现在总理是内塔尼亚胡，他这个政府是个联合政府，就是他所在的那个利库德集团，你说他们自己就他组不了阁，就得拉一帮政治盟友，就包括这些犹太的原教旨主义的党，或者叫这个正统犹太教这些党。这党不大，席位也不多，但是有他们，你这个政府就能运作。人家要是不干了，退出联盟了，否决预算了，那内塔尼亚胡政府就散帘子，就垮台呗。没有哈雷迪你就很难阻隔，有了哈雷迪你别想改革，就出现这么个局面。如果说平时吧，就正常和平时期这日子就这么过了，大家也没想到这个问题这么严重，但是现在打仗啊，这一打仗事儿就来了。2024到25年最高法院裁定豁免违宪，要求取消延期强制征兵，这就导致2025年那个联合托拉犹太教党直接退出政府。这个问题你看，就是内塔尼亚胡你解决吧，他解决不了。如果他要保自己这个政府不垮台，自己还在这个位置上，那么这些正统犹太教这些党就不能走。但你要是不想让他们走，不想让他们给你拆台，你就得听他们的呀。那人家的要求是什么呢？哈雷迪不能服役啊，你国家就得养着呀，13%人口啊，养着吧。但是你养这13%，一个你要掏钱，另外其他民众不干啊。啊，我们的孩子不是孩子啊，我们自己都得上战场，这帮穿黑袍的就不上战场，不拿枪，那凭什么呀？而且这不是一个情绪化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利益的问题。现在以色列总参谋长说了，我现在没兵了，我得征兵，就算是所谓全民皆兵，大家服役30个月涨到36个月，那预备役也延长时间，那也是杯水车薪。最关键的是这13%，你得给我当兵来。而且你要知道，这13%是没摸过枪的，从来没有进行过军事训练的，纯粹的新兵蛋子。你要让他们上战场，就算他们愿意，也得经过一个相对漫长的训练过程的。但是别无选择了，以色列就这么大，人口就这么多呀，这是个结构性的矛盾。那么内塔尼亚胡如果认可这位总参谋长的这个态度，那就想办法推动立法吧，那就修改1948年当时本古里安和这个正统犹太教之间的那个协议，那就说话不算数了，重新来过。那你政府可能要倒台啊，那你说我不，我就维持哈雷迪的利益，那军队人不够，这仗怎么打呀？现在就是这么个状况。然后我们再感慨一句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啊，我们对一个国家的认知可能会失之偏颇，
如果不是看到这类的事情啊，其实你很难想象，以色列算是一个发达国家吧，那么宗教在这个国家之中呢起的作用其实非常之大。一方面呢确实凝聚人心，但另一方面它带来的社会矛盾也不可小觑。就这么个状况，像哈雷迪现在占到人口 13%， 确实很难想象。他也是这个研究经书，也是这个宗教学院，所以你看不只是像这个阿富汗塔利班不就学生吗？那个学生是宗教学生啊，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有类似之处的。另外呢，当今世界很多人这个观念也容易跑偏，你比如一说恐怖主义，大家马上想到的中东啊，阿拉伯人，其实不是这样，犹太人一样，当年就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前，那巴勒斯坦这谁管呢？是英国人托管，最后管不起了。为什么呢？是犹太人搞个暴动啊，搞个起义啊，搞个恐怖暗杀呀、啊，人家是要建国的。而我们知道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啊，最初的时候犹太人在这生活过，但是后来不是被赶走了吗？最后是被罗马那个五千军之一叫哈德良皇帝把犹太人赶走了，开始颠沛流离，动辄就2000年嘛。那这个地方就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实际上是阿拉伯人在这生活了，巴勒斯坦人在这生活了，然后呢犹太人想回来，到了1948年联合国还有决议让他们回来，而这个时候这个地方主要的人口是人家巴勒斯坦人，是犹太人回来了。那从巴勒斯坦人来讲，就是抢我们地盘来了嘛，我们不干嘛，这不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吗？所以犹太人一回来和当地的巴勒斯坦人不可能不起冲突，而英国人作为这个秩序的维护者托管方管不起了，就不管了，扔给联合国你们看着办吧。然后建立两个国家，那阿拉伯国就是这个巴勒斯坦人的国家，给他们的土地还不到一半，他们人口多呀，而犹太国就是以色列拿到了一半多的土地，所以阿拉伯人不干，第一次中东战争就爆发了。顺便再说一句，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之后啊，有一个人叫贝纳多特，这个人是瑞典人，是个伯爵呢，他对犹太人很同情，帮过很多忙，他被任命做这个联合国巴勒斯坦调解专员。那你看第一次中东战争一开打的时候，本来阿拉伯联军50000人呢，势如破竹，以色列方面其实没有真正的国防军，就是拿着武器的平民嘛，20000人吧，好像有1辆坦克，那还不打败。所以本古里安后来是给联合国直接打电话，得停火啊，打不过嘛。然后联合国有一个为期28天的停火协议，这个对以色列就是一个喘息时间。阿拉伯国家呢同床异梦，还有人想抢巴勒斯坦的土地呢。而这个时候美国就开始向以色列进行军事援助，另外呢全球范围内很多这个犹太老兵都奔以色列啊，就保家卫国嘛。所以以色列军力瞬间暴涨，就整个这个过程这个贝纳多特看在眼里，他没吭声，他不吭声，他代表联合国啊，他不吭声等于说就倾向于以色列了。但是他呢也知道这个仗啊为什么打起来，就联合国那个决议有问题啊，给巴勒斯坦人地儿太少啊，就这个问题需要修正需要改变，他就拿了方案。这位贝纳多特呢其实对以色列的一系列作为啊并没有过多的干预，他确实很同情犹太人啊。那贝纳多特提出了这个一个新的方案吧，但是从以色列这个角度讲觉得这个方案让我们吃亏了。所以你看贝纳多特一直同情犹太人，包括这次有很多事情他沉默不语，等于说帮以色列，这个看不见，他拿的这个方案倾向于巴勒斯坦人，这个犹太人看见了，这不行啊，干掉吧，我管你是不是联合国专员呢，就把他暗杀了，挨了6枪，你说这算不算恐怖主义啊？

0: 近日，荷兰籍极地探险游轮“红地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引发国际社会的担忧和关注。为疏散船上的游客和船员，涉疫游轮于当地时间5月10日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水域，启动人员转运工作。据报道，红地厄斯号疏散行动开始后，已有来自英国、西班牙、荷兰等地的数十名乘客和船员陆续下船，乘坐飞机返回各自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强调，此次事件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呼吁民众保持冷静。报道称，截至当地时间5月10日晚间，已有数十名乘客和船员陆续下船，乘坐飞机返回各自的国家。一架载有22名英国公民的飞机已降落在英国曼彻斯特，他们将被送往英国莫西塞德郡菲勒尔市的一家医院隔离。西班牙政府证实，船上的14名西班牙公民已乘坐飞机抵达该国首都马德里，随后运在英国、荷兰、德国、比利时、希腊、加拿大、土耳其、法国、爱尔兰和美国乘客的飞机也陆续起飞。预计最后一架撤离飞机在当地时间5月11日下午起飞，负责运送6名澳大利亚公民。西班牙政府还透露，荷兰将派出一架清空航班，于11日接走所有未能撤离的剩余人员。
1: 这个事情我们也还要关注一下。你很难说这事儿已经彻底的了结了。就是那个荷兰籍的极地探险游轮“红地厄斯号”，它爆发了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它是146名乘客和船员，报告了8例病例，3例死亡。这个船呢，在这个佛得角，非洲的那个岛国佛得角，在那儿停留过，有3个出现症状的人呢，给接下船了，接受救治。但是呢，佛得角不具备就大规模的人员转运的条件，所以这船就没法在那儿停了嘛。最后是到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到那儿，而且它不是直接靠在这个岛上的这个港口，它是在港区水域下锚，就比较谨慎吧。然后因为这个乘客来自多国吧，各国大家派飞机去转运呢。说这相关飞机就绪以后呢，游轮上的人可以分批坐小船到码头，然后接走。而且呢，这船吧，每批运也就是5到10个人，而且要穿好防护服啊，戴上特殊的口罩和一次性发网，不带行李，有警察护送，就所有这一切争取是封闭的，就通过这个方式尽可能的再减少带来的麻烦。因为我们都知道，前不久有这个新冠疫情啊，各国在应对这个相关疾病这个问题上，多多少少经验还是有一些的，而且物资总还是充裕的，所以大家希望这个事儿是不是逐渐的也就能告一段落。那我们知道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病毒它有相当长的潜伏期嘛，是不是很多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比如就下船了，我是说提前下船啊，有可能把这个东西带下大家不了解不可控的那个区间，大家担心的首先是这个。另外这船上倒是没有中国人，但这个事情对我们会不会有影响啊？这个大家比较关注。值得一说的就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谭德赛，他就讲这不是另一场新冠病毒，就说没那么严重，大家放心啊，压力不要太大。再就是国内著名的那位张文宏医生，他是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复旦大学的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的主任张文宏，他的团队在10号专门有一篇公众号文章，也带有科普的性质吧。他就讲这个汉坦病毒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分支了，叫安第斯病毒，就说它不是特别容易传播，不像流感或者新冠病毒那个样子。他讲这个所谓安第斯病毒，这次大家关注，你也可以称之为汉坦病毒啊，它需要长时间密切的接触，比如家庭成员呢、亲密伴侣啊、照护者啊或者医疗照护人员啊之间才有可能传染。所以这个 WHO 啊，世卫组织啊，还是就讲对全球普通人群风险是很低的。按照张医生他们那篇文章讲的，从这个流行病学调查角度来看，这次事件的重点不只是游轮上发生了感染，而是有一名可能在南美自然异源地暴露之后感染，这样的旅行者呢进入了这条船。这个游轮是相对封闭啊，人员长期共同生活，而且跨国流动复杂的场景，随后形成了有限继发传播和多国接触者追踪。这说的比较学术啊。

0: 高效的社区传播能力。这样看呢，我们还是可以多少放心。至于中国本土呢，汉坦病毒相关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它的这个病原生态啊、宿主分布啊、临床表现和传播的场景和这次这个安第斯病毒相关心肺综合征事件并不相同。但这个事儿本身当然还是给人类敲响了一个警报啊。那近期如果你有你比如说这个南美旅行啊、南极啊、南大西洋探险旅行啊，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有远洋游轮的旅行啊、鼠类暴露、野外住宿、仓储清扫、什么废弃建筑进入等等这类经历的人群，如果出现什么发热呀、肌痛啊、就肌肉痛啊、乏力啊、肠胃道症状啊，然后又进展成为咳嗽啊、气促啊、低氧或者休克啊，那应该及时就医，而且要告知旅行时和暴露时。如果感慨两句，前两天我们感慨过了啊，这个全球化的过程，它既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阶段啊，同时它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有一些危险和代价。你比如疾病的流行，物种的在大洲之间的这种流动也意味着很多疾病的流动啊。那我们经历了很多，我们积了很多经验教训，所以现在呢，你比如像这个豪华游轮游，如果我们在组织有这方面的商业活动，如果我们买票想加入的话，其实之前新冠疫情就给了我们提醒，这次这个汉坦病毒再次给我们提醒，是不是应该有新的应对，利用我们新的经验啊、技术啊，包括大数据分析之类的啊，通过这些努力能够让我们在一个更安全的、更健康的环境里去休闲、去娱乐，这是我们要做的呀。
1: 好物推荐时间，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济广优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都会让每一份心意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SK2 家的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这两款搭配使用堪称 SK2 的绝代双骄。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SK2 属于贵妇级别的护肤品，光听价格就让很多朋友望而却步。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福利特惠，神仙水230毫升正装只要549元，今天下单再加送您大红瓶面霜5罐，每罐15克，一共是75克，相当于一个正装的量了，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

0: 景的神仙水，作为 SK2 的灵魂产品，神仙水主要功能是调节皮肤水油平衡，温和去角质，促进皮肤新陈代谢。换句话来说，就是把皮肤调理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所以很多人说使用 SK2 神仙水可以收缩毛孔，提亮肤色和美白，能让肤质升级，气色满分。很多人用了神仙水都是用一次就爱上，而且会无限回购。大红瓶面霜能够有效控制肌肤油脂分泌，调整肌肤水油状态，稳定肌肤，白天维稳，晚上修护，第二天醒来皮肤水水嫩嫩。想要轻松应对肌肤难题，不需要层层堆叠护肤品，一套 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就能实现从基底到表层的全维修护，打造健康紧致透亮的理想肤质。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福利特惠，神仙水230毫升正装只要549，今天下单再加送您大红瓶面霜5罐，每罐15克，一共是75克，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活动，到手仅需494.1元。福利价格不常有，库存有限，一定要拼手速抢起来。另外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CPP 长管隔离，不用涂防晒，不用抹粉底，早起赶时间，洗完脸直接涂它就够了，质地丝滑滋润，一点不厚重。 CPP 长管隔离运用转油肥光技术，能够将皮肤多余的油脂转化为自然的高光， SPF25 PA 两个加防晒指数刚好抵御日渐强烈的紫外线，还能够隔离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给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脸上的暗沉黄气轻微泛红，还有粗大的毛孔轻轻一抹就能修饰，自带高级的自然柔光感，不是假白假面，是由内而外的好气色，素颜感拉满。日常通勤防晒隔离外界刺激，顺带还能养肤，一支多用，省去瓶瓶罐罐的麻烦，日常售价一支也要300多。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两支正装只要299，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今天下单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299元打9.5折活动，产品可溯源，顺丰直邮，品质有保障。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报道，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美国选民不认可特朗普政府对通胀和经济的处理方式，同时超半数选民不认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工作表现。报道认为，在11月中期选举临近之际，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和伊朗战争正损害共和党的选举前景。民调发现，通胀和生活成本是美国选民最紧迫的问题。两党正在备战中期选举，争夺国会两院的控制权，共和党人控制着众议院和参议院。报道提及，对共和党人来说，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是，超半数的注册选民表示，他们强烈或有些不认可特朗普对通胀和生活成本的处理方式。同时，51%的受访者表示，不认可特朗普对就业和经济的处理方式。55%的选民表示，特朗普的关税损害了美国经济。只有约1/4的选民表示，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对经济有所帮助。
1: 啊，这个事情说到底还是涉及到美国的中期选举。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特朗普形势不妙啊，遇到一些麻烦。你看中期选举，我们节目里多少也聊过。今天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先解释一下这事儿啊，就是美国今年中期选举呢，3月份算是拉开序幕，到11月3号呢是法定正式的这个选举日。中期选举啊，就是美国总统他不任期4年嘛，中间这2年这时候有一次国会大考啊，期中考试就决定国会的控制权，这国会就参众两院呗，众议院呢435个席位是要全部改选的，参议院有100个席位，有1/3是要换届啊。目前呢，共和党国会两院都在人家手里，众议院呢共和党是218席，对民主党呢是214席，参议院呢共和党53席，对民主党呢47席，所以共和党都是占优的。 占优意味着什么？

你比如总统，我有个什么想法，参众两院，共和党不占优吗？特朗普共和党啊，所以一般说来不会有阻碍。我只能说一般说来啊，因为共和党也不是铁板一块，共和党里很多人看特朗普也不满意，所以特朗普有些政策呢，共和党也未必百分百就都认同、都接受、都通过。当然话说回来，民主党也不是所有的问题都会反对特朗普，但总的来说呢，那就共和党嘛，占优嘛，特朗普共和党嘛，好通融嘛，大概是这么个状况。但这个局面在中期选举之后能不能还维持，那就两说了。据说民主党如果是翻盘了，卷土重来了，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处于这个不利的弱势的这么个局面，那么总统就一般被称作叫跛足总统，就拐了呗，想干什么参众两院都通不过了。所以这对特朗普来讲很关键，他一共就四年任期，前两年很多事儿能干，后两年还不一定干得了，前两年你要干不了，后两年就更难说，就这么个事儿啊。但是目前呢，就今年这个中期选举，目前从局面上看，特朗普可能要麻烦。你看民主党如果想拿下参议院的控制权，就要净增四席，换句话说，共和党呢只要净减不超过三席就能保住。副总统啊，作为参议院的议长，如果票数持平的时候呢，他那票很关键。现在谁要万四啊？哪个党啊？共和党。所以这是目前参议院的状况，相对来说容易保啊。那翻回来我们再说特朗普遇到的麻烦啊。特朗普目前这个支持率不假，夸张点说核心议题都遇到麻烦了，甚至有人讲这个民调已经崩了，这么说夸不夸张的吧，反正遇到麻烦了。他支持率呢2025年3月的时候是最高吧，从那时候开始一路下滑，甚至净支持率已经是负数了，就是他两任总统任期没这么糟的，现在是最低水平。关键是他这个核心议题啊全面翻车，没有一个能拿出手的。那至于美国国内，其实一个最关键的通胀，老百姓不满呗。他通胀政策目前支持率是 27.5%， 经济领域的支持率 35.1%， 说到底他承诺经济向好，但是这个承诺目前没有兑现。移民啊贸易政策的支持率呢那是负数。当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公众现在对特朗普的这个态度是两极分化，要么就特别支持，要么就特别不支持，特别反对啊。中间派很少。对美国人来讲，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经济问题了。70%以上的人觉得经济状况一般，或者说比较差。关键是这个选民啊，两党选民态度差异很大。说49%的共和党人觉得经济状况好，良好，而民主党选民只有10%觉得当前经济还可以认可啊。就是这种两党政治嘛，撕得太厉害。至于生活成本问题吧，71%的人是很担心医疗费用，66%的人担心食品价格上涨，还有62%的人担忧这个住房成本过高，就是民生问题嘛。两党在关键议题上吵得就不可开交了嘛。你比如这个医疗领域，共和党呢想废除那个平价医疗法案，民主党呢是主张扩大医疗补贴，就减轻民众的负担吧。加关税这事儿呢，共和党内部71%的人是赞同的，民主党93%反对，所以你看这个撕裂的很厉害。那他这个民调呢，数据很多，我们也不一一的念了，就是目前这个状况，总之对特朗普不是很有利。那不是很有利，你就得想办法变得有利啊。我们也聊过，特朗普去年1月20号上台，他开了好多摊儿，就好多事儿，好多议题。你比如说，我想要格陵兰，我想让加拿大做美国第51州。我想斡旋俄乌之间的这个战事，我现在还打伊朗，凡此种种很多，我们可以列出很多，包括对等关税什么的哈。就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你在哪一摊上开花结果了？你给我们带来实际的利益了？你说那委内瑞拉抢人家石油这是真的吧？关键这在道义上说不过去啊。另外，委内瑞拉不管怎么说，这个盘子还是比较小的，和刚才我们讲的这一系列问题，就特朗普等于说想做一系列的事儿，哪样也没做出结果来。而很多事情呢，对刚才我们讲他国内民生的问题是有影响的。你比如说你去打伊朗，那战争没有结束，你也不能说你赢了。关键呢，油价涨了，另外呢，国内生活成本高了，这老百姓感受到了就不满意。你折腾来折腾去，总得让国内的老百姓，让选民觉得你干得不错。内塔尼亚胡说你干得好没有用的，甚至适得其反的。那下面问题就来了，特朗普怎么办？那怎么办？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啊，就得想办法出成果。所以他最近所做的一切啊，你比如说他马上要访华，那他可能有过于明确的期待，他要达成个什么东西能拿回去，
他才能交差，他才能拉抬他自己的那个支持率，那他这个压力就大了，就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他总得想办法拿回点什么去，这成绩单总得说得过去，让大家看着觉得他行，干得漂亮，总得这样。另外确实有一点，就是现在美国这个两党政治啊，就是社会撕裂极化嘛，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就共和党民主党两党的拥趸，两党的支持者选民啊，对特朗普的态度，对特朗普政策的态度应该说是完全不同的。心里想，这绝不是什么好事啊，这不就是分裂吗？

0: 去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设立了所谓的白宫宗教自由委员会。美国媒体当地时间5月10日发文报道，披露了其部分政策设想。据了解，宗教委员会于今年4月举行了最近一次会议，集中阐述了希望写入一份最终报告中的主张，其中包括否定政教分离原则，扩大宗教在公立学校中的影响力，为宗教组织争取更多公共资金，以及推动更广泛的宗教豁免权。该委员会成员大多来自特朗普保守派基督教支持者阵营，会议过程中几乎没有出现反对声音。多名委员会成员提出，希望联邦政府在教育、医疗、劳动法等多个领域扩大宗教的表达空间。
1: 这则新闻呢，实际上很容易让我们和昨天那个联系起来，哪条呢？就是奥尔班，匈牙利原来那个总理奥尔班，这不下台了吗？新总理毛加尔上台，而这个奥尔班呢，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其实，在苏东巨变之后呢，很多原来苏东集团的成员都倒向北约、欧盟嘛。那么在意识形态上很快就西方化了，而那个时候西方是什么呢？是自由主义嘛，所以大家就有样学样，就按这个来。但是我们也知道，最终他们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发达国家，彼此之间落差是很大的。而在进入21世纪之后吧，那个奥尔班他提出自己一套路子，就不完全按照西方那套东西走，甚至他讲这个基督教的民主我们按这个来，而不是传统的西方的自由主义。这是我们说在意识形态上啊，当然说他在选举中失败了，那你说是不是他这个道路就错了，就失败了，就不被公众认同了呢？这个也不好说，我们还得等等看，还得看毛加尔干得怎么样呢。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奥尔班和特朗普关系很不错，特朗普一度是支持他的，当然所谓成王败寇嘛，你既然选输了，特朗普断然没有现在还站在你这边的道理。但是特朗普之前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就讲奥尔班呢是捍卫西方文明，而欧洲啊目前主流意识形态那个所谓白左嘛，在毁掉西方文明，特朗普也说过这番话。我们也多次讲，奥尔班和特朗普他们也有共同点嘛，就是他们是右翼。实际上奥尔班呢更右一点啊，右翼啊，民粹啊，保守，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共同的价值观吧，三观相合，所以生气相通。当然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不是奥尔班，而是特朗普了。那么现在特朗普之下的美国，你看一个呢，人家有一个，他其实不是宗教委员会，是宗教自由委员会。那我们从字面意义上考量，宗教自由委员会，那是不是我们理解成你有宗教信仰没有宗教信仰都要被尊重，那么有宗教信仰呢，你信仰哪一种宗教也都应该被尊重，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实际上不然。那这则新闻就是我看到之后脑子里首先是两个反应。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就当今世界嘛，是一个大变局、大乱局的时代。这个时候呢，你说国家也好，社会公众也罢啊，它其实都是惶惶不可终日。为什么呢？它缺乏确定性，对未来呢，它没有把握，缺乏确定性。这个时候谁能提供确定性？那大家就趋之若鹜啊。那我们必须承认，在一些有这个宗教传统的国家，宗教本身也是能提供某种确定性的。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判断啊，确实在某些有宗教传统的国家，那么宗教在某种意义上的回暖啊，什么回流啊，复兴啊，未必没有可能，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啊。那再有一个，就说到美国现在这是在干嘛，这个所谓宗教自由委员会这个一系列的主张，一系列的行为背后是什么？其实说到底还是政治啊，还是利益啊，挑得再明白一点，中期选举啊，玛卡基本盘嘛，还是这套东西啊。但是确实像特朗普也好，这个所谓的宗教自由委员会也好，能够公然地说出美国不存在政教分离这样的话，这个怎么说呢，我们的围观群众说确实有点离经叛道。为什么呢？离谁的经

0: 看谁知道美国的嘛。就是美国宪法的文本里面确实并没有直接讲政教分离，一般说来现代国家都是政教分离的，不是政教合一的，那美国宪法里没有这条。但是呢，在20世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多项裁决都引用过这个杰弗逊，托马斯杰弗逊，他们那国父之一吧，他的话就是教会和国家之间有一道隔离之墙，就是那个宪法的第一修正案。而且美国各级法院吧，持续是在所谓的宗教自由，另一边是免于政府支持宗教的自由，这之间要寻求某种平衡。但现在似乎有一些变化在潜移默化的发生啊。大家知道，美国总的来说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国家或者说相对发达的国家呢，一般说来宗教和世俗它之间是有界限的，宗教更多的是精神世界的东西，政府啊，政党啊，他们在现实的世俗世界里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美国一些人站出来讲这个美国不存在政教分离啊，这个态度还真是不多见，甚至前所未有。所以美国确实在发生变化。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意味着宗教在美国的社会生活之中，甚至内政外交之中要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呢？这就很耐人寻味了。那说到这儿，我们还是要回到历史啊。那说什么呢？说就是政和教在西方之间的博弈嘛。那我们就知道当年这个耶稣传教不是被杀了吗？什么犹大告密什么的，那不讲那么细了啊。但是最终罗马是把基督教还是作为国教了。再后来罗马分裂，这个西罗马帝国很快就灭亡了，是在蛮族的入侵之下就灭亡了。那这里面有个问题，你知道国家有国家机器，有政权，它维持一个社会的秩序，对吧？不是有个说法吗？再坏的秩序也好过没有秩序啊。但是国家亡了，那很多公共事务就没人管了，这不乱套了吗？谁管？其实就是宗教。公元476年，就西罗马帝国吧，那个皇帝，末代皇帝被蛮族给废了，皇帝没了，西欧的基督教世界谁说了算？那就是罗马教宗说了算呗。对于这个信众来说，当时的状况哈，只知有罗马教宗，不只有西罗马皇帝，你知也没用，没了，被废了。所以这时候这个教会在中世纪吧，它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你想教会有组织有纪律，它是有这个就可以承担起一些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责。那教堂也是人们平常你比如说议事聚会交流信息的一个地方，甚至你说一地的主教那就市政人员呗。这时候有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那个所谓匈人的领袖阿提拉，在西方被称作上帝之鞭啊，进攻罗马。这个时候是这个教宗站出来去媾和，所以当年在这个西方嘛，其实是基督教世界嘛，没主心骨的时候，是这个罗马的教宗站出来了。那这个时候他不想要行政权力也有行政权力啊，这是那个阶段啊。再后来出来个查理曼大帝，其实他的疆域就是德国、法国、意大利吧这块啊，他本人做皇帝，他支持基督教，他和罗马教宗是合作的关系，就是这个罗马教宗承认查理曼的皇帝的地位，而且给他加冕，他呢为教宗提供这个安全保障。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你想过没有？就他们俩谁大呀？你说那皇帝大，哎，那是教宗给你加的冕，那他肯定比你皇帝大呀。可是翻回来，查理曼大帝你皇帝，那罗马教宗也是臣民啊，你说谁大呀？这说不清楚。但是因为他们俩合作关系，关系不错，有事商量，所以这个矛盾就不尖锐。但后来查理曼大帝死了，这个帝国一分为三了，这事儿就来了。你比如意大利，罗马是在意大利嘛，那罗马附近这些地方教皇的影响是最大的，教皇国呀。而当时那个德国也没统一，有一帮这个公国吧，那他们和教宗的关系就没那么亲，没那么近了。说到底就是权力的争夺吧。你看作为这个国王，他有军队啊，他收税啊，国家机器在他手里啊，那他当然很有力量。那我就不愿意你们把利益再给教皇啊，我得了呀，那等于他干预我的权利，他抢夺我的利益啊，那这就成了博弈关系，对手了。那你说那个教皇教宗那儿有什么呀？他那儿也有一招叫绝罚令，就是把你开除教籍。你说那又怎样？在当年啊，在基督教世界啊，这是个大事儿，相当于什么呢？今天有个网络的用语叫社死，知道吧？社会性死亡。你一旦被开除了教籍，那没人搭理你了，所有人和你断绝关系啊。你说我国王我收税，那不给你交税了，我们都不认你了，会出现这么个局面。这历史上很著名的一段啊，有一个亨利四世，他是和当时的这个教宗啊发生了矛盾， 具体事情很复杂，我们就不多说了啊。总之吧，这个教宗一纸绝罚令就把这个亨利四世啊给搞成社会性死亡了。这事儿就是1077年，咱们那时候北宋啊，在整个德意志全境吧，神父就罢工呗，老百姓怨声载道，因为所谓的精神生活全靠这帮神父嘛。就是当地的贵族就开会说，这么着啊，亨利四世，你一年之内你要不就道歉，你能求得教宗原谅，要不然呢我们就换国王吧。最后逼的这位亨利四世翻过阿尔卑斯山，据说是还光着脚啊，穿着麻衣跪到这个教皇的那个府邸面前说了三天啊。这事儿应该是真的，但是你要真冰天雪地跪三天，不用这个教宗原谅这就完了吧。但言而总之，跪了三天诚心忏悔获得原谅。有这么件事儿，就是教权王权之争，王权惨败。但是就这个故事啊，又过了100年就变了。这回是法国的国王菲利四世，他呢也是和教宗发生了矛盾。这教宗说这么着绝罚，但这回这招就不灵了，反而是菲利四世呢不管不顾派兵潜入意大利把教宗打一顿。这形势逆转是吧。那今天我们看这些故事呢，就觉得反正也很奇特哈，因为时代变了嘛。那我们要说明的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实际上王权和神权之间的斗争博弈是很激烈的，从来没停过。那随着时代的变迁呢，逐渐的那大家就划定各自的边界了，你管你的我管我的。我和大家聊过吧，当年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然后到1493年，当时的教皇就画了一道教皇子午线。为什么呢？当时葡萄牙西班牙在全球要殖民嘛，都抢啊，彼此之间打得不亦乐乎啊。教皇说不要打了，把地球分两半，你们一家一半就好了。他也不问问中国人高兴不高兴。那你说这教皇子午线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吗？其实等于说是没有。如果这个教皇子午线真有意义啊，真说了算的话，那英国还怎么崛起啊？哪来的工业革命啊？地理大发现英国就迟到了吗？他如果遵从这个子午线，那他怎么混怎么冒头啊？什么日不落帝国，海外殖民地3000多万平方公里，他哪来的？所以实际上最后他造反了，那就是新教嘛。美国也一样，你看有本书很著名嘛，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嘛。你看历史书上写的很清楚，当年耶稣说这个富人进天堂啊，就像这个骆驼要穿过针眼儿啊，那不可能嘛。但是呢，到了美国人这儿，就是挣钱也是荣耀上帝，这可以改啊，这可以改。时至今日呢，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方面承认宗教自由，但另一方面把宗教呢就画个圈，还是在这个精神领域，而至于世俗政治这儿，和宗教关系不大。我们就说西方世界，你看罗马教皇一般说来，为世界和平祈福啊，这可以直接干预世俗政治，主观是不多，客观是不是没有？比如说80年代末教皇访问波兰，苏东巨变，客观上等于助推了，但是直接批评哪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哈、啊，不多，不多见。那最近倒是有点变化，目前这位教皇是利奥14世，是他得算是美国人吧。那这位教皇是公开的批评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战争，谴责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国内推行这个强硬的反移民政策。特朗普当然很不满，多次通过社交媒体批评这位教皇，说他做得不好啊，喜欢犯罪，说这个梵蒂冈是支持伊朗有核武器啊，甚至说他危及天主教徒等等等等吧。而且讲这教皇之所以上位，就因为他是美国人嘛。利奥14世的回应呢，和特朗普风格不一样，他就说自己并不惧怕特朗普政府，但是他谴责花费数十亿美元发动战争的领导人，而且讲世界正被少数暴君蹂躏。那特朗普当然不干了，值得一提的是梅洛尼，意大利的总理，啊，毕竟罗马在意大利是吧？意大利这位总理梅洛尼说：“你特朗普，你攻击教皇是不可忍受啊！”这是他的态度。那这个态度呢，特朗普也不满意。那最近有一个美国牧师又讲话说，这个特朗普比教皇更懂圣经，特朗普还转发了这个牧师的话，这牧师跟特朗普走得比较近了。所以现在你看就这么一个局面。传统大家一般认为呢，这个宗教啊，在现代社会现代世界里，宗教呢有他的一亩三分地儿，而所谓的政府啊，政府领导人呢，他既不会干预到那一亩三分地儿里去，同时呢也不允许这宗教本身呢，你越界你出来，楚河汉界分得很清楚。但是现在似乎就说美国吧，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是分得不那么清楚了。就回到我们开头啊，我的那个联想，首先这和美国当今政治有关系，和他的这个两党政治啊，中期选举啊，特朗普要稳固自己的基本盘，和这个是有关系的。 因为很多选民本身也是虔诚的教徒嘛，这个力量不能忽略，而且要稳固要强化，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从宏观上说，当今世界的这种乱局啊，也包括比如像人工智能对人类生活可能带来的影响甚至危害，这些不确定让很多人想在宗教之中去寻找确定性。再有一个呢，还是说到全球的这个大变局，很多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这个领域也是感受到不确定，甚至是有衰退的可能和风险啊。那在这个时候，一般说来，国内政治会发生变化，在政治光谱之中，右极右民粹会抬头，甚至会执政。而这股势力之中吧，或者说支持这股势力的基本盘里边，往往会有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发生这个变化，倒也是意料之中了。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话说这个小系列呢，跟您聊的是军统内幕。今儿啊，咱们主要来说说大汉奸周佛海之死。有关于周佛海呢，可说的很多。您比方说这周佛海如何弄死了李士群，像这些内容啊，今天节目当中呢就不给您涉及了啊，主要是给您说的周佛海的死。话说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5年多的汪伪政权呢，这就彻底垮台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紧接着蒋介石委派军统在南京、上海、北平、广州等这些地方吧，开始逮捕汉奸。想当年你们这些汉奸卖国贼啊，怎么样兴的风做的浪，怎么样做的妖，现如今呢你就要怎么中的招。你像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汪伪政府第二号人物那个陈公博，都是接受了公判，被判死刑。可是有着中国第三号大汉奸之称的这个周佛海，他非但没有被逮捕，反而是摇身一变成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司令了。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逃出了制裁呢？
5: 从中共一大代表到国民党高官，从蒋介石亲信到汪伪政府骨干，从人人喊打的汉奸到接收大员，一颗随风倒的墙头草，最终为自己埋下了怎样的祸根？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被军统算计的大汉奸周佛海。
4: 其实啊，这个周佛海咱要仔细说的话呢，他也算这么一个革命元老了。早在1920年，他就跟陈独秀一块儿在上海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他不仅是党的创始人，还出席过一大。周佛海呢当过代理书记。一大我们知道是在那个嘉兴南湖那个船上开的会啊，而选在船上开会，这个就是周佛海的主意。如果是按照这条路他坚定地走下去，等他百年之后啊，妥妥的革命家呀，政治家呀。只是后来他竟然是投靠了蒋介石。周佛海叛党的原因呢，这说起来太搞笑了啊。当时呢他带着他媳妇杨淑慧在上海生活，夫妻二人靠他的工资过日子。前面咱们说1921年7月份，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会开完了他到日本留学去了。1924年他回国以后啊，就担任了国民党宣传部的秘书。这时候呢他还没有脱离中国共产党呢。他为什么要脱离呢？您想想，他当这个国民党的宣传部的秘书，又兼任着广东大学教授，一个月工资啊能拿到440块大洋，这工资就相当高了。因为他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所以说每个月呢要交70多块钱的党费。他媳妇杨淑慧就觉得，交什么党费啊，俺退党吧。没想到这周佛海真就这么干了。加入国民党之后，蒋介石呢对这个周佛海还比较看重，一路青云直上。到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了，他又投靠了汪精卫，勾结日本人成了一个汉奸了。他成了汪伪政府的第三号实权人物。周佛海背叛了蒋介石，投靠了汪精卫。这时候蒋介石肯定不干呢，为了控制周佛海，就吩咐戴笠把周佛海的母亲软禁在了贵州的那个西风监狱。可是戴笠这儿啊有自个儿的想法，就是想笼络周佛海，让他呢给军统效力。于是戴笠对于周佛海的母亲呢非常照顾，甚至后来周佛海的母亲去世了，戴笠啊竟然是披麻戴孝替周佛海做孝子去了。周佛海的母亲叫马翠珍，早年呢周佛海的父亲就已经去世了，是这个他母亲一手把他给养大的。对于母亲的辛苦，当儿子的看到眼里边，疼在心里边，所以长大以后呢他是一个孝子。可是当他母亲去世的时候呢，那时候正赶上日本要投降了， 周福海他也不敢去呀、啊，自个儿大汉奸卖国贼，一去不就被摁那儿了吗？可是戴笠心里边也明白，周福海曾经是汪伪政府上海市的市长，对大小汉奸的情况他心里边倍儿熟悉，所以说如果想要顺利的接管上海，没有周福海的配合呀，还真的挺难实现。所以戴笠这儿呢，亲自飞往贵阳，替这个周福海呢尽这个孝道。戴笠在临上飞机之前呢，给周福海发了一封言辞恳切的电报，说福海兄，伯母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先逝，兄远在敌县区，与农将代为主持丧事，呜呼哀哉，戴与农顿首。这电报写的言辞恳切，而且戴笠呢也确实是这么办的。等他赶到贵阳之后，命令军统的贵阳站火速布置周母的灵堂，自个儿亲自到医院里边把这个周母的遗体呢接过去。他还特意下令把这个周福海的妹妹啊、妹夫啊、岳父啊、岳母啊都从监狱里边放出来了，参加周母的葬礼。戴笠这儿披麻戴孝，手里边捧着周老太太的灵位，走在灵堂的正中间，跪下来以后啊，放声痛哭。这个周围军统的人员都非常诧异啊，在他们的眼睛里边，那戴老板那还了得，动手宰人的时候绝对是心狠手辣，现在竟然是当众痛哭，太有情有义了。可是用我们现在眼光来看呢，这就是一戏精，表演得非常投入啊，这跟这个诸葛亮哭周瑜完全两码事呢。
6: 空军慢走，空军慢走，我来也。
4: 反正吧，人做这个戏做了全套的，可是做了周福海瞧不着啊，要不然的话这戏不就白演了吗？于是戴笠这儿安排这个军统的特务啊，把当天的整个情况就全拍摄下来了。再来说周福海这边，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心里边啊要多难受有多难受。母亲去世了都不能够去灵堂那儿拜一拜，这还算是个人吗？后来接到戴笠的电报，心里边呢稍微宽慰一些。再到后来呢，又接到这个亲朋好友带回来的消息，说这个戴笠啊给你母亲办的丧礼那是非常隆重的。周福海这儿啊心里边又宽慰很多。几天以后，戴笠把这个照片给他送到了，周福海一瞧这照片大为感动啊。这个故事给您聊到这儿呢，要说两句题外话。您看周福海的母亲死的时候啊，戴笠这儿披麻戴孝隆重的发丧，可是他自个儿的母亲死的时候，他呀没有到灵前尽孝，因为他那时候早已经死了。作为一个经常搞暗杀的这么一个间谍头，干这一行的呀很少有能够得到善终的。您比方说德国的盖世太保的头目那个希姆莱，最终呢是畏罪自杀了。苏联秘密警察的头子那个贝利亚，他最终呢是被处决的。美国 FBI 那个局长胡佛曾经让每一届美国总统都不敢动他，最后呢秘密的死在家里边卧室的地板上。戴笠也是这样的下场。戴笠死了以后，为了不让他的母亲蓝月喜过度伤心，军统这边呢统一口径对老太太就说呀，您儿子戴笠被送到美国去培训去了。然后戴笠的继任者那个毛人凤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模仿戴笠的口气笔记给老太太呢写封信，告诉他我在美国呀一切安康。其实人老太太早就猜到真相了。到了1948年的时候，戴笠的母亲蓝月喜过80大寿，戴笠生前的同乡啊同学呀齐聚一堂给老太太做寿去了。蓝月喜还是没有把这点给点破，毕竟谁都能知道，就算是儿子出国培训了，哪有说母亲80大寿不回家的。咱们再来接着说这个周福海。1942年的12月7号，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天呢美国对日宣战。周福海一瞧，你日本招惹美国，那不是找死吗？看来你这个气数将近了。他赶紧给自个儿啊想后路，他呢给蒋介石发了一封加急电报，说卑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后，宁愿死在主席之前。蒋介石接到电报以后呢非常高兴，因为这时候蒋介石啊正想用周福海呢，他想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可是自个儿的主力军呢当时在西南重庆那边，想要接手上海、南京、杭州、北京至少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于是蒋介石呢 一边电话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一边呢指示戴笠，让戴笠的军统在国民党的主力军到达以前呢，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共产党接收这些大城市。周福海就通过戴笠啊，又背叛了汪精卫了啊，把大量情报给送到重庆那边了，还帮着军统呢除掉了汪伪政权特务机构76号的头子那个李士群。蒋介石也了解周福海的为人，就让戴笠捎话，你到上海以后啊，就当个总指挥吧，跟日本人一块儿先把上海那个秩序呢给他稳定住。蒋介石的意图很明显，给这个周福海的承诺呢也很明显，就说你只要让那个新四军进不了城，让共产党接管不了上海，等到国民党到了上海以后接管上海啊，戴笠呢就会帮你把那个汉奸的帽子给你摘了。可是周福海觉得给我一个总指挥这个职位那不够啊，他让戴笠呢给蒋介石捎话，说上海行动的总司令，我觉得这个职位比较适合我。其实您说这时候你不被当成汉奸宰了这已经不错了，怎么他还敢讨价还价呢？因为这个周福海呀，当时还有利用价值呢。您看当时这个新四军呢也派人联系了他，希望他能够协助共产党接管上海和南京。周福海一瞧两边都拉拢我，我可以开价了。蒋介石呢也不含糊，说想当总司令是吧，给你，下了一个委任状，任命这个周福海为驻沪行动总司令，负责京沪杭一带的治安。周福海这下高兴了，义无反顾的就投奔蒋介石了。
7: 周福海手底下当时有些部队，有些警察，还有这个绥靖总署的这些部队，加上呢这个伪军大概有3万多人，但是呢力量不够啊。周福海亲自找到日本的这个最高指挥官，就跟他说，你们只要是帮助我们阻挡住新四军进城，等蒋委员长来了以后，一切事情呢都好办啊，我们来帮你们呢平安的回到日本。
4: 周福海这时候呢不遗余力的给蒋介石卖命，想着完整的把这个南京、上海、杭州这些大城市呢交到蒋介石中央军的手里边。他不仅是联合了上海日军部长川本芳太郎跟伪军相配合严防新四军进入，还命令上海市区的那个税警团、保安队以及警察，你们要严守岗位，防止各地出现骚乱。1945年9月4号开始，重庆谈判进入实质性的阶段了。国共两党谈判的焦点呢就是军队跟解放区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的中央军却在美国人的帮助之下陆续开进上海了。蒋介石这儿派出了大量的接收人员，周福海这儿那赶紧配合呀，毕竟是吧，日本人已经打跑了，他这儿以前当过汉奸，当过卖国贼，现在呀已经是投靠蒋介石了，你要接收我就帮你接收。接收了多少东西呢？黄金55万两，白银763万两，美钞550万，银币33万，日钞923万，还有很多的股票啊、不动产等等的什么的，他全帮着就让蒋介石给接收了。周福海呢，可以说是毕恭毕敬的把自己所看好的家业作为礼物进献给蒋介石了，主要想的就是逃脱罪行，再次被得以重用。
5: 周福海俯首帖耳，甘当奴才。蒋介石却为何落井下石？听信好友戴笠的建议到重庆避风头，却为何会断了回头路？善于投机取巧、逢迎献媚的周福海，最终将会落得怎样的下场？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被军统算计的大汉奸周福海。
4: 而当那个蒋介石接管了南京、上海、杭州这些大城市以后啊，各地就迅速要求蒋介石要清除汉奸，而且我们共产党呢，在延安的《新华日报》上也发表了声明，要求肃清汉奸。这时候蒋介石啊，一瞧周福海这没什么作用了，行嘞，顺应民意吧。他就说了，参政会和共产党都骂我们包庇汉奸，从现在开始啊，我要肃清汉奸。这时候周福海他这也害怕了，找戴笠去吧。
7: 戴笠就跟周福海说，说福海兄，你是立了大功的人，因为呢这个上海南京这个地方终于是让你保下来了，说将来呢如果这个有问题的话，我在蒋先生面前替你说话，但是呢你现在还是总司令这个位置上呢，你跟这个接收大员之间就会出现一种矛盾，意思呢就是说你是不是先躲开一下，暂时到重庆去避一避。
4: 周福海就觉得这麻烦大了，回家呀跟他媳妇儿商量。可是前面咱们谈到了，他那个媳妇儿杨淑慧没什么远见，他就给他老公出主意啊，你跟戴丽那么深厚的关系，他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呗。于是1945年9月30号，周福海跟这个上海警备司令的那个罗军强啊、丁默村呢、啊，他们在这个戴丽的陪同下就飞到重庆了。在这个飞机上呢，戴丽啊还给这个周福海出主意，说你到重庆落地以后赶紧去找蒋介石谢罪去，让蒋介石呢对你从轻发落，这样的话对外边呢也能有个交代。可是他们到了重庆以后啊，并没有见着蒋介石。
7: 戴笠就跟他说，蒋先生现在很忙，但是蒋先生说了，他对你的这个行为呢表示满意，说让你先到这个歌乐山这个白公馆这个地方先暂住一段，等这个风头过去以后自然会把你赦免的。他们这几个人就上了这个白公馆，在里面住着。
4: 于是戴笠啊、周福海啊这些人呢，先到歌乐山的白公馆里边小住一下。这处白公馆呢，本来是四川军阀白驹的一处私产，1943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他这就成了这个第三招待所了。抗战胜利以后，成了国民党的高级看守所。周福海他们住进去以后呢，吃饭六菜一汤，平时呢扯个闲篇啊，打个麻将啊，看闲书解闷啊。虽然说这小日子听起来过得很逍遥的，但是您别忘了，这块是高级的看守所。说白了，戴笠就是把这些人呢诱骗到了重庆。而且戴笠呢就跟那个周福海商量，说你看你这儿来了啊，这个嫂夫人跟孩子要不一块儿我给你接过来吧。周福海一听倍儿高兴，行，你接去吧。其实他就没弄明白啊，您这是高级的看守所，戴笠想的是把你老婆把你儿女当成人质来控制他。为什么要控制你呢？敛财呀，你当汉奸的时候捞了不少钱呢。其实日本投降以后呢，戴笠早就意识到了，对自个儿来讲这是一个发横财的好机会。毕竟那时候南京、上海、杭州负责接收的人呢都是非常贪的，对于国民党的这种行为，当时的沦陷区啊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就是说的蒋介石的中央军。
7: 在这种情况下呢，戴笠呢不得不有所收敛，就派这个沈醉这些人到下边去视察，晚上就有人敲沈醉的门，这是哪一个别墅的钥匙，这是哪一个车子的钥匙。沈醉就到上海检查那一转的那一趟，别墅呢弄了好几栋，车子也弄了好几部。
4: 戴笠知道周福海这人呢想当年呢捞了不少钱，可是碍于他跟周福海的关系呢，自己不太方便出面。那怎么办呢？找理由呗，就说我要到别的地方去查汉奸大案了，你的事儿啊就让毛人凤来接管吧。
8: 老周啊，看起来是有些委屈你了啊，不过眼下的时局有些变化，你还得在这多住段时间。夫人已经出狱了。
9: 我是自己人呐，你最清楚了，戴老板也清楚啊。
8: 是啊，我知道戴老板呢也是心知肚明啊，只是眼下全国上下要求惩治汉奸的呼声实在是太高了，共产党还有一些其他党派也在四处挑唆，美国人都发话了，所以重庆方面不得不慎重考量了。
9: 你们也不能过河拆桥啊，我是对抗战做出贡献的人呐，我还请你在戴老板面前美言几句啊，我的生死全在他的一句话了。
4: 周福海这时候啊还没有意识到戴笠的别有用心呢，兴冲冲的就等着蒋介石的接见呢。1946年3月份，一则新闻把他这个白日梦啊就给他粉碎了，戴笠坠机身亡了，在雨中戴笠就死了，戴笠撞戴山，雨农死雨中。戴笠一死，毛人凤啊不给周福海任何的情面，逼着周福海你赶紧把所有家产交出来。周福海这当然是不想交了，就硬扛着。后来呢，汪伪政府的大汉奸陈公博呀、楚民仪呀相继被处决了。周福海一瞧坏了，难道我这儿也会是这种下场吗？整天的担惊受怕的，赶紧吩咐他媳妇儿：“你回上海去，拿30根金条去交给军统。”
7: 军统这帮人呢，狮子大开口，就一看你能一下子拿出30个小黄鱼出来，那说明你家还有钱，这还跟他要，还要了就他没有办法，就把上海的房子先交出来，结果还不够。王仁凤说他还有钱， 最后他把南京的房子又交了，他老婆就没有地方住了。当时呢，周福海想的是呢，花钱消灾，那个事情肯定就算了，所以就在等。
4: 在军统的威胁之下，周福海呢一点一点的把家产呢都给交出来了，就想着我能活条命就行呗。可是没过多长时间，一纸命令可就下来了，要把周福海押解到南京接受司法审判。一方面啊，是南京政府受不了舆论的压力，民众和媒体都要求你赶紧把那周福海呀弄出来，对他进行审判。另外一方面呢，周福海对于蒋介石来说呀，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了。在1946年10月21号上午，在南京朝天宫大殿的前边人山人海，南京首都高等法院对这个大汉奸周福海进行首次公判。这事儿周福海呢表面上挺震惊的，可是细心人呢一眼就瞧出来了，他那手都哆嗦呢。周福海呢一直给自个儿辩解说，我呀，我卧底，我早就跟军统自首了，我不但没罪，我还有功呢。而人这个主诉的检察官就一口咬定了，你就是卖国。到了11月7号上午11点，南京高等法院宣布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罪，宣布把这个周福海呀判处死刑，全部的家产除了你家属必要的生活费以后呢，全部给予没收。周福海的妻子杨淑慧一边上诉一边四处奔波，想来翻案。有这么一天呢，一个国民党的官员叫马小军，他就告诉杨淑慧说，我这儿认识蒋介石的一个外宠，就是那个吴小姐，我呀可以帮你去求那个吴小姐，吴小姐呢牵线搭桥，她去蒋介石那儿给这个周福海减刑。而且呢，这事儿啊，吴小姐那边已经答应了，答应可是答应了，这种事儿你不得表示表示是吧？人家要的不多，就是活动费用啊，你给20个大黄鱼就行了。列位，不是吃的鱼啊，一个大黄鱼就是10两的黄金的金条。杨淑慧一听倍儿高兴啊，赶紧回家准备了20个大黄鱼，就给了这个马小军，你赶紧送过去吧，给疏通疏通。然后呢，按照马小军的要求写了2份呈文，据说一个交给国民政府的文官处，另外一个呢交给军统局转呈蒋主席。呈文写完了，杨淑慧呢被告知家里边等着吧，啊，等着好消息，我倒替你美得慌啊。几天之后，这马小军呢还真回来了，高高兴兴的就跟这杨淑慧说，事情给你办得妥妥的了啊，这个蒋介石呢已经把呈文批复给最高法院的院长了，你老公啊要减刑，可是如果你想你老公得到特赦的话，这个需要另外写一份呈文，这呈文你懂的，没那么简单呢。杨淑慧这为救她老公呢也是真着急真上火了，是，我知道不简单，要多少东西呢？这边提出来再加10条大黄鱼，但是对方啊给他们点希望，说一旦特赦以后啊，你们家之前被没收的财产会给你返还回来，你不亏。这种做法呢跟现在电话诈骗的那些诈骗犯呢手法是一样的。杨淑慧救夫心切，连夜的坐车赶回上海了，把所有压箱底的东西都拿出来了，又把这个女儿的嫁妆那些首饰啊给卖了，并且向各路亲朋好友啊去借钱去，或者说去贷款去，总共凑成了大黄鱼30根，准备救这个周福海。毕竟他也怕对方再接着要，那怎么办呢？你们要10根是吧？我先准备上30根。于是呢，把这个呈文和这个大黄鱼就交给了这个马小军。2天以后，马小军夫妇就来见这个杨淑慧了，说那个呈文和黄鱼啊已经交给了蒋纬国了。杨淑慧奇怪的就问呢，怎么就拖到二太子那块儿了？马小军呢就跟他说，伟国跟石敬仪结婚，这就是吴小姐给做的大媒，而且呢吴小姐的爱女跟蒋伟国夫妇啊共住一处，你懂的是吧？二太子那儿也得打点打点。

0: 高兴啊，刮了胡子，换上新衣裳，日记里边写我已经被颁布特赦令了，特别高兴。结果等来等去也没有任何的动静。这时候呢，外边的杨淑慧也知道了，坏了，被人骗了，费了这么多劲，花了大钱了，落了一个鸡飞蛋打。他就找到那个马小军，不行，我跟你算账，你把钱还给我。
1: 当时就抓着马小军说，你坑到老娘头上来了，你打了蒋委员长旗号来骗我，今天你不把这个事说清楚，咱俩就没完，我就拉你到这个蒋委员长面前去说理去。这个时候马小军就害怕，我说你千万千万别嚷嚷这个事，我说这个事儿不是我干的，这是向影星让我干的，那就是毛人凤的老婆让我干的。
0: 马小军呢就跟他解释，这是军统局局长毛人凤的老婆，那个向影星让我干的，毛人凤跟我说了，你们家这个周福海呀不会死，但是呢这个钱是吧，你总得拿出来一点啊。这时候杨淑慧呢也没辙了，认可是认了，他呢找着马小军，你得退给我一点儿。马小军呢又退给他十根金条。周福海心里边不平衡了，行了，鱼死网破吧。他呢把一个委任状就拿给蒋介石了，让谁拿去的呢？就让这个杨淑慧。什么委任状呢？蒋介石想当初派他到上海行动当总指挥的时候，就是那个委任状。周福海的老婆拿着委任状啊，找到蒋介石，扑通就跪下了。
1: 这个杨淑慧也不吭气儿，就跪在那儿。然后蒋介石就上楼了。过了几个小时，他下来一看，周福海老婆还跪在那儿。然后呢，蒋介石就是让他的底下人去问他为什么在这跪着。杨淑慧光哭，把口袋里一个东西拿出来，就举在头上，就是那些证据。蒋介石过去一看，把他证据拿下来，哦，我知道了，那你回去吧。
0: 其实这个委任状拿出来意思很明显，我在上海的行动这是你委派的，我是有功之人。可是他们万没成想啊，蒋介石这儿招比他们多呢。有这么一天呢，杨淑慧的住处来了一个穿长衫的陌生人，自称呢是共产党派来的，说知道周先生是冤枉的，我愿意替你们去解救啊。杨淑慧这儿倍儿高兴，赶紧就跑到监狱跟她老公说，你可有救了啊，共产党帮着救你呢。周福海这多聪明啊，马上就知道这是蒋介石安排的，想要把一个通共的帽子扣到自个儿脑袋上。他就吩咐他媳妇儿，你赶紧去找毛人凤，让军统保护你，要不然呢你连小命都保不住了。然后毛人凤这儿呢也知道周福海山穷水尽，炸不出什么油水来了，由他去吧。1947年3月27号，蒋介石呢发布特赦令，给这个周福海从死刑呢改为无期了。周福海这儿总算捡了一条命。可是谁没想到啊，周福海呀被特赦了还不到一年呢，他就死了。1948年2月初，周福海呢心脏病复发了，到了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他死在了南京老虎桥监狱里边，终年呢是51岁。好，有关于军统内幕这个小系列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一会儿啊我们要跟您聊有关于军统的末日。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2: 在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季广优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都让每一份心意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我们以爱为名，赴一场优惠与幸运的约会，把最真挚的爱意藏进每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里。想给爱人一份高级仪式感，选护肤品真的不用再纠结。迎战春夏换季敏感，细纹松垮难题 SK2 神仙水打底通透稳肌，大红瓶面霜锁养紧致抗老，双王炸搭档协同发力，1+1=2。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广受大家喜爱的 SK2 家的神仙水230毫升和大红瓶面霜15克5瓶，这两款搭配使用起来堪称 SK2 的绝代双骄。那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SK2 属于贵妇级别的护肤品，光听价格就让很多朋友望而却步。

0: 那今天金广优品商城由520大牌福利特惠，神仙水230毫升正装只要549，今天下单再加送您大红瓶面霜15克5瓶，相当于一个正装的量，而且还能参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活动，到手只要494.1块。我们先来说说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作为 SK2 家的灵魂产品，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调节皮肤水油平衡，温和去角质，促进皮肤新陈代谢。很多人用了神仙水都是用一次就爱上了，而且是无限回购。再来说大红瓶面霜，它能有效地控制肌肤油脂的分泌，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白天维稳，晚上维护，第二天醒来皮肤水水嫩嫩的。今天金广优品商城由520大牌福利特惠，神仙水230毫升正装只要549，今天下单再加送大红瓶面霜15克5瓶，相当于一个正装的量，而且还能参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活动，到手只要494.1，立省54.9，礼盒礼袋顺丰直发，无论是自个儿用还是作为礼物送给闺蜜、妈妈、爱人都非常合适。福利价格不常有，库存有限，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吧。咱们很多女性朋友每天早上其实都是手忙脚乱的，既要收拾家里送孩子，还要捯饬自个儿保证准时上班，根本没时间慢慢护肤层层化妆，但谁也不想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出门呢，所以想要省时又好看，真心推荐您 CPB 长管隔离，它可是懒人的救命神器，不用涂防晒，不用抹粉底，洗完脸直接涂它就够了。日常售价一支要300多，那今天金广优品商城有超值特惠，2支37毫升正装只要299，相当于买一送一，而且今天下单还能参与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活动，到手只要284.5元，有效期1年以上。CPB 长管隔离运用转油微光技术，能智能地将皮肤多余的油脂转化为自然的高光，让脸不是出油，而是散发出由内而外的钻光。油皮也可以放心大胆用，不游泳的话基本能维持8小时，自带25防晒指数 PA++, 刚好抵御日渐强烈的紫外线，还能隔离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一年四季都能用。它主打修饰肤色，遮盖细纹、隐形瑕疵，添加智慧光感成分，能匀亮肌肤，让肌肤变得通透又干净。它还添加了许多养肤成分，可以舒缓、维稳、抗氧化，让皮肤看起来更加 Q 弹、饱满和莹亮，让妆容更加服帖顺滑。那今天金广优品商城有超值特惠，2支37毫升正装只要299，相当于买一送一，而且今天下单还能参与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活动，到手只要284.05元，立省14.95，有效期1年以上，特别超值，产品可以溯源，顺丰直邮，品质有保障，库存有限，别错过哦。那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金广优品小程序，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咯。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军统内幕这个小系列呢，到这一集为止就是要最后一集了，咱们要画上一个句号了。那最后跟您聊什么呢？自然是聊军统的末日。我们说一切反动派啊都有走到尽头的那一天，军统自然也不例外。那么军统的末日是如何到来的呢？其实说到底呢，就跟他的掌权者，跟这个戴笠之死有着莫大的关系。
4: 抗战胜利后，军统局整编在即，戴笠一方面贪图海军总司令，另一方面又在谋求警察总头目。就在他苦心谋划四处奔走之时，是谁在背后捅了他一刀？飞机失事，机毁人亡，戴笠之死给军统局带来了怎样的灾难？本期老郭老故事为您讲。

0: 述军统内幕之末日降临。
1: 话说那是1946年的3月17号上午11点45分，青岛沧口机场天气阴沉，阴雨茫茫，一架 C-47 型军用运输机冲天而起，飞往上海的方向。不用说你也知道，这架运输机就是戴笠所乘坐的222号专机。到了下午1点多，戴笠的专机电讯突然就中断了。第二天深夜，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向蒋介石报告，戴笠所乘的专机在南京坠毁了，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无一生还。
2: 戴局长的座机是昨天从青岛飞回南京的途中失踪的，据说当时南京正下暴雨，南京方面无法降落，从此就与地面失去了联络，包括戴局长在内的所有工作人员全部遇难。
1: 关于这个戴笠的死啊，之前在节目当中聊戴笠的时候啊，简单给您说过，反正历史上呢是众说纷纭的，大多数人认为说这事儿绝非偶然，一定是有人故意在戴笠的飞机上做了手脚，有人怀疑呢是蒋介石暗下杀手，也有人猜测呀是美国人干的。而最近几年这个史料里边呢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说有可能呢是军统内部人员，他们呢也逃脱不了干系。反正不管哪一种猜测，它都是猜测，也不管哪一种猜测，戴笠他就死了。而他的死之所以引起这么多的猜测，引起这么多的研究，是因为戴笠在死之前呢，他和他领导的这个军统已经陷入危机了。您看1945年10月10号，国共两党经过43天的谈判，正式签订了双十协定，协议里边明确表示要取消特务机关，戴笠的军统局呢就是其中之一。
3: 在这个时候呢，戴笠就感到一种空前的危机，抗战胜利了，戴笠这个军统成立的主要的任务是攘外安内，攘外这一大块是主要的，就是对付日本人的，现在这个日本人投降了，他的10万人马怎么办？
1: 其实早在这个双十协定以前，就是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啊，戴笠已经让蒋介石呢非常恼火了。西安事变发生在12月12号，直到12月13号，事儿啊都过去一天了，戴笠的情报系统才刚刚得到确切消息，蒋介石被杨虎城跟这个张学良啊给软禁了。这时候的戴笠可就不叫戴笠了，他叫戴罪。你是军统，你负责搞情报的啊，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是罪责难逃啊。所以说当时去这个西安谈判的时候呢，戴笠这儿呢就亲自去了。到了西安一下飞机呢，戴笠就被张学良啊派人缴了械，给他软禁起来了。虽然说张学良接待戴笠规格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戴笠呢还是写了一封遗书，遗书上写说查死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故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但是通过后来史料证明啊，这个张学良根本就没有为难他，以礼待之，很难看出来这个离死不远的迹象啊。不过这封遗书呢也给蒋介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西安戴笠见着蒋介石以后呢，蒋介石一瞧来的这是谁呀，戴笠，马上大吼一声说你来干什么，你给我滚。听闻此言，戴笠竟然是嚎啕大哭。根据戴笠后来解释呢，哪怕是受到训斥啊，心里边也是感觉到格外亲切。蒋介石这儿呢骂归骂，但是危难之际来西安谈判的人他都是记在心里的。宋美龄这不用说，这是他自个儿老婆，宋子文呢是他小舅子，外人只有一个，就是这个戴笠。我们之前也说过啊，蒋介石用人方面呢，一等人他认为说既是人才又是奴才，第二等人他认为是奴才，第三种人那才是人才呢，他所看重的是这个忠心。咱们接着这个前面的说啊，事实上军统自打成立之初呢就遭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之前节目当中也跟您聊到了，1932年的时候呢，宋庆龄等人就曾经组建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严厉地谴责特务的行径。而作为这个蒋介石鹰犬的特务组织，军统无疑是首当其冲被控诉的。之后十多年里边，这一系列节目跟您聊了很多，戴笠逮捕暗杀了很多的民主进步人士，社会上关于取消特务组织的呼声也是越发的高涨。您等到抗战胜利以后，日本人被打跑了，随着军统职能的削弱， 戴笠跟他的军统呢也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后来军统东北区的一个大特务头子给戴笠出点子，说实在不行就出门躲一躲风头吧，等过了这阵风啊，再卷土重来也未尝不可呀。可问题是戴笠这野心勃勃，怎么能甘心去躲呢？他就想啊，我一手创建了军统，现如今呢发展壮大到10万人之多，如果现在放弃的话，按照当时的形势呢，自己这什么优势也没有了。因此对于这个建议呢，戴笠只是笑啊，说值得考虑，但是不必乱说。而没过多久，戴笠啊倒是想了一辙，什么办法呢？就是抗战胜利以后，美国曾经许诺呀要给国民党一些舰艇，并且帮助国民党呢建了一支海军。对于美国这个计划，戴笠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东西。他就觉得，哎，我要是把这个海军总司令的位置我给拿到手的话，军统10万人马的安置这就可以解决了，我照样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1946年的3月初，打好了如意算盘的戴笠专程呢从上海赶赴北平，他会见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司令那个科克上将，企图就是拉拢科克支持自个儿呢做这个海军总司令。为此啊，他还在北平那儿特别组织了一场规模盛大的鸡尾酒的舞会。这场舞会上邀请了不少当时当地的这个名媛闺秀以及通晓英语的舞伴。对于男士呢，他有个规定，有军职的你给我穿军装啊，佩戴这个勋标，服装要整洁，要有派头。当时这个科克呢在美国是上将级别的，而戴笠这儿只是一个中将的军衔，为了在形式上跟这个上将啊能够对等，戴笠这儿可就犯了难了。哎呀，我这个领章啊，我这个胸标啊，怎么佩戴呢？一筹莫展。
3: 结果他就找这个贾金兰他的一个副官，说你帮我找几个胸标去。这个贾金兰就跟他说了，我到街上去买几排就完了，就给他去弄了几排，说戴笠呢专门穿上一个军装，然后挂上几排胸标。
1: 戴笠一切准备就绪了，可是宴会当天呢，科克上将这儿不仅是迟到了一个小时，而且出席活动后不久呢，人家说我有事儿，早早就走了。对此啊，戴笠心里边特别不舒服，但是为了梦寐以求的那个海军总司令的位置呢，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吧。他继续选择来奉承来巴结。在科克滞留北平期间呢，戴笠亲自陪着他游览了名胜古迹，鞍前马后伺候着，忙活了整整10天。好在呢也算没有白忙活，戴笠这一招啊总算奏效了啊。科克上将不久之后呢就答应，我支持你去当那个海军总司令。
3: 美国人呢就虽然是许给他当这个海军的总司令，但是你都说水了，就是美国国会通过不了，原来说给什么航空母舰啊，什么大型的巡洋舰啊，这些东西后来一概都不给了，就给了一般的一些什么快艇啊、护卫艇啊这一类的船，所以本原来那个计划已经大大的缩小了。
1: 好不容易得到支持，结果呢中美海军计划却严重缩水了。戴笠一瞧，哎呦，非常失落呀，再琢磨别的招吧。仔细想了好几天，想来想去就觉得，反正我甭管你是不是缩水，有这么一个海军总司令的名衔，这也总比没有强啊，军统这儿说不定哪天就倒了，我得找一后路。于是为了继续洽谈中美海军合作的问题，戴笠决定啊在当时的青岛跟这个科克上将呢再次会面。就在这个戴笠准备飞往青岛的时候，他忽然收到军统特务那个毛人凤所转发的一封蒋介石的电报。电报的内容是什么呢？说让他赶紧回到重庆参加8人小组会议。但是在电报的背后啊，毛人凤那儿特别给他注明了，上面怎么写的呢？叫重庆宣铁五李世珍、黄真武在捣鬼，谨防祸端，您亲自呈赴。话说毛人凤所写的这段话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事实上啊，早在戴笠啊这个负责肃奸接收活动的时候，为了趁机扩大势力，他有意让军统人员呢抢占要害部门，尤其是那个警察局一定得掌握在自个儿手里边。但是这事儿呢又犯了蒋介石的大忌了，针对戴笠扩张权力的势头，蒋介石呢成立了一个5人小组，对戴笠进行秘密监视， 并且研究怎么样抑制军统啊，研究这方面的策略。

0: 1946年3月份，国民党召开了6届儿童全会，蒋介石顺应全国的要求，要消灭特务组织，把这个5人小组扩成了8人小组。这8人小组的成员，有的是特工，有的是谍参，有的是警界大佬。咱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个宣铁武和黄真武呢，是在国民党系统里边分别担任上海市警察局的局长和南京警察厅的厅长。李士珍呢，是中央警官学校的教育长。戴笠为了把自个儿的势力扩充到警察系统，跟这3个人呢水火不相容，那简直是势不两立。
1: 建警察局的这个计划就重新制定一下，如果他来当这个警察的整个一把手的话，军统有一部分人可以转到这个警察这个系统当中来。
0: 戴笠一直在琢磨什么事儿呢？就是我手底下这个军统里边啊，10万人马呢，我怎么样把这10万人马给它消化了呢？让他们有位置可待，继续效忠于我呢？哎，他准备了一个脚踩2只船的计划，一方面积极拉拢这个苛刻上将，试图啊当上国民党海军总司令的位置；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计划着重新建立国民党的警察系统，他自己想担当这个一把手。只是呢，这时候啊忙着跟那个美方联络呢，暗中策划重建警察的这个计划呢，还没有向蒋介石汇报呢。万没成想啊，竟然已经被那个李士珍捷足先登了。他们跟蒋介石呢提交了一份战后建警的计划，而蒋介石紧急召回戴笠，就是讨论这件事儿。戴笠上飞机之前呢，已经是愤愤不平了。他让手底下特务那个文强呢，给自个儿拟好了这个电报。电报里怎么写呢？声云天在望，唯命是从。据料主斗燃旗，相见合集，生效忠军座，敢云无一念之私，不得已而尽忠言，冒死陈词，扶起明察，生戴笠。您看啊，在这些的字里行间，戴笠呀表达了极大的愤怒。啊，主斗燃豆旗呀，你们要卸了磨杀小驴啊，我这一辈子对您这儿这么效忠，现在怎么着要不用我了？反正吧，对于这个后院着火火烧眉毛的大事，戴笠虽然是愤怒，但是你毕竟得去呀。于是先把这个手头紧要的事呢先把它放一放，准备立即赶回重庆去对付他那些政敌去。
1: 他有2件事没办完，一个是到青岛跟这个美国讨论中美海军联合的问题，另外呢他要到南京去。当时呢何应钦作为军事代表团的团长要到美国去，他想呢通过何应钦这个关系再跟这个美国方面说，就是中国重新建海军的问题。
0: 除此之外啊，戴笠还有一件私事要办。什么私事呢？就是到上海做潘有生的工作，让潘有生这儿抓紧时间跟当时的电影皇后蝴蝶办妥离婚手续，以便自个儿呢跟这个蝴蝶呀能够尽快成婚。关于他跟这个蝴蝶的故事，之前我们在聊这个大上海的这个影星的时候详细给您说过了啊，在这儿呢就不做赘述了。也就是说呀，虽然是在政治上已经到了紧急关头了，戴笠这儿依然是惦记着要跟一个大美女结婚呢。当然了，到最后啊，这个心愿也没有成真。总之吧，天有不测风云，1946年3月17号，戴笠跟苛刻上将商谈完了中美海军合作问题以后呢，从青岛乘专机前往上海。1点多的时候，他这个专机的信号啊就已经中断了。3个小时以后，军统局重庆总部的毛人凤还没有得到戴笠安全抵达的消息，于是他就赶紧急电青岛、济南、天津等这些地方查询戴笠的下落。就这么着忙了整整一个通宵，依然是没有任何的音讯。这时候的毛人凤再也沉不住气了，第二天天刚一亮，他立即去找蒋介石那儿去报告，说戴笠啊失踪了。
1: 当时蒋介石一听也非常着急，说呢戴笠失踪了，可能是南京、北平啊或者上海这些机场他因为没有降落嘛，因为他知道机密太多了。
0: 蒋介石呢立刻发布命令，马上派出几架飞机沿途搜寻。同时为了防止戴笠落到共产党的手里，蒋介石呢还要求军统局派一个少将级别的特务乘飞机去给我搜寻去。
1: 这个时候呢，毛人凤呢回到局里以后，就把当时的那个少将级这些大特务都叫到一块，看看谁去。我手上有这个手令，就说任何人不准伤害戴笠。
0: 蒋介石让人去寻找去， 可谁去呢？毛人凤这儿一再强调啊，没有任何危险。可是军统局所有的特务没有一个人愿意挺身而出。这些个整天呢跟戴笠称兄道弟的，或者说跟这个戴笠啊点头哈腰的人，当被问及到谁愿意出头啊，大伙儿啊默默地抽着烟，谁也不去。毛人凤后来急得要哭了啊，我本以为大家伙是一家人呢，那肯定是争相恐后啊，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么长时间没人说一句话。就在毛人凤焦急万分的时候，军统四大哨手之一那个沈醉啊把烟头掐了，他站起来说，既然大家伙都不愿意去，那我去吧。这时候的毛人凤啊就跟快淹死的人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样，特别高兴，立刻呢带着沈醉就去见蒋介石了。
1: 蒋介石一听就问这个沈醉会不会跳伞，沈醉说我不会跳伞。蒋介石这个时候也受感动了，说你这样吧，你还是到这个南京机场去训练一下。所以当天下午呢，沈醉真跑了南京机场去学跳伞。
0: 可是没等这个沈醉学会跳伞呢，在当天晚间11点，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就向蒋介石报告了，说戴笠的专机在南京坠毁，机上无一人生还。
1: 戴笠这个飞机呢是穿过云层以后下降的时候已经冲过这个南京机场撞了这个山了，那个山呢就叫岱山。在南京因为当时是大雨嘛，飞机在大雨中整整烧了这个一天一夜，这几个人烧了就是残缺不全。
0: 咱们之前总说呀，一切好像命运里边安排好似的，一代枭雄戴雨农也就是戴笠呢就这样死在了岱山的困雨沟里边，带走了国民党的无数的机密。您瞧他死在这个地方啊，他叫雨农，死的这个地方呢叫困雨沟，他叫戴笠，这个山呢叫岱山。反正戴笠死了以后，军统局群龙无首，会面临着什么样的命运呢？
2: 山头林立，内外火拼，十万军统分崩离析，谁能夺取最高权力？盛极而衰，末日到来，特务集团罪孽深重，最终下场如何？本期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军统内幕之末日降临。
0: 戴笠飞机失事以后，蒋介石呢让人把戴笠的尸体运到了南京的这个灵谷寺旁边一个叫致公殿的地方，弄了一口上好的金丝楠木的棺材，把这个戴笠的尸首呢暂搁到里边。后来蒋介石跟宋美龄啊还亲自前往灵谷寺给这个戴笠呢选择墓地的位置。可是就在戴笠死后的第三天，蒋介石这儿啊马上行动，缩编了戴笠原来在中国各地所布置的军统特务的站点，军统特务的人数呢由原来的10万一下缩减了90%，缩减到了10000多人。
1: 忠义救国军那几万人后来成立了这个交通总队了，这部分人是消化掉了，他局里留了2万多人，其他有些人呢有的就是复员了，有的呢转到李时珍他们这个警察系统。所以这个军统的这个抗战胜利以后的10万人就这样呢就被化解了，机构呢也越来越小。
0: 反正戴笠死了以后，军统局虽然被缩编了，但不管怎么样呢，毕竟他还是被保留了，而这个也成了军统局内部人员争斗的开始。
3: 出什么事了？
0: 为了抢夺军统局的最高权力，毛人凤跟那个郑介民呢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为了能够一击打倒对方，俩人啊卯足了劲儿，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其实这场斗争里边呢，郑介民只是想借这个特务组织啊把这个作为跳板来接近蒋介石，继而呢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相比之下，毛人凤可就不一样了，他自个儿知道论出身呐、啊、论资历呀、啊、论学历呀、啊、论社会关系、社会背景什么的，自个儿比不了郑介民。于是他只能想着，我就做好特务头子这个位置就行了，这个位置你别跟我抢啊，我就胜任这一点。您看，时间到了1947年的9月份，为了做好50大寿，郑介民呢在家里边举行了一个大型的宴会。在这个大 party 上，本来呢气氛非常欢乐，而他的敌手毛人凤却嗅出了不一样的味道，这也许是一个整垮郑介民的好机会。为了这事儿呢，毛人凤积极地拉拢那个沈醉。
4: 现在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替国王来边

0: 就说道，要是跟错了人，判断错误，那丢官罢职是小，掉了脑袋，那才是最可怕的。
1: 后来这个沈醉呢，给毛人凤啊出了一个主意，说你要听我的，一下就给他摁死了。什么主意呢？召集所有的军统的遗属。
2: 当时呢，找了有很多人，说你们现在不是没有饭吃吗？因为这个老板死了，他们面临着没饭吃的这种境地，就生活相当困难。沈醉说，我带你们找个地方去吃饭去。就他们把这帮人呢，就指引到郑介民家。所以郑介民家里边在办宴会，外边军统的这些遗属们就是敲缸子的敲缸子，敲盆的敲盆的，就闹得一塌糊涂。
1: 蒋介石知道这事儿以后啊，勃然大怒，说军统那么多人家里边没有得到抚恤呢，你们却在家里边大办宴席，被人围着家门要钱，你这成何体统啊？一怒之下，蒋介石啊把这郑介民呢给他撤了。哎，毛人凤呢如常所愿，顺风顺水的就当了军统局的一把手了。他当上局长了，成了戴笠的继任者。可是毛人凤虽然接管了军统，但是他跟郑介民这个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军统局内部力量受到空前的削弱，很多经验丰富的老军统们呢纷纷离去，有的投奔共产党了，有的脱离了特务组织另谋生路了，还有一些人呢因为跟毛人凤发生矛盾啊遭到暗杀了。但是更多的人呢是在解放战争以后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俘虏了。1949年，伴随着国民党败走台湾，军统这个以绑架暗杀、建立集中营、建立秘密监狱、建立看守所、谋害人人志士的这么一个特务组织，终于他退出了历史舞台。戴笠打造的这个特务衙门呢也从此彻底消失在了层层迷雾当中。关于这个层层迷雾啊，或者说关于这个戴笠的死呢，还有一个小趣闻啊，也有一种说法，在节目最后啊，咱们采用这么一个倒叙或者叫插叙的方式呢简单给您说说。就是有人说呀，戴笠的死是跟一把九龙宝剑有关系。您看那个东陵大盗孙殿英，想当年盗墓的时候呢，掏出了一把乾隆皇帝用的九龙宝剑，他本来希望通过戴笠呢把这把宝剑送给蒋介石，所以呢就先交给了军统天津站的站长马汉三的手里，让马汉三交给戴笠，再转交给蒋介石。马汉三一瞧这宝剑，哎呦，太漂亮了，我得着不合适了，送给日本人吧。随后呢，这把宝剑落到了那个著名的川岛芳子的手里。在这个日本人投降以后，戴笠通过审讯川岛芳子知道了那把剑的下落，当面呢找这个马汉三要回了那把宝剑。马汉三非常知道，哦，想当年我私吞了一把宝剑，这事儿呢还让他知道了，戴笠绝对不会放过我呀，那得了，我先下手为强吧。于是有人就说呢，是马汉三在戴笠的专机上安置了定时炸弹，最终啊让这个戴笠呢是坠机身亡。那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就没法说了。为什么没法说呢？因为1948年的9月份，马汉三等涉案的三人呢被秘密处决了。不过后来呢，马汉三的家属否认了这一说法。总之吧，关于戴笠的死呢有很多谜团。有些人说呀是宋美龄派手底下人干的，这种说法呢可信度不高。此外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是戴笠生前呢有一个情人，他就说呀，我觉得戴笠啊应该是自杀的。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有的时候戴笠来我这儿曾经就说过，当然也是抱怨了，说如果老头子不要我了，我就去死。戴笠嘴里边的老头子指的就是蒋介石。于是他这个情人就分析呢，戴笠这儿不受宠了，所以说呢自己在飞机上开枪射杀飞行员然后自杀了。但是你戴笠这种人没理由拉这么多人陪葬啊，这不符合他的性格。此外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那个沈醉，军统四大杀手之一啊，他回忆说呢，就是大雨天飞机失事了，没有别的特别的原因。总之吧，失去了戴笠的军统再也没办法恢复到以前了。毕竟他的接班人啊，这个不管是郑介民还是毛人凤啊，完全不具备戴笠的能力。行了，关于这个军统的内幕到今天为止呢，这个小系列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那么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该换了话题跟您说了。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那英在2013年春晚上演唱的《春暖花开》，我对这个舞台印象非常深刻，因为灯光舞美特别漂亮，尤其是间奏的部分，上下左右的大屏幕全都是繁花盛开的景象，非常美。开篇歌词唱到：“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其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简单来说，就是我能给的比你要的更多，诠释的是一种奉献的精神。那这首歌的创作背后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在2012年的5月8日，一位叫张丽丽的老师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的时候，为了救助学生，导致自己被车轮碾压，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那音乐人梁芒和洪兵在听说之后呢，就写出了这首《春暖花开》，并且在当年的教师节晚会由章子怡特别演唱，所以他超越了普通情歌的范畴，带着一种大爱的温度与情怀。几个月之后的春晚再次选到了这首歌，经过重新编曲，由那英进行了全新的演绎，那这也是我们比较熟知的版本。那英的演唱深情而大气，没有刻意煽情，却唱出了人性中最本真的善良和奉献，每一个字都真挚动人。我觉得整首歌充满了治愈的力量，歌曲向我们传递了一种积极的态度，那就是不管经历过多少风雨，只要心中有光，只要心怀善意，春暖花开的日子终会到来，幸福也一直与我们同在。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如果是在手机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今天的主题是同名不同曲，我们会听到几组同名歌曲。接下来这首《春暖花开》来自李玲玉。

这是李玲玉演唱的《春暖花开》，充满了对过往人生的感慨，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不迫。这里的春暖花开指的是所有的故事都将结束，再难再不舍再坎坷的经历也都有过去的那一天，当下的纠结悲伤惆怅心痛矛盾疲倦孤独等所有不那么阳光的情绪总会迎来春暖花开。所以把这首歌特别送给最近不太顺心的朋友，可能你正在经历一些特别难熬的事儿，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前路一片灰暗，那些情绪堵在心里沉甸甸的很难受，但即便如此也一定要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别一直闷在自己的情绪里，该吃饭还是要好好吃的，哪怕简单煮个面，该睡觉的时候就试着躺下让身体歇一歇，有空了呢就跟朋友多见见面聊聊天，哪怕只是坐在一起发发呆也好，因为雨不会一直下，天不会一直黑，坏运气也不会一直缠着你不走，明天的太阳还是会像每一天一样照样升起，带着光带着暖也带着全新的开始。记住第一句歌词，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把沉重通通抛闪在梦中，有花开就会有花谢，有失去就会有拥有，所以不必沉溺于过往，也不必纠结于得失，珍惜当下，过好当下就可以了。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星月故里说，今天突然想起之前高中的时候经常听的越听越经典，那时候是高一的暑假，记得晚上下着雨用手机听着回放，现在也考到了河北大学，跟高磊成了校友，不知道是不是一种缘分，突然感慨万千，时间过得好快呀，勾起了好多回忆，泪目了。龙马精神说，想起了20多年前用燕舞收音机听广播的日子，那时候青春正年华，在床头放着收音机，寂寞的晚上听听歌，很幸福，如今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光阴似箭，岁月如梭。JForce Channel 在北京昌平南口，还有小林是在浙江杭州，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我们将听到几组同名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叶倩文《烛光》。

这是任贤齐在1999年发行的《烛光》，当年一经推出就瞬间风靡了大街小巷，也能立刻把我们拉回到那个用磁带听歌的年代。这首歌延续了任贤齐一贯的温情路线，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诚恳简单的演唱，就像老朋友在夜晚打来一通电话倾诉或者分享着最近的情感，虽然可能平平淡淡的，但是却直抵人心。歌词里唱到365只烛光，意思很明显，就是一年里的每一天都在默默的想念，分开之后也没有再去找他，怕打扰，也怕自己再陷进去，但是不联系不代表忘记，所以说这首歌唱的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守候，是一种不说话的温柔，是一种我不在你身边，但是希望你一切都要好好的，远远的那种牵挂。这份心意其实特别像烛光，它不像灯光那么亮，能把整个房间都照得亮汤汤的，但是烛光有烛光的好，因为它不刺眼不张扬，就那样安安静静地点亮着，散发着的温热刚刚好能够暖到心里去。那在任贤齐的烛光之前呢，我们还听到了叶倩文的烛光，发行于1996年的一首作品。那跟任贤齐的温情倾诉不同，叶倩文的烛光更像是一首充满力量的心灵独白，毕竟两个人的声音条件还有演唱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任贤齐呢属于简单直接，情绪是一点一点上来的，而叶倩文的嗓音明显更加开阔，情感表达也更加强烈。在叶倩文的演绎下，烛光不再是微弱摇曳的陪伴，而是黑暗中指引方向、给予信念的光源，是内心炽热情感的直接投射。叶倩文的歌声中有深情，有渴望，还有一种不灭的执着，那种在情感中燃烧自己不愿放弃的决绝，被他唱得荡气回肠，非常有张力的一首作品。两首烛光，一首呢是温暖守候，一首是炽热绽放，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首呢？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肉肉说，前些天跟朋友去上野海底捞，跟桌服务的是一位日本小哥，我问他你为什么在这儿干服务生，他腼腆地说大学毕业已经拿到了商社内定，正式入社前通过打工多练练中文口语。另外家门口新开的麻辣烫小店里也碰到过一位小女孩，

这支歌里唱的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肉肉呢是在日本东京的一位朋友啊，然后阳光骏马他说一次偶遇一听钟情一秒锁定一生不变，高雷你太胖了，然后这是一位在香港的听众。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尾号是1780，他说真的非常经典，每一首歌曲都很喜欢，谢谢高磊，也谢谢河北带给我们这么优秀的节目，祝你们越办越好。然后他呢是在山东青岛。另外老朋友舞动飞扬也来了，依然是在安徽合肥。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另外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也是能看到的。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要听到的两首歌曲都叫无辜，首先来听李翊君在2009年发行的无辜。

这是曹格在2006年发行的《无辜》，是他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这首歌之所以触动人心，是因为他精准地捕捉到了爱情中受害者和加害者身份模糊的灰色地带。很多时候，一段感情的破碎很难说清谁对谁错，双方都觉得自己是无辜的，却又都实实在在地伤害了彼此。曹格用他极具穿透力的歌声，把这种撕扯、痛苦和不甘赤裸裸地摊开在听众面前，让人听得心碎，也让人听见自己。整首歌的情绪是递进的、爆发的，从开始的压抑、质问，到副歌部分近乎崩溃的宣泄，曹格用声音完成了一场完整的情感风暴。他的声音高亢中带着撕裂，非常适合诠释这种在爱情中备受煎熬挣扎却又无法放手的复杂情绪。也正是因为他独特而富有张力的演唱，所以才能让听歌的我们感受到一股非常强烈的感染力。那在曹格的《无辜》之前，我们还听到了李翊君在2009年发行的同名歌曲。那李翊君我们都不陌生，那首红遍亚洲的《玉蝶》就是他传唱度最高的作品之一。李翊君的声音和演唱也是极具个人特色的，他一开口，一种哀怨的氛围就出来了。跟曹格的激烈爆发不同，李翊君的《无辜》更像是一种含着泪的低回婉转的诉说。他的演唱充满了层次，将那种被爱人背叛和抛弃后的心痛不甘刻画得细致入微。李翊君其实有很多非常非常好听的作品，我们熟悉的主要是他为影视剧演唱的一些歌曲，像刚才提到的《雨蝶》，再比如《婉君》《诺言》，以及跟动力火车合作演唱的《痛》。当然还有一首歌曲是绝对不能绕过的，那就是《评剧》，也是李翊君的成名曲，在卡拉 OK 年代非常非常的火。接下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呼哈 USD 他说，好久没来打卡了，最近休假去了越南和云南，之前听高磊在节目中提到有风的地方，然后呢就特别向往云南的风景，这次从越南通过云南河口口岸陆路回国，在云南转了3个礼拜，萌发了去那边养老的念头。云南的生活真的是太惬意了，可惜离退休还有30年。天津人在英国北威尔士的利恩半岛听节目。所以在他这段留言当中真的是提到了好多地方，越南、云南、天津、英国北威尔士，还有利恩半岛。不知道520爱谁谁，他说好几期没听了，今天闲下来听一会儿，在家坐月子的第22天就快要出门了。还有3120说节目不错，他是在浙江台州东海边上，另外张晓东在沧州。那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继续来留言，说一说你是在什么地方。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接下来继续听歌，王杰在2003年发行的《幸福》。

刚才我们连续听到两首《幸福》，一首是王杰在2003年发行的《幸福》，一首是陈明在2000年发行的《幸福》。王杰的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虽然名字叫《幸福》，但是歌词中没有出现“幸福”二字，整首歌的情感也跟幸福没有任何关系。在王杰近似呜咽的演唱当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很明显的不幸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歌词一开始唱到，我的个子不高，我的条件不好，非常直白地写出了主人公对自己的不自信，以及对美好爱情的渴望和无奈。所以在他的沙哑嗓音中，我们应该能听到对幸福的渴望，对现实的无奈，对爱情的执着，对命运的不甘，还有那句天空开始飘起雨，来陪我一起再哭叫，想你念你爱你只能在梦里，更是强化了这种情感上的悲伤和压抑。如果说王杰的幸福是沧桑中的渴望和遗憾，那么陈明的幸福就是历经伤痛后的释然和领悟。陈明的演唱温柔中带着一丝坚定，整首歌的旋律是舒缓悠扬的，搭配上陈明非常具有共情力的嗓音，向我们传递了一些感悟，那就是幸福不是强求，不是占有，而是懂得放手，懂得珍惜，懂得在遗憾中成长。我们要试着跟自己妥协，承认人生的不完美，承认幸福并非永恒，承认并不是所有我们想要的都可以拥有。这不叫认输，不叫妥协，而是一种清醒，是知道什么该紧握，什么该松手。当我们不再执着于必须幸福，反而能够在平凡的日子里看见温柔的暖光。接下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波拍说，越听越经典就像是一位多年的朋友，感觉这位朋友随时随地都可以陪在身边。雪子是一名70后，他说很喜欢你编排的歌曲，首首经典，每天必听。庆是安阳的朋友，笑看人生是在河北沧州，他说喜欢听经典，有时伤感，有时开心，勾起了很多回忆。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继续留言告诉我。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2010年，我们来听江雨晨《最后一夜》。

这是江雨晨在2010年发行的最后一页，讲述了一段即将结束的感情故事。歌曲通过细腻的文字和动人的旋律，诠释了分别时刻内心的不舍和挣扎，成为无数人告别青春、告别过往的必听曲目。整首歌的氛围像雨后的黄昏，潮湿安静，弥漫着淡淡的哀愁。江雨晨的演唱没有声嘶力竭，更像是在日记本上写下最后的心事，然后轻轻地合上。那种克制着的悲伤反而让人更加心疼。这首歌的传唱度很高，应该有不少朋友都听过，对吧？那江雨晨在2026乘风破浪的初舞台再一次演唱了这首歌，虽然说现场演唱的表现不是那么稳定，但毕竟有情怀加持，所以也在网上引发了一波回忆杀。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啊，再次要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打动我，你想听的歌曲一定有一天会出现在节目中。那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蔡琴在1984年发行的《最后一夜》，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4: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本期节目。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收看本期节目的视频直播。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那在今天的主播说健康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心源性猝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有先兆吗？那中青年应该如何远离猝死呢？那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帕金森疾病呢是急需大家早认识、早发现、早预防的一种常见的中老年慢性疾病。今天的大医生来了，我们会邀请到省级三甲医院神经内科专家为大家详细讲解中老年健康必备的一些常识，早识帕金森，生活不颤抖。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好了，在收听节目的当中呢，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跟我们互动交流，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96101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播说健康。
5: 健康资讯，养生妙方，主播说健康，听小齐张曼与您分享。

好，主播说健康，听我来分享。各位好，我是主播张曼，也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每天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健康养生、防病治病的相关问题。我们今天来看看河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医学博士郭一芳教授，他在第一时间呢，在他的公众号发表了一个科普推文，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关注，来分享给大家。文章也说到了，说近年来呢，关于这个青年才俊啊、精英人士突发死亡的案例，其实屡见不鲜。那这些不幸看似是事发突然、毫无征兆，实则都是蓄谋已久，是长期隐患的爆发。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到底哪些人容易诱发这个猝死啊，在猝死发生之前会有什么样的先兆去值得我们关注呢？其实有研究表明，有81.3%的猝死者在事发的前一周已经是收到了一些身体的警告的，但是呢，被很多的人忽略了。在我们国家近年来的猝死病例当中，30%以上是发生于35岁以下的人群，而夏季高温。

期间发病率甚至是比平时要高出15%到30%，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去提高警惕的啊。但是好的就是呢，如果及时的去识别猝死高危人群，并且恰当的应对，多数猝死是可以避免的。哎，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这篇文章当中告诉我们的猝死前身体都有哪些预警信号。郭教授的文章也指出，京都大学研究发现72%的患者在发病前的2到6周已经发出了警报，比如说胸闷、胸痛啊，从偶尔的针刺感到持续的压迫感，尤其是以夜间平躺的时候憋醒坐起才能缓解。第二个症状啊，莫名的晕厥，就突然的眼前发黑，尤其是运动或者是情绪激动的时候容易发生。第三，断电式的疲乏，什么意思？就是你连续2周以上就觉得累到了骨子里，休息都没有办法缓解。第四，胃痛频发啊，这是我们大家以为的胃痛频发啊，其实心肌缺血，就特别是这个心脏下壁，常常表现为饭后的恶心啊，上腹的堵胀啊，还是容易被误诊为胃病啊。第五就是莫名的冷汗，特别是静止状态下，手心啊后背大量的出汗，这些都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并且及时就医的一些预警信号。那么哪些人群是猝死的高危人群呢？啊，我们来看看，有几类群体。第一，过劳组；第二，周末疯狂组；第三，高压情绪群体。怎么来解释这些啊？过劳组大家可能是理解起来比较的容易，连续紧张工作12个小时，交感神经兴奋度骤增300%，心脏呢就如同持续100米冲刺，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状态一定是不好的。第二呢，就是周末狂练组啊，很多朋友就是平时久坐，周末呢就疯狂的去锻炼，那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在这个时候就会提升6倍左右。它好比是卡车司机突然要去参加 F1 赛车，那心脏一定是不堪重负的。第三类人群，高压情绪群体，就是说这些持续精神紧张的从业者，体内的压力的这个激素啊，它的皮质醇常年会超2到3倍啊，更容易出现心血管的意外。所以我们的健康生活啊，其实是藏在我们日常的这个健康的饮食起居当中的。那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呢？其实有几点是老生常谈，看看您做到了没有。第一，就是生活习惯要健康。首先，睡眠就是最大的养生，保证在晚间11点啊到我们凌晨6点之间的这个黄金睡眠。熬夜会让你的心脏白班夜班连轴转。然后呢，就是规律性的运动，你每周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包括快走啊、太极啊都是可以的。去避免突击式的剧烈运动。第三，合理饮食，比如说我们大家在这个了解营养方面哈，有这个地中海饮食，这个是很好的，多蔬果，多白肉，就是这个鸡鸭鱼肉，少盐少油少糖啊，不喝酒，或者你每天的饮酒量呢小于25克。这是我们日常的一些健康生活习惯。当然了，我们还要必备一些急救的知识啊，有一个急救黄金4分钟。如果遇到我们身边有人突发猝死怎么办？第一，立即拨打120，清晰地告知我们的地址还有症状。第二，让患者平卧，解开衣领。第三，持续的胸外按压，双手交叠，掌根置于两乳头连线中间，每分钟呢100到120次，深度大概到5到6厘米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理想状态。大家可以日常啊自己练习一下，或者根据当时的情况啊来进行施救。第四，如果你附近有这个 AED， 就是我们说的自动体外除颤仪，按语音提示去操作就好了。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安抚好自己的情绪啊，情绪激动，比方说大怒、大喜、大悲，是诱发猝死的常见原因。比方说有很多我们历史上的例子啊，就不给大家去举了。有研究也显示，就是脾气暴躁的人发生脑出血与心脏骤停的风险是显著增高的，所以情绪平稳是我们健康的必备因素。当然了，还有就是定期体检呀，及早发现隐患。20岁起你每5年查查心电图，30岁呢你去做做心脏彩烧，40岁开始进行运动的一些平板实验，高危人群呢可以查查这个冠脉 CTA。 其实我们的每一次心跳都是生命的低语，你不要让这个忍一忍就过去的侥幸呢成为悲剧的起点。也别用我还年轻的这样的自信去掩盖我们心脑血管的哀鸣。猝死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源于日复一日的忽视与强撑。哎，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太好了，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我们自己充分的去重视，及时的去

0: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1: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2: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3: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1: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1: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2: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2: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啊，
5: 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0: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5: 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跟各位来聊一聊啊，中老年常见的慢性疾病帕金森疾病。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您有没有发现身边的长辈啊，忽然会变得动作迟缓，或者是走路小碎步啊，有的是手抖个不停。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是年纪大了的一些正常现象，但是其实呢，这可能是帕金森病发出的一些早期信号。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专家来和我们聊一聊帕金森的一些早期识别和科学防治，帮助大家呢去早发现、早干预，守护好我们的家人健康。为大家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医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董玉娟董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董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董玉娟，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的一病区。
5: 嗯，欢迎董主任。日常接诊的这样的中老年患者是不是也比较多呀？
6: 因为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帕金森病和阿尔兹海默病，所以在出专家门诊的时候，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一些患者。
5: 嗯，我相信今天在我们这个收听节目的听众里面，可能很多也都是您的老患者的朋友们哈。大家稍后如果有问题想要交流的话，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给我们留言也是可以的。就是帕金森疾病，很多朋友听说之后啊，一般的印象都是停留在这个手抖上，想请您先给我们大家说说就是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啊？就不同时期，这个疾病对我们的健康都会有哪些危害呢？
6: 帕金森病是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第二位的变性性疾病，它的本质是在我们的中脑黑质多巴胺神经元的一个逐渐的凋亡、变性、坏死，从而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多巴胺水平的下降。那么多巴胺神经元的坏死超过了一半，递质的水平下降到80%的时候，病人就开始出现了因为它减少导致的运动协调能力的下降。它并不是力量的下降，而是表现为流畅性下降，所以病人会有僵硬、迟缓，会有震颤，有的病人也会有一些姿势的异常。因为多巴胺，年轻人都会有一句话叫给我一支多巴胺我会爱你10000年，还有一些衣服是多巴胺衣服，所以它还是一种快乐的递质，所以这样的患者还会有很明显的焦虑、抑郁的情绪，也会有一些便秘啊、嗅觉下降啊、睡眠异动的这些非运动症状。那么它有不同的分期，早期、中期和晚期。在早期的时候，病人可能就只有一些非运动症状，就是表现为这些情绪呀、嗅觉下降呀、睡眠障碍这些情况很少，或者有轻微的一侧肢体的这种震颤呀、身

0: 体稍微僵硬一些的感觉。那到了中期的时候，因为它会影响到平衡的功能，所以病人就开始出现一些除了有震颤强直，还会有身体姿势步态的异常，走路会有慌张步态，有的人会有因为这个有跌倒的情况的发生，平衡会受影响。那么等到了晚期的时候，他的吞咽功能也会下降，那运动功能当然也就会更进一步恶化，所以有的病人这时候就要需要轮椅甚至卧床，那么进食的状态要开，从普通的饮食变成糊状饮食，甚至需要下胃管这样一个状况了。
1: 嗯，所以就是期别越晚，表现的症状越严重。
0: 对，是。
1: 嗯，
0: 而且他的都到后期的时候，他的非脓症状也会更严重。
1: 嗯。就是大家可能了解的是手抖啊，其实我们今天听董主任讲，他还是大脑里面的一些问题，
0: 地质的水平下降，
1: 表现在身体的各个部位的一些反应啊。那他这个发病原因目前有明确的答案吗？
0: 帕金森病的发病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病因导致的，目前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多种的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里边包括遗传的因素，因为在确实有10%到15%的帕金森病的患者他有家族史，那么在这些患者的身上我们做基因检测可以检测到一些像 Parkin2 啊FRC Nucleon 这样的一些异常的基因突变的一些表达，那但是更多的是一些散发的帕金森病的患者，那么这些是一些还是跟这些环境的因素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外伤呀或曾经的病毒感染有关系。那么在生活方式里边，就是我们现在点外卖的这种次数以及累积的这种添加剂都会对帕金森病的病程有影响。那在环境的因素里边，包括我们现在用的伊藤酮啊、百草枯除草剂啊以及工业一些溶剂啊，它也会对这个帕金森病的发生有一定的贡献。
1: 嗯，
0: 所以帕金森病的发生它是在遗传因素的背景上再加上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共同作用的一些结果，所以呢在预防的方式上我们也要注意一下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善。
1: 嗯，这个是大家比较想了解的问题啊。就是之前我们认为帕金森就是中老年疾病或者叫老年疾病，上了岁数的得的可能概率会大一点，现在这个疾病的发病趋势有什么变化呢？比如说是不是还是只有老年人得，还是年轻人他会不会也有患病的风险？
0: 整体来讲，因为人口老龄化嘛，我们说帕金森病是一个中枢神经系统第二位的变性和老化相关的一种疾病，所以随着人口老龄化，那么有一个很大的趋势，就是整体的总的患病率是增高的。
1: 嗯，
0: 那在这里边呢，年轻人的发病率也是在升高的。那么现在我们发现，就是10%的帕金森病的患者，其实他年龄是小于50岁的，我们叫做早发性帕金森病，老年期的。整个的这个占比还是老年人更多，但是年轻人的发病是升高的。
1: 嗯，
0: 我有一次到大学去讲课去，然后有一个学生，我讲帕金森病，下课那个孩子就找我，然后他就说：“老师，你看我这手有点抖。”
1: 嗯，
0: 我一查，那个孩子就是我们做重复刻板动作，就是我们让他做手的这种重复刻板动作，还有跺脚动作，还有走路的姿势的时候，发现一侧胳膊也不怎么摆动。
1: 嗯，
0: 那再一问，这个孩子也有点面具脸，其实他就已经是一个就是早期的帕金森病的患者了。
1: 面具脸是吗？
0: 对，面具脸，就是因为他僵硬嘛，肌张力高，那么他的表情就不丰富，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嗯，
1: 所以
0: 帕金森病并不是老年人独享的，年轻人也有。
1: 嗯，这个大家还是要警惕啊。嗯，可能有他的内部的原因，比如遗传因啊，或者内在的一些个人的原因，但是也有我们环境啊生活因素啊，大家都需要去注意。其实对于这个手抖就是帕金森啊，这个是很多我们日常大众对他的印象。这个手抖真的就是一定是帕金森吗？就哪些情况的手抖其实是和帕金森无关的呢？主任，
0: 并不是手抖就一定是帕金森病。帕金森病的病人也不是 一定都会抖，因为帕金森病有两种分型，一种是震颤型，一种是强直少动型。随着我们国家这种科普的推广，以及大家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卫生工作者对帕金森病的识别率增高，那么震颤型的帕金森病已经被大家就是诊断率很高了。但是还有一种是根本不抖的帕金森病，叫强直少动型的，那也会导致另外一个趋势，就是以前诊断率低，现在有一个反方向，就是见到抖了就以为自己是得了帕金森病，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那我是第一次来做这个，说要来参加节目的时候，我现在手都有点颤，难道我是帕金森病吗？所以精神心理因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器质性疾病里边说甲亢，低血糖也可以手颤，还有一种就是是一个持续存在进行性加重的一种震颤，但是它没有行动迟缓，然后就我们叫做原发性震颤，也叫特发性震颤，往往有明确的家族史。那病人来就诊的时候以为自己是帕金森病，一查体病人他的震颤，我们帕金森病的震颤是手的搓腕样震颤，而且两侧是不对称的。那么这样的原发性震颤的病人，他表现为两个手平举的时候这种左右摆动的震颤，然后一查他走路的姿势特别快，启动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路，来回走往返非常利索，肌张力也不高。那我就会问病人，你酒精过敏吗？不过敏。那你今天怎么来的呀？我没有开车吧？好，那就到我们对面的超市，小超市买二锅头，买一点，少喝一点酒，你就在外边等着，一个小时以后你再进来。
1: 这个检查还挺有意思的，
0: 我们叫做小剂量饮酒实验，他喝一点酒他就会改善。有的病人就说不用，我就喝点酒就确实能见好。
1: 那什么，这个是怎？那这个是什么诊断？
0: 这就是特发性震颤的，叫原发性震颤的它的特点。所以这样的病就跟帕金森病就没有关系。当然还有一些病人是吃一些像安茶碱呀，包括戴立新呀，还有一些抗精神病的药物，药物也可以导致药物性震颤。所以说见到手抖的时候，我们一个要注意它是不是持续存在的。像我现在就已经不抖了。然后是不是持续存在，而且进行性加重，那么它有没有走路的行动迟缓僵硬。如果您觉得不太好判断，您就领他到专科的医院找神经内科医生或专门搞运动障碍帕金森病的医生来诊断治疗就可以。
1: 所以就是两个方向啊，一个就不是说手抖就是帕金森啊，但是手抖确实也需要引起我们重视。除了就是你换了环境的那种不适应的手抖，就是特别还是持续性没事就手抖的这种，还是要去看看是什么原因。
0: 对，我还要强调一点，就是原发性震颤的那种，虽然喝点酒就好，我就跟病人一再强调，不能通过喝酒改善症状。它只是我们诊断的一个方式，因为喝酒长期和酒中毒的人，他也可以出现震颤。所以手颤这个是需要专科医生来进行诊疗的。
1: 这就是呀。那要它真的是原发性震颤，这个也可以是有相对应的一些治疗方式，是吗？
0: 对，那个治疗就很简单，用辛德安或者是阿洛洛尔。效果不太好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做 DBS 手术，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
1: 总之不要靠饮酒来。这是我们说的啊，大家关注到手抖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是我们要对症来去就医啊，或者说专业的事情我们交给专业的人，你只要去就医就会有一些早发现的这个希望啊。而且我们会发现，就是一个是说抖大家很注意，还有就很多老年人就出现，比方说您说的这个就动作变慢啦，或者走路变不稳了。在我们很多人印象里说没事儿，是年纪大了都这样，是吧？这个它会有一些健康的隐患，或者会有一些忽视疾病的问题吗？
0: 当然会有。就是这个问题还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首先老人他走路开始变慢迟缓，两个脚开始走路擦地，甚至身体稍微有点前倾的这样一个保持前冲这样一个姿势不太的时候，首先如果他是帕金森病，那么早期的诊断治疗对延缓疾病的进展是有效的。第二个，安全也很重要，因为姿势不太的不稳是容易发生外伤 老年人骨折这种创伤事件的发生的，
1: 嗯，
0: 所以

0: 这种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带着老人去来查一下这种姿势不太的异常的病因，因为其实不仅仅是帕金森病会有导致姿势不太异常，比方说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他走路的速度慢慢也会下降，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老人，甚至就是因为胃病 B 十二缺乏的老人，他都有可能会因为平衡不好，他都会出现姿势不太不稳的情况，所以这种姿势不太不稳是一定要进行诊治的。
1: 嗯，这个我觉得这挺就是挺不容易引起大家重视的一个事儿，是吧，董瑞？但是有就是一般患者来您这儿就诊的时候，都到了一个就什么样的程度，或者他们主诉什么症状，能发现帕金森的比较多呢？
0: 我们分两拨人，
1: 嗯。
0: 一拨人就是年轻的帕金森病的患者，因为受教育程度高，对生活质量要求也比较高，
1: 嗯，
0: 尤其接受媒体的科普教育也比较多，
1: 嗯，
0: 所以他们来就诊的时候大部分还是早期的帕金森病的患者，
1: 啊，
0: 但是对于那些老年人来讲，他家人或者是他自己也认为这是不是一个老化的过程啊，他们就不来就诊，然后甚至有一些病人他是以非运动症状更强更重的那些患者，我见过一个我们就诊一个病人就是不是震颤为主的，是强直手少动僵硬疼痛，因为肌张力太高，所以他全身的后背的肌肉包括四肢的肌肉都是疼痛的，而且伴有严重的抑郁情绪的这样一个患者，
1: 嗯，
0: 那么他来就诊的时候他都有姿势。

0: 他这种症状大部分都已经典型的就出来了。
1: 嗯，哎，我们有一个听友留言，我觉得他这个问题还挺好，董主任，他说春暖花开，他说那我们做什么检查能早发现？这个体检有吗？啊，主任
0: 啊，帕金森病呢没有一个单一的金标准的一个检查，就是我做了一个什么检查就能诊断的一个疾病。
1: 嗯，
0: 它是通过我们详细的询问患者的病史。我们最重要一点就是，有的病人本院的人会拿着片子说，你看我老家有一个人，他走路身体僵硬，他带着片子就是烧过来了。我说人是最重要的，所以在我们一定是详细的询问病史。有的时候我们就跟本院的熟人说，能给他视频吗？我要看看他走路的姿势、
1: 状态、
0: 步态异常。对着我的那个手机的视频，我要让他做迟缓的这些检查。
1: 嗯，
0: 我就能够有个大概的判断。
1: 嗯，
0: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完善一些，像刚才我讲说黑质的地方是多巴胺症神经元密集的地方，我们做一个 B 超、黑质的超声，看看那地方是不是有黑质的改变特别严重的这种重金属沉积的这种影像，然后再做一些嗅觉的检查呀，这些检查我们来包括 CT 核磁的检查，排除那些继发的帕金森综合症，比方说有没有脑积水啊，有没有高血压、脑白质变性啊，这些原因我们才诊断帕金森病。在这里边有一个小剂量的多巴胺的给药，然后用药以后看它的多巴反应性也是诊断的一个点。所以并不是说体检的时候做某一项单一的检查作为金标准来诊断它或排除它的，它一定是病史、体格检查和各种辅助检查综合的一个判断的结果。
1: 嗯，好，谢谢董主任，我觉得这个听友的提问也挺好的哈，一定是走心了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好，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多巴胺的一些确诊检查和治疗的问题，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当然如果您想跟我们进行一对一的互动交流，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 03119610043。
2: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跟各位来聊一聊啊，我们在中老年人群当中需要去早识别早发现的一种疾病，叫帕金森。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医科董玉娟董主任。董主任在于帕金森疾病的治疗方面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如果各位有关于帕金森方面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中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来进行线上咨询。我们继续来请出董主任。董主任您好。
0: 你好。
1: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疾病的一些早期的症状啊，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治疗啊，我们所有的疾病都在强调说早发现早治疗，我们为什么说帕金森的早发现早治疗

0: 也特别重要呢？比方说我们早期治疗和晚期治疗，它的效果差异到底有多大呢？
1: 早发现早治疗对帕金森病的整个的预后和病程影响非常大。
0: 嗯，
1: 因为帕金森病，我们讲，比方说有个动物实验，有一波的老鼠是，做帕金森病动物模型是每天吃了就睡，吃了就睡的。另外一组动物模型是有那个旋转轮可以运动的。
0: 嗯。
1: 那么这样呢，它最后成魔率是不一样的。有那个旋转轮盘转玩游戏的这样的帕金这个动物模型，它成魔率就低。也就是说，四肢的协调运动，早期的这种康复锻炼，对帕金森病的发生有很大的改善和减慢的作用。
0: 嗯，
1: 那么如果能够早期的发现，那么我们就应该早期的会给病人按照他的临床分期进行相应的药物治疗。那么他的运动方式，他也能积极的进行一些康复锻炼，他对整个的疾病的延缓进展是非常有效的。
0: 嗯，
1: 比方说在帕金森病的早期，1到3年有文献结果证实，1到3年和5到6年才进行帕金森病干预治疗的患者，那么他对他的延缓率可以达到30%到50%的发生，所以说他对整个的病程是有很大的一个修饰性的治疗作用的效果的。第一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早期的患者，我们在用药选择上，我们也会选择一些药物，对他的这种既改善他的症状，也可以延缓他疾病的进展，也可以让患者选择那些很便宜的对他有修饰性效果的药物。比方说现在有一些像治疗慢性肺病的乙酰半胱酸，就是化痰的药，它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
0: 嗯，
1: 如果这个患者他有糖尿病，有一些治疗糖尿病的一些药物，它对帕金森病的发生也有影响。
0: 嗯，
1: 在帕金森病的药物里边，有一些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它对帕金森病的发生也是有延缓、修饰的作用的。所以在早期的帕金森病的患者身上，我们用的大部分是单胺氧化酶抑制剂以及受体激动剂这样药。到了中期的时候，我们才是以这个多巴制剂补充为主。当然早期的时候它要求比较高的话，也可以加一点小剂量多巴制剂。
0: 嗯，
1: 那到了后期的时候，就是以改善症状为主了，它一再延缓的效果也就没有那么理想了。所以早诊早治是非常重要的。
0: 嗯，那糖尿病患者用药会延缓我们这个出现
1: 是
0: 吗？
1: 大样本的这样一个观察的结果，在糖尿病的治疗药物里边有一个药叫像利拉鲁肽，就 GLP-1 受体的拮抗剂。
0: 嗯，
1: 然后叫司美格鲁肽啊，利拉鲁肽啊，这样的药物对帕金森病的这个疾病的进展是有修饰性作用的。
0: 好像是
1: 它不能完全停止，但它确实有修饰。这个还是比较贵的。你像那个治疗化痰的那个乙酰半胱酸泡腾片，那就很便宜的呀。
0: 这个还是糖友们的意外收获。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多了解一些，可能多知道一些对我们有帮助啊。然后有一天我问说，刚才专家讲的那些症状，说是要同时具有吗？还是说有某一个症状我们就需要警惕？那我们还是得回来让读书人再给我们强调一下哈、就是早期症状除了手抖，就是还有哪些？就是它同时出现吗？还是说只要出现这些，我们就需要警惕？
1: 这个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帕金森病患者
0: 的症状，是吧？
1: 对，所以他的早期症状也是参差不一样的。有的病人只有单一的症状，有的病人却是有多种症状同时共存。
0: 嗯，
1: 那么单一的症状里边，有的人甚至就只有嗅觉下降很多年。
0: 嗯，
1: 或者他不为这个来就诊，然后他会因为很多年的便秘来就诊。或者很多年的这个情绪不好就诊，或者很多年的睡眠的这种大喊大叫啊，能把老伴儿给踢到床下边，这样
0: 像我们说的疫病一样，
1: 对，异态睡眠来就诊。那么这是他的单一的就诊症状。
0: 这都是帕金森的症状是吗？
1: 这都是帕金森病的非运动症状。也有可能就是头晕、体位性低血压呀这些来就诊。还有的人就是他都不就诊，就是你一看他有脂溢性皮炎， 就是油脂分泌特别多、
0: 哦、这个也有关系吗？
1: 哎，对，多巴胺不足的时候胆碱能亢进，就会有油脂脸，
0: 嗯，
1: 然后脂溢性皮炎很厉害。
0: 那有人从青春期就开始这样吗？
1: 啊，所以单一的症状的时候我们是说
0: 不足以判断，
1: 哎，不足以判断、嗯、你只能说看它是不是持续存在进行加重、
0: 嗯、
1: 而且它是否有其他的伴随症状出现了。如果特别在意的话，可以找专科医生进行诊治。那么他要出现多种的症状的时候，比方说他有静止性震颤出来了、
0: 嗯、
1: 什么叫静止性震颤？就是他夹菜的时候他都不颤，但他手这么呆着的时候，他放在腿上的时候、
0: 嗯、
1: 他反而出现这种搓碗一样的震颤，或者说有从椅子上起来再走过去再回来特别慢，以前能剁饺子馅儿，
0: 嗯，
1: 后来就这种重复刻板的动作就做不好了，
0: 嗯，
1: 洗脸的动作不能俩手同时这样，就是一个手这样慢慢的绕，两手的协调运动都不好，这种迟缓特别明显了，然后也开始出现僵硬啊，关节僵硬这种情况，那么这时候就是他就更倾向于是帕金森病。所以说单一的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来看他，如果说他有家族史，那么是要严密观察的。如果只是某一个单一的非运动症状，我觉得也不用太在意。
0: 嗯，所以我们听完了之后觉得这是一个综合考量的事情、啊、
1: 对对，
0: 像刚才您说的单一症状，我一想这个都好几个我们家老头中招了因为有的老人可能会有一些鼻炎啊，时间长就会闻不到味道、啊、
1: 尤其嗅觉下降和便秘了，有很多人有巨肠症啊，巨结肠啊，他都跟这个没关系
0: 的，有的老人便秘啊、哦、睡眠啊哈，但不一定都是，但如果你出现了持续性的或者很影响你生活的时候，应该去看一看，
1: 以及其他的症状出来的时候、
0: 哦哦、应该去看一看啊，
1: 及时的就医。
0: 嗯，谢谢这位听众的这个提问啊，特别的好，让我们又详细的回顾了一下，好像画面感也很强，您一说这个症状啊，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好像能出现在我面前那样的感觉，好像更了解，早识别也很有这个，嗯，非常有意义。我们要早发现，其实第一个发现人应该还是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家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然后就诊帮助来确诊的哈，我们提高相关的意识还是很重要的。啊，我们有个听友说，刚才专家说的面具脸是什么意思？您能给我们说说？这个也是发病的一个征兆是吗？
1: 嗯，面具脸就是他的，因为肌肉张力增高嘛，所以他的表情僵硬。
0: 嗯，
1: 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会发现他顺目动作都是少的。
0: 顺目动作是
1: 就是眨巴眼睛这个动作。
0: 哦，
1: 因为他这样也会有迟缓这样一个情况。
0: 哦，
1: 慢，所以他各种表情都是看着这个人的表情就是有点呆呆的样子的感觉、
0: 哦、
1: 这种面具脸出现的时候，这个人的肌张力慢慢其实也是就开始高了。
0: 嗯，
1: 他起从凳子上站起走路都慢了，这样一个情况、
0: 哦、
1: 其实也就是这种慢在脸上的表现。
0: 嗯，
1: 这样病人往往还合并着油脂脸。
0: 哦，
1: 嗯，油脂脸。
0: 这您这一说我就想的比较多，就想到刚才那个学生，他虽然很慢不代表说他智力不行是吧，你看他都考上大学还是医学，我觉得分儿挺高的是吧，他跟这个和别人说的你看你反应迟钝是不是很多事你想不明，不是那样的感觉、
1: 嗯嗯、
0: 对吧，
1: 不一样。
0: 嗯，
1: 因为帕金森病它是一个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凋亡、
0: 嗯、
1: 多巴胺递质减少。
0: 嗯，
1: 然后记忆力下降是胆碱能的不足。
0: 嗯，
1: 哦，胆碱能不足。
0: 哦，
1: 帕金森病的中晚期也会出现智能的下降。
0: 嗯，
1: 早期没有，大部分是没有特别严重的认知下降的。
0: 嗯，这个疾病它跟我们说的阿尔茨海默症，嗯，大家老说的这个老年痴呆症，它会有合并发病吗？或者说它需要诊断鉴别吗，董主任？
1: 他们两个合在一起的时候有两种情况。
0: 嗯，
1: 一种呢是帕金森病的他的病理改变，为什么他的多巴能神经元会凋亡呢？
0: 嗯，
1: 是因为他的神经元里边有一种叫阿尔法核突蛋白的，我们正常人都是松散结合的，而这样的人他是聚集起来的，那导致他的多巴胺的递质的轴浆运动就受到影响了。
0: 嗯，
1: 那么这种阿尔法核突蛋白的异常聚集会对阿尔兹海默病相关的那种老年斑呀、 就是淀粉样蛋白的沉积以及智能的。

0: 神经元里边的套蛋白异常磷酸化有一个神经毒性作用，所以在帕金森的后期会合并叫 PD 合并 AD， 我们叫做 PDD， 也叫做帕金森叠加痴呆。
1: 哦，
0: 对，所以他俩到后期的时候就会有共存的这种状况，这是一种。第二个就是有一些人在早期特别像个帕金森病，就在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就发现特别快的就开始出现了智能的下降，甚至很形象的，就是说我们前两天就有一个病人，他能很形象的说在门口窗户外边呢有站着穿着什么衣服的两个人，两个人在种什么菜，他们说的什么话听不清，但是我能看清楚他们穿的衣服。后来我们就给他做了个腰穿，发现他的腰穿里边脑脊液里边就有阿尔法核头蛋白的异常聚集的一个结果，同时他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病的那种蛋白，两种坏蛋白的，就是淀粉蛋白和套蛋白的共同存在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我们叫什么，叫路易体痴呆。
1: 他说这个问题有什么不对吗，主任？就是他是真的看见这个，还是说他臆想出来？
0: 幻觉，
1: 幻觉呀，
0: 叫是幻觉，所以他叫帕金森的症状，加上痴呆的症状，加上顽固性视幻觉，在两年之内就开始共同出现，叫做路易体痴呆。所以在单纯的帕金森病的早期，他是没有那么严重的认知下降的。会有一些人因为反应慢，别人觉得人家有问题，看着表情呆呆的，其实你跟人做测评的时候人家没有那么差。但是路易体痴呆是看着也不好，测出来的结果
1: 也不好。
0: 为什么他们两个病理都是帕金森病也是阿尔法核头蛋白，而路易体痴呆也是阿尔法核头蛋白呢？就是因为阿尔法核头蛋白的聚集程度不一样。路易体痴呆的它的聚集程度是帕金森病的1000倍，所以它对神经毒性作用，它对老年斑，对阿尔兹海默病的影响也就更重，这样一个结果。
1: 好，大家有了更多的了解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来看看各位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欢迎回来。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接到了一位听友的咨询，我们请董主任来帮我们接听一下。喂，您好，一路上的朋友。
3: 哎，您好，
1: 那个张曼。哎，您好，阿姨，是您电话，您请讲。
3: 哎，董主任您好。
1: 你好，阿姨。
3: 我今年68岁。我自己就感觉啊，我现在走路比过去慢很多，而且我就觉得好像那个脚抬不起来了似的哈，经常是就好像一走绊一下绊一下。你要过去就从来没有这种现象。还有一个就是有人就说我这个头啊不由自主的抖，我连这个手我倒是没有感觉抖，这个和帕金森有关吗？
1: 不，我听您说话这个精气神可挺好的。我们先问问这个主任，您这个现象有什么需要检查的，或者看看是哪方面问题啊？
0: 阿姨，您这种症状有多长时间了？
3: 得有1年多吧。
0: 您有高血压病或者是心脏有什么不舒服吗？
3: 那个冠心病装了支架了。那个高血压基本上因为那个冠心病它加着那个贝塔洛克呢，所以这个血压基本上在高值吧，就是80多，低压70-80，高压134这样。
0: 那您家有帕金森的家族史吗？
3: 没有。
0: 嗅觉怎么样？就鼻子调饺子馅闻味还可以？
3: 还可以，因为我有一次感冒了，然后就是嗅觉味觉都失灵了。过了一阵就又好了。
0: 有便秘吗？
3: 有
0: 便秘哈。
3: 这个便秘是这样啊，不是说特别的那个难解，但是每一次哈都是解一点儿，然后那个也不是特别干，就是一天2-3次。每次解一点点就觉得好像肠蠕动慢了。
0: 睡眠可以吗？
3: 睡眠还可以，就是我是这样，早晨中晚上吧睡觉，9点。

0: 点多睡觉，不能超过10点。
1: 嗯，
0: 超过10点多再躺下，然后就睡不着了。那个早晨起来，我不管是晚上不管几点睡，早晨起来就是15点钟就醒了。中间该去厕所去厕所，就早晨起来15点钟醒了以后就睡不着了。
1: 啊，情绪怎么样？有焦虑、抑郁的情绪吗？
0: 一般吧。嗯、
1: 哦，我想知道您的加药吃的是什么？
0: 我的药啊，
1: 嗯，
0: 那个氯吡格雷，
1: 嗯，
0: 那个九十酸美托洛尔，
1: 嗯，
0: 氯吡格雷75毫克一天一次，九十酸美托洛尔是25毫克一天两次，
1: 嗯，
0: 一次一片，
1: 嗯、
0: 那个还有那个匹伐他汀。
1: 嗯，
0: 一天一次，一次1毫克，因为我一吃他汀就咱没就高。
1: 嗯，
0: 然后那个还加了一个七砷一气滴丸。
1: 啊，有没有曲美他嗪？
0: 没有。
1: 哦，没有曲美他嗪，只有一个贝塔勒克。
0: 啊，没有。
1: 我们在药物性相关性的震颤里边，一个是有一个药叫就是美托洛尔，它会有一些药物相关的震颤。那您吃的药里边这个。
0: 哦，
1: 但是它对我们走路的姿势不太，就是你说的，两个脚有点擦地的这种感觉没有影响。那双脚擦地，那你走路的时候，胳膊两个胳膊都能摆动，对吧？
0: 哎，我没注意过，好像不摆。
1: 啊、
0: 哦，两个胳膊没有感觉两个胳膊摆。
1: 啊、哦，你走路是一侧胳膊摆还是两侧胳膊都摆？
0: 好像两侧都不摆，我的感觉是。哦、
1: 那您这样？
0: 我没注意过这个。
1: 啊、哦，因为我们长期高血压的人还会有一些皮层下动脉硬化性脑病，也会有一些血管性帕金森综合征，它就表现为双脚的走路的时候两个脚不积宽，小八字步那样往前走的情况。我们要来做个黑质的超声，然后来看一下您这个那样的病人，如果是高血压导致的这种血管性帕金森综合症。
0: 哦，对，你刚才我听的时候你还说了一个脊椎性低血压哈，那个头晕，我就是不能低头抬起来，肯定是要晕的，而且就是你比方说要是动作快一点，转头什么都也是要晕的。
1: 那您有时间的话，您可以到
2: 到您就近的吧，是吧？
1: 到就近的，
2: 是北京的阿姨吗？是北京的听众吗？
0: 不是，石家庄的。
2: 那您就可以到省三院吧。
1: 我们做一个黑质超声看看。做个黑质超声。
0: 什么超声？
1: 就是我们叫黑质超声，也叫颅腔的彩超。嗯、
2: 哦，
1: 来看中脑的黑质那个地方的多巴胺神经元有没有被破坏的这种表现。
2: 嗯，时间的关系啊，也不能跟您多说了，我给您问问啊，做这个超声去之前需要做什么准备吗？
1: 是吧？不用，
2: 就是正常什么不用空腹也不是吗？
1: 大概60块钱。
2: 啊、哦，去看一看，就检查一下，
1: 黑质超声看看。
2: 排除一下
1: 啊
2: 啊，好吧啊，就不再跟您多说了，好吧啊，好嘞，谢谢您的来电，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我们今天跟董主任聊之后，会发现帕金森这种疾病，科学认知、早诊早治、规范管理还是挺关键的。也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一份参考，也期待我们社会能够给予这个群体更多的理解和包容，啊，让更多的这个帕金森疾病的患者朋友们，在与这个疾病的抗争中不再是孤单的。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张曼。想要获取本节目更多的音视频内容，您可以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来进行回听或者收回。看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1: 好，再见。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
5: 而保健和康复是更

0: 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照大医生。
1: 燕照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2: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3: 这个跟骨骨折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于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折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缓解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这是莫文蔚在2006年发行的《如果没有你》，也是莫文蔚最经典、传唱度最高的歌曲之一。我不知道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啊？反正我眼前是有画面的，天空很昏暗，淅淅沥沥的下着雨，一个满脸悲伤的女人，头发被雨淋湿，一缕一缕的，看起来非常凌乱。她站在街边的屋檐下，就那么呆呆的站着，整个人非常狼狈。之所以会这样，肯定是被爱所伤了，喜欢的人离开了自己，找不到对方，也没有他的任何讯息，原本按部就班的生活仿佛突然间被按下了暂停键，所以失魂落魄，甚至有点发疯。那这时候我们再听那句，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再听这句，是不是会格外心疼呢？因为他把那个人当成了自己的全部，可对方却轻描淡写的离开，连一句像样的告别，一句合理的解释都没有。我相信肯定有人是能理解这种感受的，掏心掏肺，但是被对方丢下很茫然，全世界就像崩塌一般的绝望，不知道你用多久才慢慢的走了出来呢？这个过程一定很辛苦吧。这首歌之所以能传唱这么多年，就是因为它唱透了无数人藏在心底的遗憾，那些痛到完全忘记自我的折磨，被莫文蔚温柔低沉又有些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天崩地裂的感觉。但好在雨总会停的，天总会亮的，那些曾经让我们痛到窒息的过往，总有一天会被时间治愈。那么多人喜欢听老歌，其实就是想在熟悉的旋律里不断地跟过去的自己重逢，回看这一路的成长，也感慨如今的坚强。当然更希望我们之所以翻来覆去的愿意听这首歌，仅仅只是因为喜欢，而不是曾经的经历。那这首歌也曾经被很多歌手翻唱过，像萧敬腾、韦礼安还在专辑里收录了这首歌的翻唱版，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听听看啊，男生的版本别有一番味道。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今天的主题依然是同名不同曲，我们会听到几组同名歌曲。那接下来这首《如果没有你》发行于2007年，我们来听任贤齐。

是邓丽君在1984年发行的《如果没有你》。我相信邓丽君温柔婉转的声音响起的那一刻，一定有不少60后、70后瞬间心头一暖。毕竟邓丽君曾是他们青春岁月里最耀眼的歌坛巨星。那这份久违的悸动，就像再过20年，80后、90后突然在节目里听到周杰伦一样兴奋，因为他们都用歌声点亮过一整个时代的人。当年的邓丽君有多受欢迎呢？这么说吧，没有人不知道她的名字，更没有人没听过她的歌曲。当年谁家里要是有一台录音机的话，并且如果还有一张邓丽君的磁带，那么她一定非常受欢迎，因为总会有人找她帮忙，把整盘磁带给我翻录下来，或者翻录某几首歌曲。因为那个时候听歌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主要就是收音机、磁带，但是呢，又没有那么多零花钱去买新的磁带，所以可能就是一张磁带听了好久，不想听了，变成了旧磁带，然后就用这张磁带翻录上其他的歌曲。我相信很多人当年都这么做过啊。那如果说我们翻录的是邓丽君的歌，最受欢迎的一定是《甜蜜蜜》《小城故事》《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还有《我只在乎你》。有那么几年，几乎所有人都在听邓丽君，只要家里有录音机、有磁带，80%的时候也都在播邓丽君，而且大人小孩也都会跟着哼唱。连那种老挂历啊，很多人都是专门买印着邓丽君照片的挂历，既能看日期，又能当装饰，而且肯定是要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像大家可能在很多的年代剧当中也看到过这样的画面。那时候的人们可能也说不出什么专业的评价，也不知道什么叫唱腔独特、情感细腻，但大家就是喜欢邓丽君，喜欢她温柔的歌声，喜欢她亲切的笑容，不管是开心还是难过，都能从她的歌声里找到共鸣。那现在回头再看，邓丽君的歌声穿越这么多年，依旧被人们喜爱着。哪怕现在的娱乐方式越来越多，但是只要邓丽君的歌声响起，就会瞬间觉得一切又都慢了下来，就像回到了那些年的旧时光。顺便说一句啊，邓丽君祖籍是邯郸市大名县，那大名县呢有一个丽君小镇，另外就是邯郸市博物馆对面有一个大型商场，顶楼的露天广场上有一尊邓丽君雕像，大家如果有机会来河北邯郸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范君华说他是山东泰安人，但是此刻是在山西省曲沃县听节目。王英俊是在石家庄，他说感谢高磊每天晚间一个小时的音乐陪伴。红旗是在河北邯郸，你看刚刚提到邯郸就来了一位邯郸的朋友，他说我是66年的小老头了，感悟时光飞逝，还没觉着到中年，怎么突然就到了60岁了呢？还有可乐泡泡是在吉林长春，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同名不同曲，刚才我们听到了三首如果没有你，分别来自莫文蔚、任贤齐和邓丽君。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组歌曲名叫心动，首先要听到的是林小培在1999年发行的心动，那这首歌也是张艾嘉导演、金城武、梁咏琪和莫文蔚主演的电影《心动》的插曲，应该能让很多人想起电影中的故事。

这是童安格在1994年发行的《心动》，我最近呢是疯狂的在单曲循环这首歌，真的特别喜欢。我的年龄完美错过了童安格最红的那个时期，但很幸运，在我开始记事儿并且喜欢上听歌和唱歌之后呢，电视上依然还经常播放童安格的作品。那当时播的最多的，我估计大家也都能猜到，《把根留住》，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忘不了等等啊，反正我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听到了这些作品。后来呢，有了电脑、手机，再加上各种音乐综艺节目的兴起，我们总能听到童安格的歌曲被改编翻唱。那也正是在这些一次次的重温里，我们就会慢慢发现，他真的是华语乐坛上不可或缺的一位音乐人。童安格有很多抒情歌啊，那这些歌曲有一个共同的特质，什么呢？歌词的篇幅很短，而且他唱得很慢。每一句唱完之后都会略等几秒才会慢悠悠地唱出下一句，听起来似乎有点漫不经心，可声音中包含的那种浓烈的哀愁、悲伤或者遗憾，在这些留白里给足了我们品味的时间，然后被一点一点放大的情绪占据了整个身体。像刚才听到的这首《心动》，以及前面提到的《把根留住》，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就是这样的。还有《花瓣雨》，《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让生命等候，梦开始的地方等等，大量作品都是这样的节奏和结构。就像一位有着很多故事的中年男人，一边抽烟，然后偶尔说上几句话，他并没有从头到尾的完整的去讲述自己的事情，但所有人都已经感受到了那份藏在沉默里的厚重的情绪，有爱而不得的怅然，有岁月沉淀的感慨。

也有藏在心底不愿说出口的遗憾。口安歌唱得很慢，但是呢，每一个字都会精准地落在我们心上。那些留白的空隙似乎是在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你着急也没用，很多故事该发生时还是会发生，不管是好的坏的，不管是你愿意的还是不愿意的。那也正是在这种情绪的铺垫下，听歌的人会不由自主地陷入到对往事的回忆中。我觉得童安格最特别的地方，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把抒情歌唱成了值得反复品味的故事。那如今再回头听到这些老歌，依然能够被其中的情绪所打动。如果说你也很久没有听童安格了，建议可以在音乐平台上找到他的任意一张专辑，然后一首一首地听下去，肯定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感动。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1127是在安徽，他说一个人工作总觉得空落落的，唯有音乐拥有改变人心的力量。陌生的朋友们，你们的工作还开心吗？很甜的咸鱼，他说最近几天一个人守在店里，当然需要越听越经典的陪伴。蓦然回首，他说想在节目里听到梁博的安然无恙，愿大家平安顺遂，一切安好。还有前方521，他说听越听越经典，能够驱散平日工作里的疲惫，希望高磊能持续输出如此高质量的节目，愿我和我们所愿皆所得。好，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那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经典老歌的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心动》同样发行于1994年，而且也是一首相当经典的作品，我们来听周慧敏。

这是 SHE 在2015年发行的《你曾是少年》，也是电影《少年班》的主题曲。应该没有多少人知道这部电影啊，即便说当年我是冲着孙红雷和周冬雨专门去电影院看的，但现在也早想不起来具体的情节。所以说这首歌的成功远远超越了电影本身，是无数不再年轻但依然心怀热爱的人的最爱，比如说我。SHE 的歌曲自带一种魔力啊，尤其是这种青春主题的歌，温柔又有力量，把那种长大后回望少年的心境唱得特别透彻。就像歌曲里唱到，有些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有说一个字。反而每次听到这句，我是忍不住会想起上学的很多事情。那个时候很简单，每天的烦恼呢，就是作业写不完怎么弄呢？考试考砸了怎么办呢？还有就是跟同桌因为一点小事闹别扭。但是也会跟好朋友在课间分享零食，放学路上一大群人边走边闹，就算遇到下雨天也开开心心的。那个时候总盼着快点长大，以为长大后就能摆脱所有的束缚，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可是当真正发现自己已经长大了，才发现最怀念的还是那段没心没肺的时光。而且是我们并不知道在哪一刻我们突然间就长大了。那现在的我们可能早就已经没有了年幼的那种青涩，每天都在为生活奔波，被工作被家庭的琐事缠绕，偶尔停下来呢，会忍不住想起曾经那个满怀憧憬的自己。我认为整首歌威力最大的是这一句，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是不是很有共鸣？甚至可能听到这句突然间会泪流满面，他唱的不就是千千万万个普通平凡且渺小的我们吗？因为我们都曾经意气风发过，也都曾对未来有过各种各样的美好的幻想。可能现在的生活并不是我们当初期待的那样，可能我们早就在现实的打磨中慢慢学会了妥协，学会了隐藏情绪。但是这首歌它就像一把钥匙，总能打开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让我们想起自己曾经的模样。而最后唱到的是，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哎呀，好怀念那个时候啊。当然现在的我们可能已经不再像少年时候那么无忧无虑了，但是希望我们依然会有清澈的双眼，希望我们依然有奔跑起来像闪电一样的体力，最最重要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心怀热爱，保持对生活的赤诚，这样的话就永远不算辜负曾经的自己。接下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Ken 他说，上次留言之后呢，突然间工作就忙了起来，本人总会被初次见面的朋友叫邓玉，但其实我的名字是邓珏，那个珏呢是一个王字边一个玉啊。他说第一次被叫对名字是在超市实习的时候，当时的指导师傅，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叫王珏，他认识那个字。虽然说师傅当时也就比自己大两岁，大家都很年轻，但是实习期间从他那儿学到了不少知识，一直在心里很感谢他，也借越听越经典祝福他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肉肉他说，已经想不起来是从哪年开始听节目了，印象当中是有年回国，在手机上误打误撞地点进了经典，然后就立马被圈粉开始追了。下班的电车里复盘一天工作的同时，听着节目缓解焦虑的心情。自驾出游时跟孩儿爹一起边听节目边讨论，哎呀，高磊这段文案真不错，也曾经大半夜不睡觉就等着听直播，研究了很久才搞懂怎么留言。那第一次留言的时候很有幸就被读到了，当时正好在电车里，听到的时候激动的鸡皮疙瘩掉一地呀。好的，刚才留言的这两位朋友，一位叫做 Ken， 一位叫做肉肉，他们俩是幸福的两口子。Ken 是最近这半年才开始留言啊，但是肉肉应该是至少有两三年了吧，我印象当中。反正就是这个名字相信大家也很熟悉，总能在节目中听到他，就好像我们总可以听到清幽淡雅，总可以听到圆珠，总可以听到一直在奔跑不曾停留，还能听到凯叔，对吧？这都是在节目当中经常出现的名字。好，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这首《你曾是少年》发行于2013年，虽然比 SHE 的《你曾是少年》要更早啊，但是传唱度要稍稍的逊色一点。我们来听好妹妹。

这是张信哲在2015年发行的《爱你的宿命》，估计大家也听出来了，这是电视剧《来自星星的你》的主题曲，只不过原版呢是韩语，并且由女歌手演唱，而张信哲的翻唱直接给这首歌注入了独有的哲式情歌的灵魂。他没有刻意模仿原版的风格，而是用自己最擅长的温柔唱腔，把歌词里的深情和执着娓娓道来。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打动我，你想听的歌曲一定有一天会出现在节目中。另外，如果说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可以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迪克牛仔在1999年发行的同名歌曲《爱你的宿命》。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沉，
1: 下谈河岳山川，
0: 坐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小系列呢，跟您聊的是八卦医学史。这本八卦医学史的作者叫宁方刚，他是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的主治医师，也就是那个烧伤超人阿宝啊。因为我读完这书以后呢，觉得非常不错，想跟您大家伙儿进行分享。那么今天咱们来分享什么故事呢？要给您说明朝这么一位苦命的皇帝。这位着急死的皇帝到底是谁呢？熟悉历史的朋友肯定知道啊，他就是明末的那个太昌皇帝朱常洛。这位皇帝啊，历经千难万险，克服了千重万阻，终于登上皇帝宝位之后呢，还是死于红丸案上了。可是我们就要问了，如果从医学角度来说，事实上真是如此吗？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从这个角度来梳理一下朱常洛之死。
3: 当了18年太子，却只当了1个月皇帝，终于熬出头的朱常洛为何死得如此着急？他称帝的1个月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副泻药，两颗红丸，真与他的死密切相关吗？本期老郭老故事为您解密太昌皇帝的真正

0: próximo.
1: 话说那是公元1620年的7月21号，当了48年皇帝的那个万历，他终于撒手西去了。38岁的皇太子朱常洛，终于是多年的媳妇儿熬成了婆了。隶属历史上的储君，像朱常洛这么苦的啊，那就算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其少见的。首先，朱常洛的出身呢，对于他父亲万历皇帝而言，这纯属就是一个意外。朱常洛的母亲姓王，只是皇太后身边的一个普通的宫女。万历皇帝呢，有一次去拜见母后，哎，一瞧这小姑娘啊，特别漂亮，然后呢就控制不住了，荷尔蒙就爆发了，把这个王姓的宫女就给临幸了。对于万历皇帝来说呀，压根儿就没把这个当成事儿。但万没成想啊，人这个王姓宫女呢，肚子特别争气，竟然呢一次就怀孕了，不仅是怀孕了，还把这个孩子平平安安的给生下来了，把这小男孩养大了，这可就是皇长子了。你这个作为皇帝的应该是高兴啊，赶紧办满月酒吧，是吧？可是啊，万历这儿反而是很郁闷。首先来讲，万历皇帝呢不喜欢他那个皇后，皇后是常年被冷落，自然他这就没有嫡子。什么叫没有嫡子呢？没有皇后生的儿子，他所宠爱的是那个郑贵妃。而我们说这个郑贵妃呢，人家呀也给这个皇帝生了一个儿子，可惜来晚了，他的儿子比那个王室宫女所生的这个朱常洛晚了一步。古代按照这个祖宗礼法制度叫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如果说有皇后生的这个孩子，你就要立这个孩子为太子，如果皇后这没生孩子呢，就要立皇长子。这么一排列顺序的话，就应该是这个朱常洛成为皇太子，将来呢继承皇位。但是万历皇帝这儿100万个不乐意。很多人呢说这个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就是沉迷女色。但是您要说啊，真的就是喜欢这个漂亮的、年轻的、懂事的，全天下多了去了。咱们可以说是吧，人群中多看了他一眼，然后呢就产生了爱情的火花了，两个人呢感情特别好。万历皇帝对这个郑贵妃的恩宠啊，一宠就是几十年，一直到他死。而且死的时候呢还不忘记留下遗命啊，说让皇太子啊完成自个儿因为大臣阻挠没有达到的那个心愿。什么心愿呢？要册封这个郑贵妃当皇后。
2: 皇贵妃正室，侍奉朕数十年，恭敬仁孝，朕死后你也要追封她为皇后。
1: 这时候的郑贵妃都已经55了，一个男人尤其是一个皇帝对这么一个女人好一辈子，不管她是年轻还是年老色衰，这只能说是真有感情啊。对她来讲呢，一边是跟自个儿真正爱的人有这个爱情结晶，有儿子，另外一边呢是偶然一次随意放纵的意外结果。那您说她心里边喜欢哪个皇子呢？当然是郑贵妃生的那个。于是呢，为了感情，万历皇帝呀，是想方设法想要废长立幼。于是这个可怜的朱常洛呀，自打出生那就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亲爹呢是掐着半拉眼也瞧不上他。他呢到了19岁才在大臣的一再争取之下得以读书。这小伙儿啊差点成了文盲了。出阁读书的时候正值寒冬，这太监们也是狗眼看人低，不给这个太子呢生火取暖。这个朱常洛读书的时候啊，经常是冻得浑身哆嗦。您瞧瞧啊，这个童年呢、青少年呢、青春期呀、这得有多可怜呢。好在明朝天下当时呢还真不是说皇上呢就一个人说了算了，因为他有成熟的文官官僚集团。在立储君的问题上，文官集团跟这个皇帝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斗争，这就是明史上非常有名的争国本的事件。这场非常复杂、非常激烈的政治事件，一共逼退了内阁首辅4个人，前后4任内阁首辅啊都被扒拉到一边了。当然了，除了这个首辅之外呢，像什么部级官员也有10好几个，被涉及到的中央地方官员人数啊达到300多，其中还有100多呢被罢官、解职、发配充军。这皇帝也是急了眼了，一直到了朱常洛19岁那年，面对前赴后

0: 记得不怕死的文官，万历皇帝这儿真的是斗不动了，行，听你们的吧，立这个朱常洛为太子。然后呢，朱常洛又在太子这个位置上就等着接班呗，心惊胆战的接受考验的熬到38，才终于当上皇帝了。他定的年号呢叫太昌，历史上把他称为叫太昌皇帝或者叫明光宗。
1: 孝子嗣皇帝陈长洛，锦衣祖制，承先皇巩固之基，君临天下，群臣供养，万民福音。
0: 这个熬出头的朱常洛呀，很想有一番作为。他呢犒劳边关将士，罢免旷税，撤回税史，增补阁臣，运转中枢，朝野上下那是非常感动的。大家伙一瞧，你看我们争来争去就想让他当太子，就想让他当皇帝，你瞧怎么样，办得不错嘛。可问题是这事儿啊太悲催了，这哥们儿当皇帝仅仅一个月，嘎嘣死了。他的死就留下了明朝四大疑案当中最扑朔迷离的那个洪丸案。这个洪丸案呢，更是此后数十年明朝朋党之争最重要的一个话题。明光宗朱常洛登基一个月身亡，难免呢让人是浮想联翩。无论是正史里边还是野史里边，甚至说民间里边，都流传着这么两种说法。第一，说这个朱常洛呀是纵欲过度；第二呢，说这个朱常洛是被那个郑贵妃给害死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之前咱们聊这个朱常洛的时候啊，一般是从那个政治斗争的角度给您说的，今天咱们就要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给您进行解读。咱们首先来看明光宗朱常洛从发病到死亡那些有关的正史的记载。话说那是万历48年的7月21，明神宗万历皇帝他就驾崩了。10天以后，也就是到了8月初一，太昌皇帝朱常洛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在登基大典上，史书上的记载呢非常明确，说这个新皇帝呀，玉履安和，冲翠无病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呀，无论是仪态呀、行走啊，都非常正常，训起话来呢，也是中气十足的。
2: 从今日起，恢复二祖列宗早朝之制，凡遇临朝者，总请勿严守仪礼之规。若有今日这等无事纲纪，紊乱朝仪者，必交纠仪官稽查重惩。
0: 朱常洛在这个时候啊，身体还算是健康的，而他患病呢，这应该是在8月初10左右，在那个《醉为录》里边记载，即登基，贵妃进美女侍帝，未10日帝患病。就说新皇帝一登基啊，郑贵妃呢投其所好，干了一件大好事啊，命令手底下人在民间呢千挑万选，选出这么8个大美女，一块框昌就放到了朱常洛的眼前。
3: 这8名侍女，或通文史，或懂岐黄，或经乐律，或善歌舞，有他们服侍皇上，哀家就放心多了。
4: 太妃一番美意，儿臣只好退领了。
0: 朱常洛本来呢已经是志得意满了，现在自个儿是天子了，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然后一瞧8个大美人，哎呦，心里边啊各种的喜欢，赶紧的是吧，来你们都过来，咱们谈谈人生啊，谈谈理想啊。哎，天天的没日没夜的就跟美女们呢混到一块儿。没过10天他就得了病了，但是具体的病情呢各种史料里边没有详细记载。醉为录里边记载说，这个8月12盛容顿减。
5: 皇上，您可一定要擅自震慑，保重龙体呀、啊、皇上。
6: 保重龙体呀、啊、皇上。
7: 朕处理国政，殚精竭虑，只是有些用脑过度罢了，与嫔妃侍寝何干？
0: 朱常洛生病以后呢，曾经招这个御医叫陈喜给他诊治。根据记载呀、啊、这个御医就认为呢，这皇帝是精损过重，就说您这儿啊跟这个大美女们厮混的时间太长了，您也得是有时有色的呀，注意身体呀。然后呢给他开了一些这个大补的药，但不管是什么药物啊，显然这个疗效不是很明显。于是朱常洛就使了一个昏招，他找那个太监内侍崔文生来给他看病。崔文生呢经过诊脉就觉得呀，哎呀，您这个体内有热毒啊， 有必要要去热通利，哎，就给他开了药了。也不知道这个无照行医的崔文生是稀里糊涂的还是擅自加大药量了。皇帝吃了以后啊，好嘛，大泻不止，一夜之间如厕三四十回。
7: 崔公公啊，给皇上开了副药，皇上吃了之后只一顿饭的功夫便腹痛难忍，泻泻不止，一夜之间连泻了三四十次，故而就昏过去了。
0: 俗话说得好，好汉架不住三泡稀，更何况这已经本来就病病殃殃的朱常洛了。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什么事儿也比不上皇帝的身体重要了，病不能耽搁呀，有病得赶紧治啊。可这次胡乱用药严重的损害了朱常洛的健康。到了8月16，光宗就传旨说朕已头晕目眩，四肢软弱，不能动履，待宣御医。哎呦，这病情严重到什么程度呢？需要卧床静养了。这时候御医这儿也麻爪了，也没招了，没咒念了。皇帝的病情进一步的恶化，到了8月17，也就是一天的时间呢，他再次召见太医官还有那个阁部的诸臣，就说呀，我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着，眼看我都不行了，这个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了。于是又过了5天，这就到了8月22了，皇帝呢又招来御医进行这个群体的会诊。这时候这个御医啊给出的结论是必须一意调养，好好吃药，好好养着吧，没什么别的好法。再到8月29，这个皇帝自我感觉呀去日无多了，于是把那个首辅方从哲也给召见过来了。这回呢就不用写遗书了，也提不动笔了，哎，口述自个儿的身后事，并且谈到了自个儿那个陵墓的事儿，他也知道活不久了。于是明史上赫赫有名的那个红丸案可就正式登场亮相了。红楼四城有官员叫李可灼，他呢献仙方，就说我这个方子，我这个药能治皇帝的病。这个事儿呢当然没跟皇帝说，往上进献的时候被那个内阁首辅方从哲给知道了。方从哲把他给斥退了，给我滚一边去，给我扯什么犊子。哎，不成想呢这个事儿啊被皇上给知道了。您想吧，自个儿都已经安排后事了，那就死马当成活马一回呗，是吧？溺水的人见着一根稻草啊，那也得使劲的抓住，不顾群臣的劝阻，也不听这个大夫的话了，坚决着说把那个仙丹给我拿进来，我还能再缓缓，我还有救呢，给我吃了。到8月30号中午，这个李可灼呀就进献了一粒红丸。太常皇帝服用之后呢，哎，还真就觉得这个病啊有点减轻了。
7: 朕此刻只觉得浑身有力，五内清畅，这一身大病全好了。
0: 哦，史书上呢是记载了四个字叫思尽饮膳，意思什么呢？开始琢磨着，哎，我想吃点东西，喝点东西了。大伙儿一瞧，还真是仙丹，哎，这皇帝有点见好啊。这时候这个红炉四城李可灼赶紧是趁热打铁，说陛下呀，您得巩固一下啊，咱得按照疗程走啊。哎，又给进献了一粒。话说这第二粒红丸吃下去，哎呦，更有效了。
6: 皇上，红丸在这儿，不到明日午时你可千万不能吃啊。
7: 朕不会吃这些药的，都退下吧。
8: 父皇，
6: 皇上，
0: 出去。您瞧瞧多有效啊，不到2钟头啊，这皇帝俩腿一蹬，眼睛一闭，死了。第二粒红丸就要了这个朱常洛的命了。
9: 父皇，或许是您活的时间太长了，把儿臣的福命都给占去了。
0: 这太常皇帝上任一个月就驾崩了。那么他死之后呢，两位非法行医的官员是遭受了猛烈的抨击。你比如说那个崔文生啊被发遣至南京了，李可灼呢被遣戍边疆。前面给您聊的就是朱常洛从患病到去世的整个的他的这个疾病的症状以及医治的过程，说的呢比较简单，但是这个脉络呢大致给您说清楚了。接下来咱们就从医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几百年来大家伙一直纠结不已的几个问题。首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就说这个明光宗朱常洛是不是纵欲过度而死呢？这种说法啊在古代非常普遍，而且呢关于这个朱常洛之死在历史典籍当中啊也有记载，就说呀那郑贵妃献了大美女了， 这个朱常洛呢也

0: 顾及自个儿身体了，背两天啊，这身子就给累劈了，大概其呢就是这么个意思。对于这种说法啊，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这就是扯淡呢。朱常洛不是没见过女人的人，无论他爹多么不喜欢他，好歹人家当了19年的皇太子，一个皇太子身边怎么可能缺少女人呢？朱常洛21岁就已经大婚了，在登基之前已经有了7个儿子9个闺女了。而且朱常洛呢，不仅是有女人，还有自个儿特别宠爱的女人，就是后来那个移宫案的主角那个李选侍。啊，也不会说见着美女就不要命了啊。再者说，万历皇帝死于7月21日，而朱常洛呢，他得病不晚于8月初10，这期间相隔也仅仅是20天的时间。明朝啊，比较注重这个伦理和孝道，你在先皇尸骨未寒的情况下，你得是丧心病狂到什么程度，才会在父丧不满月的情况下啊，天天的不想别的，老想这种事儿呢？你怎么上的位呀？你怎么当的太子啊？那是那些注重礼法的文官集团把你给推上去的，如果你这么做的话，那你还想有点好吗？哎，这个呀说不通。所以说这个朱常洛呀纵欲过度而死，这就近乎于诽谤了。有朋友说，行，刚开始登基没这么着，后来呢？后来什么呀，一共1个月就死了，后来都下不了炕了啊，哪有心情琢磨那些事儿啊。接下来咱们就来说第二个问题，说这个朱常洛是不是被郑贵妃给谋杀的呢？持这种观点的人呢不在少数，但是阴谋论这种东西啊没什么真凭实据，最后呢都是不了了之的。不错，郑贵妃呢确实给这个朱常洛呀送了美女了，但如果说送美女就是谋杀的话，这脑洞您给开的呀就有点太大了。为什么郑贵妃要给这个皇帝进奉美女呢？因为之前人家没当太子的时候，包括刚当太子的时候，你这个郑贵妃是骑在人脖子上拉屎呢，你整天欺负人家，现在人家当了皇帝了，讨好一下这是有情可原的。那么又有朋友说了，就是给这个太昌皇帝啊开泻药的那个内侍崔文生，他曾经啊是郑贵妃手底下的人，哎，是不是郑贵妃处心积虑的在太昌皇帝身边安插了这么一个亲信，然后处心积虑的把这皇帝置于死地呢？
1: 小崔，咱们眼下跟这小皇上的仇是结到家了，我看只能这样办了，福儿过来。
0: 这种说法啊其实有点想当然了。我们得知道，是想当年朱常洛呢主动找这个崔文生啊，让他给看病给开方子。如果你郑贵妃能够把这些事儿都能够未卜先知，你这就属于穿越了。无论郑贵妃之前有什么想法，到这一刻呀，你再想让自个儿的儿子当皇帝，这已经是说不通了。朱常洛登基以后，这些都没有意义了。说到这儿呢，咱们说点题外话啊。历史上的郑贵妃一直呢被认为是一个恶毒的女人，原因就是万历皇帝特别宠爱她，还有宠爱她的儿子。万历皇帝呢就因为这事儿不想把这个皇位传给皇长子朱常洛，使得朱常洛这小朋友啊这个童年呢非常悲惨。但是您仔细翻翻那个明史，郑贵妃这儿没做什么实质性的坏事，即便是为孩子争太子，也都是按照规矩在一套一套的打牌的，没有出现说啊我这4个2非得管俩王，或者说我这个3带6，或者说我这个2张牌就成个顺，没有，他并没有不择手段。很多人把明史3大案里边那个挺击案啊也归到郑贵妃的脑袋上，说他呢是谋害太子，但是您详细看那个案情经过，这种指控也是很难站住脚的。挺击案发生在万历43年，也就是公元1615年，有这么一个叫张差的人，手持大木棍子闯进太子的居所，也就是那个慈庆宫，并且拿着个大木棍子打伤了太监。张差被审的时候供出了郑贵妃手底下的太监庞宝还有刘成。
2: 那两位公公让我下车，还给了我根大木棍子，说让我沿着宫墙走，闯进宫门就直接找一座最高的房子，说仇人就在里边，让我冲进去。
0: 哎，您瞧这么一来呢，似乎就印证了大家伙的猜测。你看这俩人啊都是郑贵妃手底下的太监，所以大家伙怀疑呢郑贵妃想要谋杀太子。但是神宗皇帝就是万历啊 也没有追究这个事儿，最终呢是以这个疯癫之罪公开的把这个挺击案的主角这个张差啊给他杀了，又在宫中秘密杀了彭柳两个太监，哎，直接呢就把这案子给了了。反正咱们回顾一番，不知道您这儿是怎么看啊。其实这个事儿啊，他不管怎么看都有点邪乎，有点不对劲儿，这里边呢应该是有鬼的。谋杀太子是何种大事呢？又是何等的罪名呢？郑贵妃如果想要谋杀太子的话，哦，让身边太监随随便便雇这么一个250，拎着一个大木棍子就闯太子宫，就去用棍帮这个太子的脑袋，这郑贵妃她傻到什么程度啊？这是谋杀太子啊，是吧？能严肃点吗？挺击案之后，郑贵妃的势力遭受到了沉重打击，作为这个案子最大的嫌疑人，他急得呀跟这个皇帝诅咒发誓的，说这事儿如果是我做的啊，奴家赤足，就是你灭我九族都行。万历皇帝呢是极其罕见的非常严厉的训斥他，说太子之事乃为国本，悉如家族，就说你们那个家族顶个屁呀，太子的事儿这是涉及到国家的根本，涉及到天下是否安定的事儿啊，你们一家族甭管是九族还是十族，那是个六啊。您瞧瞧，挺击案最终得利的是谁呢？恰恰是太子一方。郑贵妃面对朝野内外汹汹的舆论，那不得已呢求助太子去给人道歉去，去找太子说情去，才把这个事儿啊给平息下去了。
3: 此刻胡乱招供，说什么带他进京的是我宫里的庞榜和刘成。
4: 儿臣知道此事了，娘娘起来吧。
0: 在挺击案之后，久不上朝的万历皇帝也带着太子跟三个孙子亲自跟群臣见面，就宣布啊，说朕对太子还是很关心很喜爱的，绝没有废太子之念，大家伙啊不要造谣生事啊，不要离间我们父子的感情。太子的地位彻底巩固了，郑贵妃那个孩子就是那个福王啊彻底出局了。如果说太子有被杀的可能，最大的嫌疑无疑就是郑贵妃。可是如果注定杀不死呢？什么意思呢？就是用这种所谓的谋杀的手段，太子被害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按照谁受益谁嫌疑最大的可能性，咱们推测一下啊，最大的嫌疑犯还真就不是郑贵妃，而是朱常洛自个儿。朱常洛貌似在争储的时候呢受尽委屈，一直呢是一个无辜的小白兔，人畜无害。但是仔细一看这段历史啊，您就发现了，他一直不受他父王待见，但是呢竟牢牢地占据着上风呢。而且太子位到手以后啊，没有给这个竞争者任何翻盘的机会，就凭借着这种心思这种手段，他怎么可能是一个小白兔呢？挺击一案很有可能啊就是朱常洛自导自演的这么一起案件，跟谁合作的呢？跟东林党人。还有一件事啊非常能够反映这个朱常洛的政治手腕，就是什么呢？关于郑贵妃的封号。万历皇帝临死呢留下遗命了，要封这个郑贵妃为皇后，当时朱常洛呢一口答应了，然后把这个事儿交给礼部商量，再然后呢礼部这儿就提了一大堆的反对的意见，再然后朱常洛呀就不理这个茬了。
5: 他赖之不迁，不过想要挟皇上兑现先皇的遗旨，晋封他为皇太后。
6: 如果郑太妃当了皇太后，那说不定他还想垂帘听政呢。他对大明朝政搅和的还不够吗？
0: 朱常洛还是皇子和皇太子的时候呢，郑贵妃没杀他，等他当了皇

那么非法行医的这个崔文生，他给皇帝开的药啊，确实很吓人，跟太医的风格呢是截然相反的路数。太医这个行业呀，貌似尊贵，其实呢非常的凶险，整天间如履薄冰。所有的医生都是难免遭遇这个医闹的，太医这也不例外呀。跟普通医生不同的是什么呢？太医们所诊治的是皇帝，这并不是说过来呀噼里啪啦打一顿嘴巴子这么简单的，闹不好那是要抄家灭门的。在这种环境之下呀，太医们治病，他们所给开的药啊，绝对不敢开那种虎狼之药，只能用那种药性特别温和的，绝对吃不死人的那种药物。哪怕是皇帝发飙了，你顶多说，哎呀，臣这儿啊水平不够啊，哎，这个是可以的，到哪儿都能够说得通。可万一你给开了药性比较猛的、比较烈的，那这个出了事儿就是你害的。而崔文生给皇帝吃的药是以大黄为主的泻药，朱常洛服用了这个方子以后，哎呦，这肚子里边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呀，那就如黄河决口了，一夜之间拉稀三四十回，这会导致什么呢？体内水分跟电解质大量流失，造成脱水乃至休克。这也难怪了，是吧？服药以后呢，头晕目眩，四肢软弱，换咱们一般人那也架不住啊。如果放到现在呢，赶紧打点滴啊，树叶呀，是吧，像什么生理盐水啊、电解质啊，给它充分补充上，脱水的症状呢很快就能够缓解。哎，这崔文生胆子怎么这么大呢？为什么用这么大的剂量呢？首先他呢无照行医，医疗水平比较低，还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朱常洛呀擅自加大了药量。因为这个皇帝呢对太医是极为不信任的，而且呢对医生的医嘱啊非常的不遵从，就是说你们给我开的药效太低了，这回终于有崔文生这儿给我开点猛药，我多吃点吧。列位，自古至今有这个可气的患者呀，就是这种的，不遵医嘱擅自加大药量。从朱常洛的整个治疗过程来看，他呢是绝对干得出这种事儿的。这样一来呢，崔文生的泻药就极大损害了朱常洛的健康了。但是如果说他是崔文生的泻药给害死的，这个事儿呢也不公正，不能这么说。因为朱常洛一晚上跑茅房跑了那么多回，这个药肯定就停了，历史上也记载了，紧接着还是求助于太医。那么那种大黄的效果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朱常洛8月14号服的泻药，9月初一死的，中间整整隔了17天，应该不是泻药给害死的。那既然不是泻药，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红丸。这个红丸的成分是什么呢？那个御史叫王安顺，事后曾经说呀，说那个红铅乃是妇人精水。根据这个信息，如果您了解这个古代的医学呀，或者了解古代历史的话，咱就能知道了，红丸就是历史上比较著名的那个红铅金丸。它的制作方法是什么呢？取童女的首次月经盛在金银器里边，然后加上夜半的滴滴露水，再加点乌梅，连煮7次给它浓缩了，然后呢加点乳香啊，加点沉沙，加点南蛮松脂，加点尿粉，给它搅和均匀了，再用火提炼，最后呢形成固体了，制成丸药。而且呢有的时候啊里边呢还会放点鸦片，这里边有鸦片了，是吧，你吃了以后呢就感觉，哎，我好像好多了，哎，身体感觉呀温润舒畅了。可是我们说呢，红丸里边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尤其是那个沉沙，这些药物呢确实有点毒性，但是不会快速致命，所以说红丸应该也不是朱常洛的直接死因。最终我们把这个问题抛出来，他到底死于什么病呢？根据史书上的记载，您按照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当时的这个朱常洛呀是有典型的高烧的表现，高热、咳嗽、咳痰还有憋喘，这是什么病呢？最有可能的答案就是细菌性的肺炎。细菌性的肺炎呢是最常见的肺炎，也是最常见的感染性的疾病之一，起病非常急，常常呢就是比如说受了凉啊、淋了雨啊、非常劳累呀、病毒感染呢，这些都是诱因。大概有1/3的患者呢是上呼吸道感染的，典型的症状就是突然间啊浑身呢特别冷，一量体温高烧了，体温就是39度以上、42度以下，然后呢头疼，全身的肌肉酸疼，食量减少，呼吸困难，胸痛，少部分呢还有什么恶心的呕吐啊、腹胀啊，

些胃肠道的疾病，严重的就是神志模糊了，嗜睡了，昏迷了。朱常洛自打他父亲去世以后呢，史书记载叫哀悔之余一日万机，不但是操劳，而是特别的操劳，就是在过度的操劳的情况下呢，得了上呼吸道的感染了，再加上政务繁忙难以休息，再加上又胡乱的服用泻药，导致病情持续恶化。在那个年头呢，有严重感染了又没有抗生素，细菌性的肺炎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即便你是九五至尊，你是面南背北的老天爷的儿子，那也不行，你也不能例外。以我们现在眼光啊，可能很难想象，但是以当时的医术来说，堂堂的太昌皇帝这个明光宗朱常洛竟然就死于一个听起来如此简单的疾病，细菌性肺炎。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坐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咱们继续来八卦医学史。石方才给您说到了这个短命的太昌皇帝朱常洛，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刚刚不到一个月，然后就死了。这时候呢，这个天下的担子一下就落到了太子朱由校的身上。这时候的朱由校呢，从年龄上来讲16岁了，已经不小了，可是心理年龄啊就跟个7、8岁的小孩一样，觉得就我那后妈李选侍对我好，天天的吃喝玩乐，每天呢过得贼开心。可这个李选侍人这儿野心特别大，有朝一日啊最好我也是来这么一个垂帘听政。等这个朱常洛死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朱由校控制在乾清宫里边。
3: 谁也别想从我手里把哥给抢走，守紧宫门，不许任何外人进入正殿。
2: 一听说太子被那个李选侍给软禁在乾清宫了，朝中的大臣们就决定要冒死闯宫。最后啊，历尽千辛万苦，总算是把当时的太子朱由校给找着了。
4: 竟是何人藏匿了新天子？
5: 咱家现在就去见选侍娘娘，求她放出太子，接受大臣们的朝拜。
2: 官员们从乾清宫里边把小皇帝给领出来，领到了文华殿。太子在登基之前呢，必须是在这儿有道手续，从这个宫挪到那个宫，从乾清宫到了文华殿，整个过程啊，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移宫案了。
6: 从今以后，你就是大明亿万子民的君主了。臣等为您启用的年号为天启，明年就是天启元年了呀。
2: 关于这个移宫案呢，是非常简单的给您回顾了一下，接下来咱们就重点来说说这位被赶鸭子上架的天启皇帝。一说到天启皇帝，对明史比较熟悉的朋友马上会想到，哦，那个小木匠上台了，就是那个有事没事喜欢奔走抚据，喜欢做木匠活的那位皇帝。
7: 你看朕坐着小房子，只有搁在这儿才能显示出真正的气派呢。
8: 哎呦，皇上的手艺真是越来越精了。
2: 这个朱常洛呀，这命特别苦，可这天启皇帝命啊也不甜。他虽然是在位7年，人也生了6个孩子，3男3女，只可惜呀，6个孩子最后全都夭折了，没有一个长大成人。你说这种情况啊，也确实是让人唏嘘不已。按理说吧，贵为皇家子弟，不管是安保措施啊，医疗条件啊，比那个寻常人家那肯定是强不少的。可为什么天启皇帝这6个子女全都夭折在皇宫里边呢？这样的悲剧到底是天灾它还是人祸呢？那接下来咱们就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说这个话题。
9: 生下6个孩子无一长大成人，他身为一国之君，为何保护不好自己的子嗣？冬日需要取暖，烧炭在所难免，堂堂一个紫禁城为何没有通风的烟囱？察觉根源所在，全都心照不宣。如此一个大明朝，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本期老郭老故事为您解密天启皇帝为何绝后。
2: 首先来说呀，天启皇帝绝后这个悲剧啊，还真不是个例。咱们考察一下明朝皇帝的寿命和子嗣情况，您就能发现了，短命加上子女早夭，这几乎是明朝皇帝这么一个普遍现象。截止到北京陷落，明朝呢一共是16个皇帝，其中活过50的只有4位，太祖朱元璋活到了70，明成祖朱棣活到了64，嘉靖皇帝呢活到了59，万历皇帝活到57，其他的皇帝一般在40岁左右啊就去世了。明朝那时候 虽然是文官的官僚集团呢，对皇权的制约性比较大，但是呢，整个明朝这个皇权一直没有旁落。明朝的皇帝除了那个建文帝不知所踪以外，还有那个崇祯皇帝自杀以外，其他的皇帝啊都不能算是横死。即便是那个时候医疗条件有限，人均寿命呢跟现在没法比，他是皇帝呀，衣食无忧啊，旁边有一隅伺候着呀，这群人呢寿命竟然如此之低，这还是非常让人意外的。除了短寿以外，大部分皇帝呢在子嗣方面也是不尽如人意的。景泰、天顺、弘治、嘉靖，这都是一子单传，像什么正德呀、天启呀，干脆就绝了后了。膝下子女众多的，也就是弘熙、宣德、成化、万历这四位皇帝。那么今天呢，咱们就重点来看看天启皇帝子女的情况。天启皇帝呢，他一共是有六个孩子，这说明什么呢？生育能力还不差呢。但是这其中啊，长子在天启三年，也就是公元1623年，在这一年的十月份出生的，生下来就是个死胎，后来呢是被追封为叫怀冲太子。次子呢也是早夭了，出生的时间不详，后来被追封为叫道怀太子。第三个孩子在天启六年的六月份呢，因为北京城发生了爆炸，受到惊吓了，不到一岁又是早早夭折了，被追封为献怀太子。此外他的长女呢年仅两岁夭折了，被追封为永宁公主。次女呢刚刚一岁也是早夭了，被追封为怀宁公主。第三个小女孩呢，这个也是早早夭折了，具体是什么原因，活到几岁，连这个明确的记录啊都没有。反正您瞧瞧吧，六个孩子没有一个长大成人的，连童年都没活过去。在明朝啊，那时候普通老百姓家里边婴儿夭亡呢还真不是罕见的事儿。你这堂堂的帝王之家，六个孩子死亡率100%，这就有点不正常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年代久远，再加上深宫阻隔，几百年前的皇家内情，谁要站出来说我知道，我了解得特别清楚，你一个大耳瓜子抽上去就行了，你知道个六啊。咱们只能是从一些史料当中，从历史记载里边寻找一些蛛丝马迹。记载天启年间皇宫内情最详细最可靠的有这么一本书，卓中志。卓中志的作者呢是明朝皇宫里边一个太监，这个太监的名字叫刘若愚，他应该算是受过比较好的教育。万历29年，刘若愚进宫当了太监，这知识的东西啊，到哪儿他都是力量。刘若愚就属于这个后宫太监里边知识分子了，在后宫啊混得还算不错，有一定的威望。在天启初年，这个刘若愚呢被派到内职房经管文书。天启皇帝去世以后，崇祯皇帝清除魏忠贤的势力，刘若愚呢是被诬告，就进了监狱了。在监狱里边就写下了这本《卓中志》。卓是哪个卓呢？就是酌情考虑的那个卓。在这本书里，

他就详细记述了自己在后宫当中数十年的所见所闻，并且给自个儿鸣冤，最后啊，终于是被释放了。刘若愚在后宫内侍了几十年，经历了整个天启朝，再加上呢，他本身懂文化，在宫里边地位也比较高，所以他对皇宫里边各种事情的记载啊，这是比较详实的，也比较可信的。刘若愚在这本书里边呢，就介绍了皇宫内的各部门的职能。在讲到这个机心司的时候，他是这么写的，先给您解释一下机心司这是哪三个字儿。机呢，积累的机，心呢，就是年薪月薪薪水的那个薪，司呢，这个就不用解释了，哎，这就是机心司。在描写这个机心司的时候啊，他是这么说的，凡遇冬寒，宫中各铜缸木桶，天水凑安铁除其中，每日天探以防冰冻，备火灾，后春荣则止，皆机心司是也。就是说每到天冷的时候啊，这个宫里边呢，一些这个铜的缸啊，木的桶啊，哎，往里边啊放很多水，然后这个还会放炭啊，防止啊它上冻，就怕宫里边着火以后，那你说这个水全都冻成冰了，你怎么救火呢？哎，是为了防止这些事儿的。那这种事儿呢，就归这个机心司管。到了春天了啊，这个水啊不再上冻的时候，就不用管它了。好，后边还写呢，凡宫中所用红罗炭者，皆益州一带山中硬木烧成，运至红罗厂，按尺寸锯节，编小圆金框，用红土刷框而成之，故名曰红罗炭也。就是说，这种叫红罗炭的东西啊，一般呢是益州一带有那个硬木头，哎，用这种硬木啊给它烧成炭了，运到红罗厂里边，按照大小尺寸呢给它裁切好了，放在这个小筐里边，从这个红罗厂子里边出来这个炭呢，它就叫红罗炭。说这个红罗炭呢，每根长尺许，圆径二三寸不等，气暖而耐久，灰白而不爆，如精服于酒淋，性味过尽，而火气太炽，多能损人，疏令眩晕，昏迷发呕，大人尚可，皇子女婴又何堪。就说你看这种红罗炭呢，每根呢也就是一尺来长，直径上啊两三寸不等，这种炭可好啊，烧着了以后呢特别暖和，烧的呀还比较持久，然后那个烧完之后呢，灰是白色的，烧的时候不会噼里啪啦的啊胡乱的爆这个火花，即便是你给它淋上水，那个暖劲儿啊它也过不了。但是就有一个毛病，火劲儿啊太大了，你如果是烧完以后呢，你闻上这么一闻吧，大脑发晕发迷糊，还想干呕。说大人闻了这种东西尚且如此呢，你说这些皇家的子女们，他们怎么受得了呢？接下来这几句词儿可就很重要了啊，是说又宫中闲木作地平墙壁，多缺土气，凡乳母未寒，皇子女或中此毒，屡至轰腰，良可通也。哎呀，这里边有一个字儿啊叫屡，他就说什么呢，这宫里边啊比较凉，这个很多的这个皇子皇女呢，他那个乳母就是奶妈啊，他怕冷，于是啊就烧这种炭，然后这些皇子女就接二连三的啊就早夭了，让人感觉到非常心痛。说到这儿您就明白了，很多的皇家子女是死于冬季用木炭取暖所导致的一氧化碳中毒，民间呢也管这事儿啊叫中煤毒，不是那个梅花的煤啊，是咱们烧的那个煤炭的煤。刘若愚万历二十九年进宫，崇祯二年离开皇宫，在这些年间呢，宫内一共生了八名皇子女，除了天启皇帝的六个孩子，还包括万历皇帝的第八个儿子朱常溥。这个朱常溥啊，不到两岁也死了，被追封为叫永思王。还有万历皇帝的第十个闺女叫朱宣美，这孩子呢不到一周岁也死了，被追封为叫天台公主。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要么生下来就是死胎，这说的是那个怀冲太子，要么呢都是早早的就夭折了，其中有两个呢死亡时间还没有明确的记载。有朋友说，你老郭老重复这事儿干嘛呀，这个死亡的季节和时间他没记载就没记载呗。不是，这跟季节呀有关系，因为这些孩子里边啊大多数都是死在冬天的。一般古代孩子死亡啊主要原因呢就是各种的传染病，包括一些瘟疫什么的，但是咱们也知道冬天

真不是传染病的高发季节。这么多孩子都集中在冬天死亡，侧面也证明了刘若愚他的记载啊是比较可靠的。冬天生炉子也好啊，烧炭也好啊，好多孩子是死于一氧化碳中毒的。而且这种一氧化碳中毒啊，不仅可以导致婴儿死亡，还可以导致孕妇以及胎儿死亡。皇族的一氧化碳中毒绝不是只出现在明朝，清朝末年的皇帝溥仪也差点被这个一氧化碳呢给夺去生命。你看他这个日记里边就曾经写过呢，夜一时许，即被呼醒，觉甚不适，即下地方知已受梅毒，二人伏于已行，至前室已晕去，卧于榻上稍请即醒。哎，巴拉巴拉巴拉，那天夜里边一点多被人给我叫醒了，一醒以后啊感觉到浑身不舒坦，赶紧就下地走吧，往外奔呢。哎，这么一下地才知道受了梅毒了，大脑疼得不行，都有点头脑发晕了。这个俩小太监呢扶着我走到前面的话，我就昏过去了。后来呢卧于榻上一会儿就又醒了，又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彻底清醒的。是这么一个记载。一氧化碳这是无色无味的气体，碳或者是碳的物质在这个燃烧不充分的时候就会形成一氧化碳。一氧化碳进入到人的体内以后呢，会跟咱们体内的血红蛋白紧密结合。这个血红蛋白一旦是跟这个一氧化碳结合以后，就失去了跟氧的结合的能力，没办法给组织输送氧气了，引起组织缺氧，就是一氧化碳中毒了。主要表现呢就是大脑缺氧，轻度的脑缺氧一般来说呢就是头晕啊，眼花呀，头疼啊，浑身疲乏无力，恶心呕吐，胸闷呢。如果是重度脑缺氧，人呢直接就昏迷过去了。就因为这个一氧化碳无色无味，人体吸入之后啊往往是毫无知觉，甚至出现严重的症状以后呢仍然是不知道赶紧躲出去，从而呢还待在这个地方。再接下来不用说你也知道了啊，人就会过去了。在这儿呢给您说这么一个小的冷知识，要是问您，哎，咱们那个家里边用的那个煤气呀，就是天然气呀，啊，煤气罐里边那个气呀是什么味儿的呀，很多朋友说，哎呀，知道，臭，臭得不得了。列位，本来这种天然气啊它就是没味儿的，只不过就怕它跟那个煤气一样泄露出来呀，人不知不觉，那不就危险了吗？那个臭味儿是人为的加进去的，原因就是当它泄露出来的时候让你马上能发现。我们说早些年间呢，咱们中国北方呢没有集中供暖，冬天的时候呢一般得把这个门窗给它封闭上，因为外边风太大了，风太冷了。在室内呢采用烧煤呀或者是烧木炭呢用来取暖，这就会时常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要避免这种一氧化碳中毒怎么办呢？就必须避免室内一氧化碳的堆积。避免堆积的方法，那通风是没法通风了，因为冬天太冷了，你本来烧煤就是为了取暖的，你再通风那不南辕北辙了吗？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用烟囱。烟囱在中国古代早就有了，古人发明烟囱还真的不是为了排除一氧化碳，而是为了排烟儿。无论是烧柴呀、烧煤呀，都会产生大量的烟尘，会把这个屋子给熏坏了。但是歪打正着，取暖的炉灶接上这个外界的烟囱以后啊，就会约束燃烧产生的一氧化碳。哎，这一氧化碳呢，顺着烟囱排到室外了，大大的降低了一氧化碳中毒的危险。但是偏偏这个紫禁城内它是没有烟囱的，为什么没有呢？因为皇家太有钱了，取暖不需要排烟。你看这个紫禁城啊，它冬天的取暖措施呢主要有这么三个。第一个，靠建筑自身。紫禁城里边是用一道道高大的围墙分割出来多个院落，这些高大的围墙啊就可以抵御寒风了。而且这个建筑呢一般是坐北朝南，可以充分的利用光照来取暖。建筑的墙壁和屋顶呢又非常厚，下了血本了不差钱儿，这个保暖效果就挺好了。冬天的时候把门窗好好的封一封，外面的寒气也进不来，这个应该是暖和。但是你把这个门窗封好了，里边的一氧化碳呢它也不容易出去了。第二就是靠地暖。去过故宫的朋友大概您都知道啊，那个养心殿的冬暖阁为什么叫暖阁呢？就是因为在这些建筑的下边啊，它有那个地下的火道，冬天在室外的地坑口里边烧火，通过火道呢把那个热力传到室内地面，不仅是热力均匀，而且呀

0: 内没有烟尘污染，这个功效跟现在地暖呢大同小异的，但是暖阁的施工和维护都是非常麻烦的，而且燃料呢耗费巨大，只有极少数帝后所在的宫殿，而且不是全部，是这些宫殿的局部能够享受这种待遇。皇帝冬天呢一般就在暖阁过冬了，这是第二个取暖方式。第三个就是靠烧这个炭了。烧炭的工具呢有的大有的小，大的有那种熏笼，高的呀可以达到一米多高，数百斤重，小的呢有炭炉，又分为放在手中的手炉啊，放在脚边的脚炉啊，为此呢还有各种的火盆。这些烧炭工具可是没有排烟装置的，为什么呢？还是因为有钱，他用的是无烟燃料。根据这个《着中志》里边记载，宫里边取暖的燃料呢叫做红罗炭。哎，前面呢都给您解释了啊，这是一种高档的木炭，非常贵。这种红罗炭产量特别少，后宫呢等级森严，并不是所有的人，像什么宫女啊、太监呢都能用上，那还了得？那得多少钱呢？咱们看那电视剧《如懿传》里边，那个贵妃啊，就是诬陷海常在，说这个海常在呢偷到他过冬的红罗炭。
1: 奴婢在海常在屋中导出的炭灰里，发现有红罗炭烧过的炭灰，且伺候海常在的宫女湘云也招了。
0: 红罗炭是个好东西，它不冒烟儿。按照古人的常识呢，它不冒烟要什么烟囱啊？那您就可以想象一下了，冬天的紫禁城里边，这个室内环境是一个什么情况？高墙挡着，风吹不进来，墙壁屋顶都很厚，不会透风。冬天呢，把门窗这么一封，里边就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空间了。你再来烧木炭，一旦这个木炭燃烧不充分，就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又因为没有烟囱，一氧化碳呢没办法排除室外，在室内是大量的蓄积，它还是无色无味，还是有毒的。成人这儿吧还经常出去溜达溜达，但是婴儿呢就始终在室内呢，这些龙子龙孙们没谁敢大冷天的把它抱出去玩去，那么这些婴儿就是长时间的处在室内。说到这儿，前面所说的一切这个谜团呢就解开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既然已经知道这个小孩呢经常就夭折，为什么不采取措施改善这种情况呢？你弄俩烟囱差啥的？第一，古人呢对这种一氧化碳中毒啊没有现在人认识的这么全面。第二，一旦出现了这个娄子了，赶紧往外甩锅啊，一般来说呀对这事儿都是避而不提的，生怕这个锅呀落到自个儿身上，自个儿得背着。你像有俩小孩连死亡时间都不知道。第三，关于这种中了梅毒了，你说那些啊奶妈子啊、太监的宫女啊，他们能不知道原因吗？当然知道了，你看这个太监在书里边都已经写明白了，这就是皇宫里边啊，甭管出什么丑闻或者出哪些岔子啊，可能这个全皇宫的都知道了，但是就是不让皇帝和皇后知道。好，有关于天启皇帝他的子女早夭跟这个一氧化碳中毒的关系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

0: 可以来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节目来关注一下2026年石家庄市的音乐中考，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其中一位呢是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音乐教师，河北省素质赛一等奖、河北省教学能力大赛二等奖的获得者董阳老师。董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另外一位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同样是来自石家庄市第六中学，也是一位音乐教师，全国中小学音乐学科优质课三等奖、河北省中小学音乐学科优质课一等奖的获得者吴小磊老师。吴老师下午好。
2: 下午好。
0: 欢迎两位老师啊，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即将进行的石家庄市2026年的音乐中考。先请董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音乐中考的具体时间是定在了什么时候，考试的地点是统一的地点吗？
1: 我们2026年的中考是在4月18号到20号，也就是本周的六日以及周一，
0: 三天的时间，
1: 对，三天，那么地点呢是在石家庄市的第六中学进行，
0: OK， 好，所以大家可以提前来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路线哈。那我们再来说说，就是大家考完试之后，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查询到我们的考试成绩？
1: 那么在5月的中下旬，考生呢可以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进行专业成绩的查询。
0: 那我们同学们只需要登录这个网站就可以查询到自己的个人信息吗？
1: 是的。
0: OK， 好。那我们今年的考试的科目跟之前相比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还是说跟之前一样？具体的这个分值又是多少？详细的情况，文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介绍。
2: 我们是没有变化的。音乐素质和专场表演一共是分为这两项，满分呢一共是100分。其中音乐素质是50分，包括3项，其中听音15分，节奏15分，试唱20分，专场表演是占了50分，然后我们是按专场不同来选择器乐类、舞蹈类、声乐类其中的一项进行专场的表演。
0: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音乐素质是占50分，然后其中包括3个项目是吧？
2: 对。
0: 那您详细跟我们来说一说这3个项目分别是在考什么，在学什么，在练什么？
2: 好的。试唱呢，在考试过程中呢，我们是有一条试唱，里面是有2种的记谱方式，分别是五线谱和简谱。考生你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来选择其中一种来进行试唱，可以给标准音，范围呢是4/2拍或者是4/3拍，不出现变化音，长度大概是8小节左右。听音呢？
0: 这个试唱您在还需要再跟我们家长和我们不是特别就是说对我们的这个音乐考试比较了解的考生来分享分享，就是说所谓的这种试唱，我看您之前咱们聊的时候您说是这个电视的试是吧，就是不是说试听的这个试，那他就是说给标准音，然后这个拍子或者是这个长度这一块您再跟我们来说说
2: 啊。他是这样，试唱的试呢是看的那个意思，就是你拿着一条谱子以后，你要现场把它识出来，然后在现场唱出来，这是需要同学们的综合素质。它是一个综合素质的一个体现。刚才我们说到了，它是4/2拍、4/3拍，因为针对初中生嘛，因为它是第一次进行这种专业的测试，所以呢，拍子呢相对来说是考的是比较就是
0: 没有那么复杂，
2: 对，比较基础的，对对对，包括它的节奏型了，也是很基础的一些节奏型，不用过于焦虑啊。
0: 好，这个试唱这一块，那听音又是什么？
2: 听音呢就是钢琴上演奏一个音或者是两个音，一个音叫单音，两个音同时下键子叫音程，然后呢同学们只需要去模仿它的音高就可以了，不用唱出它的音名，这就是听音的考试。
0: 听出来之后然后再唱出来这个音高。
2: 哎，对对。
0: 那节奏这块呢？
2: 节奏呢是抽到一条节奏以后放入音，这个节奏呢大概就是4/2拍、4个小节左右，采用的都是一些基本的节奏型，不出现跨小节的连音线了之类的，你比如说32分音符了，这些是不出现的。节奏呢听到以后我们可以模打出来或者是模唱出来都可以。
0: OK， 明白了。那您说的专场表演占50分，这个专场又代表着什么内容？
2: 专场你比如说器乐或者声乐，选一首曲目来进行表演，时长最好不要超过3分钟，是这样子的。
0: 那

0: 我们这个器乐或者是您刚才说的这个
1: 声乐，
0: 它是比如说需要伴奏，还是说不需要伴奏，还是说我们同学们需要准备一些什么？
1: 嗯，这个是不需要伴奏的。
0: 嗯嗯，那考察的是同学们的什么样的能力呢？就这几项考试。
1: 你比如说器乐作品的完整度了、流畅度了，以及它的这个节奏了，还有一些基本功，还有乐曲的难度以及音乐表现力，这是器乐的普遍的一个考察的这么一个方向。
0: 嗯，
1: 然后声乐呢，你比如说它的声音条件了，以及当时的这种演唱的状态，还有这种音高音准，还有节奏啊，还有音乐表现力，这也是声乐的这么一个范畴。
0: 啊，这个就是清唱是吗？我们理解的。
1: 对对对，它是没有伴奏的，它是不能进行伴奏的。
0: 那董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舞蹈考察的是孩子们哪些能力？
2: 舞蹈主要呢就考察的是这个考生运用身体语言进行这个舞蹈剧目这个表现的能力，其中呢包括身体的协调性啊，舞蹈表演的基本素质以及舞蹈表现力。再一个呢就是在基本条件，就是我们说的身高啊、比例啊，也会占一定的分值的。
0: 也就是说除了我们的这个表现力、我们的综合能力、我们的身体条件，也是我们考察的一个范围。
2: 对，这个是你看从现在的中考到以前，就是到以前我们做节目讲过的高考，其实这个身材比例都是会占到打分的内容里面。
0: 纳入到我们考生的这个积分里面哈。
2: 对。
0: OK， 好，接下来董老师说一说同学们在进入考场的时候会，比如说以前有的孩子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大家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考场入场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要求，提前需要我们要准备和考量到的一些内容是什么？
2: 好的啊，因为我们这个专业考试呢不同于文化考试，它是统一的时间，统一开始，统一结束。这个我们是分批的，因为每天上午有两次点录，就是分批时间。每天下午也是两次，所以呢考生按照准考证上的时间那么分批通过人脸识别后进入考点。大家一定要看清准考证上给我们的这个时间。人脸识别以后呢还要通过这个人工安检和安检门，也就是与考试无关的我们不要携带进考区。
0: 那我们要带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服装或者是准考证肯定得带是吧？还有什么需要带的？您给大家提个醒。
2: 您看我们这回需要带的一个是我们的准考证，刚才我们说了啊，从考试院的官网上可以打印。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诚信考试承诺书，承诺书要有相关内容啊，希望家长和学生认真阅读并填写。然后这个是带到考场来，经过二次人工安检以后进入我们考试封闭区。
0: 这两个也算是证件吧，就必须要同时携带。
2: 对对，这两个都要带的。
0: 那这个时候您说就是大家都是分批次进入到我们考场吗？就是在考场之后我们再进行比如说等待啊或者是什么其他之类的事情。
2: 对，我们有候考区，在候考区呢听从这个老师和工作人员的安排。
0: 听安排就行。
2: 他会有分组，然后我们再依次进入考场。
0: 也就是说考生其实在进入考场之前是不知道自己在哪一组的。
2: 对。
0: 好，那就是说大家有可能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会进去等的时间略长一点是吧？
2: 所以呢我们建议考生带一些就是能饱腹但是体积不要太大的食物，补充能量，比如说巧克力比如说这一类，但是声乐不建议啊。因为去年就是以前我们见到过有考生吃完巧克力以后他这个嗓子就被呼住
0: 啊，真的是这个样子。确实是
2: 不建议带一些能量棒，对于这个舞蹈的学生巧克力是可以的，根据自己的专业然后水
0: 带一些，就是因为我们等待的时间不确定，这个其实也让我们家长跟考生就是提前需要了解到的是，不是说你进去以后可能你马上就考试。
2: 对，因为这跟常规理解的考试不一样，大家几点进几点出是统一的。
0: 这个里面会等待的话大家也需要有点耐心，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可能进去等的时间长了一点，这个时候我们家长提前在外面跟孩子做好这个心理建设哈。
2: 对，
0: 那你比如说确实有的小朋友到晚了，那如果迟到了的话会比如说不让考
2: 那不会，我们会是把你放到后面，我们先把就是前面早就是按时

0: 迟到的同学先考，如果迟到了大家也不要着急啊，就尽量尽按时到达考场。如果
1: 确实因为特殊情况，
0: 对，这是有这种情况的，不要着急，不要慌啊！因为我们这个考试呢，我刚才也讲了，不是像我们的文化考试，那比如说晚15分钟就不让进了。啊，文化考试是这样，但是我们这种考试因为是一个一个要进，所以它时间上是有一定这个宽松度的。但是还是提前的跟家长说，我们尽量做好
1: 对
0: 规划和安排。
1: 是的，尽量不要迟到。其实迟到这件事情啊，就是对于孩子的这个心理上，
0: 是的，
1: 他会有特别大的一个这个重创，就觉得孩子会很着急，然后会影响他的这个整体的发挥哈。
0: 所以这块就是建议提前规划。
1: OK， 好，这个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的。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如果呢，这个孩子装有心脏起搏器等这种金属探测仪检查到的，那么提前呢出示县级及以上医院出具的证明，因为我们有安检门，
1: 不然它会滴滴滴响，
0: 对，它会过不去。
1: 哦，好，这个要特别提醒我们，相对特殊一点的考生要注意这个，提前来开证明。
0: 对，
1: 那么我们同学们考舞蹈，或者是说我们考这个声乐的考生，我们在化妆这一块我们是需要自己化妆吗？还是说不能化妆？
0: 因为我们有人脸识别的要求，所以所有考生不可以化妆。
1: OK， 好。
0: 如果一旦就是你过不了安检，那可能会影响这个你的考试，或者是那经过我们的人工核实，即便让你进入了啊，那可能会影响考生的心情。
1: OK， 好，这些细节的注意事项都需要大家格外的来关注到。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今天我们来聚焦2026年石家庄市音乐中考啊，在本周的六日和周一要进行考试。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音乐教师董阳老师，还有第六中学的音乐教师吴小磊老师。刚才呢，两位老师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啊，我们在无论是我们的这个舞蹈考试，还是我们的这个音乐考试当中一些注意的事项。接下来呢，请董老师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在舞蹈考试当中，同学们需要准备什么？比如说，我们要不要有舞伴的要求？要不要有着装的要求？一些细节的内容，男生和女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董老师跟大家详细介绍介绍。
2: 好的，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音乐。那么舞蹈可以使用音乐，这个音乐呢，只能用 U 盘来提交 ，U 盘里。只允许存储考试所需的曲目，禁止储存其他的相关文件。
1: 这个音乐的格式呢？
2: 格式为 MP3 格式。
1: OK，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空的 U 盘，这个 U 盘里面只有我们考试用的这个曲目，然后是 MP3 格式。到现场我们是需要提交给老师，老师来进行拷贝。
2: 对，是的，
1: 不是说我们用手机，比如说要传一下是不可以的，
2: 那个、不可以，因为手机是禁止带入考区的。
1: OK， 这个 U 盘一定要提前。准备好，那我们要不要做一些备份？比如说有的 U 盘可能它打不开或者是啥的
2: 啊？对，是的，所以这块呢，我们要就是建议每个考生准备两个 U 盘。如果一个 U 盘有问题，那么我们还有个备用的。
1: OK， 好。
2: 如果两个 U 盘都不能读出来，那么只能进行没有音乐的这个舞蹈展示了。
1: 好，所以这个音乐的这个U 盘准备，大家还是需要做一个备份哈。
2: 对，
1: 那我们再说说其他的注意事项呢。
2: 那么说到这个舞伴要求，那么只有体育的舞蹈考生可以携带舞伴。
1: 其他的舞种不可以。
2: 不可以。而且这个舞伴呢有年龄限制，18岁以下，并且他也得携带身份证明。
1: 好，
2: 来证明这个年龄段，为了公平的考试吧。
1: 再说说着装。
2: 着装呢，其实我们跟去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女生呢，她要求是盘头这块呢，盘头会有一个就是条件啊，不能有头饰，不得编发辫。如果作品特殊要求，可以散发。但是这个去年我们就遇到了很多编发辫的孩子啊，我们在考场外就是他们入场的时候，我们建议孩子现场进行拆，这样的话呢，因为孩子也是在讲，但是我们讲了这个已经发过文了，希望家长按照这个去遵守，那么孩子现场会有一些慌。
1: 明白。
2: 但是为了我们保证考试的公平，所以呢现场还会去拆发辫，我觉得这样没有必要。
1: 对，大家就
2: 造型拆发辫是吧，这些我们明明知道考试要求，尽量按照考试要求去做。
1: 好，这个盘头要按照这个要求来进行。那服装呢？
2: 服装呢是穿纯黑色吊带紧身练功衣。然后纯黑色练功裤，这个长短不限。如果需要穿舞裙的话，我们要求是无装饰、无图案、净色。单层舞蹈裙啊，
1: 这个要求的非常细致。就是大家在这个着装要求这一块，就是同学们和家长能在哪儿查到？
2: 这个是在我们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的官网啊，以及今年的承诺书上会有体现。所以大家呢，一个是到时候因为刚才我们讲了需要携带的有承诺书，
1: 对，
2: 仔细阅读承诺书。再一个呢，打开教育考试院的官网，把两个对照着啊，我们按照要求。

0: 去做。
1: 嗯，对的，一项一项按照要求去做，千万不要因为不太符合规定，然后现场再做一些调整，影响孩子。
2: 对，
1: 这是女生
2: 的
1: 头型和这个服装的要求。男生呢？
2: 男生呢是穿纯白色的短袖上衣，
1: 嗯
2: 啊，然后穿纯黑色的长裤。这个跟去年有一点调整，去年呢要求穿紧身长裤，今年呢我们把这个紧身去掉了，就男生穿长裤就可以了，
1: 纯黑色的长裤就可以，
2: 对，舞蹈长裤啊，练功服长裤，
1: 嗯，
2: 这个跟女生一样，也是不得佩戴任何装饰啊，使用这个道具，非装饰性的道具，对吧？可以使用，像而且但是呢不可以使用面具类的道具，
1: 这个道具的要求。
2: 对，如果呢就是我们可能只说了一遍，家长可能如果表示我没有听清，我们去搞考试院的官网啊，
1: 来进行详细的对照和查询。那我们的鞋子呢？
2: 那么就是大家应该能听出来，我们对考试的要求还是很严谨
1: 的。是
2: 的，
1: 是的。
2: 所以说舞蹈鞋上也是不得有各类的装饰，比如说画个花啊，绣个图啊，不允许的啊，
1: 素色的。
2: 素色。
1: 颜色没有要求，就是素的就可以。
2: 对，不许有装饰类的，那么所有的服装呢，就是从头到脚啊，不允许有任何标识。
1: 也不能穿演出服，
2: 当然不能穿演出服。
1: 还要特别强调，就是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因为我们要有人脸识别，所以是不能化妆的。
2: 对，不可以化妆。
1: 那我们这些衣服，我们是现场去换，还是建议大家，比如说在家提前穿好，然后到外面穿一个大点的外套，到时候再脱？
2: 这样我们呢准备了这个男女更衣室，但是我个人更建议啊，像那个女孩子的紧身的这个吊带练功服啊，在家里穿好，外面可以套一个外套，
1: 这样当一脱更省事儿一点。
2: 而且把所有考试的你穿好以后，如果有什么遗漏的啊，那么就是你出发前你还可以检查。如果到了那儿你说我们再换，可能会发现哎呀我落了一个这个，丢了一个那个，孩子会慌。因为毕竟对于孩子来说，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大考。
1: 好，这些细节的问题容易被忽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家长和孩子也准备的挺细，但是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经验，是吧？
2: 是的，是的。
1: 所以可能会有丢三落四的情况，那我们就提前做好准备，穿好，这样我们就等于也是检查一下哈。
2: 是的，
1: 这是我们舞蹈考生要注意的。吴老师再说一说器乐考生需要注意什么。
3: 器乐考生呢和以往是一样的，考点呢提供了钢琴和架子鼓。如果架子鼓的同学呢需要加一些双彩了，或者特型镲，或者镲片支架，这些是需要他自带的。架子鼓的考生要自备鼓槌，其他的乐器呢就是你准备什么乐器你就要带过来。
1: 钢琴和架子鼓要大一点，所以没法背过来。
3: 对，
1: 但是一些零零碎碎的这些东西需要大家自备。
3: 对，
1: 然后其他的乐器相对要小一点，大家就用自己的这一套更顺手一点哈。其他的注意事项呢，
3: 考生呢是禁止携带手机的，考生的乐器呢是由咱们的志愿者来搬运，所以呢家长和带队老师不得进入考点。咱们的考场是全程录像的，考生进入考场以后是禁止自报姓名编号，然后禁止在考场内练习发声或者是调琴。所以呢这个发声训练以及调琴尽量在后场或者是在家的时候就 及早进行吧，
1: 就把它弄好。
3: 对对，
1: 然后到现场，
3: 好，
1: 到现场比如说直接弹，
3: 对，
1: 直接来，
3: 他是有一定的准备时间的。他是说进入考场以后禁止做这些事情，
1: 那可以在后考的时候做这些事。
3: 对， 对，没错。
1: 那我们进入考场的时候，我们禁止报姓名和编号，是我们每考生会贴一个号吗？老师会看到他的这个编号吗？他直接就进行他的项目就可以了，是吗？
3: 这个是进入考场以后学生他都知道，考生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啊，家长不用担心这个。
1: 好，那不同的类别，比如刚才我们说到了有考这个有考那个的，大家需要做哪些细致的准备？
3: 你比如说声乐的考生呢，他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考声乐的时候是没有伴奏的，是需要大家清唱。这时候呢，他们在备考的时候就要进行一些针对性的练习，对掌握不是很牢靠的地方呢，来着重的训练。同时呢，还要注意休息，合理的安排他的这个练习时间，不要过长，也不要过度，保护好他的这个声带。避免吃那种辛辣的刺激的食物，要合理增减衣物。今天不是就降温了吗？
1: 对，这两天的气温，
3: 它这个气温不是很稳定，要防止感冒，来确保我们。

0: 这个考试是正常发挥的。
1: 是的，声乐的考生啊，其实有的孩子有的时候确实是会在这个考试的时候，比如说会感冒了，
0: 对，他会紧张，
1: 会紧张，
0: 免疫力会下降，
1: 对，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有的孩子，比如说他确实感冒了，也不用有太大的这个心理负担，是吧？我们家长也别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0: 对对，以平常心来应对考试。
1: 对的，可能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们鼻子不通气儿，但是你就是正常考就可以了。
0: 对，
1: 老师不会因为你感冒这件事情，会影响到你的分数怎样？
0: 对，因为你的发声啊，或者之前的这个歌曲的训练啊，它已经是成品了。
1: 哎，
0: 老师还是会体谅的。
1: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声乐考生要格外注意，保护好我们的嗓子。刚才董老师也说了，就是大家带这个能量棒的时候，别带这种粘嗓子的，是吧？那我们考声乐的考生，比如说，也建议大家稍微带一点。
0: 对。

0: 注意些什么？
1: 七月考生备考的时候呢，这段时间已经很近了啊，你就是需要加强作品中你比如说有难度的不好掌握的这个乐段的练习，再着重去练一下，要慢练要精练，然后我们再加上速度，不要去着急啊。在保证乐曲熟练的这个情况下，我们主要是增强乐曲的这个完整性啊，以及它的这个表现力。这个管乐呢，可以提前去准备好一些备用的这个哨片，弦乐器我们可以提前备好这个备用的弦，以备这种不时之需。当然我们希望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0: 对
1: 啊，但是呢这个东西该备我们还是要备上。因为呢我们七月考生他的这个物品啊比较多一些，所以我们在备考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反复的去检查啊，要确保我们的乐器可以正常的使用。
0: 哎，是的，这个乐器是对我们来说太重要的一个东西了，所以说大家要保证我们的乐器正常的可以使用，然后大家就正常发挥就可以了。那舞蹈考生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也其实就不到一周的时间了哈，备考的时候大家需要再做什么样的巩固练习？
2: 那么舞蹈考生在备考时呢，现在呢就是第一，刚才已经说了，注意天气变化啊，注意这个不要感冒，因为这样一旦感冒发烧，体力体能会下降。所以呢这个随时关注天气变化。然后不要暴饮暴食。有的孩子呢说，哎呀老师我想瘦，我这阵我不吃了。
0: 对，会有这样的小朋友，我马上要考试了，我不吃了，我得瘦点。
2: 所以这块呢我们不建议啊，还是规律饮食啊，规律的休息，这样呢就是对我们的身体啊免疫力啊，包括就是我们的这个耐力都会好一些。
0: 就是不要突然调整饮食。
2: 对，
0: 其实我们就是在备考这一长段的时间里，老师啊还有家长啊其实都给孩子们做了挺好的这种比如说营养的搭配，就不要在临考前的时候突然一下就变化太大，就遵循
2: 怎么样，现在我们还是怎么样，
0: 遵循之前
2: 就是平常心。
0: OK 好，这是我们在饮食上身体上的注意。
2: 对，那么在训练上呢，就是每次呢可以连跳三遍剧目，就是结束不要停，我马上再来一遍。它的目的呢是增强我们的耐力。因为这个体力，因为有的时候吧，孩子可能一遍他的兴奋点紧张点就在这一遍，其实他体力不够，考试的时候由于过度的紧张，其实他的体力会消耗的比平时大。所以呢我们为什么平时连跳三遍，是为了增强我们这种储备的能力。
0: OK 好，这个
2: 然后呢就是细化舞蹈动作，这会儿呢在上课就是要细抠。那么抠我们的动作肢体表现以及和我们眼神的配合。因为不同于其他的考场，舞蹈考场是可以和评委们面对面来交流的，眼神交流，当然说了不允许说话
0: 啊，
2: 包括报曲目啊，然后报那个考号
0: 都不可以，
2: 什么都不可以，一句话也不可以说。但是我们站的优势就是我可以见到评委，我可以跟他进行眼神的交流和互动。
0: 这个时候其实评委也能够更清楚的看到你在表达的时候，通过舞蹈表达的时候你的表情和眼神。
2: 没错，是的。所以这块呢我觉得可以着重去训练这一块。当然所谓的这个表情不是让你一定要傻笑不是个幼儿园，
0: 对，跟着我们剧目，
2: 对，跟着我们剧目表现的啊，你的情绪去走，在一个中间情绪不要断，是一个完整的剧目。
0: 我理解的您说的这些就是需要我们舞蹈考生在进行考试的过程当中要投入。
2: 没错，是的。
0: 就是要非常的投入在这个曲目当中，来用我们的身体眼神表情来进行这个表达。
2: 是的，是的。
0: OK 好，所以在考前的这一周不到的时间里面，我们更多的完善的是细节的内容。
2: 对，是的。
0: 好，接下来吴老师再说一说其他的一些考试的注意事项容易被忽略掉的。我们先说说这个试唱考试。
1: 好的。我们在这个试唱考试前呢可以多练习唱唱音阶，拿到乐谱以后呢可以快速的先浏览一下整体的这个乐谱的情况，一定要看清楚谱号和拍号，不要着急去唱，然后我们再看看最高音啊最低音啊，找到一个合适的这个音域。在演唱的过程中呢我们要保持速度，不要太快，把速度降一点，要快识谱慢演。

0: 在保证音准的前提下呢，我们可以去注意一下节奏啦、呼吸啦，什么音色的表达啦，以及乐句等方面，尽量呢来避免停顿和重复，来保证这一条试唱的这个完整性。
1: 您说到这个试唱是孩子们现场抽题，
0: 对，
1: 在备考的这个比如说备考室里面，我们可以先进行自己唱一唱自己怎样，然后在整个考试的这个演唱的过程当中，要按照刚才您说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试唱。
0: 对，
1: 有的孩子可能因为心里他比较紧张，所以他的节奏就会很快，就像我们说话一样，是吧？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话的时候就语速还行，但是如果上台表演
0: 这个朗诵的时候可能有的语速会比较快，是因为我们心理节奏变快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同学们在试唱考试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理节奏，注意速度，
1: 不要太快，太快就容易断，一断就会更紧张，连不上，然后就会导致音准啊各方面的都会出问题，
0: 这个
1: 要控制速度。
0: 哇，这个唱说真的还真的是对孩子们来说挺有难度的，因为我们人在紧张的时候我们的呼吸就是会变快，
2: 声音都会抖。
1: 对，声音会抖，确实是这样哈。我们尽量平复心情。好，我们再说说其他的。我还是再说一下声乐考生吧，因为声乐考生呢，他这个声音啊或者嗓子确实是在这段时间是比较敏感，特别是又现在有很多的那个毛毛什么的，
0: 春天过敏，
1: 对，他有很多孩子会有一个过敏这种状态，
0: 是有的。
1: 如果要出现这种情况了，该吃那个脱敏的药或者是该去看看医生，还是需要去，对，还是需要做一些 这个干预吧，
0: 不要自己就是比如说吃含片，
1: 对，不要吃含片，含片这个东西其实不能保证你的声音会变得更好，或者是保持它的这个状态，
0: 它可能会让你临时的感觉舒服一点，嗓子轻一点，
1: 对，润一点而已啊，还是有必要去看一看，或者是喷喷鼻子什么的啊，想一些其他的办法。我们在这个声乐考试之前呢，我们说了我们是有一个候考的这个时间的，我们在候考的时候呢，你要提前进行一些发声的练习，
0: 要在这儿做，不是进入考场再发声。进入考场直接就考试了。
1: 对，进入考场有它可能也会有等待，但是你进入考区以后呢，考场它就不会再让你发声，没有那个，没有那个时间，
0: 没有时间，也没有环境，
1: 明白明白。所以在后场的时候，在这个时间，这是一个黄金时间，它要进行一个发声的训练和练习。在这个时候呢，就尽量的不要再吃东西了，你可以小口的喝点这个温水啊，润一润啊。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你提前十分钟尽量就不要再喝水了，要不然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很紧张，在考试的时候我们要上厕所，
0: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1: 对，在这个考试过程中呢，声乐的孩子呢就是目视前方了，动作也不要有多余的这些小动作了，是吧？你比如说万一要是紧张了，忘词了，或者是破音了，像这种情况下呢，就让他过去，不要
0: 是同样一件事情吗？他们也会很紧张，在演奏过程中一旦因为紧张啊错音了或者是断了也是一样，你要继续往下演奏，就不要再去纠结这个错了的地方，
1: 不要重复往前，再来一遍是吧？
0: 对，就不要再去重复错误，你就让他往下进行，能想起哪一段你就让他往下接就可以顺着来，保证这个乐曲它是一个完整的，尽量完整吧。而且他其实也不能再重复，
1: 重头来是吧？有的孩子可能很紧张，说老师我能再来一遍？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因为有时间。哦，明白，就是这一遍是你的时间，你就是即使有瑕疵也要往下走。
0: 对，
1: 明白了，
0: 对，就不要去纠结过去的事情。
1: 明白明白。那我们随身携带的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种哨片啊或者是备用弦啊，如果就真的出现了这个情况的话，我们现场要
0: 及时跟老师反映。 要及时反应。你比如说咱们记得这件事情我们不希望它发生，
1: 对，
0: 但是万一要是发生了，你比如弦断了，提琴啊或者是古筝啊，它出现了一系列的小问题了，你就及时向老师反映，就告诉他什么情况，然后后面要换弦啦，或者是换其他的一些东西，老师会给时间的。
1: OK，好，所以特别不希望大家出现这样的情况。
0: 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问题。
1: 是的，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了，一定要及时的跟老师来进行沟通哈。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感谢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通过收音机大家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在这周末啊，18、19还有20号这3天，我们会进行石家庄市2026年的音乐中考，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6中学的音乐教师董阳老师，还有另一位音乐教师吴小磊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考试的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接下来我们请董老师跟我们舞蹈的考生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在舞蹈考试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细节问题。
1: 好的，我们刚才说到了啊，这个因为舞蹈考生呢是可以带音乐的，所以这块我们要再次强调，因为我们的剧目音乐占了很大一部分的这个背景作用，所以再次强调，音乐呢以 MP3 的格式拷入到 U 盘里， U 盘里只存放考试曲目，并且我们再备份一个 U 盘，
0: 这个特别需要强调，我们这个音乐对大家来说非常非常重要，是吧？
1: 对于你舞蹈的这个成绩啊，它占了很大的一个背景的。
0: 是的，是的，这个音乐我们要再次跟大家强调。好，其他的，
1: 然后考生呢，提前热身。提前热身，那么在后场的时候就可以热身了。
0: 也是跟刚才器乐一样，和声乐一样，就不要在考场里面做这些事情。
1: 考场里是不允许的。其实我们有两个节点可以，第一个呢就是在大的候考区，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进行大范围的热身。那么进了考场以后，我们是有4个考场。声乐那个分别是听音、视唱、节奏和舞蹈。所以在舞蹈场外可以再次第二次进行热身。
0: 这个热身的时间大家需要把握一下。
1: 对这块，那么就根据前面考生的这个人数，所以这个时间不是很确定的。所以建议呢，大家在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候考的大的候考区，那还没有进入考场区的时候，那个时间进行好热身。并且呢准备好服装道具。进考场前一定要检查好。
0: 好，这些细节都需要，这个就是我们家长没有办法帮孩子们了，得孩子们自己来进行这些内容的检查。那你比如说我们在考试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的？
1: 尤其要提醒一点的啊，因为我们其实前面讲了能看到评委，很多孩子啊，你一定要看清评委的方向再开始进行专业展示
0: 啊。这个也是就是同学们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吗？
1: 是的，很容易。因为我们这个考场呢本身是有3面镜子，我们4面墙嘛，三面都是镜子，
0: 一面做的评委，
1: 一面是做的评委。因为这个考生嘛，一进这个陌生的考场，他可能会有点转向，
0: 非常懂。
1: 对，所以一定看清评委的方向再进行你。
0: 因为在镜子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也看不出来，是说
1: 混乱。
0: 对，这个孩子们有的是一紧张，有的家长会理解不了，说：“哎，你怎么还看不到评委坐哪儿呢？”孩子就
1: 看不到。
0: 对，他其实他很紧张的时候他就懵了，
1: 因为全是镜子，他觉得镜子里面也是评委，
0: 对，
1: 分不清评委的方向了。
0: 我们看到评委，我们要面冲评委来表演。
1: 是的，我们要先看清评委，你到底真人坐哪儿了？
0: 这个太重要了，
1: 不要从镜子里找评委。
0: 有的孩子可能演半天，然后发现是背对评委。
1: 对，那你一定会影响。
0: OK， 好。
1: 然后呢，再一个，其实跟声乐、器乐一样啊，就一旦开始表演，我们不要中断，这个音乐不会给我们重放。你说老师，你给我重放一遍音乐，那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0: 明白，跳错了也就顺着往下跳。
1: 对，其实。

0: 实咱们说一句那个，就是，直白的话啊，
1: 嗯，
0: 你的舞蹈怎么编的？没人知道，
1: 哎，
0: 你
1: 确
0: 跳
1: 实
0: 错
1: 是。
0: 了，别人也不知道。
1: 哎，这个还真的是，这大白话是这样的，所以孩子们要知道，我们在表达的时候，你就按照你的正常的这个逻辑去表达就可以了，
0: 对，是
1: 嗯，
0: 的，
1: 用舞蹈语言来表达就行。
0: 是的。
1: 好，OK，还有其他的需要提醒的吗？
0: 我再说一下，就是初三的孩子呢，因为现在时间紧，任务重，所以不管是声乐、器乐、舞蹈啊，我们尽可能的选择成熟的、完成度比较高的作品，这样呢，能够有效的利用时间，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考试的一个分数。
1: OK，好，这些细节哇，真的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老师给大家总结出来的。我们同学们一定尽量按照这个来练习，这样可以少踩坑，还可以节约时间哈。
0: 是的，是
1: 我
0: 的。
1: 们说说去年的分数线，给大家心里这个吃一颗定心丸吧，也算是。
0: 好的，去年的专业的分数线是49分，满分100分，这个是49分，就算过线了。那么普通文化生的建档线是540，但是艺术生的建档线是432，还是有很大的这个余地的。
1: 就是大家这个分数线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考试院官网上查到，是吧？最后大概2分钟的时间吧，我们两位老师给我们考生再做一个温馨的提醒。董老师先来。
0: 好的。那么临近考试啊，大家呢注意科学训练，然后饮食、心态、备考这块，其实我们刚才都讲了。
1: 对。
0: 那么我再说一次啊，就是我们的保护好我们的嗓子，备好备用的弦。然后呢，声乐、器乐考生，我们要求呢是，穿着啊得体大方，不是必须要穿礼服。不建议浓妆艳抹，因为我们和评委直接交流的机会是没有的。
1: 明白。所以大家不用就是过分纠结我们的这个着装，简单大方得体就行了。
0: 是的。
1: 吴老师呢，有什么嘱
2: 提
1: 咐
2: 醒
1: 大
2: 一
1: 家？
2: 下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咱们的这个出行路线和时间。出门之前呢，要再次去核对考试需要的物品是否齐全了，要做到不漏不少，来确保我们的考试在当天能够准时的到达你这个考点，让它以一个轻松的一个平稳的饱满的这么一个状态来面对今天的这个考试。
1: OK，好，预祝大家能够考试顺利哈，谢谢谢谢两位老师今天跟大家做的这么细致的提醒。那么如果你想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就可以了。感谢二位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说到幼儿园的小朋友，我们家长可能有的时候很难理解，说孩子也有自己的这个社交和社交世界。确实，这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跟同龄的小朋友相处的时候呢，我们小朋友会觉得很快乐啊，收获了自己的友谊。但是呢，有的时候也不可避免的出现各种各样的小冲突，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我喜欢这个玩具啊，他也喜欢啊，我两个孩子之间出现了争执，或者是一些小小的其他的问题也出现了，比如说意见不合的情况，或者是有的小朋友啊，他非常喜欢另一个小朋友，他可能就不小心推他一下呀，摸他一下呀，哎，造成了一些误会。那么小朋友之间如果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冲突，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怎么样处理能够更得当，或者是说更有效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

0: 李院长来跟大家分享。李院长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李文院长。
0: 我们刚才说到了孩子之间看上去这些不算冲突的小冲突哈，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些冲突呢？李院长，
1: 其实家长都挺关心这个孩子们社交这个问题的。
0: 嗯，
1: 因为社交问题最常见的就是孩子之间会因为社交产生的问题，产生一系列的行为的问题。
0: 嗯，
1: 其实家长还是挺在意的啊。
0: 嗯，
1: 有时候虽然小朋友在一起，小朋友之间嘛说的一些话，家长还是挺伤心的。其实孩子的社交世界呀，是他们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是的。
1: 在和同龄的小朋友相处的过程中，孩子们呢既能收获这种友谊的快乐，那也确实不可避免他会遇到各种的冲突，比如说争抢玩具，或者是意见不合，甚至是就是不小心的小朋友之间这种推搡啊、误会啊都会发生。尤其在幼儿园，其实每天都会发生。
0: 是这样的。那其实社交这个事情，人际交往这个事情，对于孩子来说很重要，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其实也算是一个挑战，是吧？因为有很多小朋友其实他并不知道说我们应该怎么样跟其他的小朋友来进行相处，或者说怎么样跟老师相处，怎么样跟其他的人相处，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我们家长跟幼儿园共同的来关注一下孩子，并且呢提供一些解决的方法哈。
1: 是的，是需要智慧的。
0: 是的。那我们的小朋友，刚才我们说到了，比如说会因为在幼儿园当中通常都是因为玩玩具啊出现一些这个小争执，还会因为什么出现一些冲突呢？
1: 其实在我们看来，让大人总结，哎呀，就是争抢玩具。我们今天呢把这些社交的问题给孩子们进行一个简单的归类啊。就是首先呢，我们要跟家长明确一点，人际交往中的冲突呢，对孩子来说，它既是挑战，其实也是他学习社交技能的一个机会。不然他从哪里去习得怎么样交朋友，怎么去同伴相处呢？那一定是在这种冲突当中去习得的。所以当有了这种冲突的时候啊，那作为家长，我们的目标不是替孩子就解决眼下的这些所有的冲突，而是帮助他们学会怎样处理问题。那我们家长把关注点呢放在解决问题这方面。通过这些问题呢，培养他们的沟通的能力呀，孩子的共情的能力呀，还有教会他们实际的一些解决问题的一些小的技巧。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同时我们家长需要有一个观念上的改变，就是孩子其实遇到我们所谓的这个冲突，我们不害怕。我们要知道这是对于孩子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成长的机会。
1: 对，
0: 并且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孩子，其实他不在这个年龄段遇到问题，他可能会在下一个年龄段也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总之这个问题一定会补上的。
0: 对对，所以我们要知道孩子经历了这些所谓的问题，他可能才会像刚才李院长说到的，习得他在解决问题上的一些方法。其实孩子他也需要不断的摸索，有一些经验哈。那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常见的幼儿园小朋友之间的这个冲突都有什么样的冲突。
1: 比如我们常见的叫资源争夺。
0: 这资源争夺啥？小朋友之间还要资源争夺？
1: 那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资源争夺。所谓的资源争夺，就是在幼儿的这个社交冲突中呢，这个资源争夺它是很常见的一个行为，它指的是孩子呢因为争抢有限的物品，也就是说对他来讲有限的物品，玩具、食物啊、注意力，这些都算资源。因为这些资源引发的社交之间的这种争夺呀、冲突啊，这个就叫资源争夺。
0: 你看，比如说我们通常在我们家长眼中看到的最多的就是玩玩具。家长有的时候可能会说，没事，你给他，妈妈再给你买一个，或者说你现在给小妹妹玩一会儿，一会儿我们再换过来玩。家长可能会说这样的话，或者是食物也好，你比如说这小朋友他吃这个，那小朋友一看他手里没有，他又想去拿那个，然后其实家长就会说，你看这东西我们孩子自己在家其实他也不吃，是吧？就有另外一个小朋友在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争夺的情况。但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两个我们都比较好理解哈。那注意力是什么？资源争夺啥？
1: 注意力呢，其实就是指父母啊、老师啊、成人在特定的环境下对孩子的一个关注度。其实这个就通常容易发生在家里多胎的这种家庭。
0: 啊，就是关注的不是特别的多。
1: 哎、对，当这个比如说关注这个小弟弟妹妹的时候，哦、那这时候
0: 老大
1: 对老大就会有这种这个争夺。
0: 哦，明白了。
1: 其实相差的年龄很近
0: 小一点的、
1: 他不明白。
0: 哦，明白。
1: 他就会觉得这些都是在跟我抢。
0: 哦，我明白了。就是我身边有的例子是，比如说没有老二的时候，老大特别乖巧，然后有了老二之后呢，妈妈在抱老二的时候，然后老大就是那也要抱一抱，是吧？
1: 其实这都算一种社交的冲突。
0: 哦哦，这些都是。那你比如说小朋友们之间他会出现什么，就是会出现抢啊推呀、啊、
1: 就是经常发生的一些案例吧，比如对物品啊、这种占有，这是我的。拿着这个玩具抱着不撒手，也不肯别人去那个拿去触碰。
0: 其实他也不一定说玩，
1: 对，
0: 但是他就是要拥有，
1: 这是我的啊、甚至呢在这个过程中会推搡啊哭闹啊啊，这是对物品的一种占有。其次还有空间，在游乐场里我们可能有的咱们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啊，小朋友们争抢这个游戏的区域，争抢个座位，就有的时候吧，你都觉得孩子争抢这东西都特可笑，你坐的这个石头墩儿，然后他去坐就不行，你坐的台阶的这个位置，然后另一个小朋友去坐也不行，其实这些都是就包括一些对关注度的一些竞争啊，因为家长啊、老师啊关注其他的小朋友，关注其他的这个
0: 孩子
1: 引发的一种妒忌的心理啊，这时候孩子就会刻意的去打断啊，打断他们之间的互动，然后故意的去捣乱，引起别人对他的这个关注。
0: 哎，这个我们之前说，就是比如说大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比如有的小朋友他会不断的跑过来打断，大人会觉得说哎呀，这孩子怎么那么没礼貌，是吧？但其实也可能是因为他希望就是家里来的这个妈妈的朋友也好，爸爸的朋友也好，或者是妈妈或爸爸对他有更多的关注。哦，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小朋友们在社交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冲突的类型。哇，这么一说我们就知道了，原来我们小朋友的世界也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哈，不像我们大人想的说就是那么的单一，你除了吃不就是玩吗？
1: 他们一个社会。
0: 哎，对，其实真不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说一说我们小朋友们他们会出现这样行为的一些背后的原因吧。我们经常会说嗨，那孩子还小呢，等他长大了可能就不这样了，或者说哎呀他还小，他确实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确实是因为年纪还小我们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行为吗？
1: 对，小呢是一个主观的原因，但是随着孩子的年龄的不断的增长，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他表现都不一样，那么作为家长和老师来说，我们要在他的这个生长的时期给予到这个时期应该给予到的一些帮助，发现他这个时期的一些问题。
0: 我们就说说这个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幼儿段的小朋友容易出现在哪个年龄段容易出现一些什么样的这种行为。
1: 就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社交出现的这个问题都不大一样。比如说2到3岁的小朋友，这时候呢他属于一个物权意识的一个萌芽，就是他
0: 是什么
1: 不知道这个是你的或者这个是我的那么明确啊，就是这个物权的意识它很模糊，它属于一个很敏感啊很敏感的一个时期，它常常将占有呢就等同于这就是我的了，这个一个延伸我拿到了就是我的。
0: 这是他的一种感觉，是吧？
1: 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发育到这个时期的一个特征。
0: 那他觉得
1: 很明确的分清楚
0: 你的还是我的，
1: 或者像大一点的孩子就是这个边界很清晰，那个是那个小朋友的，我要去玩，我要询问或者怎样，这个是一小朋友他是不明确的，他是模糊的敏感的。
0: 他有时候他玩着玩着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他的了，
1: 对，他看着你玩着玩着我就去玩你的了我一玩就拿我就是我的了，就是这个意思。
0: 哦，所以是这是2到3岁的小朋友会出现的一个物权敏感区。
1: 而且呢这个2到3岁的孩子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受限，他的这个语言的词汇量啊等等啊还没有充分的得到这样一个积累啊，语言表达相对来说不是那么丰富，那他没有办法用语言去有效的去协商，通常都是动作去解决问题。
0: 比如说直接拿过来，
1: 哎，对，就是打这个动手的这个现象会特别的那个频繁。
0: 他想
1: 都是这个年龄的一个表现。
0: 哦，他想其实说，我想玩玩这个，
1: 说不出来，
0: 说不出来，他直接蹭抢过来了。哦，所以我们大人要读懂孩子的肢体语言，
1: 不是因为哎这孩子怎么这样啊？
0: 嗯嗯，
1: 其实他。

0: 想表达，但是他可能他说不出来，那这个时候就真的是需要我们大人去教孩子啊，
1: 嗯，
0: 怎么去说。
1: 哎，对，我们可以引导他说，你是不是想玩什么呀，然后你怎样怎样啊，慢慢的让孩子他一步一步的来表达，是吧，嗯，而不是说我要通过直接拿过来。其实他拿过来这个行为可能对于另一个小朋友来讲觉得没那么友好，是吧，说你怎么把我东西给抢了。但其实就是说想玩的这个小朋友他不一定非得说说
0: 不是很恶意，
1: 对对，他就是只是想表达一下我也想玩而已。嗯，还有
0: 您刚才说就另一个小朋友，他肯定被抢了，他心情就不是很愉快，
1: 对，
0: 这也是因为2到3岁这个年龄段呢，他的这种共情能力吧不是很成熟，
1: 嗯
0: 啊，他就很难去理解别人的感受，就是我抢了你的玩具，就是你会很难过的。他对这种感受比较模糊。
1: 嗯，他感受不到说我抢了你的玩具，你比较难过，
0: 就觉得是好玩。
1: 嗯，明白了。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吗？
0: 就是他的社交的一些策略比较单一。
1: 嗯。
0: 什么叫社交的策略呢？就是解决这个社交问题的一些办法。比如我们可以用很多方法去玩。
1: 嗯。
0: 那我们作为成年人很清楚呀，我们可以去分享啊，去轮流啊，去等待呀、
1: 嗯，
0: 这里面都是有很多社交的技巧的。
1: 嗯嗯。
0: 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尤其是低幼年龄段的孩子，2到3岁这年龄的孩子，他是毫不没有这方面的这种感知和习得的，
1: 嗯，
0: 所以他是需要依赖成人的这种干预的，
1: 嗯，
0: 去教给他，就很简单的说，就是大人教会他怎么去和别人进行这个
1: 相处，
0: 对。
1: 哦，那这个时候我们大人，我们爸爸妈妈，我们爷爷奶奶，我们成人在孩子的这个发生冲突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策略和我们的这个言语，我们的这个行为就很重要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大人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引导，或者是说当孩子发生了一些小冲突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应对的方法。
0: 比如说就是家里咱们是多胎的家庭，是很容易出现这种、
1: 嗯、
0: 这种问题的啊，
1: 争
0: 夺呀，这社交的这种相处的问题。那作为父母呢，首先我们要中立的去引导啊，避免道德性的那种评判啊。作为姐姐，你怎么抢弟弟玩具？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就类似于这样的。
1: 哦，
0: 这样。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收听梨园风节目。好，节目一开始呢，请欣赏韩文梅演唱的老调《狸猫换太子》的选段《景阳宫里风光好》。

请欣赏吴桂云演唱的河北梆子《狸猫换太子》的选段《山雨欲来风满楼》。

0: 请听陈少云、唐元才、徐建中演唱的京剧《狸猫换太子》的选段，庚戌年7月初9。
1: 万岁荣奏。

0: 是陆中，就该如实奏明，擅将婴儿送至宫廷，你该当何罪？
1: 万岁，宫廷之中既然有人能瞒天过海，用妖物换了太子，若是不将太子送至宫门，恐怕性命休。
0: 之外，真忙之地，叫我这婴儿，我吃阴汤，我吃。

急中生智，试过之后您猜怎么着？哎呀，还是真有点后怕呀。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开场戏。咱们先来一段震撼的河北梆子打金。

0: 今天呢，我们将聆听到的是斯嘉儿大唐魏征选段当中隋炀帝好奢华江山节题选段。
1: 陛下在上，听微臣一一地道我

0: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播出《天天天下》。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兵从何来，以色列总参谋长称士兵正承受重大伤亡，必须迅速扩军。尘埃落定，涉汉坦病毒邮轮开始疏散人员，十余国陆续接回本国乘客。最新民调，超半数美国选民不认可特朗普。乱象丛生，白宫的宗教委员会已否定政教分离原则，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当地时间5月10日，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在多条战线持续作战的情况下，以军正承受重大伤亡，必须立刻增兵。当日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主席博比斯穆特的压力下，扎米尔出席听证会并表示，我不是在纠结政治程序与立法流程，我要应对的是多线作战，击溃敌军，要继续完成作战任务，以军必须立刻补充兵员。扎米尔称，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以军已全面调整作战方式，在所有战线采取主动进攻，成功消除对以色列社区的直接袭击威胁。但他同时指出，士兵正承受重大伤亡、战斗创伤和持续疲劳。
1: 这则新闻让我脑子马上就联想到一个词儿哈，一个概念，就是哈雷迪。待会儿我再解释啊。那现在以色列等于说这个军队的总参谋长呼吁。

0: 要征兵，要扩军，要增兵。
1: 确切讲三点，第一个呢，就是把以色列这个男性义务兵役啊，他一般服役就30个月嘛，延长到36个月。再第二，允许军方根据作战需求延长预备役征召的服役时长。最后第三，规范以军征兵规模扩容，重点要征召那个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就是刚才我讲那个哈雷迪。所以说到这儿真的感慨一句，这个战争啊，李白那句诗怎么说，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这战争啊，这国之大事啊，基本上自有人类就有战争啊。当然我们知道随着生产力啊技术的进步，这个武器越来越先进，那打仗的这个军人，专业打仗的使用的武器越来越先进，那么对军人本身的素质的要求，训练的要求也就更高。但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是不可改变的，就是军人的数量规模。你就眼前我们能看到俄罗斯乌克兰那个战争，那战争爆发之初我们就聊过嘛，那么俄罗斯确实有一个乌克兰没法比的优势，是什么呢？人口优势。它 1.45 亿人口，乌克兰也就是4000万，而且好多难民还跑了，它不是一个数量级啊。就说乌克兰它的财政也好，武器也好，就西方全包了，人呢，你北约要不要下场？你不下场，乌克兰人怎么办？没人了，打到最后兵源枯竭了。那么俄罗斯，你说1亿多，俄罗斯本身也饱受这个低生育率的困扰，政府也给补贴鼓励嘛，奖励多生是吧？但即使如此，两个国家的人口规模那不是一个数量级，那俄罗斯肯定占优势啊。而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所谓大国不管怎么说，人口多规模大，这是个优势。而这个国家如果人口比较小，很多事儿是不好办的。那以色列我们知道

这就是他总盘子呀。你就说他受教育程度再高，这个国家经济再好，技术再发达，又能怎样？那你要说打仗，如果短平快，历史上中东有所谓六日战争嘛，打六天，这好办，你就竭尽全力打完就行了。当然这都是事后我们知道啊，当时这仗能打多久你不一定算得准的。但是你如果做长期的持久战的准备，你这个人口这是个劣势。那我们知道这是2023年了吧，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以色列在加沙展开军事行动，然后就是四处拳打脚踢啊，跟这个真主党啊，跟伊朗啊，跟胡塞武装啊都在交手。你说没问题啊，征召预备役啊。你要知道预备役是什么概念，预备役呢就是适龄的人口，他本来在社会生活之中是承担角色的。比如我是个软件工程师，我是一个公交车的售票员，我是一个商场的店员，我是一个工厂的工人，现在征召预备役来打仗，那我原来那个工作谁干呢？所以短期内怎么都好说，你要长期战争，那这都是问题啊。所以以色列这也打了几年了，而且呢我们传统认为呢，不要两线作战嘛，人家不是两线，人是多线作战，一块干。那以色列能够倚仗的无外乎就是美国，现在很多欧洲国家跟他也算是渐行渐远，那美国能援助他的武器装备这没问题，人呢，人怎么办呢？美国大兵直接加入以色列军队去作战吗？没这么一说啊，这从法律上没法通过呀。所以你看以色列打这几年啊，我其实也在观察，我也在想，这以色列还是厉害，能坚持这么久很不容易。那代价是什么呢？那经济社会生活这成本就高昂呗，你能坚持得住吗？你看果然现在以军的总参谋长放话，我兵员不够了，我得马上招兵啊，招兵买马才能打下去啊。这给人直接的一个感觉，干嘛还要接着打吗？补充兵员是要继续干吗？是要大规模用兵继续用兵吗？这当然是我们的一个问号。确实以色列啊，现在仗打到这个地步，很多事儿你想画句号不一定画得了，你确实需要补充兵员做持久作战的准备，这实话。关键他没人啊，这国家我们讲就900-1000万人啊，你怎么办呢？所以刚才我们讲三点嘛，延长服兵役的时间呢，包括预备役这个时间我也延长，再就是什么呢，让哈雷迪参军。哎，这就说到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关键问题，就是刚才我说的嘛，看到这个新闻脑子里首先冒的概念就是那哈雷迪。实际上这要追溯到以色列建国，就是1948年，我们知道那年呢是在一个博物馆吧，这个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这个国家诞生，然后马上就是第一次中东战争了。这段历史我们都知道，我现在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当年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呢，就是本古里安啊，这算开国领袖啊，非常关键的政治人物啊。以色列刚建国啊，那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宗教界的人士。为了争取宗教支持呢，等于说以色列的政府和哈雷迪啊达成了一个所谓地位协议。由此你看，从建国时候你也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妥协吧，政府的妥协吧，逐渐进化成在政治上的绑定啊，甚至哈雷迪作为一个阶层吧特权固化，到最后发生冲突，这是以色列国内的问题啊。刚才我们谈了建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就是犹太教这个经院的学生多少人呢？不过就400人，就哈雷迪本身说个阶层都没法说，400人吧。那经学院的学生呢，我们就让他免服兵役，他们就专门研究经书就好了。政府呢全额补贴，补贴这个宗教学校和家庭生活，而且保留独立的教育体系，就不教世俗的课程啊。之所以有这个政策，刚才我们讲他人数也很少，400人嘛，那我们这个政策一出台就能团结宗教势力，巩固刚刚诞生的这个国家的合法性。那哈雷迪最主要的特点呢，一个就是他是宗教研究嘛，这个宗教研究优先啊，而且不能杀人嘛，所以我们不能服兵役。另外呢，研究经书嘛，我们也不能工作呀。那你说没有工作也不交税呗，当然不交税了，不但不交税，政府得给补贴呀，要不然我们怎么活呀。当然也有说法说这很多东西可以变通，比如这样的家庭啊，有女性，要不你就打个短工去，这我们捏着鼻子也可以允许啊。但是说到底哈雷迪本身呢是不服兵役也不工作。关键是我们讲建国的时候不过400人嘛，那你想这以色列国家再小，每人省一口他们总是有的吃。关键是现在啊，这个哈雷迪啊，人口占到以色列人口13%，也有一点税哈，能够占到5%，但是享受高额的生育补贴，

还有这个经学院的资助，我住房也有优惠。换句话说，就是由世俗民众来缴税来养这个特殊的群体。有人讲他们就是特权群体啊，而且财政压力是越来越大。另外呢，哈雷迪学校呢不教这个数学英语啊什么科学啊，就教宗教的典籍。那你说这有点国中之国的意思吧，哎，你还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呢？这个哈雷迪啊也有他们的政党，沙欣党啊，联合特拉犹太教党啊，所以他们不是国中之国，我们就这一圈啊，我们跟你们楚河汉界不是，他们参与以色列的政治生活，他们得维护自己的利益啊。就这些党呢，你不能说很大，因为他整个的哈雷迪占到总人数13%左右吧，所以这个党本身也是小党，但它是关键少数，手握关键席位。我们不是多次讲过吗？现在总理是内塔尼亚胡，他这个政府是个联合政府，就是他所在的那个利库德集团，你说他们自己就他组不了阁，就得拉一帮政治盟友，就包括这些犹太的原教旨主义的党，或者叫这个正统犹太教这些党。这党不大，席位也不多，但是有他们，你这个政府就能运作。人家要是不干了，退出联盟了，否决预算了，那内塔尼亚胡政府就散帘子，就垮台呗。没有哈雷迪你就很难阻隔，有了哈雷迪你别想改革，就出现这么个局面。如果说平时吧，就正常和平时期这日子就这么过了，大家也没想到这个问题这么严重，但是现在打仗啊，这一打仗事儿就来了。2024到2025年最高法院裁定豁免违宪，要求取消延期强制征兵，这就导致2025年那个联合托拉犹太教党直接退出政府。这个问题你看，就是内塔尼亚胡你解决吧，他解决不了。如果他要保自己这个政府不垮台，自己还在这个位置上，那么这些正统犹太教这些党就不能走。但你要是不想让他们走，不想让他们给你拆台，你就得听他们的呀。那人家的要求是什么呢？哈雷迪不能服役啊，你国家就得养着呀，13%人口啊，养着吧。但是你养这13%，一个你要掏钱，另外其他民众不干啊。啊，我们的孩子不是孩子啊，我们自己都得上战场，这帮穿黑袍的就不上战场，不拿枪，那凭什么呀？而且这不是个情绪化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利益的问题。现在以色列总参谋长说了，我现在没兵了，我得征兵，就算是所谓全民皆兵，大家服役30个月涨到36个月，那预备役也延长时间，那也是杯水车薪。最关键的是这13%，你得给我当兵来。而且你要知道，这13%是没摸过枪的，从来没有进行过军事训练的，纯粹的新兵蛋子。你要让他们上战场，就算他们愿意，也得经过一个相对漫长的训练过程的。但是别无选择了，以色列就这么大，人口就这么多呀，这是个结构性的矛盾。那么内塔尼亚胡如果认可这位总参谋长的这个态度，那就想办法推动立法吧，那就修改1948年当时本古里安和这个正统犹太教之间的那个协议，那就说话不算数了，重新来过，那你政府可能要倒台啊。那你说我不，我就维持哈雷迪的利益，那军队人不够，这仗怎么打呀？现在就是这么个状况。然后我们再感慨一句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啊，我们对一个国家的认知可能会失之偏颇。如果不是看到这类的事情啊，其实你很难想象，以色列算是一个发达国家吧？那么宗教在这个国家之中呢，起的作用其实非常之大。一方面呢，确实凝聚人心。但另一方面，它带来的社会矛盾也不可小觑，就这么个状况。像哈雷迪现在占到人口13%，确实很难想象。他也是这个研究经书，也是这个宗教学院，所以你看，不只是像这个阿富汗塔利班，塔利班不就学生吗？那个学生是宗教学生啊。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有类似之处的。另外呢，当今世界很多人这个观念也容易跑偏。你比如一说恐怖主义，大家马上想到的中东啊，阿拉伯人。其实不是这样，犹太人一样，当年就是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前，那巴勒斯坦这谁管呢？是英国人托管，最后管不起了。为什么呢？是犹太人搞个暴动啊，搞个起义啊，搞个恐怖暗杀呀、啊、人家是要建国的。而我们知道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啊，最初的时候犹太人在这生活过，但是后来不是被赶走了吗？最后是被罗马那个5000军之一叫哈德良皇帝把犹太人赶走了，开始颠沛流离，动辄就2000年嘛。那这个地方就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实际上是阿拉伯人在这生活了，巴勒斯坦人在这生活了。然后呢，犹太人想回来，到了1948年，联合国还有决议，让他们回来。而这个时候，这个地方主要的人口是人家巴勒斯坦人，是犹太人回来了，
那从巴勒斯坦人来讲，就是抢我们地盘来了嘛，我们不干嘛，这不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吗？所以犹太人一回来，和当地的巴勒斯坦人不可能不起冲突，而英国人作为这个秩序的维护者、托管方，管不起了，就不管了，扔给联合国，你们看着办吧。然后建立两个国家，那阿拉伯国就是这个巴勒斯坦人的国家，给他们的土地还不到一半，他们人口多呀，而犹太国就是以色列拿到了一半多的土地，所以阿拉伯人不干，第一次中东战争就爆发了。顺便再说一，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之后啊，有一个人叫贝纳多特，这个人是瑞典人，是个伯爵呢，他对犹太人很同情，帮过很多忙，他被任命做这个联合国巴勒斯坦调解专员。那你看第一次中东战争一开打的时候，本来阿拉伯联军50,000人呢，势如破竹，以色列方面其实没有真正的国防军，就是拿着武器的平民嘛，20,000人吧，好像有一辆坦克，那还不打败。所以本古里安后来是给联合国直接打电话，得停火啊，打不过嘛。然后联合国有一个为期28天的停火协议，这个对以色列就是一个喘息时间。阿拉伯国家呢，同床异梦，还有人想抢巴勒斯坦的土地呢。而这个时候，美国就开始向以色列进行军事援助。另外呢，全球范围内很多这个犹太老兵都奔以色列啊，就保家卫国嘛。所以以色列军力瞬间暴涨，就整个这个过程，这个贝纳多特是看在眼里，他没吭声。他不吭声，他代表联合国啊，他不吭声等于说就倾向于以色列了。但是他呢也知道这个仗啊为什么打起来，就联合国那个决议有问题啊，给巴勒斯坦人地儿太少啊，所以这个问题需要修正，需要改变，他就拿了方案。这位贝纳多特呢，其实对以色列的一系列作为啊并没有过多的干预，他确实很同情犹太人啊。那贝纳多特提出了这个一个新的方案吧，但是从以色列这个角度讲，觉得这个方案让我们吃亏了。所以你看，贝纳多特一直同情犹太人，包括这次有很多事情他沉默不语，等于说帮以色列，这个看不见，他拿的这个方案倾向于巴勒斯坦人，这个犹太人看见了，这不行啊，干掉吧，我管你是不是联合国专员呢，就把他暗杀了，挨了6枪，你说这算不算恐怖主义啊？

0: 近日，荷兰籍极地探险游轮“洪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引发国际社会的担忧和关注。为疏散船上的游客和船员，涉疫游轮于当地时间5月10日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水域，启动人员转运工作。据报道，洪迪厄斯号疏散行动开始后，已有来自英国、西班牙、荷兰等地的数十名乘客和船员陆续下船，乘坐飞机返回各自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强调，此次事件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呼吁民众保持冷静。报道称，截至当地时间5月10日晚间，已有数十名乘客和船员陆续下船，乘坐飞机返回各自的国家。一架载有22名英国公民的飞机已降落在英国曼彻斯特，他们将被送往英国莫西塞德郡菲勒尔市的一家医院隔离。西班牙政府证实，船上的14名西班牙公民已乘坐飞机抵达该国首都马德里，随后运在英国、荷兰、德国、比利时、希腊、加拿大、土耳其、法国、爱尔兰和美国乘客的飞机也陆续起飞，预计最后一架撤离飞机在当地时间5月11日下午起飞，负责运送6名澳大利亚公民。西班牙政府还透露，荷兰将派出一架清空航班，于11日接走所有未能撤离的剩余人员。
1: 这个事情我们也还要关注一下。你很难说这事儿已经彻底的了结了。就是那个荷兰籍的极地探险游轮“洪迪厄斯号”，它爆发了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它是146名乘客和船员，报告了8例病例，3例死亡。这个船呢，在这个佛得角，非洲的那个岛国佛得角，在那儿停留过，有3个出现症状的人呢，给接下船了，接受救治。但是呢，佛得角不具备就大规模的人员转运的条件，所以这船就没法在那儿停了嘛。最后是到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到那儿，而且它不是直接靠在这个岛上的这个港口，它是在港区水域下锚，

0: 就比较谨慎吧。然后因为这个乘客来自多国吧，各国大家派飞机去转运呢，说这相关飞机就绪以后呢，邮轮上的人可以分批坐小船到码头然后接走。而且呢这船吧每批运也就是5到10个人，而且要穿好防护服啊，戴上特殊的口罩和一次性发网，不带行李，有警察护送，就所有这一切争取是封闭的，就通过这个方式尽可能的在减少带来的麻烦。因为我们都知道前不久有这个新冠疫情啊，各国在应对这个相关疾病这个问题上多多少少经验还是有一些的，而且物资总还是充裕的，所以大家希望这个事儿是不是逐渐的也就能告一段落。那我们知道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病毒它有相当长的潜伏期嘛，是不是很多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比如就下船了，我是说提前下船啊，有可能把这个东西带下大家不了解不可控的那个区间，大家担心的首先是这个。另外这船上倒是没有中国人，但这个事情对我们会不会有影响啊，这个大家比较关注。值得一说的就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谭德赛他就讲，这不是另一场新冠病毒，就说没那么严重，大家放心啊，压力不要太大。再就是国内著名的那位张文宏医生，他是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复旦大学的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的主任张文宏，他的团队在10号专门有一篇公众号文章，也带有科普的性质吧，他就讲这个汉坦病毒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分支了的安第斯病毒，就说它不是特别容易传播，不像流感或者新冠病毒那个样子。他讲这个所谓安第斯病毒，这次大家关注，你也可以称之为汉坦病毒啊，它需要长时间密切的接触，比如家庭成员呢、亲密伴侣啊、照护者啊或者医疗照护人员啊之间才有可能传染。所以这个 WHO 啊，世卫组织啊，还是就讲对全球普通人群风险是很低的。按照张医生他们那篇文章讲的，从这个流行病学调查角度来看，这次事件的重点不只是邮轮上发生了感染，而是有一名可能在南美自然异源地暴露之后感染这样的旅行者呢，进入了这条船。这个邮轮是相对封闭啊，人员长期共同生活而且跨国流动复杂的场景，随后形成了有限继发传播和多国接触者追踪。这说的比较学术啊，从目前信息看呢，这个事儿导致中国发生直接输入病例或者是本土传播的风险是很低的。为什么？三点。第一个呢，就是说这次事件已经纳入了世卫组织和多国的公共卫生协作框架，涉事人员呢正在接受分层追踪和管理，就刚才我们新闻里也谈到了哈。再就是呢，第二，安第斯病毒主要和南美相关的啮齿动物宿主有关，我们中国本土呢并没有安第斯病毒自然异源地的基础。第三呢，安第斯病毒虽然说可以人际传播，但是传播通常需要刚才我们讲密切长时间的接触，不具备高效的社区传播能力。这样看呢，我们还是可以多少放心。至于中国本土呢，汉坦病毒相关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它的这个病原生态啊、宿主分布啊、临床表现和传播的场景和这次这个安第斯病毒相关心肺综合征事件并不相同。但这个事儿本身当然还是给人类敲响了一个警报啊。那近期如果你有，你比如说这个南美旅行啊、南极啊、南大西洋探险旅行啊，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有远洋游轮的旅行啊、鼠类暴露、野外住宿、仓储清扫、什么废弃建筑进入等等这类经历的人群，如果出现什么发热呀、肌痛啊、就肌肉痛啊、乏力啊、肠胃道症状啊，然后又进展成为咳嗽啊、气促啊、低氧或者休克啊，那应该及时就医，而且要告知旅行时和暴露时。如果感慨两句，前两天我们感慨过了啊，这个全球化的过程它既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阶段啊，同时它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有一些危险和代价。你比如疾病的流行，物种的在大洲之间的这种流动也意味着很多疾病的流动啊。那我们经历了很多，我们积了很多经验教训，所以现在呢，你比如像这个豪华游轮游，如果我们在组织有这方面的商业活动，如果我们买票想加入的话，其实之前新冠疫情就给了我们提醒，这次这个汉坦病毒再次给我们提醒，是不是应该有新的应对，利用我们新的经验啊、技术啊，包括大数据分析之类的啊，通过这些努力能够让我们在一个更安全的更健康的环境里去休闲去娱乐，这是我们要做的呀。
1: 好物推荐时间， 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济广优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都会让每一份心意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SK2 家的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这两款搭配使用堪称 SK2 的绝代双骄。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SK2 属于贵妇级别的护肤品，光听价格就让很多朋友望而却步。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福利特惠，神仙水230毫升正装只要549元，今天下单再加送您大红瓶面霜5罐，每罐15克，一共是75克，相当于一个正装的量了。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活动，到手仅需494.1元，礼盒礼袋包装顺丰直发。咱们先来说说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作为 SK2 的灵魂产品，神仙水主要功能是调节皮肤水油平衡，分合去角质，促进皮肤新陈代谢。换句话来说，就是把皮肤调理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所以很多人说使用 SK2 神仙水可以收缩毛孔，提亮肤色和美白，能让肤质升级，气色满分。很多人用了神仙水都是用一次就爱上，而且会无限回购。大红瓶面霜能够有效控制肌肤油脂分泌，调整肌肤水油状态，稳定肌肤，白天维稳，晚上修护，第二天醒来皮肤水水嫩嫩。想要轻松应对肌肤难题，不需要层层堆叠护肤品，一套 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就能实现从基底到表层的全维修护，打造健康紧致透亮的理想肤质。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福利特惠，神仙水230毫升正装只要549，今天下单再加送您大红瓶面霜5罐，每罐15克，一共是75克，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活动，到手仅需494.1元。福利价格不常有，库存有限，一定要拼手速抢起来。另外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CPP 长管隔离，不用涂防晒，不用抹粉底，早起赶时间，洗完脸直接涂它就够了，质地丝滑滋润，一点不厚重。 CPP 长管隔离运用转油微光技术，能够将皮肤多余的油脂转化为自然的高光， SPF25 PA 两个加防晒指数，刚好抵御日渐强烈的紫外线，还能够隔离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给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脸上的暗沉、黄气、轻微泛红，还有粗大的毛孔，轻轻一抹就能修饰，自带高级的自然柔光感，不是假白假面，是由内而外的好气色，素颜感拉满。日常通勤防

0: 心仪的商品。据报道，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美国选民不认可特朗普政府对通胀和经济的处理方式，同时超半数选民不认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工作表现。报道认为，在11月中期选举临近之际，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和伊朗战争正损害共和党的选举前景。民调发现，通胀和生活成本是美国选民最紧迫的问题，两党正在备战中期选举，争夺国会两院的控制权，共和党人控制着众议院和参议院。报道提及，对共和党人来说，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是，超半数的注册选民表示，他们强烈或有些不认可特朗普对通胀和生活成本的处理方式。同时，51%的受访者表示不认可特朗普对就业和经济的处理方式，55%的选民表示特朗普的关税损害了美国经济，只有约1/4的选民表示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对经济有所帮助。
1: 啊，这个事情说到底还是涉及到美国的中期选举。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特朗普这形势不妙啊，遇到一些麻烦。你看中期选举我们节目里多少也聊过，今天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先解释一下这事儿啊。就是美国今年中期选举呢，3月份算是拉开序幕，到11月3号呢是法定正式的这个选举日。中期选举啊，就是美国总统他不任期4年嘛，中间这2年这时候有一次国会大考啊，期中考试就决定国会的控制权。这国会就参众两院呗，众议院呢435个席位是要全部改选的，参议院有100个席位，有1/3是要换届啊。目前呢，共和党国会两院都在人家手里，众议院呢共和党是218席，对民主党呢是214席，参议院呢共和党53席，对民主党呢47席，所以共和党都是占优的。占优意味着什么呢？你比如总统我有个什么想法，参众两院共和党不占优吗？特朗普共和党啊，所以一般说来不会有阻碍。我只能说一般说来啊，因为共和党也不是铁板一块，共和党里很多人看特朗普也不满意，所以特朗普有些政策呢，共和党也未必100%就都认同、都接受、都通过。当然话说回来，民主党也不是所有的问题都会反对特朗普，但总的来说呢，那共和党嘛，占优嘛，特朗普共和党嘛，好通融嘛，大概是这么个状况。但这个局面在中期选举之后能不能还维持，那就两说了。据说民主党如果是翻盘了，卷土重来了，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处于这个不利的弱势的这么个局面，那么总统就一般被称作叫跛足总统，就拐了呗，想干什么参众两院都通不过了。所以这对特朗普来讲很关键，他一共就4年任期，前2年很多事儿能干，后2年还不一定干得了，前2年你要干不了，后2年就更难说，就这么个事儿啊。但是目前呢，就今年这个中期选举，目前从局面上看，特朗普可能要麻烦。你看，民主党如果想拿下参议院的控制权，就要净增4席。换句话说，共和党呢，只要净减不超过3席就能保住。副总统啊，作为参议院的议长，如果票数持平的时候呢，他那票很关键。现在谁要万四啊？哪个党啊？共和党。所以这是目前参议院的状况，相对来说容易保啊。那翻回来我们再说特朗普遇到的麻烦啊，特朗普目前这个支持率不佳，夸张点说核心议题都遇到麻烦了，甚至有人讲这个民调已经崩了，这么说夸不夸张的吧，反正遇到麻烦了。他支持率呢2025年3月的时候是最高吧，从那时候开始一路下滑，甚至净支持率已经是负数了，就是他两任总统任期没这么糟的，现在是最低水平。关键是他这个核心议题啊，全面翻车，没有一个能拿出手的。那至于美国国内，其实一个最关键的通胀，老百姓不满呗。他通胀政策目前支持率是27.5%，经济领域的支持率35.1%。说到底，他承诺经济向好，但是这个承诺目前没有兑现。移民啊，贸易政策的支持率呢，那是负数。当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公众现在对特朗普的这个态度是两极分化。要么就特别支持，要么就特别不支持，特别反对啊，中间派很少。对美国人来讲，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经济问题了，70%以上的人觉得经济状况一般或者说比较差。关键是这个选民啊，两党选民态度差异很大，说49%的共和党人觉得经济状况好，

良好，而民主党选民只有10%觉得当前经济还可以认可哈、啊，就是这种两党政治嘛，撕得太厉害。至于生活成本问题吧，71%的人是很担心医疗费用，66%的人担心食品价格上涨，还有62%的人担忧这个住房成本过高，就是民生问题嘛。两党在关键议题上吵得就不可开交了嘛。你比如这个医疗领域，共和党呢想废除那个平价医疗法案，民主党呢是主张扩大医疗补贴，就减轻民众的负担吧。加关税这事儿呢，共和党内部71%的人是赞同的，民主党93%反对。所以你看这个撕裂的很厉害。那他这个民调呢数据很多，我们也不一一的念了，就是目前这个状况，总之对特朗普不是很有利。那不是很有利，你就得想办法变得有利啊。我们也聊过，特朗普去年1月20日上台，他开了好多摊儿，就好多事儿，好多议题。你比如说，我想要格陵兰，我想让加拿大做美国第51州，我想斡旋俄乌之间的这个战事，我现在还打伊朗，凡此种种很多，我们可以列出很多，包括对等关税什么的哈。就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你在哪一摊上开花结果了？你给我们带来实际的利益了？你说那委内瑞拉抢人家石油这是真的吧？关键这在道义上说不过去啊。另外，委内瑞拉不管怎么说，这个盘子还是比较小的，和刚才我们讲的这一系列问题，就特朗普等于说想做一系列的事儿，哪样也没做出结果来。而很多事情呢，对刚才我们讲他国内民生的问题是有影响的。你比如说，你去打伊朗，那战争没有结束，你也不能说你赢了。关键呢，油价涨了，另外呢，国内生活成本高了，这老百姓感受到了就不满意。你折腾来折腾去，总得让国内的老百姓、让选民觉得你干得不错。内塔尼亚胡说你干得好没有用的，甚至适得其反的。那下面问题就来了，特朗普怎么办？那怎么办？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啊，就得想办法出成果。所以他最近所做的一切啊，你比如说他马上要访华，那他可能有过于明确的期待，他要达成个什么东西能拿回去，他才能交差，他才能拉抬他自己的那个支持率，那他这个压力就大了，就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他总得想办法拿回点什么去，这成绩单总得说得过去，让大家看着觉得他行，干得漂亮，总得这样。另外确实有一点，就是现在美国这个两党政治啊，就是社会撕裂极化嘛，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就共和党民主党两党的拥趸，两党的支持者选民啊，对特朗普的态度，对特朗普政策的态度，应该说是完全不同的。心里想，这绝不是什么好事啊，这不就是分裂吗？

0: 去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设立了所谓的白宫宗教自由委员会。美国媒体当地时间5月10日发文报道，披露了其部分政策设想。据了解，宗教委员会于今年4月举行了最近一次会议，集中阐述了希望写入一份最终报告中的主张，其中包括否定政教分离原则，扩大宗教在公立学校中的影响力，为宗教组织争取更多公共资金，以及推动更广泛的宗教豁免权。该委员会成员大多来自特朗普保守派基督教支持者阵营，会议过程中几乎没有出现反对声音。多名委员会成员提出，希望联邦政府在教育、医疗、劳动法等多个领域扩大宗教的表达空间。
1: 这则新闻呢，实际上很容易让我们和昨天那个联系起来，哪条呢？就是欧尔班，匈牙利原来那个总理欧尔班，这不下台了吗？新总理毛焦尔上台，而这个欧尔班呢，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其实，在苏东巨变之后呢，很多原来苏东集团的成员都倒向北约、欧盟嘛。那么在意识形态上很快就西方化了，而那个时候西方是什么呢？是自由主义嘛，所以大家就有样学样，就按这个来。但是我们也知道，最终他们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发达国家，彼此之间落差是很大的。而在进入21世纪之后吧，那个欧尔班他提出自己一套路子，就不完全按照西方那套东西走，甚至他讲这个基督教的民主我们按这个来，而不是传统的西方的自由主义。这是我们说在意识形态上啊，当然说他在选举中失败了，那你说是不是他这个道路就错了，就失败了，就不被公众认同了呢？这个也不好说，我们还得等等看，还得看毛焦尔干的怎么样呢。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欧尔班和特朗普关系很不错，特朗普一度是支持他的，当然所谓成王。

败透嘛，你既然选输了，特朗普断然没有现在还站在你这边的道理。但特朗普之前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就讲欧尔班呢是捍卫西方文明，而欧洲啊目前主流意识形态那个所谓白左嘛，在毁掉西方文明。特朗普也说过这番话，我们也多次讲欧尔班和特朗普他们也有共同点嘛，就是他们是右翼。实际上欧尔班呢更右一点啊，右翼啊，民粹啊，保守，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共同的价值观吧，三观相合，所以生气相通。当然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不是欧尔班，而是特朗普了。那么现在特朗普之下的美国，你看一个呢，人家有一个他其实不是宗教委员会，是宗教自由委员会。那我们从字面意义上考量，宗教自由委员会，那是不是我们理解成你有宗教信仰没有宗教信仰都要被尊重，那么有宗教信仰呢，你信仰哪一种宗教也都应该被尊重，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实际上不然。那这则新闻就是我看到之后脑子里首先是两个反应。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就当今世界嘛，是一个大变局、大乱局的时代。这个时候呢，你说国家也好，社会公众也罢啊，它其实都是惶惶不可终日。为什么呢？它缺乏确定性，对未来呢，它没有把握，缺乏确定性。这个时候谁能提供确定性？那大家就趋之若鹜啊。那我们必须承认，在一些有这个宗教传统的国家，宗教本身也是能提供某种确定性的。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判断啊，确实在某些有宗教传统的国家，那么宗教在某种意义上的回暖啊，什么回流啊，复兴啊，未必没有可能，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啊。那再有一个，就说到美国现在这是在干嘛，这个所谓宗教自由委员会这个一系列的主张，一系列的行为背后是什么？其实说到底还是政治啊，还是利益啊，挑的再明白一点，中期选举啊，玛卡基本盘嘛，还是这套东西啊。但是确实像特朗普也好，这个所谓的宗教自由委员会也好，能够公然的说出美国不存在政教分离这样的话，这个怎么说呢，我们的围观群众说确实有点离经叛道。为什么呢？离谁的经叛谁的道？美国的嘛。就是美国宪法的文本里面确实并没有直接讲政教分离，一般说来现代国家都是政教分离的，不是政教合一的，那美国宪法里没有这条。但是呢，在20世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多项裁决都引用过这个杰弗逊，托马斯·杰弗逊，他们那国父之一吧。他的话就是教会和国家之间有一道隔离之墙，就是那个宪法的第一修正案。而且美国各级法院吧，持续是在所谓的宗教自由，另一边是免于政府支持宗教的自由，这之间要寻求某种平衡。但现在似乎有一些变化在潜移默化的发生啊。大家知道美国总的来说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国家或者说相对发达的国家呢，一般说来宗教和世俗它之间是有界限的，宗教更多的是精神世界的东西，政府啊，政党啊，他们在现实的世俗世界里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美国一些人站出来讲这个美国不存在政教分离啊，这个态度还真是不多见，甚至前所未有。所以美国确实在发生变化。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意味着宗教在美国的社会生活之中，甚至内政外交之中要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呢？这就很耐人寻味了。那说到这儿，我们还是要回到历史啊。那说什么呢？说就是政和教在西方之间的博弈嘛。那我们就知道当年这个耶稣传教不是被杀了吗？什么犹大告密什么的，那不讲那么细了啊。但是最终罗马是把基督教还是作为国教了。再后来罗马分裂，这个西罗马帝国很快就灭亡了，是在蛮族的入侵之下就灭亡了。那这里面有个问题，你知道国家有国家机器，有政权，它维持一个社会的秩序，对吧？不是有个说法吗？再坏的秩序也好过没有秩序啊。但是国家亡了，那很多公共事务就没人管了，这不乱套了吗？谁管？其实就是宗教。公元476年，就西罗马帝国吧，那个皇帝，末代皇帝被蛮族给废了，皇帝没了，西欧的基督教世界谁说了算？那就是罗马教宗说了算呗。对于这个信众来说，当时的状况哈，只知有罗马教宗，不只有西罗马皇帝，你知也没用，没了，被废了。所以这时候这个教会在中世纪吧，它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你想教会有组织有纪律，它是有这个就可以承担起一些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责。那教堂也是人们平常你比如说议事聚会交流信息的一个地方，甚至你说一地的主教，那就市政人员呗。这时候有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那个所谓匈人的领袖阿提拉，在西方被称作上帝之鞭啊，

这是那个阶段啊。再后来出来个查理曼大帝，其实他的疆域就是德国、法国、意大利吧，这块啊。他本人做皇帝，他支持基督教，他和罗马教宗是合作的关系，就是这个罗马教宗承认查理曼的皇帝的地位，而且给他加冕，他呢为教宗提供这个安全保障。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你想过没有？就他们俩谁大呀？你说那皇帝大，哎，那是教宗给你加的冕，那他肯定比你皇帝大呀。可是翻回来，查理曼大帝你皇帝，那罗马教宗也是臣民啊，你说谁大呀？这说不清楚。但是因为他们俩合作关系，关系不错，有事商量，所以这个矛盾就不尖锐。但后来查理曼大帝死了，这个帝国一分为三了，这事儿就来了。你比如意大利，罗马是在意大利吗？那罗马附近这些地方教皇的影响是最大的，教皇国呀。而当时那个德国也没统一，有一帮这个公国吧，那他们和教宗的关系就没那么亲，没那么近了。说到底就是权力的争夺吧。你看，作为这个国王，他有军队啊，他收税啊，啊，国家机器在他手里啊，那他当然很有力量。那我就不愿意你们把利益再给教皇啊，我得了呀，那等于他干预我的权力，他抢夺我的利益啊，那这就成了博弈关系，对手了。那你说那个教皇、教宗那儿有什么呀？他那儿也有一招叫绝罚令，就是把你开除教籍。你说那又怎样？在当年啊，在基督教世界，这是个大事儿。相当于什么呢？今天有个网络的用语叫社死，知道吧？社会性死亡。你一旦被开除了教籍，那没人搭理你了，所有人和你断绝关系啊。你说我国王，我收税，那不给你交税了，我们都不认你了，会出现这么个局面。这历史上很著名的一段啊，有一个亨利四世，他是和当时的这个教宗啊发生了矛盾，那具体事情很复杂，我们就不多说了。总之吧，这个教宗一纸绝罚令就把这个亨利四世啊给搞成社会性死亡了。这事儿就是1077年，咱们那时候北宋啊，在整个德意志全境吧，神父就罢工呗，老百姓怨声载道，因为所谓的精神生活全靠这帮神父嘛。就是当地的贵族就开会说，这么着啊，亨利四世，你一年之内你要不就道歉，你能求得教宗原谅，要不然呢我们就换国王吧。最后逼的这位亨利四世翻过阿尔卑斯山，据说是还光着脚啊，穿着麻衣跪到这个教皇的那个府邸面前，说了三天啊。那这事儿应该是真的，但是你要真冰天雪地跪三天，不用这个教宗原谅，这就完了吧。那言而总之，跪了三天，诚心忏悔，获得原谅。有这么件事儿，就是教权王权之争，王权惨败。但是就这个故事啊，又过了100年就变了。这回是法国的国王菲利四世，他呢也是和教宗发生了矛盾，这教宗说这么着绝罚。但这回这招就不灵了，反而是菲利四世呢不管不顾派兵潜入意大利，把教宗打一顿，这形势逆转是吧。那今天我们看这些故事呢，就觉得反正也很奇特哈，因为时代变了嘛。那我们要说明的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实际上王权和神权之间的斗争博弈是很激烈的，从来没停过。那随着时代的变迁呢，逐渐的那大家就划定各自的边界了，你管你的，我管我的。我和大家聊过吧，当年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然后到1493年，当时的教皇就画了一道教皇子午线。为什么呢？当时葡萄牙、西班牙在全球啊殖民嘛，都抢啊，彼此之间打得不亦乐乎啊。教皇说不要打了，把地球分两半，你们一家一半就好了。他也不问问中国人高兴不高兴。那你说这教皇子午线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吗？其实等于说是没有。如果这个教皇子午线真有意义啊，真说了算的话，那英国还怎么崛起啊？哪来的工业革命啊？地理大发现英国就迟到了吗？他如果遵从这个子午线，那他怎么混怎么冒头啊？什么日不落帝国，海外殖民地3000多万平方公里，他哪来的？所以实际上最后他造反了，那就是新教嘛。美国也一样，你看有本书很著名嘛，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嘛。你看历史书上写的很清楚，当年耶稣说这个富人进天堂啊，就像这个骆驼要穿过针眼儿啊，那不可能嘛。但是呢，到了美国人这儿，就是挣钱也是荣耀上帝，这可以改啊，这可以改。时至今日呢，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方面承认宗教自由，但另一方面把宗教呢就画个圈儿，还是在这个精神领域。而至于世俗政治这儿，和宗教关系不大。我们就说西方世界，你看罗马教皇一般说来，为世界和平祈福啊，这可以。直接干预世俗政治，
主观是不多，客观是不是没有？比如说八。

0: 1980年代末，教皇访问波兰，苏东剧变啊，客观上等于助推了。但是直接批评哪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哈，不多见。那最近倒是有点变化。目前这位教皇是利奥14世，他得算是美国人吧？那这位教皇是公开的批评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战争，谴责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国内推行这个强硬的反移民政策。特朗普当然很不满，多次通过社交媒体批评这位教皇，说他做得不好啊，喜欢犯罪，说这个梵蒂冈是支持伊朗有核武器啊，甚至说他危及天主教徒等等等等吧。而且讲这教皇之所以上位，就因为他是美国人嘛。利奥14世的回应呢，和特朗普风格不一样，他就说自己并不惧怕特朗普政府，但是他谴责花费数十亿美元发动战争的领导人，而且讲世界正被少数暴君蹂躏。那特朗普当然不干了，值得一提的是梅洛尼，意大利的总理，那毕竟罗马在意大利是吧？意大利这位总理梅洛尼说：“你特朗普，你攻击教皇是不可忍受啊！”这是他的态度。那这个态度呢，特朗普也不满意。那最近有一个美国牧师又讲话说：“这个特朗普比教皇更懂圣经。”特朗普还转发了这个牧师的话，这牧师跟特朗普走得比较近了。所以现在你看，就这么一个局面。传统大家一般认为呢，这个宗教啊，在现代社会、现代世界里，宗教呢有他的一亩三分地儿。而所谓的政府啊，政府领导人呢，他既不会干预到那一亩三分地儿里去，同时呢，也不允许这宗教本身呢，你越界你出来，楚河汉界分得很清楚。但是现在似乎，就说美国吧，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是分得不那么清楚了。就回到我们开头啊，我的那个联想，首先这和美国当今政治有关系，和他的这个两党政治啊，中期选举啊，特朗普要稳固自己的基本盘，和这个是有关系的。因为很多选民本身也是虔诚的教徒嘛，这个力量不能忽略，而且要稳固要强化，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从宏观上说，当今世界的这种乱局啊，也包括比如像人工智能对人类生活可能带来的影响甚至危害，这些不确定让很多人想在宗教之中去寻找确定性。再有一个呢，还是说到全球的这个大变局，很多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这个领域也是感受到不确定，甚至是有衰退的可能和风险啊。那在这个时候，一般说来，国内政治会发生变化，在政治光谱之中，右极右民粹会抬头，甚至会执政。而这股势力之中吧，或者说支持这股势力的基本盘里边，往往会有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发生这个变化，倒也是意料之中了。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虎疾碍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3: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4: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5: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4: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5: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4: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6: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 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三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首先要说说李清照。李清照是宋代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她的作品当中充斥着挥之不去的离愁别绪，能够很轻易地深入读者内心，牢牢钳住那个最隐忧的自我。那这位女词人俨然也就化身成千秋忧郁的代言人了。其实在这些忧愁之前，她也曾经有过很多的快乐。另外要说说1939年的5月12号，诺门坎事件发生。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5月12号，公元1155年的5月12号，李清照逝世。宋代那位女词人啊，李清照啊，上过初中大概就得背她的词了吧。有的小朋友如果人家这个喜欢学哈，可能没等上学就会背她的词了，这得看父母了啊。总之李清照是大词人，大到我都不用跟大家介绍她的词了啊。那我们就说说这个人吧。这个人其实这辈子非常苦。什么叫苦呢？你说一个人吧，生下来家境不好啊，家里面一贫如洗，我是草根啊，这倒没有关系。你通过努力一点点的往上走，这不是个坏事儿哈。就是你起点低往上走，其实是好事儿。麻烦是什么呢？起点高，高开低走，这生活一天不如一天啊，这就比较惨了。李清照恰恰是如此。李清照就这辈子吧，最好的时光是少女时代。她是18岁嫁的人，嫁给谁呢？大家知道吧？他们有一段爱情故事吗？赵明诚，赵明诚21，两个人结的婚，就是李家和赵家。你要真算起来吧，在当年是北宋啊，一个书香门第，然后呢，在朝廷是做官，啊，都是高位，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其实叫门当户对。另一方面，两个人也还挺好吧，因为家里条件真的是很好啊，对这个官啊、权啊、财啊、物啊淡薄。对什么有兴趣呢？金石书画。这就说到这个北宋啊，其实北宋我们知道武力不行，窝囊老让人欺负啊，但是文化发达，所以他们对金石书画都有造诣，都有修养，都喜欢。所以小夫妻哎，那家境也不错嘛，没别的追求，粗茶淡饭没有关系啊，叫幽室孤灯对赏书画，这日子过得神仙一般吧。然后你知道我就得说但是了，不是我说命运啊，要说但是，其实他们两个都是朝廷的高官的后人吧，后代吧。关键是他们俩的父亲不对付，因为朝廷啊，往好听说有政争，就大家的政治主张是不同的；往难听说就党争呗。在古代，党可不是什么好词儿，就碰党的党吧。所以他们是分属不同的阵营吧，就互相搞。说他们俩成婚的当年，就那一年啊，朝廷党争。正好是这个打了一个回合，谁赢呢？赵明诚他爸爸赢，就升官发财呗。李清照的爸爸输，被赶出京城。到这个结婚第二年吧，又一轮党争，赵明诚他爸爸又赢。

0: 李清照他爸爸又输，到第三年呢，又是一变呢。但是到这一年呢，李清照他爸爸就已经输光老本了。这时候朝廷有一个政策，就这帮输家这帮官员啊，他们的子女那也不要留在京城了，甚至好像是不是还有说法说党争嘛，这双方是对垒哈、啊。那你各自这个家族啊，子女啊，你彼此啊，你也不要结婚，你结婚的可以离婚，就滚出去啊，逐出京城。所以你说夫妻小夫妻，我们不是说吗，优势对坐赏书画吗？这回这麻烦就来了，这真属于棒打鸳鸯，那散了吧散了吧。所以李清照就不得不离开京城，就寻找他的父亲去，去哪儿？去流放的地方吗？就走了。但是呢，这风水轮流转，李清照一走吧，再有两年形势又变了，赵明诚他父亲这边又失势，再过不久呢，李清照的父亲就这个阵营又开始反攻，又回到京城。那李清照等于也回来，这回倒是和老公倒见面了。虽然说丈夫他们家那是输家啊，这算是夫妻又好不容易有凑到一起。这朝廷新的命令又来了，这么着吧，赵明诚他们家哈、就是属于那个阵营的，都轰出去轰出去，不要在京城了。最后李清照就说，这么着吧，老公被流放是吧，我跟他走行吧。最后两个人去那哪儿，叫青州。到了青州呢，那就算安定下来了吧。李清照25了啊，字号叫义安居士。义安居士嘛，有情之地即为义安呐。从这儿开始18年的时间，就李清照和丈夫就赵明诚两个人就是一直在一起。虽然说朝廷里边这个党争不断吧，但是他们小日子过得还好。我们说了嘛，粗茶淡饭也无妨，两个人在一起还是恩恩爱爱。但是你看，又是一个但是，你看这个命运啊，又是一个台阶往下走啊。到哪儿？靖康年间，都知道吧，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金兵打过来了。这时候这个形势就变了，他们这个快乐的日子真的就到头了。怎么办？逃难呗。他们家里面关键是有好多好东西，就是金石书画呀，这就很麻烦，太大太重的没法带呀，就精挑细选吧，就挑一部分带着走吧。李清照44岁这年，赵明诚又不得不南下奔丧。李清照呢是独自带着，就压着吧15车书画，这金石吧，这个器物吧，就开始逃亡，往南跑嘛，颠沛流离，九死一生就不要说了。最终这些东西居然还真是就到了江宁府，而且和老公又团圆了，这真是不容易哈。这样又过了2年，结果呢，这朝廷就南宋朝廷召赵明诚，干嘛呀？干活去，知湖州，做官嘛，地方官啊，得去啊，你不得不走啊，这国事为重啊。但这次夫妻俩人分手可就真是永远的分手了，因为这个老公很快是病死了，这真的是这个丢下李清照很孤独的一个人在世上。哎呀，这惨不可言，惨不可言啊！但是其实你说北宋那个时候吧，这个女子还是真是有一定的地位啊。就说李清照后来就改嫁了，就嫁给一个人，这个人叫张汝舟，他是一个算是军中文职吧，当然人家也是有功名的，进士出身。他是在李清照应该说最孤独最无助的时候走到李清照身边的，用今天词儿，这也算暖男吧，这时候需要这样的人呢，就嫁给张汝舟了，这李清照啊。但是呢，嫁过来俩人一过日子，发现真不是那么回事。一个是张汝舟吧，你看也是进士出身吧，那身上也没有文化味儿啊，很粗俗。说到底，张汝舟娶这么一个，坦率讲年老色衰，李清照都40多了，娶这么个老太太为什么呀？显然是为他身边那些所谓的金石文物啊。因为李清照和赵明诚是神仙眷属，两个人是吧，爱什么喜欢什么大家都知道啊，身边肯定有好东西，所以他是想人财两得。那结果一个是李清照本人警惕起来，再就是张汝舟呢也很失望。为什么呢？就发现李清照手中没什么东西啊，自己期望的很多啊，很高，实际上不行啊，没什么，而且就这么点玩意儿啊，李清照守的还挺严，又搞不到手，怎么办？现在历史记载有说叫家暴，咱们现在没法去审这个张汝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想把李清照弄死，把他身上哪怕就一点的这个文物啊、财产啊都弄到手里，是不是这样？反正就家暴。李清照一介女流啊，这怎么办？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啊，到了这个时候想办法自保吧，自救吧。 有没有办法？一个女人哈，有办法。那个张汝舟啊，进士嘛，进士出身，但是这是个假的，是作弊弄到手的，考试作弊啊。在今天你高考作弊试试，这不是小事儿，在古代就更不要说了。那你想李清照那个时代，北宋的时候啊，你要敢作弊叫什么？叫欺君啊，欺君之罪啊，这大罪啊。你说欺君之罪，那还凌迟啊，满门抄斩。哎，一个是两宋啊，在刑法这方面啊，还真的是比较仁慈的，没有那些残酷的东西，也不至于满门抄斩。但是你欺了君了，那充军发配总是必要的吧。所以李清照本身呢就说，这么着吧，我也豁出去了，我就告张汝舟啊，考试作弊，欺君之罪。但是按照宋朝那个法律，那律令吧，你把你老公告了是吧，你是人家媳妇儿，你肯定要受到株连，恐怕也得蹲大牢，蹲个两年三年的吧，那也比死了强啊，告吧。结果李清照呢就把这位张汝舟给告了。你看这叫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那没办法，打回原形了，那流放吧。这位可能一辈子就落魄潦倒吧。翻回来说李清照，那你也得蹲大牢，没问题，蹲了多久？两年三年啊，九天，蹲了九天，就让牢头给轰出去了。走吧走吧，没你事了啊。为什么呀？俩解释，一个解释说他确实名气太大，才女嘛，说朝廷有官啊为他担保，还有说法说他家人想办法运作了一下，总而言之蹲了九天大牢出来之后，关于他的技术不多了，反正他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吧，就是把死去的赵明诚那个金石录进行了这个校勘整理吧，而且完成了金石录后续，他活到73岁辞世，那历史上的今天吧。当然很多人认为，哎呀，他肯定是在这个孤苦啊、绝望啊、痛楚这个心境之下，就是孤独的离开了人间吧。也有人说不至于吧，心愿最终是了了呀，也不至于绝望凄苦吧。那你说他那些书画金石呢？哎，这个我来扯一句啊，一个是他这不是难逃吗？后来赵明诚也死了，他自己孤身一人啊，流落到过越州，就是哪儿，绍兴。他在那儿呢租当地一个姓钟的人的这个房子吧，在人家家里边就在那儿住吧，那几口箱子就放到床底下，就精心看管吧。记住啊，这家人可姓钟，就是那个钟表的钟啊，这房东啊。偶尔打听是什么东西这么沉，这箱子这沉甸甸哈，这是床底下放着这个。李清照呢是一个叫善良之人吧，没有戒备之心，就说了实话。结果呢这个房东就起了歹心，他倒不至于说谋财害命哈，他在他们家自己的房子嘛，自己这个墙上挖了个洞，利用这个洞嘛，就把李清照床底下那箱子就偷走了。结果这东西一丢，李清照当时发现了呀，悲痛不已，就重金悬赏呀，找找这些字画啊。两天之后，就隔壁住的这叫钟下浩，你看都有名有姓哈，抱来18个画轴，哎，你看我找着了，找着，给钱给赏。李清照何等聪明，一看，哎呀，盗贼就在身边呀，他就求人家说这些东西能不能还给我？这毕竟是这个亡夫遗留下来的东西吧。但是你想，恶人嘛，盗贼嘛，他不会有同情心的，他真有的话会偷嘛，所以所有的东西就再也找不回来了。那你说这不是拿回来18个画轴吗？嗨，你想啊，李清照出点钱，最后弄来18个画轴，换句话说，其他的金石文物卖肯定卖的不贵呀，只要卖的特别贵的话就不用拿回来了，这点赏钱就不值得关注了。所以这还是一外行，那个叫钟下浩的死活不说呀，说是数年之后，李清照听说那些字画吧被当时一个很著名的书法家用很低廉的价格买了，这心里总算有了些许安慰，毕竟是所谓货卖与实价吧。那你说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嗨，就是李清照在自己那个金石录后续里边把这个事儿给记下来了，时间地点人物都有啊。话说，注意我说话说，这得400年以后了，这到了明朝，张居正就搞改革那张居正大政治家啊，他呢正好读到这个金石录后续，就看到这段，哎呀，气愤难平啊，不行，我同情李清照，这事儿我得管。你怎么管啊？哎，这故事就有意思了。他听说呢有一个布吏姓钟啊，浙江口音，就问你是会稽人吗？啊，是。 张居中马上脸色就变了，那位还解释了啊，我是新进从湖广一带牵制会计的。尽管如此，这哥们儿被开除了，张居正就这么干的，这要为李清照报仇啊。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2号1939年5月12号日苏军队在哈勒辛河附近的诺门坎地区激战，这就叫诺门坎战役，或者叫哈勒辛河事件。在历史上，日苏之间还有所谓张古峰事件，在那之后吧，双方军队在中国东北和蒙古接壤的那个地区的边境哈，经常发生冲突。但是日本军部呢吧，争夺目标是集中在诺门坎，就是草原那一带吧。在1939年的5月12号，关东军指使所谓满洲军进攻诺门坎，这算挑起诺门坎事件。既然你挑起，你就准备打仗嘛，所以日本是有这方面的计划吧。他的23师团还有130架飞机就侵入诺门坎，被击退，然后再次发起攻击。这是7月份的事情。到8月份的时候，苏军的朱可夫吧，他是指挥苏蒙联军，当然主要是苏军了，动用大量的坦克、重炮、飞机进行总攻，日军遭到重创。而在这个当口呢，苏联和德国签了互不侵犯条约。到9月3号，当时日本的大本营是强令关东军停止作战行动，撤换司令官、参谋长。9月9号，日本驻苏联的大使叫东乡茂德，是奉命和苏联交涉停战事宜。苏联方面考虑到欧洲战争，那不是1939年9月1号纳粹闪击波兰嘛，就欧洲战争已经爆发吧，所以苏联又接受了日本方面的要求，就停战吧。在9月15号，莫洛托夫，这是当时苏联的外长吧，和东乡签了诺门坎停战协定。这诺门坎战役或者叫诺门坎事件吧，算是有了一个彻底的终了。按照当时或者说主流历史的描述和记载，这次战役吧，日本人损失惨重，那个23师团几乎全军覆没呀。但是后来更多的史料显示，其实苏联损失更大。现在数字显示，日本人损失了19000人吧，苏军损失得有25000多人。而且据说就双方飞机的损失2:1，就苏联损失都大，坦克装甲车是4:1，所以苏联赢也是个惨胜啊。有人说那就苏联不能打呗，还不能这么说。实际上这一战似乎我们今天看更多的显示了就苏联的这种战略上的能力。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把苏联放一下，我们先看看日本。日本1938年底的时候是武汉会战也打完了，汪精卫投敌了，但是中国并没有投降。日本人下一步怎么办？现在有资料显示，当时日本内部并不同意，而它最直接的体现在日本的陆海军的矛盾上。从日本陆军来讲呢，希望北上，那么海军希望是南下，南下就打东南亚嘛。因为说到底，日本呢国力其实很弱，他也没有像样的资源，他不可能两个战略方向都使力，那就选一个吧。如果北上，海军就不重要了；如果南下，陆军就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就不是主角了。那挑一个吧。所以双方就争。那在这个时候都在争资源，争这个重要性。那你要北上就没法南下，反之亦然。那这时候就说到日本陆军很重要的一股势力吧，就是关东军。我直接动手，我试一试。日本关东军很嚣张的，当年你比如在那个黄姑屯炸死张作霖啊，918事变不都他们搞的吗？而且日本人在中国经常搞这种试探。其实你看卢沟桥事变也是一种试探，你不管是吧，你不管我就得寸进尺，你要管实际上战争就爆发了，就往前拱，就往前试探着走。这回关东军呢对苏联也是这么干。那选择的地点呢就是诺门坎。说起来其实日本人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一个是你看从历史上讲，1904-05年有个日俄战争，日本人就打败了俄国人。再就是苏军作战能力其实是比较低下的，这个日本人判断的也很准。另外呢，从传统上就是苏联也好俄罗斯也好啊，你看冷战的时候也是这样，他真正哈、最重要的那个关键节点是在欧洲，他盯着那儿，所以亚洲并不是他最主要的战略方向。换句话说，他不大有必要投入重兵。而且诺门坎那个地方草原啊荒漠那么一个地方值不值得？甚至从战术上讲啊，诺门坎这个地方呢，日本人的铁路线和这个战场距离是240公里，距离苏联那边也有铁路线是750公里，就是真正战场上支援啊运一些军火啊给养啊，日本人也占这个先天的优势。所以你要说什么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在苏联这一边。事实证明苏联也是个惨胜嘛，虽然是一代名将朱可夫指挥，朱可夫其实真正打出名来是在对德国的作战，就卫国战争，这个时候还早啊。而且有人总结，就朱可夫哪怕是他最这个盛名之时哈，打硬仗硬碰硬是， 但他也是不计代价，经常是以多打少，就是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不计损失死磕，这是朱可夫的特点啊。但是问题在于，你看啊，一个苏联人损失更大，第二个这个地方真的也不值得，你搞什么搞嘛？现在我们从历史上看，真的是这是一部妙棋。虽然说苏军损失比较大，但是他等于向日本人传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你别惹我，惹我我跟你死磕啊，我不计代价，我跟你拼到底。而真要拼的话，日本和苏联比起来，你拼不起嘛？日本没有资源，没有能源嘛，何必呢？你比如日俄战争，它是一个区域的局部的战争，打赢了就逼着你割地赔款，哎，这是最合适的。那这种在诺门坎的死磕，这不是日本人想要的东西。而且确实看到苏联人就砸了太多的钢铁啊、弹药啊，不计后果啊，不怕死人啊，这个不是日本人想要的。日本人想要的是赢和赢了之后的利益。那等于说苏联人在日本人面前画了一道红线，就是你别踩，你别过来，过来我跟你拼命啊，随时过来随时玩命，就传达这么一个信息。那这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第一个，日本不是国内在争论吗？那北上是南下啊，得那南下吧，那南下就占东南亚嘛，就奔着太平洋去了。他主要面对的就是欧洲和美国，就是列强的利益啊，最后和美国不对撞了吗？所以你看诺门坎战役，你仔细算起来，对日本的战略走向的选择，对日本这个战争啊最终的命运，其实你看是不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啊，这是一个。再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仗打完没多久，1941年6月22号，德国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就是苏联那个卫国战争爆发啊。那一开始打得很惨的，苏军的战斗力确实一开始是不行的。我这么给你讲吧，最后苏联打到柏林城下，那支红军啊其实是新建了不知道多少次的了，和1941年的红军真不是一个概念啊。但是就在苏军给打得一溃千里那么惨的时候，你说日本人是不是背后捅一刀？还真没有，就没敢动，这也非常可笑啊。你得说他和诺门坎战役是有关系的，被打疼了，打怕了，不动了。所以这样苏联在最危险的时候，他反而没能腹背受敌，没有遭到两面夹击。其实你现在想，如果日本人真的在那个时候对苏联动手，逼着苏联两线作战，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但是历史不能假设了，我们只知道这次诺门坎战役虽然苏联人损失大，但是你考虑到它带来的对苏联啊非常有利的结果的话，其实再大的损失也是值得的呀。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 400-656-0303。 最近呢，很多朋友反馈啊，说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哎，刺挠的厉害，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吃一点小风啊，哗哗流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吃的喝的试了很多方法，钱也花了，醉也糟了，眼睛问题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 那您快打400-656-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大家赶紧先占个名额，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 它可是跟中国航天跨界联合特别推出的加强版眼贴，咱好多朋友啊都用过了，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所以您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 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三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 400-656-0303，400-630303。

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5: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

0: 支队政委刘大海。
1: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十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2: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智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3: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4: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
9: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8: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9: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啊，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6: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1: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

0: 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3: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4: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5: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6: 对接机构捕获。
5: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7: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6: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启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7: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8: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7: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9: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7: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11: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2: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1: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3: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给他送到家，测到血糖。
11: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4: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

0: 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三月发布，九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2: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八年间从三人发展到近二十人。
2: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呢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二三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4: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3: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4: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8.07美元，涨幅为2.7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 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3: 以色列国防军十一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十一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4: 欧盟理事会十一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3: 当地时间十一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4: 据日本方面十一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鲁托十一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4: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十一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建设美丽中国，海洋是重要阵地。我省扎实开展美丽海湾建设，目前已有秦皇岛北部湾、沧州南部湾等5个湾段入选全国最美海湾。
3: 以改革破局，以发展赋能，15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播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
2: 直播间化身云展厅，生产线变成活广告。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今天来听两代创业者的云端破局故事。
3: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预赛在张家口、保定、沧州陆续开赛。
2: 京津冀一连体义诊日活动在沧州举行。
3: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1.2%。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3: 伊朗拒绝美国停战方案，特朗普表示完全不可接受。

0: 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1: 建设美丽中国，海洋是重要阵地。河北以海湾为基本单元，通过项目牵引、创新链条协同等机制，消除监管盲区，助力美丽海湾建设。目前全省已有秦皇岛北部湾、沧州南部湾等五个湾段入选全国美丽海湾。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丽画卷正在渤海海岸徐徐铺展。
2: 洋河是秦皇岛重要的入海河流之一，其水质直接关系近岸海域生态安全。在秦皇岛市抚宁区，当地开展的洋河水污染治理保护修复项目眼下已进入攻坚阶段，通过建设人工湿地、生态缓冲带，降低河流的生态负担。秦皇岛环保产业集团副总经理董普：
3: 通过这些方式减少面污染进入主河道，对主河道的总氮COD 氨氮起到降低作用，保证入海水质稳定达标。
2: 秦皇岛市海洋和渔业局生态保护监督科科长童长辉说：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不只是单一部门的职责边界，
4: 特别是陆源污染入海的风险，还有海洋自身存在的连通性和开放性，使得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这项工作呀，涉及的部门多、领域多、任务也多，需要统筹力量，形成合力。
2: 如何让各部门坐到一条板凳上，朝着一个方向发力？河北给出的方案是以海湾为基本单元，用一个具体项目像磁铁一样，把分散在各个部门的资金、技术和力量吸附到一起。比如眼下正在开展的秦皇岛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就将城管部门的技术经验与生态环境部门的水质监管标准有机融合，使其既能满足市政需求，还能为海洋生态提供支撑。秦皇岛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李鑫：
5: 通过这次提标改造，不仅使我们的输水水质能达到滦河冀东流域的 A 类标准，更重要的，我们通过选取生物石、二尘池以及高效沉淀池加消毒的工艺，更高效地去除影响海洋生态的元素，让工作更有针对性。
2: 从各管一段转向共护一湾，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实施水生态环境保护项目200余项，涵盖七大水系主要干支流。沿海地区累计实施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入海河流综合治理等各类工程100余项，有效削减入海污染物总量。省生态环境厅海洋生态环境处副处长王玉强：
6: 通过项目牵引，海上陆源等管控对象更加全面，各涉海部门协作更加紧密，上下游区域间协同更加有力，在治污、保护、修复等涉及海洋生态环境的诸多环节构建起绿色屏障。
2: 不仅让各部门形成合力，实现空间协同，我省还在进行机制创新，实现链条协同。在秦皇岛港，记者看到这里已经针对含油污水等船舶污染物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收集、转运、处置机制。秦皇岛海事局微管房屋处处长周富明：
7: 作业前呢，我们要求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严格落实接收作业的报告制度，准确掌握接收作业的动态信息，然后我们实施严格的现场监督检查，规范接收作业的现场行为。
2: 随后，当地的海洋生态以及城管部门则会根据转移处置联合监管制度的要求，履行各自职责，将过去分段脱节的盲区变成了层层监管的责任链。秦皇岛市海洋和渔业局港口管理科李阳：
8: 目前秦皇岛港实现了船舶污染物接收的全覆盖，去年全年累计开展船舶垃圾接收作业4000余艘次，生活污水接收作业200余艘次，重量2000余吨。
2: 汇聚合力，创新举措，让我省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积极成效。2025年，全省46条入海河流全部消除劣五类，12条国控入海河流入海口水质全部达标，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位居全国第二。截至目前，已有秦皇岛北部湾、秦皇岛港湾、秦皇岛湾、沧州南部湾和唐山湾国际旅游岛及龙岛区域等5个湾段入选全国美丽海湾。省生态环境厅海洋生态环境处副处长庞学谦：
9: 接下来我们将接续实施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不断加强入海排污口、海洋垃圾等重点领域监管力度，全力做好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保障，有序推动秦皇岛、 唐山全域美丽海湾建设着力绘就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丽画卷。
2: 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来看，未来五年河北如何坚持改革攻坚，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
10: 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充分激发经营主体活力，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要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和河北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建立优质民营企业梯度培育机制，做大做强一批专精特新民营企业，培育一批行业民营科技领军企业，加快建设更多一流企业。规划纲要明确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要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探索区域建设用地指标统筹配置和毗邻区域建设用地协同供应，深化京津冀劳务协作，健全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一体化公共服务平台，加强京津冀技术市场协同创新联合体建设，推进排污权、用能权市场化交易，完善新能源参与电力市场交易规则，探索推进数据、算力、空天资源等新型要素的开发利用，以新型要素牵引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强化财政科学管理，强化对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保障能力，推动财政收入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

0: 量的合理增长，增加市县自主财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积极发展股权、债券等直接融资，加大高质量、高成长性企业辅导培育力度，加快推动企业上市。规划纲要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开展营商环境提升工程，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活力，巩固拓展招标投标双盲评审改革成果，健全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制，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集成办理，加大助企帮扶力度，常态化开展政银企对接交流活动，深入推进京津冀营商环境一体化建设，完善京津冀营商环境协作机制，深化政务服务、监管执法等重点领域协同改革，支持雄安新区营商环境综合示范区探索高端人才双聘制等一批突破性改革举措，完善高质量疏解发展支撑服务体系。
1: 直播间化身云展厅，生产线变成活广告，依靠一品一播平台，邯郸造工业品正在云端强势出圈。在基泽，00后创业团队深耕内容创作，让小众产品走进大众视野。70后董事长化身直播主播，让小水泵不断迭代升级。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来听两代创业者的云端破局故事。
2: 当一群00后聚在一起创业会做些什么？王自腾和他的小伙伴给出的答案是做桌搭。造木制木品牌负责人王自腾，
3: 每个人他有不同的穿搭，他叫做穿搭文化，然后桌面不同搭配它就叫桌搭文化。然后像我们现在主流的产品是上面的这个模块化增高架，它是可以把手机支架、无线充支架还有置物隔层啊，然后耳机支架、笔记本支架可以集成到一体。
2: 产品新潮，推广方式也同样年轻化。王自腾和伙伴们摒弃传统铺货模式，专注于短视频创作，通过展示时尚创意桌搭，传授搭配技巧，在国内外社交媒体上持续种草。其视频仅在海外社媒的播放量就超过了2亿次。今年以来，产品线上售出20000多套。邯郸当地相关部门也依托人才引进政策和一品一播产业布局，为团队提供了专属场地、电商配套、产业服务等全方位保障。王自腾：
3: 最大的效果其实是来自我们市里边的一品一播选品中心，我们最好的产品都是放在那儿了，对接到了很多大品牌的合作。
2: 靠着持续输出的优质内容和一品一播产业平台助力，曾经小众的桌搭文化慢慢走进大众视野。王自腾和小伙伴们也有了新的计划。
3: 我们之前的2至3年都是进行一个桌搭文化的铺垫工作，我们觉得现在的铺垫工作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现在去开启品牌直播的话，对我们品牌曝光量是有一定帮助的。现在是已经达到了装修到一半了。
2: 这边00后创业青年靠网络视频打开一片天，那边70后实业老将也搭上直播的快车，让企业重获生机。邯郸市润田泵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郝建立：
4: 我也不会上瘾，你就不会上瘾。你看很多人都咨询你，对我自己这个成就感也很重。
2: 今年55岁的郝建立经营着一家泵业公司，几年前企业一度陷入经营困境，不服输的他借助邯郸一品一播政策的东风，从零开始学习网络知识，硬是靠着一场场直播为企业杀出了一条

0: 么现场用什么水泵，什么环境下给他选什么型号，在直播的时候他已经给你咨询好了，他已经了解好了啊，所以说他直接就下单了，就去年冬天的。嗯，那一个多小时的话，下单量达到40多万。
1: 如今在郝建立的带领下，企业员工纷纷拿起手机走上工业品直播的赛道，并摸索出一套按不同地区作息规律分时段播的精准直播方法。郝建立
0: 抓住这个用户的那个时间段，你才能叫用户去刷手机。你像这个抓这个新疆的、甘肃的客户，我们都是晚上都是9点钟以后播，黑的晚，它不一样。
1: 直播带来的不只是产品销量的增长，还有用户对产品性能迭代升级的迫切需求。公司把握机遇，加速新品研发，将原计划2027年上市的永磁 AI 智能水泵提前2年推向市场。郝建立，
0: 这个产品它节省电30%，只要你太阳有光，直接就开始可以工作了。天黑了，泵自动就关了。2025年年底，我们第一批投放市场了。结果投放市场以后，原来买我们老款的用户贵电都不要了，全部要这个。
1: 如今润田泵业线上订单占比超80%，公司年产量由2024年的10000台提升至2.2万台，水泵均价从2000元提升至4000元，有力带动产品提质、产业升级。邯郸市润田泵业有限公司生产厂长常松：
2: 你像国内吧，就是我们这个全国这个市场基本上每个地方都有啊，你像国外吧，中亚五国还有非洲这块都是我们的一些那个市场区域。现在我们基本上每天3班倒，就是都不带停，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现在订单已经排到8月份9月份。
1: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3: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要坚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育军于民，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
4: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5: 好，来扫描燕赵。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预赛在张家口、保定、沧州陆续开赛。大赛同步举行场景、产业、招商对接等活动。
1: 4月27日，大赛首场预赛在张北启幕。

0: 嘉口赛区聚焦绿色能源场站建设运营赛道，汇聚全国多家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携带56个优质创新项目同台比拼，涵盖光伏新能源建设、储能电站智能运维、绿色生态综合治理等多个前沿领域。赛事同步配套应用场景参访、产业交流、招商对接等系列活动，打通技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从创新方案变身产业项目的关键通道。大赛评审专家、华北电力大学新能源学院教授田德：
1: 我们这次所有参赛项目呢，都要和实际的应用相结合，同时与企业的需求有高度的切合度。
0: 保定迅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专家张志强：
2: 我们的产品具有高效快速的这么一个特点，它就是无人机挂载，然后把小机器人投放在光伏板上来进行实时清洁的，非常契合我们张家口的地理环境和电站的分布情况。
0: 紧随张家口赛区赛事热潮，4月28日，大赛绿色能源先进制造技术赛道预赛在保定开赛。赛事聚焦绿能先进制造核心领域，深化雄安与保定产业联动，汇聚全国80多家优质科创团队、20余家重点能源企业，集中展示风电装备、新型储能、低碳转化等前沿硬核技术。青岛华思壮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风电事业部经理王琛：
3: 我们的产品是用力构架式钢管风力发电塔，我们底部是一个架空的形式，可以进行机械化的公证，我们整个风塔在生命周期之后可以进行一个全面的回收。
0: 光启未来雄安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玉亮：
4: 我们带来的技术呢是光热驱动二氧化碳制备绿色乙醇，就是把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补给资源化，然后在制备绿色乙醇的这个原材料当中呢，全部用的是工业废气，工业废气的利用率在100%。
0: 4月29日，大赛城市综合能源应用解决方案赛道预赛在沧州接续举办。赛事设置虚拟电厂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光储直柔一体化解决方案等5个专业赛道，吸引300多名企业、行业专家与金融机构代表参与。现场同步开展绿色能源产业招商对接活动，助力沧州新能源产业扩容提质、创新升级。沧州华润热电有限公司汽机专业主任师朱明磊：
5: 我们项目呢，通过压缩机能使机组的由原来的60%的负荷降到30%的负荷，这样的这部分负荷呢，像我们30万机组，基本上能解决一个像沧州市这样的城市的1/3的电力应用的问题。
0: 中国大唐集团置业有限公司机电管理负责人刘红油：
6: 通过我们设计的这套综合能源这个方案，包括低热能啊，还有空气能，这些能源是满足我们园区的整体需求的。
0: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一位海归科学家将他专注肠道微生物治疗的企业从北京带到了石家庄，短短半年多就建成了全国首个由政府审批的人体肠道微生物功能开发河北省工程研究中心。今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认识北京富马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家树，看他是如何在石家庄实现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无缝衔接。
7: 走进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园区，全国首个由政府审批的人体肠道微生物功能开发河北省工程研究中心就坐落于此。北京富马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家树站在一排实验设备前，向记者道出了他从北京南下石家庄的原因。
8: 北京富马特总部在北京，2024年3月，我们在石家庄成立了分公司。因为生物医药企业的科研成果转化往往会面临着跨区域产业链协调的挑战，而石家庄呢，是共和国医药长子华北制药的诞生地，拥有深厚的产业积淀，依托周边数十公里范围内完备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加上园区的专项政策支持，真正实现了从研发中试到产业化的无缝连接。
7: 张家树曾是华北制药集团新药研发公司干细胞项目主任，老华药人的身份让他对石家庄的产业底蕴有着深刻理解，但真正打动他的是石家庄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构建的创新生态。石家庄高新生物医药产业研究院院长高健向记者介绍，这里为企业提供了轻资产创新的体系化支撑。中央创新区内1800平米的共享实验室

0: 配备了80多套价值千万元的仪器设备，覆盖生物医药前期研发的各类需求。
1: 这种轻资产模式吸引了151家生物医药企业及科研机构纷至沓来。我们引进的河北省药学院细胞检测实验室已经完成全部建设，即将完成实验室的认证工作。
0: 高健还透露，2025年4月，该中心组织国家药监局药审专家与8家企业面对面问诊，大大降低了研发偏差和风险。在这套创新生态支撑下，企业初创期研发成本可降低40%，成果转化周期缩短30%。正是这样的石家庄速度，让富马特2024年3月落户后，仅半年多就建成了河北省工程研究中心和医学检验实验室，为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第二医院等多家3甲医院提供菌群检测和菌群移植技术服务。在园区展厅，张家树拿起一款棕色小玻璃瓶，眼中透着自豪。
2: 这是富马特第四代微胶囊，它的特点是体积小，像小米粒这么大，活菌量高，2×10^11 CFU 每克，并且它能够在胃里面不溶，在肠道内定点释放，解决了临床上用菌液需要全麻、大胶囊吞服困难的难题。富马特第四代微胶囊可以放在婴幼儿的辅食、奶制品里面服用，服用非常方便，非常适合于儿童孤独症患者使用。
0: 这项技术已通过国际权威机构认证。2026年1月，肠菌移植治疗儿童孤独症谱系障碍中国专家共识2025年版正式刊发。富马特的微胶囊与油滴剂两款儿童专属剂型被明确列为强推荐。走进展厅，张家树带记者实地探访了富马特在园区的两大核心板块。首先来到的是刚刚揭牌运营的菌益生 AI 智能微生态诊所。
2: 这是河北省首家菌益生 AI 微生态诊所，它有两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全部是围绕的人体微生态改善和重建进行诊疗。第二个特点呢，是把患者的个人信息和检测数据输入，然后能够得到一套完整的个性化的诊疗方案。
0: 紧邻诊所的便是富马特医学检验实验室，这里与诊所形成了检测加诊疗的紧密闭环。
2: 这是富马特医学检验实验室，我们围绕肠道、生殖道、口腔、皮肤开展 16S、18S、红金组、QPCR 检测分析技术服务，尤其是 QPCR 技术，我们在全国首创 QPCR 菌群检测分析技术平台。以往检测都是在3到5天出报告，我们的 QPCR 检测技术可以把时间缩短在3小时之内。
0: 从医学检验实验室到菌群移植技术服务，从多条管线的活菌微生态药物研发到 AI 微生态诊所，富马特的产业布局日渐清晰。
2: 富马特目前有医学检验实验室、菌群移植技术服务，还有多条管线的活菌微生态药物研发，以及养好菌盖不小屋 AI 微生态诊所。我们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菌群微生态产业的战略布局，我们有信心3到5年之内引领中国微生态产业发展，实现 IPO 上市。
0: 企业的快速成长也吸引着高层次人才，博士后杨雪娇跟随张家树来到石家庄后，对这座城市的变化深有感触。
3: 跟着张总来到石家庄之后呢，我专注地投入研发工作，我真切地感受到咱们这座城市吧，发展速度日新月异，石家庄呢对人才的政策支持力度也是非常的大的，为我们研发团队创造了优质的发展平台跟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且呢，这里呢就是能够让人沉下心来做研究，总的来说来河北发展真的很好。
0: 人才聚则产业兴，以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为龙头，2025年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5%，达到1423亿元。石家庄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研究院院长高健：
1: 2024年以来，园区新招引了华普生物、华大基因等151个产业链项目，相继建成了科技创新股、细胞股、医疗器械产业园等创新载体。我们正在全力打造研发转化生产全链条生态，让更多像富马特这样的企业在这里做大做强。
4: 为深入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持续深化三地医疗卫生合作，进一步提升区域医疗服务能力，切实惠及群众健康，北京、天津和河北三地卫生健康委联合组织京津冀医联体150家成员单位共同开展京津冀医联体义诊日活动。
5: 5月11号，京津冀医联体义诊日活动在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举办。活动以协同发展惠民生、京津冀医联体健康同行为主题，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天津市天津医院和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的40余名专家，为广大患者提供10多个临床专业的义诊服务。义诊现场，患者还可以享受免费筛查、中医药体验和健康科普等服务。
6: 我觉得挺好的，在家门口就能见到

0: 然后这次过来看咱们这个叫德贤公馆的房子是吗？我感觉这个环境是非常不错的，尤其这个租金还有相关的设施，对于我们这些外地的来说是非常有优惠的。这个租金大概是市场价的一半吧，我可能就是一个1500的房子，换到人家公寓大概就是700-800块钱。
1: 根据安排，5月29号将对通过资格审核的人员名单进行公示，后续 B 卡人才以及自贸试验区正定片区正定县人才绿卡人才将于6月9号进行公开摇号。6月13号至15号登录平台打印配租通知单，按规定时间到配租小区办理有关手续。相关信息可通过石家庄市人社局官网公示公告专栏进行查询。
2: 本次第九批市级人才公寓面向符合条件的 A 卡、B 卡人才以及自贸试验区正定片区、正定县人才绿卡人才开放申请。总体条件是，目前在规定区域工作，并且本人及配偶在相应区域内无自住用房，同时未配租公租房和人才公寓的，均可按要求申报。为最大化便利人才和用人单位申请审核，此次人才公寓申请采取全流程线上方式办理。如遇特殊情况，线上无法申请的，我们也提供了线下申报渠道。5月9日到5月13日期间，按照所在区域分别登录石家庄市或者自贸试验区正定片区、正定县人才一体化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在市级公寓申请入口按提示填报信息，上传材料并提交。
3: 近日，由中优福秦皇岛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墨竹大模型，由邯郸宏联智宇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工业设备预测性维护大模型，成功通过国家备案，上线提供服务。截至目前，我省累计有15个垂直大模型通过了国家备案。
4: 近日，在石家庄海关所属保定海关监管下，一辆装载货值约32.3万元出口橡胶制品的货车驶入高碑店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卡口，经自动识别比对后顺利进入园区，这标志着该保税物流中心正式封关运行。高碑店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是我省第6个保税物流中心 B 型，也是全省首家以多品类民生消费品为特色的保税物流中心。
3: 邯郸市创新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搭建常态化闭环式营商环境监测评价体系，以独立客观视角查找营商环境短板，靶向整改提升，着力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截至目前，邯郸累计开展第三方营商环境调查23期，覆盖20个县市区6000多家经营主体，协调解决企业各类诉求1200多条。
4: 保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昨天发布通知，缴存人贷款购买自住住房，在偿还贷款期间提取频次由之前的每年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调整为根据实际需求自主选择申请时间，无次数限制提取，其他相关提取规定不变。
3: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明两天，我省除承德北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以外的其他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局地可达35到37度。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5: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出品的音乐剧《大江东去》日前在石家庄大剧院上演，主创团队以宋代山水画为灵感，在舞台上构建出江上清风、山间明月的清幽意境，带观众沉浸式领略苏东坡的传奇人生。演出中25首原创歌曲串联起苏轼的心境变迁，让千古名句在歌声中焕发新生。
3: 邢台市一票游行小程序上线以来，平台已集结160多户优质商家入驻，推出300多项优惠政策，覆盖住宿、餐饮、景区等多元业态，成为撬动文旅市场的重要纽带。
4: 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仗势岩景区重磅推出万张门票送游客活动，全国游客仅需提前一天预约即可享受免门票入园。
3: 定州市以文体旅融合为突破口，深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定瓷。

0: 烧制技艺的保护与传承，让千年技艺从窑口走向大众。
1: 我就是为这块定瓷奖牌来的。这中国四大窑口之一，纯手工的这个工艺太用心了。
2: 作为本地人啊，我觉得用定瓷作为奖牌的话，内心里边特别骄傲。
3: 日前，定州半程马拉松燃情开赛，由国家级非遗定瓷打造的完美奖牌一亮相，便收获了参赛选手的一致点赞。而将千年非遗创新转化成独特的赛事奖牌，对定瓷制作团队而言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定州市定之运定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朱志明：
4: 从去年6月历时了3到4个月，设计了10余把，才确定最终的版型。在技术上我们进行了创新，奖牌制作出来需要36道工序，尤其是窑温必须控制在1320度左右，使这个奖牌变得又轻又薄又坚固，让跑者感受到定州满满的诚意，定瓷的魅力。
3: 特色奖牌让八方跑友近距离领略定瓷魅力，赛事现场的定瓷文创销售摊位也因此人气高涨。朱志明：
4: 我们为今年的马拉松专门定做了一款12生肖平安扣，跟着奖牌一起创作的文创产品，从完赛到中午，这人一直是水泄不通。我们今天一共带了大概2000多块产品，基本上已经卖完了。
3: 除了将千年非遗融入体育赛事，破圈出圈，当地定瓷企业还将古法工艺巧妙融入现代需求，打造多元化创新产品，让定瓷从被欣赏变为被使用、被喜爱。定州市定窑手工制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新广：
5: 做好定瓷的历史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精髓要传承下去。另外呢，我们还是主张做创新，让年轻人喜欢，让更多的人来知道定瓷，比如定瓷的首饰、耳钉、胸针、毛衣链、手链。同时呢，我们也与当下流行的这些 IP 啊，或者一些动画呀相结合，在市场上呢受到的反应是非常好的。
3: 依托年轻化、趣味化的创新思路，轻量化、小而精的定瓷产品价格亲民，十分抢手。顾客
6: 看到这些饰品都是定瓷做的，我就觉得非常新颖，很可爱，很想把它带回家送给亲人和朋友，是很好的纪念品。
7: 它做工啊，包括各方面活灵活现的，非常有吸引力吧，就是让人觉得眼前一亮。
3: 定州有礼文化创意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张超：
8: 除了我们传统的定瓷呢，我们也会把更多的瓷器装到这种盲盒里边。像我们现在节假日还有重大活动的时间呢，每天的进件量能超过5000人以上。
3: 贴合市场的创新设计，让定瓷产品的认可度不断提升，订单量持续上涨，直接带动了当地定瓷产业发展。一个个定瓷工作室、非遗工坊应运而生，昔日的指尖技艺变成了群众增收的指尖经济。刘新广：
5: 这几年呢，我们这些匠人队伍呢，主要来自于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对他们呢进行了非常系统化的培训，我们也在不断的扩招，希望更多的喜欢定瓷、喜欢非遗的人能加入到我们这个创作队伍里边来。
3: 定州市正清河定瓷匠人王金珠：
9: 我来这里有半年的时间了，学会了刻花、剃花，现在也可以独立完成一件作品了，非常有成就感。
3: 截至目前，定州市已有定瓷生产企业13家，从业人员300余人，年总产值达2.5亿元，产品涵盖传统瓷、日用瓷、艺术瓷等多个品类，远销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定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秦鹏：
10: 下一步呢，我们将通过健全产业发展的体系，培育龙头企业，与非遗工坊谋划建设定瓷的文化产业园，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同时呢，依托着非遗传承的基地，开展技艺的培训，培育我们本土的人才，让定瓷的非遗技艺呢真正转化为带动地方经济、百姓增收的长效产业。
3: 北京时间7: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0: 天舟十号首次带人工胚胎进入太空，为人类太空驻留繁衍打下基础。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表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俄乌冲突态势会如何发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停火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那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本次任务随飞船上行的物资涵盖试验样品、试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这批物资送达中国空间站后呢，国家太空实验室将再次迎来忙碌时刻，分批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等领域的41项在轨科学实验项目。
1: 本次任务第一大看点是太空胚胎实验。此前太空小鼠返回地球后还能正常生载，让科学家备受鼓舞。这次把研究直接推进到生命最初阶段，将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还有用干细胞做的人工胚胎带上太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介绍，人工胚胎虽然不是真正的生命，也长不成宝宝，但它却可以用来模拟人类生命最早发育的过程。
2: 什么是人工胚胎？它就是一个跟真正人类胚胎高度相似的一个结构，但它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然后我们想去把它随着天舟十号发射到空间站上去，研究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人工胚胎它的发育的情况。啊，我们想去回答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太空环境，对于人类的早期胚胎的发育到底有没有影响？
0: 于乐谦说呢，这次作为试验样品的人工胚胎是利用干细胞技术制作的，总共选择了两种不同的人工胚胎模型，一种呢贴在子宫细胞上，一种住在微流控芯片的小单间里，装载在培养单元当中，通过天舟十号上行。
3: 地面上模拟辐射和真实辐射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地面上模拟微重力的装置中，旋转培养只能改变加速度的方向，不能消除加速度。那么上天之后，我们的人工胚胎模型会按照真实胚胎发育的轨迹进行发育，只需每天通过培养单元的更换新鲜培养液，让人工胚胎在空间环境下完成5天的发育，就可以冻存样本等待下行。通过空地胚胎对比发育，评估人工胚胎在空间发育研究中对于自然胚胎的替代方案。
1: 这项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次实验，它另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未来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甚至繁衍会面临怎样的风险与挑战，同时通过天地对比也能反推回地球，早期胚胎发育中的异常究竟与哪些疾病的发生有关。另外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太空繁衍的第一步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3: 利用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具有与自然胚胎相似的分化潜能，并且可以模拟自然胚胎的谱系分化过程，已成为替代人类胚胎研究的理想模型。并且人工胚胎具有伦理限制低、产量高和重复性好的优势，因此空间人工胚胎的构建将为空间生命研究提供有力的模型。
0: 这次随天舟十号上天的不仅有人工胚胎，还有斑马鱼胚胎和小鼠胚胎，因为空间失重环境可能引发骨丢失、心血管功能障碍等等医学问题，所以呢，解析骨骼和心血管系统响应重力变化的机制是航天医学的研究焦点。华南理工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教授王强介绍，斑马鱼胚胎是研究骨、心血管等系统发育的优秀模型。此前斑马鱼曾2次登上太空，通过研究上一次从太空带回地面的斑马鱼成鱼，已经有了一系列令人兴奋的全新发现。
4: 经过一个月的这种空间站的生活，这个斑马鱼的成鱼它的骨密度明显的丢失了很多，那么心脏也有明显的缩小，而且我们还发现了最直接的它的各种器官的这种代谢方面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我们发现在空间站的这几条鱼，它的叫做鱼鳔都检测不到了，那么到底是破碎了还是退化了，那么我们也正在进行解析过程中，所以说有很多激动人心的这个发现等着我们进一步的去阐明。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李英贤说，目前空间应用系统围绕天舟十号任务已经设计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完整发育链条，通过这些实验我们就能构建起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可以更清楚了解太空失重、辐射环境对生殖和发育的影响，为以后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打好基础。
5: 蛋白质是生命的体现形式。

0: 是，企业稳态的维持与机体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这次呢，我们用的是斑马鱼的胚胎和成骨细胞，这样呢，从细胞、胚胎和个体不同层面来系统的揭示失重对器官发育和功能重塑的影响。这样研究呢，我们有地面上十几年的工作基础。这次呢，我们想利用真实飞行的机会到天上来验证我们这个关键靶点的有效性。
1: 那本次任务的第二大看点呢，是柔性单晶硅抑制节太阳池太阳电池。传统太阳翼采用的是升华架太阳能电池，这个玻璃钙片封装又硬又重。而这次的新型柔性单晶硅抑制节太阳电池呢，厚度只有80微米，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采用薄膜材料封装，能折叠，能卷曲。同样的空间就能携带更多的太阳能板上天，还可以做到超大面积，大大降低太阳翼的成本。
2: 这次把柔性太阳电池送上太空，就是为了让它在太空高温、低温、辐射、原子氧的极端环境里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它能不能长期稳定发电，然后把太阳电池带回来，研究太阳电池和封装材料的变化，进行改进提高。我国要建设自己的卫星互联网，未来要发射20万颗卫星。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柔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卫星网络的能量心脏。
1: 除了以上实验以外呢，随天舟十号飞船上行的其他实验项目，还包括微重力流体物理、燃烧科学、空间材料科学等多个领域，为我国后续太空探索任务推进以及相关领域地面应用转化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2: 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公开表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这被认为是在暗示俄乌冲突局势可能发生变化。此前，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应美方提议，俄乌9号、11号停火并交换战俘，但俄方拒绝了在11号之后延长停火的提议。那么，3天停火结束之后，俄乌冲突的态势会如何发展呢？
1: 那普京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他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而不是协商阶段。在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看来呢，普京此时发表相关表态，更多的是一种权宜之计。
3: 普京政府的表态呢，很显然跟当前战场的形势呢有很大的关联。从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来看的话，俄乌之间的交锋呢，军事对抗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已经改成了小分队这种作战，没有再看到比较残酷的阵地战和巷战的交战模式。所以双方之间呢正在不紧不慢地向前推进各自的作战目标。那么现在之所以停火，之所以愿意跟泽连斯基谈判，它主要是一种策略，就是说它能够呢缓解现在在国际上的压力，同时呢也在战场上呢继续敦促俄军呢向前推进。
2: 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不过今年的阅兵式是近年来规模最小的一次。往年在红场上使过的洲际弹道导弹、坦克等重型装备，今年只以视频的方式进行了展示。我们继续来听滕建群的分析。
3: 从阅兵本身来看的话，在历史上第一次仅出现了徒步方阵，没有重型武器通过红场，这很显然呢是跟当前俄乌冲突的现实呢有密切的联系。特别是随着乌克兰无人机的广泛应用，如果说稍微有闪失的话，莫斯科红场阅兵呢可能就让成一场大的悲剧。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确保阅兵的安全。那么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的话，也确实就像俄罗斯政府所宣布的，现在战线呢比较吃紧，要凝心聚力呢，把重要的装备，把一些重要的兵力呢投入到跟乌克兰的战场作战当中。
1: 据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联合部队发言人特列古博夫9号表示，俄军正利用9号到11号的停火期进行部队轮换和调动，为之后全面恢复进攻力量做准备。同时呢，乌军也在加强后勤保障，并进行部队轮换等。乌克兰方面认为，当前俄乌为期3天的脆弱停火更具象征性，对解决冲突进程作用不大。此外呢，舆论认为，俄乌双方进行的战俘交换工作也并没有给俄乌冲突走向缓和带来更多助力。 滕建群分析，三天的短暂停火后，双方战场还将呈现一定规模的拉锯状态，距离真正的停战仍有相当大的距离。
3: 这场冲突呢，可能不会在近期内通过停火或者几天停火来停止这场大规模的冲突。这应该说呢，是俄乌冲突未来发展的一个基本态势，就是说双方打打停停，双方采取这种小股部队的相互蚕食、相互的打击、相互偷袭呢，来获取一定的土地。这种获取方法可能呢，就使得这场冲突呢无限的延宕。特别是在俄罗斯没有实现第二阶段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就是对于乌东地区四个州有效控制之前，我相信呢，俄军呢还会一直采取这种战法呢向前推进。
2: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从六方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包括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供水条例等，修订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等。同时，国务院立法计划对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综合性立法作出部署。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的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的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该规定自今年5月18号起施行。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有所扩大。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和黄金饰品价格变动较大，汽油价格涨幅扩大至 19.3%， 黄金饰品价格涨幅回落至 46.9%。
1: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2: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了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优化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并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该办法将于今年12月1日起施行。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昨天发布风险提示，交通安全统筹不是保险业务，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仅是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行业互助行为，提醒广大消费者谨防上当受骗。
2: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国家卫健委公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最新公布了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其中，技能培训领域消费纠纷呈现出类型多样化、营销套路化、风险金融化等特点，平均涉诉金额超过7000元，具有预付式消费特征。
2: 昨天，京沪高铁公告决定对京沪高速线和甭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300到350千米每小时、200到250千米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
1: 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
2: 昨天起，巴西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本月，中国对巴西单方面免签政策也即将迎来1周年。自去年5月31号政策实施以来，已有8.5万名巴西籍旅客经上海口岸出入境，中巴人员往来持续增长态势。
1: 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伊方回应要点包括解除海上封锁，30天内撤销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

0: 来，解冻伊朗资产等内容。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方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美军侦察机显著增加了在古巴附近的飞行频次，情况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动武前相似。美国国防部拒绝对上述报道作出回应。美方近来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并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古巴方面回应，美方的军事侵略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张硕，编审古曼。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晴转多云，22度到33度。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预报明天气温更高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来搜索栏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往期的节目回放。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